谁在吟诵我的诗啊？一觉醒来，已经整整1262年，我居然又听到了这些诗句，千年后还有人在诵读。我想问问他们，但我不能待很久。

0: 天暖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死悔，两岸青山响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我是托雷斯，来自智利，我现在安徽的江城五虎山活。
0: 中国的江江有很多的故事，大诗人李白也非常喜欢长江，大禹江水写了很多诗。
1: 我爱上了唐诗，我总能听见一个声音，仿佛穿越了千年和我对话，我要去看一看。
2: 托雷斯你好，
3: 你好，
2: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李白文化园啊。我们这一块啊是诗仙李白的终老之地啊。那么李白呢，在当涂啊有十多次的来临，当涂的青山呢，也是诗仙李白仰慕的南北朝时期的谢朓曾经在我们安徽宣城任太守，他非常喜爱青山的景色，赞美青山为山水之都。过了200多年以后，诗仙李白来到当涂，对谢朓的仰慕登临谢公山，这一番的山水吸引了诗仙李白。
4: 谢公的确是因为谢公啊，我一生都在追逐他的脚步，他的诗，他的超凡脱俗，我永远都追赶不上。
2: 所以说李白从25岁到62岁来到当涂，写下了山水诗作有60余首，第一次来当涂就写下了望天门山。
5: 这首诗我背过的，李白他是为什么写的呢？
2: 这首诗是公元725年，李白从四川江油啊乘船顺江而下，举荐自己的才华，来到我们当涂的这个东西梁山，一看长江的水系非常开阔，宛如天门，欢迎他的到来。
4: 我记得，记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经过了天门山呐、啊，我的前程似锦呐、啊，就在远方。
2: 所以这是李白来到当涂25岁写下的千古名句，也是他的政治舞台就展现在眼前的一首七言绝句。
4: 但让我常住在青山脚下，还是因为当地的人们对我的友好，尤其是古氏一家人在我最困难时对我的帮助啊。
2: 李白晚年可以说是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公元761年，李白来到当涂，投靠当涂县令，两边呢同情诗仙李白的遭遇，所以就把诗仙李白和他的儿子伯禽挽留在我们当涂县。
4: 是啊，这是我人生最后的时光，心中悲痛无人诉说，是古家村的人陪着我，并满足了我最后的心愿。
2: 但是我们祖先陪同李白无数次游历谢公山，在谢公宅边，李白发自内心的感慨说，我想去世以后就站在青山脚下与谢朓为邻。我们祖先说，这好棒，我要把我最好的宅基地无偿捐赠与新生享用，我要告诫我的子孙后代把你的长林地守护好。

孙尼斯，你看到的这座墓啊，就是诗仙李白的真身墓。从公元8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经过了1208年。我们古氏家族的子孙，恪守我们祖先对李白的承诺，捐资维修李白墓，义务守护。

0: 事先李白的真实墓。到1979年，我们古家村把李白墓交给了当涂县人民政府来管理。我在李白墓园工作宣传李白文化到现在已经整整40年，我也是我们古氏家族守护李白墓第49代传承人，所以李白墓1200多年啊，我们古氏家族捐资维修守护保存得非常完整。
1: 谢谢你朋友，原来我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也被人铭记传颂，而当年那一句承诺竟然信守了千年呐。现在你还要带我去哪儿呢？
2: 在狮城南山，人们时常都会出奇烈的故事，而我也想了解的更多。
3: 托雷斯你好，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安徽省马鞍山市长江边，大诗人李白曾7次登临马鞍山，在这边写下了《夜泊牛渚怀古》《望天门山》等名篇佳作。那么在2020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来到了咱们长江岸线边上，对于长江生态保护提出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这样一个重要指示。近年来马鞍山人民通过努力对长江生态保护正实现水清岸绿的这样一个美好生态愿景，正印证了大诗人笔下碧水东流赤子怀的这样一幅生态景观。这边是李白纪念馆，然后这边墙的四周都是李白不同时期的一些诗文佳作。
4: 我背过李白的诗歌，我哪里可以找到李白的字呢？
3: 咱们李白纪念馆这个地方就有李白的一幅手记，叫做《上阳台帖》。这个中间看到黑色的这个大字，就是李白亲笔所写的。这幅作品是李白留于世上的唯一的一幅有证可查的手记。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轻壮何穷。18日上阳台书太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李白的一尊大鹏展翅的雕塑。其实说到李白的话，其实很多人说李白醉酒跳江捞月起经升天啊，这其实是流于民间的这样一个传说故事。李白他实际这是因为生病终老的，他的真身之墓就是葬在了咱们马鞍山市当涂县的大青山脚下，所以说马鞍山这个城市其实就是作为了李白的羽化升仙之所，这个是没有
1: 我的很多诗里呀，都有江水，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这条江啊，都常常伴着我。而1000年后，它应该大不一样了吧？
2: 当时里的长江没入华圈，如今它是中国联动世界的重要渠道。
5: 托雷斯你好，这里是我们无港的智慧无人堆场的远程操纵室。现在呢，咱们的远程操纵室的工作人员啊，可以单人操作3到4台的场桥，相比较以前单人操作单台场桥的话，效率提升了是50%以上。
2: 真的很有意思，好像带游戏一样的。
6: 卢浮港是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承载单位，也是我们长江中下游这个内河港口码头。卢浮港就是长江上新建的第一座智慧无人化堆场，同时呢，发挥卢浮港和上海港各自的优势，实行了联盟共仓，为户主节省费用约30%，在长三角一体化当中，为进出口企业提供了更加通畅的物流保障。
1: 如今的长江已今非昔比，我看到的是水清岸绿，舟楫如梭，两岸如同空中楼阁，比我的诗文更为繁华似锦呐。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人记得我呢？

0: 千年为你还，要是会无休，父亲无松山。
1: 我是 Sophia， 来自阿根廷安徽。

0: 体无损伤是我最熟悉的一个，大赛锻炼是怎么学出来的？
1: 这样，李白是我们唐代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他年轻的时候和晚年的时候啊，前后有三次来到了铜陵，下了13首诗篇，其中《题武松山》呢，应该说是当年他在铜陵、铜关山和武松山脚下，这个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从汉代开始，朝廷就在铜陵这个地方呢设立了潼关，所以到了唐代，李白啊就写了《我爱潼关落》，他就非常热爱潼关山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我们现在的铜陵市。哎，而且在这首诗篇当中，还为我们的武松山起了名字。原来武松山这是一个无名山，没有名字的，是我们李白啊大诗人亲自给他提名的。
0: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石岩，南浪明月夜，何处动寒砖。
1: 首先啊，你刚才背诵你这首诗啊，秋浦歌的第14首啊，就是炉火照天地，
0: 对，
1: 红星乱石岩，也就是当年李白啊到铜陵游历，到了铜陵周边的一带啊，
0: 对，
1: 看到的我们当年铜矿的工人们呐、开采铜矿的那种壮观的场面。
2: 当年我顺江游历，看到潼关山一带大型的炼铜场景，让我激动不已。寒冬夜晚，炉火熊熊，工匠们边劳动边喊出号子，这壮观的场面让我心生敬意，有感而发。如今呢、已时隔千年了。
0: 李白的诗里有铜，而现在的铜非常神奇，我先去看看。满主人，这个大炉子正在炼铜吗？
3: 是的，我们看到的这个铜铜铜的这个铜水，经过双圆盘浇筑以后啊，进一步凝固成型，从前端的铜精矿，
0: 对，
3: 一步步的提纯、除杂啊，最后形成了我们一个纯度非常高的一个电铜产品，双闪铜序，实现了这种绿色智能冶炼，然后对所有的原料进行吃干榨净的。我们金冠铜业分公司啊，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矿铜冶炼厂，它的年产这个电铜在73万吨。
4: 这边呢是金冠铜业分公司里面最后的水处理的环节，我们要把所有的水体全部在我们这儿进行收集再次利用。
0: 我明白了。
4: 清水呢，我们会把它合格排放，疑似有重金属的，全部呢我们要把它收集起来，通过分级分流进行回收利用。后面的时候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0: 好了。
4: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经过处理的水，这些鱼呢，你看它在这个水体里面非常的自由自在，可以看到非常的干净。
0: 对，
2: 诗词为引，文字为弦，穿越千年的时光，我的笔下寻世间美好，问心中悲喜。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五集，幽梦衣冠。
2: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雀碑，我们寿春的安丰堂。
3: 是的，上次我和寿爷爷来过，那次你不在。等等我呀。
2: 史书记载，孙叔敖其貌不扬，却凭着出色的才能帮助楚庄王成就了春秋霸业。走，我们去孙公祠拜祭孙叔敖去。
3: 这个幽梦是中国戏曲的鼻祖，他跟孙叔敖有什么关系呢？
2: 幽梦是春秋时楚国的歌舞艺人，他和孙叔敖是相识的。
3: 哦，这样啊。啊，我听见青铜鼎声传来了。
4: 幽梦，令尹大人有请。
3: 去看看。
5: 令尹大人，您看，您建起来的雀碑，冠盖万顷，让此地无复旱灾了。
6: 我来此就是想借着一塘清水，洗涤我为民之心，不蒙构举。
5: 您得到大王的器重，官居高位，可生活太简朴了。就连您乘坐的这辆马车，也只是用竹木做成的旧车子。驾车的马也是瘦弱的母马，人人皆知，有心有好的车子才安全，用健壮的公马拉车子才能跑得快。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6: 我听说小人服饰穿得好，容易表现得倨傲无礼，我这个人德行不够，不能承受啊。
5: 令尹大人啊。
6: 幽梦，我们回去吧，明日我要率军去河南荥阳与晋军决战。
7: 屈如林，
8: 屈如林，
9: 出发！
3: 后来孙叔敖怎样了？
2: 英雄也有暮年，孙叔敖年纪大了就去世了。
10: 大人，一路走好。
11: 幽梦，听说孙叔敖大人去世了，他的儿子还在乡下靠打柴为生，生活贫困，是吗？
5: 哎，是这样的。
11: 幽梦，国人都知你跟孙叔敖大人交好，你不为他儿子的生活担忧吗？
5: 令尹孙叔敖不把我当作戏子，认为我是闲人，才与我知心相交。可我不只是因为跟令尹大人交好才担忧他儿子，这是楚王对待功臣的后人有失公允，我会向楚王进言的。
11: 这
12: 来，请
13: 请请请。
14: 幽梦呢？他怎么还没来啊？
5: 楚王，我来了。
14: 幽梦，你今日怎么穿得跟生前的孙叔敖一样？
12: 真是太像了。
5: 是的，我今天特意穿上孙叔敖大人生前喜欢穿的衣服。
14: 你的动作也像孙叔敖，你把孙叔敖模仿得惟妙惟肖啊。好好好，幽梦啊，你让我睹物思人，想起孙叔敖了。幽梦，本王要拜你为相。
5: 大王啊，我妻子认为丞相不值得做。
14: 这是为何？
5: 我妻子说，孙叔敖公正廉洁，辅助大王，如今去世之后

密码，记忆中我和他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他是

0: 他的儿子竟无立锥之地，再靠打柴为生。
1: 这样啊，这是本王的错了。明日我就派人把孙叔敖的儿子找来，赐给他一块封地。
0: 那我就替孙叔敖大人多谢大王了。
1: 幽梦，本王知道你演的是哪一出了。好你个幽梦衣冠。
2: 来请。
3: 成语典故幽梦衣冠，戏如人生。虽然说话是一种艺术，但是心才知得失和冷暖。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六集，请秋之志。舞台方寸玄明镜，幽梦衣冠起后人啊。
2: 孙叔敖大人相助大王，让我楚国称雄一方，又为官清廉，死后儿子还在乡下靠打柴为生呢。
1: 大王是该封赏他儿子的，若非幽梦相劝，大王未必想到要封赏令尹大人儿子。
3: 哦，那大王为什么肯听幽梦的呢？
2: 这个幽梦啊，真是善言之人。
3: 哦，为何？
2: 当年大王想以大夫之礼厚葬他的爱马，就被幽梦给劝走了。
1: 有这事儿？你说给我听听。
2: 以前呢，大王宠爱一匹马，那匹马因养尊处优得肥胖病死了，大王很伤心，准备依照大夫的礼仪来安葬他。
4: 这以大夫的礼仪来厚葬他一匹马，不妥吧？
2: 是啊，即便大王爱马，可那马终究是牲畜，怎么能跟我等士大夫相提并论？

0: 呢。
1: 这匹马是本王的最爱，必须以大夫之礼厚葬他。有谁再敢觐见，就处死他。刘梦，你为什么哭泣？
2: 大王，马是您的最爱，却只用大夫的礼仪来埋葬他，待遇太低了，应该以君王的礼仪来安葬他。臣请求用雕琢过的美玉为马做棺材，让老弱的人背土为马筑坟，这样诸侯列国听说后就知道大王以人为鉴，以马为贵了。
1: 那你说该怎么安葬他？
2: 请大王将他作为普通的六畜来安葬。
1: 好吧，就依你之见。
2: 这个幽梦真是厉害呀。
3: 是啊，此时幽梦应该去找孙叔敖之子了。
4: 多谢叔叔向大王进言，大王传旨要我进宫，说要封赐我一块地。
2: 那你得要一块肥沃之地。
4: 不，先父说过，如若大王要赐地，让我要那块贫瘠的锦丘。
2: 锦丘？你父亲是怎么说的？
4: 那是先父在临终前告诫我的。
5: 儿啊，为父将不久于人世了，临终有一事相嘱。
4: 父亲，您说。
5: 大王多次要封赐，我都没接受。我死后，大王若是封赏你，你一定要记住，切不可接受那些肥沃富饶的地方，只能接受贫穷之地。
4: 父亲，现在家里穷得徒有四壁，为什么不能接受富饶之地呀？
5: 肥沃之地会让别人垂涎，会引来争抢的。安儿啊，你切不要贪慕荣利呀。
4: 那楚王要是问我要哪块地，我该怎么说？
5: 就要一个叫锦丘的地方，那里土地荒凉贫瘠，你就选择那块封地吧。
4: 是，父亲。
1: 孙安，乳夫孙叔敖故去，真是我楚国不幸，本王要封赏一块地与你，你看丹地如何？
4: 大王，我不要丹地。
1: 为何？那可是临近都城的一块肥沃之地啊。
4: 我只要锦丘。
1: 锦丘？谁都知道锦丘是贫瘠之地，你为什么要锦丘呢？
4: 父亲在世时教导我，只要自力更生，贫瘠的土地也会变得富饶。
1: 孙叔敖果然清廉呐。好，那本王就把锦丘封赏给你。
4: 谢大王。
6: 成语典故锦丘之志，远离欲望的纷纷攘攘，洁身有志向，知足便长乐。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

0: 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套，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妈妈妈妈，垃圾不可以直接丢进垃圾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7: 怎么分类呢？
6: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7: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去食堂吃吧。
1: 好，行。喂，初一。
2: 喂，哥哥，我们周末要去科学馆秋游，我怕。
3: 我想跟国宝一个帐篷，国宝好像不想给我一个帐篷，他说老师会分配的。哥哥，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睡过觉，哥哥我怕。
1: 啊，那没什么好怕的呀，那么多老师和同学。

0: 都陪着你们呀。
1: 对呀，哥哥，那你一个人在宿舍里怕吗？
2: 不怕呀，我还有我的室友陪着我。
1: 哥哥，那你想不想家呀？
0: 哥就想你，其他谁也不想。
3: 我也想哥哥。
4: 宝，你在看什么呢？
5: 妈妈，我在看明天我们去科技馆的介绍呢。
4: 你能看懂吗？
5: 真棒。
4: 宝，你看啊，这个呢是湿巾，你每次吃东西之前一定要用它擦手啊。这个呢是湿厕纸，这是给小屁屁用的。这两个你能分清楚吗？
5: 能。
4: 哦，还有这个啊，这里呀装了一条干净的小裤裤，所以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把你那个脏的把它换下来，然后放到里面，第二天妈妈回来给你洗啊。你晚上睡觉前记得要上个厕所，但是你去的时候别自己一个人去啊，你要叫上老师或者是叫上别的小朋友。你如果有任何什么不舒服啊，或者有什么事儿，你一定记得要告诉老师，然后让老师第一时间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记住了吗？
5: 哎呀，妈妈，这事儿爸爸都嘱咐好多回了，我都听懂了。
4: 你爸爸呀，嘱咐再多回，妈妈也不放心。宝儿第一次离开妈妈，妈妈都舍不得。
3: 妈妈，我知道你最爱我。
4: 哎，你晚上睡觉别害怕，别哭啊，第二天妈妈就去接你了，好吗？国宝真勇敢。
5: 哒哒哒，我今晚要出去玩了。
6: 那你可别尿床。
5: 我才不会呢。
7: 不会了，不会这么大了。
4: 老师的通知来了啊。老师要求把露营的东西早上都带齐，说是中午呢他们就坐大巴车直接从学校走了。
7: 那你看一下通知需要带的东西，别疏漏了啊。
2: 王老师，他们是下午先参观然后再吃饭吗？王老师，干湿纸巾是要分开装吗？王老师，下午有加餐吗？
4: 这徐梦瑶妈妈真够可以的，她以为这是一个人的家长群呢。
7: 怎么了，
2: 王老师？
4: 我只想看看那个通知，结果她一条一条的发，把那通知都给我顶没了。
7: 这个讨厌！行了，慢慢找吧。
2: 假如，我是问假如，
4: 有完没完？徐梦瑶妈妈，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你能给老师发私信吗？我们想看看通知，结果您这一条一条的都给我们顶没了，您能顾及一下大家吗？
8: 就是嘛，
9: 静姐说的对，
10: 定国宝妈妈，
8: 注意事项里好吗？
4: 你霍霍什么呀？
7: 你看你这发的，
4: 怎么了？
7: 你把那家委会主任的风都抢了啊！
2: 麻烦大家别再发言顶了，主要还是解决问题。
7: 语气里透露着不满，
10: 他爱怎么想怎么想，我这是就事论事儿。他要是那么狭隘，那我有什么办法？
7: 对，
4: 你得吃个鸡蛋，知道吗？把牛奶喝了啊。
11: 哎，王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今晚去接孩子？
2: 妈妈，规定是不可以的。你要是半路来接，那对留下的小朋友的心情会造成一定压力的。
11: 好嘞，好嘞，王老师，我就随口问一下，没事儿，没事儿，谢谢啊。
5: 妈妈，再不走，我上学就要迟到了。
11: 走走走走走走，先走。
5: 妈妈，我的旅行箱。妈妈，我的小黄帽。
7: 今天晚上要住在外面啊，一定要听老师的话，不许胡乱跑，要注意安全，知道不？啊，
12: 好的，爸爸。
0: 你自己收拾的行李需要什么，自己知道拿啊。有妈妈的电话，有急事就要给妈妈。

0: 妈妈打电话，知道了吗？
1: 妈妈，知道了。
2: 妈妈把你最喜欢的那个小熊玩具放到箱子里了。你要是想我的话，你就让老师给我发消息，好不好？
3: 嗯，再见，妈妈。
2: 这么干脆。行，走。
4: 还有啊，你要照顾好初一哦。啊，那初一来了，那初一走了，
2: 好，走了。
1: 妈，我来了。
2: 来，妈妈，你坐在这儿。妈妈给你推。
3: 妈妈，我要自己
4: 推。好，自己拉。
2: 你要自己推。
4: 慢点啊。
2: 行，那你自己推。快去吧。
4: 走走走。
3: 啊，我一直。
4: 慢点，慢点啊。
3: 来啦啦。
2: 来，去吧去吧，
1: 再见。
4: 小心点。
3: 妈妈，再见。
1: 再见，
2: 拜拜。哎，我好紧张。
0: 紧张什么呀？
2: 是过夜呀，头一回啊。
4: 孩子们肯定是没问题的，放心吧。啊，
5: 那我们把课本翻到第五页。

0: 一干嘛呢？
1: 国宝，你害怕吗？
0: 怕什么？
1: 今天晚上就我们没有爸爸妈妈，
0: 那怕什么？还有老师和糖豆哥哥江飞虎，那么多人呐。
1: 可是我还是怕。
0: 不怕，我和你一起，有我在，你怕什么？
2: 初一，你要实在太害怕的话，你就把你最喜欢的玩具带上一个，然后再把你的全家福塞在枕头底下，这样今晚你就不会害怕啦。
1: 那我怎么跟妈妈联系啊？
0: 那就拜托王老师给你妈妈发个消息呗。
1: 我害怕。
0: 这怕什么？我陪你去。
1: 谢谢国宝。

0: 我们家出去还好吗？有没有想家？
1: 统一回复哈，我们还没到地方呢。刚刚我领着孩子们在车上唱歌呢。
0: 老师啊，
1: 孩子们情绪稳定，热情饱满。
0: 对对对，麻烦老师发个视频看看，好让我们安心。
1: 是呀，王老师。

0: 星。科学家就是把这个发射到天上去，然后给我们人类服务的。
1: Yeah.

0: 个国家的，对，飞机的那个是，这是运载火箭，这个呀，这个是奋进号，来，后面的小朋友跟上，大家看，这是中国的东方红一号，看到没有？
1: 跟上。登月计划。
2: 照片有点少啊，
3: 能再多发点吗？哎，王老师，怎么我们瑶瑶的照片这么少啊？
4: 王老师，我们家出院。

0: 瓜子不让。
1: 你谁矮个瓜？再说我在跟王老师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王老师，哎，我们集体没道理出来，麻烦你辛苦一下啊，给排下队一列，高的来往后站，矮的来往前站，这样子来才能确保每个娃娃呢都被拍到。哎，你看这样子要得不？
1: 周文汉爸爸，我这是随手拍的，还没到拍集体照的时候呢，咱们能不能少发点言？这好多家长还没看见照片呢就被顶没了，我们可不可以为他人着想一下？您说呢，周博士？
0: 你专门点我是啥的意思吗？

0: 了你们这些家长了啊！
1: 各位家长，都别着急，因为照片啊太多了，我得慢慢整理。等会儿晚饭过后，我会再接着发照片，每个孩子都会有的，放心放心，老师辛苦啊。
0: 行行行，真服了，
1: 辛苦了。
0: 这不是又把照片顶没了吗？
1: 王老师，
0: 孩子是一片天真无邪，家长是你争我夺。行，
2: 不是初维的照片是不是太少了，对吧？那我现在怎么知道他过得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他高不高兴，他万一想我了怎么办啊？
3: 他想没想妈妈我不知道，但你肯定是想他了吧。
2: 废话，他第一次离开我自己出去玩还这么长时间，我都担心死了。
3: 这到底是你离不开他，还是他离不开你呀？
2: 我俩谁也离不开谁。哎，不是，你几点回来？
3: 不确定，你沉住气行不行？
2: 大哥，这么大事儿，我能沉得住气吗？

0: 案发当天，凶手持刀沿着人民大道随机作案，先后有三个未成年儿童惨遭毒手。最终，
1: 这名仅仅十岁的可爱小学生被一个变态的杀人狂魔变成杀手的残忍。一头出生不到一周的小狮子，在外边独自过了一夜，刚刚回来，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度过这一夜的。他的后半身受了严重的伤，好像是骨折了，他一直在家人面前走。
2: 这是你写的作文啊？什么东西？
3: 挺好的。
2: 好吗？
3: 不好吗？
2: 哎，你给我读一段，读一段我听。
3: 我的妈妈脾气不佳，性格泼辣，在家张牙舞爪，每天说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狠话。我的妈妈发起怒来，就好像十级地震加火山爆发，我和妹妹几乎没有任何逃命的机会。

0: 就会被秒成渣渣，而我的爸爸只会助纣为虐，捧上踩下，一点不敢和我妈拜托一下。
1: 你写的什么玩意儿？
2: 写多真实啊！这
1: 你爸我是这样吗？只会助纣为虐，捧上踩下呀？
2: 这是为了押韵。再说了，我说你不怕我妈，你自己信吗？
1: 那叫怕吗？那叫尊重。哎，你妈是你描绘的那样吗？
2: 那你说怎么写？
1: 你为什么不能在作文里写写你妈妈温柔美丽啊，爸爸风度翩翩呀、啊、描述一下你妈妈温柔贤惠，爸爸多么有才情，这样多积极向上，何乐而不为呢？
2: 爸，老师让我们造句，没叫我们造谣。
1: 我让
3: 别走。
2: 妈，您那么早回来？
4: 好的。哎，谁让你一回家就看电视的？啊？怎么回事啊你？关了。你爸怎么不带你复习功课呀？啊？他人呢？哎呦，你看看你把这个地方给弄得这么乱，他人呢？
2: 妈，我爸他……
1: 哎呀，妈呀！
4: 哎，你又怎么了？啊？
1: 我给刘果宁辅导一回作业能要我半条命，哎，以后他那功课我不管了，让我多活两年吧。
4: 你呀、啊、就是对女儿有耐心，你对儿子就没有，你就是双标。
1: 哎，我双标啊？行，要这么说的话，要不你今儿去给果宁辅导一次，你让我学习学习，看看你能不能不双标。
4: 你可别挑衅我啊，你可别忘了你老婆我可是干销售的、这多么难搞的客户在我这儿都不在话下，更别说你儿子了，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1: 哦，你去你去你去你去，
4: 你就看我怎么收拾他，等着俯首称臣吧。
1: 哎呀呀呀，你把这带上，提前喊两颗，
0: 你自个儿留着用吧。
5: 喂，
6: 好，
5: 去吧。
6: 我
5: 咋了，妈？
6: 我大孙子是不是秋游去了？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家待着呢？嗯，
5: 咋的了？我跟你说啊，你三姨儿呢，哎，准备给你介绍个男的，你正好跟他见见面去呗。
0: 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一个人待的挺好的。
6: 你现在觉得挺好的，是因为大孙子在你身边。
5: 你这胳膊腿儿还利索，啊？你等老了怎么办呢？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才是伴儿啊！
0: 我可不想再找个气我。
6: 说我跟你爸这一辈子，我也没少生气呀、啊。就不管怎么着，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最起码他能叫我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去啊。
0: 那合着我去相亲，就是为了找一个人给我叫救护车的呗？
5: 你心里是不是还惦着马英杰呀？
0: 谁惦记他呀？我是自己不想找。
6: 你是没看见他的朋友圈吧？他相亲去了。
7: 不是很重要的
5: 啊？啥？朋友圈？
7: 那是跟踪。
6: 你看看，人家玩的多花活呀！你怎么着啊？你是贱呢，你还是不贱呢？
7: 你胡说吧！
0: 你让三姨把那地址给我发过来。
6: 这就对了，等着，妈发给你啊！
0: 相亲？没有。我天，整个会场，
7: 还有印象吗？
0: 想死狗，想死你！
6: 啊，这个
8: 是。同学们，过来集合了！哎，过来集合了！来，站好，听我说啊！
9: 听老师讲。

0: 现在咱们要去吃饭了，但是呢，吃饭之前老师有几个注意事项要说。咱们一会儿呢是排队打饭，那么在排队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挤，不要抢，更不能多拿。吃完之后再把你的餐盘送回去，大家知道了吗？那我们现在就排队去领餐吧。
1: 来，那边走。不客气。
2: 谢谢，这个少一点。谢谢，
3: 谢谢老师。
4: 来，谢谢。
1: 没事，来，多吃点。
5: 你知不知道你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名？
6: 差不多知道我的排名，就知道这个班有多少人了。
5: 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垫底吗？
6: 我一直在努力。
5: 那说明你努力的不够啊！啊，你爸给你辅导功课，你看把他给气够呛。
6: 那是他心理防线弱。
5: 那我心里防线强，今天我来辅导你，你把你上次那个错题都给我拿过来啊！
6: 你不急眼？
5: 不急眼。
6: 这有什么好急眼的？
5: 哎呀，我看看啊。哎，怎么这么简单的题你也错呀？啊，煮一颗鸡蛋需要五分钟，煮三颗鸡蛋需要多长时间？你怎么写五分钟啊？
6: 我也没错呀，
5: 一颗鸡蛋五分钟，三颗鸡蛋不是三五一十五吗？
6: 那谁家鸡蛋一个一个煮？他家有矿，那么浪费资源？
5: 这不是说资源的事儿，这是在说数学题。
6: 那什么题他也得讲逻辑。
5: 下一道，小明现在有十元钱，已经丢了五元，又捡了八元，问小明原来有多少钱？你这也不会是吗？啊，有十元，丢了五元，还剩五元吧，又捡回来八元，那五加八是不是十三？你为什么写十五？
6: 他说他现在有十元钱，是丢了五元之后是十块钱，那所以十加五等于十五呗。
5: 不是，那我还有八元，又捡回来了吗？
6: 他问的是原来有多少钱呀？那就算捡了一个亿，他也不是原来的钱。妈，你这逻辑咋当的领导？
5: 你给我老实点，还跟我玩上文字游戏了是吧？过来。那有一个大池子，已知从注水口放水灌满池子需要四十分钟，从排水口放水需要六十分钟放干净。问，两个口同时打开需要多长时间注满水池？
6: 我拒绝回答这种反人类的问题。
5: 什么意思啊？
6: 现在全世界都在闹能源危机，他还一边灌水池子一边开排水管啊。多长时间能灌满水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这个厂长迟早要下岗。
5: 刘果宁，你给我扯东扯西的干什么？你想挨揍了是不是？
6: 呀，这就没耐心了，要不换我爸来吧。
5: 谁说我没耐心了？下一道。
0: 哎，江飞虎，你够吃吗？
7: 够吃。
0: 好，那你慢慢吃啊，好好吃饭，不要玩。
8: 吃饭啊，一会儿还要带孩子洗漱。
0: 哎，不过陈老师，这出发之前我还担心这么多孩子又要出游还要过夜，场面会很混乱。但是今天我来了之后，发现这群孩子的自律和独立能力真是超乎我想象。
8: 大人们啊，总是低估孩子的能力，甚至啊，把本该是孩子做的事情都给提前预备好了。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干涉的越多，越容易培养出那种四体不勤的小皇帝、小公主。我们应该相信孩子，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孩子们过集体生活，独立能力是远超爸爸妈妈想象的。
9: 请往这边走，
10: 谢谢我家请。
8: 对，好，你再把勺子放哪儿吧？对，你帮他，帮他。好，
9: 要放到这里面。
8: 哎，对，把盘子放到篮筐子里面。
11: 放到最后啊。

0: 这种集体活动，希望以后多多举办。
1: 我也这么觉得，
2: 这种活动要多多益善。
3: 这个你也不会，不是这道啊，看好了啊。小明的爸爸
4: 有两套西装三条领带，要去公司开会需要一套西装一条领带，问有几种穿搭方式。写让你写在这看什么看啊，劣势知不知道，动笔劣势，快点。
5: 一种。
4: 什么玩意儿？几种？
5: 一种啊。要不你想想啊，妈妈叫他穿什么他就得穿什么，爸爸不能有意见。
6: 有火别啊，你平时个猴精神跟我干嘛去了啊？你玩的时候猴精神一万，我这学习起来你这都什么东西你啊？什么心动，你说我进来干什么
0: 啊？
6: 你说要看我笑话的，就你那点心眼你别问我不知道。
4: 刘果宁，你就气死我吧你啊！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求我，我也不会来给你辅导你的功课了。你就做梦去吧你！还有你，
5: 我爸你咋来那么晚呢？
0: 那印，他通红通红，惨不忍睹啊！

0: 你怎么回来了？今天什么日子啊？当当当当！不是你这什么情况？这是？
1: 哎呦，你都好久没送我花了，还有个小王冠呢。干嘛？
2: 来吧。
3: 老婆，知道你一个人在家害怕，所以我就回来给你个惊喜。
4: 完了，整得我还有点小感动。
3: 哎呀，老婆你放心，每当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
0: 嗯，来，嗯，你今天这个是把所有招数都用上了。你上一次跟我弹钢琴的时候还是追我的时候呢。
3: 老婆，你说你怎么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了？
2: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老婆。哎，走了。
5: 哎，我没有打扰到你们吧？
3: 你怎么回来了？
5: 我们学校停电了，我回家住两天。没事，你们继续。
0: 干嘛抱下来啊？
3: 还放什么放的进屋的继续
0: 啊？继续什么继续？你有毛病啊你！
3: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咱俩不来一下？
0: 好看看。哎呀！
3: 嗯。没事儿吧？啊？你？
0: 哎呀，我头晕。啊。
3: 嗯，你喝个藿香正气水。顺上气儿。

0: 不喝那玩意。老公，我觉得我应该给你道个歉。
1: 啊，哎呀，喝。
0: 哎呀，我觉得这辅导功课呀，还真不是光有耐心就够了。哎，我给他辅导完这功课，我觉得我这脾气和秉性得到了质的飞跃。我这以后见到再刁钻的客户，那绝对不在话下。
2: 不至，不至于啊。
0: 我觉得特别的至于。
3: 老公，我收回下午的话啊，
0: 对不起。
2: 行行行，这晚饭都没吃，别喝碗粥啊。
3: 不喝，我气都气饱了。
0: 我觉得我有点血压高。

0: 爸，来，喝牛奶。啊，谢谢爸。
1: 很认真的复习了。嗯，爸，你放心，我这次一定能考个好成绩。靠作弊？
0: 对呀，不，靠努力。
1: 背包里放两只鞋干嘛呀？嗯，哦，这
0: 天冷了，我怕冻脚。
1: 你当你爸没上过学呀？爸，我这也是为了考个好成绩嘛。你考个好成绩为了谁呀？
0: 为你们呀。
1: 为我们？为你自己。你作为一个学生，学好知识是你的天职。你要觉得靠这种手段。 考一好成绩能糊弄我呢，能让你自个儿良心安稳，就这么干。

0: 哎，老婆，这个十五他们那个学校，是不是一进门就没人说中文了？他那个群里头也都讲英文啊？哦。哎呀，初一那个群呢，我最近也没看。
1: 你也知道你最近没看啊，赶紧看一眼啊！就刚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几百条消息了。老杨啊，初一和国宝好像没睡一个帐篷。
0: 看着呢，哎呀，不是一个帐篷就不是一个帐篷，这有什么大惊小怪？
1: 不是，那不行，那初一会害怕的。不行，给我老师打个电话。
2: 哎，高宇轩，你。

0: 怎么还在外面？你帐篷在哪？
1: 那里。
0: 那你赶紧回去吧。
1: 嗯。

0: 初一妈妈是这样，咱们这次这个秋游夜宿主要就是想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能力，所以才故意把他们跟不熟悉的小朋友安排在一起的。如果说初一真的觉得有问题，他会自己来找我的。
1: 他现在没有来找我，就说明他能接受。
2: 王老师，我们家初一那性格您也知道啊，他不敢跟您提的。这样您就当是我替他跟您提好吗？您给换一下呗。
0: 好了，初一妈妈，孩子们都要休息了，我会妥善处理的，就这样。我
3: 找找，
4: 国宝，别找了，我害怕。
5: 会有什么可怕的？说不定有人需要帮助呢。
4: 可我还是害怕。走吧。
5: 初一，杨楚怡。初一，你怎么在这里哭呀？
4: 是啊，吓死宝宝了。
6: 国宝，我要跟你一个帐篷。
5: 王老师，我能跟初一一个帐篷吗？
0: 这是你的意愿还是初一的意愿？
5: 初一的意愿呀。
0: 杨初一，你为什么自己不来跟老师说呀？
6: 我不敢。
0: 那你也不能什么事都让国宝帮你说呀。哦。刘国宝。你也不能什么事都照顾初一呀。哦，杨楚怡，老师虽然可以答应你的请求，但是咱们这次秋游的主题就是要学会独立，所以老师还是希望你能做一个勇敢的孩子，就跟徐牧要一个帐篷，因为老师相信同学之间大家都会互相帮助的，对不对？
4: 那我跟徐牧要一个帐篷。
0: 这才是勇敢的孩子嘛。

0: 师傅，该休息了。景师傅，咱还睡不睡了？
1: 秋雨跟国宝没在一个帐篷，我睡不着。
0: 他俩为啥非要在一个帐篷呢？
1: 那他俩关系好呀，国宝能照顾初一啊。
2: 这国宝才比初一大几个月，他照顾初一啊。
1: 是啊，初一挨着国宝睡，他才能睡得好，他才不会做噩梦。
2: 哦，要不然这样呢，你现在就去把咱们家初一抱到国宝那个帐篷里，你再回来。
1: 可以吗？
2: 没问题。
1: 好。
2: 哎，别。我好话坏话听不出来，你可真行，你赶紧睡觉吧，起一个晚上的事儿啊，老婆别闹了啊，赶紧。

0: 睡相真可爱。
1: 老师们辛苦了，以后这种活动需要志愿者，我们都可以。
2: 王老师，我们家瑞瑞是跟江飞虎一个帐篷吗？
1: 是的。
2: 能给他们调调吗？我怕江飞虎欺负我们家瑞瑞。
3: 娃娃们都睡着了，你现在要挑帐篷，你咋会那么自私？
1: 就是，
2: 我就问问，我又没说别的。
1: 你这说的就不少了。
4: 不会的，嘉瑞妈妈，俩孩子玩得好着呢。
5: 哎，王老师啊，我还是不太放心。那个，我们家瑞瑞他从小娇生惯养的，主要是他有洁癖。你再帮我看一看那。

0: 那个江飞虎他有没有在睡觉前把脚洗干净呀？个人卫生得注意啊。
1: 哎呀，这
2: 肖秀瑞妈妈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们家孩子干净，我们家孩子就脏了呗？我看是你心脏了吧。你不要以为家里有点钱你就跟高人一等啊，有钱不代表你素质高。你说你说这句话，你觉得你自己你没素质。
3: 这个洁癖呢，它算是一种心理的疾病吧。如果你觉得你们家的娃娃有毛病呢，你就不要把他喊出来来参加这些集体活动。哎，你个人可以在屋头整个供养仓把它供起来。
1: 我今天真的是领教了啊。怎么觉得自己家有钱就瞧不起别人家是吧？你们家的孩子金贵，别人家的孩子差在哪儿了呢？在群里面无端的发这种诋毁别人家孩子的信息，只能显得你素质很差。劝你一句，赶紧撤回。
4: 静姐说的对，撤回，
2: 顶国宝妈妈，
4: 撤回，快撤回。
5: 就是
4: 撤回，
5: 撤回。
4: 哎呀，我太低了，国宝妈妈威武。
1: 这肖家瑞妈妈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6: 我现在已经不跟他们置气了啊，大脑自动设置成垃圾信息屏蔽功能是吧？你别看那些了，你看看咱闺女照片啊。
7: 还是有人能主持正义的。
8: 张全才，
9: 各位。我刚刚啊在洗漱，就没有注意群里的情况。以后我们在群里说话呀，都要注意一下影响和团结，不然的话，我就要行使群主的权利，暂时将不和谐的人移出群了。
10: 做什么呀？
9: 睡你的觉。
0: 王老师啊，抱歉啊，我刚才本来是想给您发私信的，结果一不小心呢就发到咱们群里了。主要是我们家瑞瑞他有鼻炎，他要是有什么怪味儿，他就会犯鼻炎。希望您多多理解啊，我真的没有那个要诋毁江飞虎的意思，抱歉啊。哎，
1: 哎呀，你呀就是太佛系了。哎，佛系的人可容易被人欺负。
6: 哎，咱们家战斗民族有你一个就行了啊！但是你今天呀，可能给我们群主得罪了啊！
1: 我怎么又得罪他了呢？
6: 你看你现在在群里威望多大呀！啊，一声删了20多个人跟着，然后这肖杰瑞妈妈就把信息撤回了。那你让那小心眼的高宇轩妈妈怎么看你呢？
1: 爱怎么看怎么看。有荣誉他就懒，出了事儿他就躲。你说有他这样当家委会主任的吗？
6: 这叫人高明啊。啊，人在群里也说了，以后凡是在群里还发这种不和谐音符的啊，人家就要行使权力直接移出群。
1: 像肖家瑞妈这么自私的人就应该马上踢出群。
6: 你当他说的是肖家瑞妈妈呀？
1: 什么意思啊？难道他说的是我？
6: 那可说不好。

0: 水。
1: 国宝，我想尿尿。
2: 那你去啊。
1: 我不敢。
3: 如果你可以把你手里的那个照片放下来的话，
1: 我可以陪着

0: 生好了没？
1: 国宝，我好了。
0: 国宝，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不过呀，你以后要学会自己上厕所，
1: 我们什么都叫人帮忙哦。
0: 以后我就不怕啦，走吧。

0: 怎么了？像肺活。
1: 老师叫亚瑞躺床上流口水，把我的枕头都给弄湿了。
0: 哦，这样吧，你掉个头睡吧啊，去吧。
2: 王老师，
0: 啊，怎么了？
2: 高宇轩尿床了。
3: 啊，是男人还尿裤子？
2: 是个男生，而且是个副班长还尿床了。
0: 林老师，麻烦你带孩子去厕所换一下内裤。
4: 哎，好。来，我们把包拿上，慢慢走啊。来，
2: 王老师，我不想再跟高宇轩一个帐篷了，好恶心。
5: 王老师，我愿意和周文翰换，我和高宇轩一张帐篷吧。
0: 那就谢谢你了，马子恒。
6: 王老师，
0: 又怎么了？
6: 杨楚一被查诈骗了。
5: 没有没有，我去上厕所了。
6: 哎呀，你吓死我了！我一醒来，旁边就只剩下照片了，我都不敢睡觉了。
5: 看看，
0: 好了，同学们，没事儿，咱们集体出行啊，会遇到一些意外事件是很正常的，大家都赶紧回去睡觉吧啊。
5: 其实你很棒的，你比他们做的好多了。

0: 哎，这是老杨的车。
1: 嗯，
0: 他们俩在车上。
1: 对啊，怎么这么早？
0: 对对，
1: 我还以为我们俩已经够早的了。
2: 哎呀，你车上睡觉呢？
1: 啊。
2: 嘿，哎呀，你们俩怎么来这么早啊？
3: 哎
2: 啊，
3: 这么早
2: 啊，
3: 半夜就来了。
2: 啊？
4: 什么情况呀、啊？这是
3: 在家闹，他不睡觉，担心孩子，非要跑这儿说这附近找个酒店住。结果一来，这酒店里全都满了，我们俩在车里头睡了一宿。
4: 婷婷，你真够可以的，这初一才离开你一晚上，你至于吗？
5: 我至于啊，这是初一从小到大头一回离开我身边过夜。
2: 起大早又赶晚集了，快点吧，啊，啊，都该出来了，赶紧。
4: 好，走，
3: 赶紧吧。
6: 宝，你有想妈妈没有啊？
2: 有啊，
6: 妈妈。
2: 哎呀，宝贝儿哟，
7: 这个想爸爸了没有？
3: 昨天睡得怎么样啊？真乖呀、啊！
5: 你们老师说你可勇敢了，昨天都自己上厕所了。
3: 这么厉害啊！
6: 国宝也陪我上。嗯、我和初一刚上完厕所，高轩就尿裤子了。
2: 啊！
6: 还有肖佳瑞睡觉的时候流口水，把佳瑞捂的枕巾都弄湿了。羞羞羞！
8: 你们能不能快走啊？
2: 不能这么嘲笑同学哦。
6: 爸爸，我没有，我只是觉得我和初一比他们厉害多了。
1: 嗯，对，国宝最棒了。
2: 行，赶紧上车吧、
1: 啊。哎，你昨天晚上几点睡觉的？
6: 八点。
9: 哎，我听说你昨天主动跟周文翰换的床，跟高宇轩睡的。
6: 高宇轩尿床了，我主动和周文翰换的床，我怕高宇轩太尴尬。
9: 你还挺贴心的。
10: 各位家长，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对孩子适当放手是我们这次秋游夜宿的主要目的，特别表扬个别同学勇敢尝试的身影，期待下次活动。
1: 哎呀，我们国宝啊，这次表现可真棒，是不是？
2: 嗯，你有没有想爸爸妈妈呀？晚上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害怕了没有？
6: 嗯，
2: 真的没有。
11: 嗯，妈妈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啊，
1: 哥哥回来了。
2: 呀，老妹儿回来了。
3: 你妹妹啊，出色的完成了秋游露宿的任务，接下来就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了啊！
2: 看什么呀？
4: 哎，对你模拟考试怎么样了？
3: 来，拿来瞧瞧。
2: 爸，等等，我先问你们俩一个问题
3: 啊。
2: 我考得好怎么办？考得不好怎么办？
3: 考得好有奖励啊，考得不好
5: 就别叫我们爸妈了。
2: 叔叔阿姨，请过目。
3: 叔叔阿姨，我都不用看他的分儿，你给我出来！

0: 是不是开过了呀？怎么还没到啊？
1: 我看一眼啊，导航显示就是这儿啊。
0: 不，你那导航显示没显示多少米？
1: 导航结束了。
0: 你这用了什么导航？靠不靠谱？
1: 就是这儿。
0: 哎嘿，你看一眼，是不是那儿啊？那个门口。
2: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9: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8: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0: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就这样，我答应
8: 了。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

0: 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到家了，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7: 收养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好像是那儿。
1: 是这儿吗？
2: 应该就是这儿。
1: 没人呢。有人吗？
3: 是戴总和丁助理吧？
2: 啊，是是是，你是？哦，胡经理是。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二三，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收。
2: 大家好，大家好，
3: 戴总，听说您今天调任门店，我们都等您一上午了。哎呀，
2: 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对这个路不是很熟，所以来晚了，非常抱歉啊。
3: 没事没事，来我给您介绍啊，
2: 哎，
3: 这是郝姐，咱门店元老，她可是门头沟的土著。
5: 今后您要是订个餐，找个超市，找个加油站，您就找我。
2: 好的好的，那以后就拜托你了。
3: 淼淼，李菁。
6: 爱你爱你爱你。
2: 爱你爱你爱你。
7: 他们两个已经来门店三四年了，业绩一直都特别好。接下来是我，本人目前担任店里的副店长胡进。
2: 大家好，大家好。
3: 我们都听说了，戴总您可是销冠。现在看来不仅业务能力好，人还长这么漂亮。
5: 对呀。哎呦，
2: 没，你千万别这么说。
3: 那我们掌声欢迎戴总给我们讲两句。
2: 好。首先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共事哈，因为我真的是一个门店新人，没有任何的经验，就是来和大家学习的。不过你们以后在工作当中遇到任何的困难都可以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给大家解决问题。有一点，现在门店所有的规章制度我们一律不变，就是希望在接下来的这半年当中呢，我们大家可以齐心协力，把我们的这个销售额再增加那么一两个百分点好吗？谢谢大家，
3: 感谢戴总的发言。
2: 谢谢谢谢。
3: 要不丁助理也讲两句。
2: 对，丁丁，来，你和大家说两句，以后咱都是同事了。
5: 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各位，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咱们大家都知道，戴总就是过来镀金的，我们绝对不会找各位麻烦，也请各位别防着我们，咱们大家都别耍心眼。戴总这边要求很简单，就是业绩，我这边更没什么要求，就请各位哥哥姐姐别牺牲就行。
3: 丁助理的发言真是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0: 姐。哎呀，
1: 丁丁啊，年轻人，你知道年轻人特别爱开玩笑哈。哎，对了，胡经理，要不你先带我看看这两年我们的销售业绩。
2: 行，那戴总，我领您去您的办公室。哎，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回头见，好吗？大家辛苦了，谢谢。
2: 这边，戴总，这边。哎，
1: 好。
2: 不好意思啊，戴总。啊，
1: 没事。
2: 咱门店条件有限，您将就一下吧。
1: 好，没事没事。胡经理啊，那个你的办公室在哪儿啊？
2: 我不需要办公室，我得全天在门面盯着他们，您知道的，一眼看不着啊，他们就划水，所以我不需要办公室。
1: 哎呀，咱这个门店的办公环境真的是挺辛苦的哈。
2: 戴总，您坐，坐坐坐坐坐。
1: 不用不用，你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那您先休息，我去给您拿那个销售报表。
1: 好的好的，辛苦你了。
2: 没有没有，您休息啊。
1: 你怎么回事啊？你刚才说什么呢？嘴上没个把门的。
3: 我说什么了？
1: 什么叫我来这儿镀金的呀？
3: 您可不就过来镀金的吗？那全公司人都知道啊，您过来镀金，然后直接到总公司做销售副总监的位置了。您没说错呀。
1: 我告诉你啊，既然总公司把我派到这儿来，我就要做好我的本职工作。看看咱这儿门店的销售环境多艰苦啊，这周一回去述职的时候啊，我一定要如实的汇报一下，改善一下这儿的环境。
3: 我觉得呀，您别多事了，省得两头都不讨好。
1: 哎，丁丁啊，我有的时候呢觉得你挺单纯的，但有的时候又觉得你挺世故的。
3: 我是怕您给自己惹麻烦，我现在是抱着您大腿的，您要是出事了我也完了，您说我能不多强吗？
1: 好，既然想抱我大腿，你就管好你的嘴。
4: 觉得可以，
5: 唐小姐。
6: 哎，我爱吃这个。
5: 你长得好漂亮。
4: 咱们等会儿加上。
1: 你过奖了。
5: 那我就说点不过奖。这是个经济发展特别快的时代，大家都注重效率。巧，我这个人呢，也特别注重男女平等。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1: 您请。
5: 你有车有房吗？啊？我从别人那打听到你是做直播的，还有不少粉丝。收入一定很可观吧？如果说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两个人搭配在一起，我想多要点嫁妆。
1: 不是，你是不是剧本拿错了呀？
7: 什么玩意儿呢？啥都没跟你提呢，你上来就提有车有房了，那合着咱俩结婚你就出一张脸呗？
5: 什么话？我还没嫌弃你带个孩子呢。哎呦，
8: 去！唐小姐你好。我姓马，叫我广元就可以。我是一名作家，我发表的小说曾获得过各种的文学奖项。
1: 哦，你好，我就是觉得你这个做不太像。
8: 唐小姐，您能不能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呀？
1: 我没有啊。
8: 您是不是觉得像我这样身材的人，就天然的带着一种油腻啊？
1: 啊，没有，我觉得你误会了啊。
8: 唐小姐，我想请你仔仔细细的看一看，我恳请你好好看一看，我只是骨架比较大，我也没有办法，我从小就是这个身材。你们就不能放下对我们这种人的成见吗？
1: 啊，我真没有，我就是觉得您这个款吧，就是我不是我不合适，咱俩不合适。对，不合适。我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直接啊，我呢嫁妆就是有一儿子，然后我不喜欢不太正常的人。
9: 不好意思唐小姐，是我有什么冒犯到您了吗？
1: 没有。

0: 哦，是这样，你的情况我都了解，我一点都不介意，而且我很喜欢小朋友。
1: 哦，
0: 如果你觉得我们不合适的话，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哎，别，不好意思啊，主要之前那点，没事儿，那个
0: 没关系。其实我之前差一点就组建了自己美满的家庭，但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所以就错过了。如果有机会能再爱一次的话，我会好好珍惜的，好好的对他。我们会拥有一双儿女，看着他们一天一天长大，我们一点一点变老。张小姐，你知道到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1: 啊，是家人。
0: 不，是保险。啊，
2: 我们公司刚推出了儿童助学保险、大病意外保险和养老保险，产品种类繁多，涉及到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1: 不是，先生，您今天来见面是有什么误解吗？
0: 没有误解，姐，是这样啊，咱俩成不成另说，你先看这个。
2: 选择我们 Pesta 保险公司，保证你后半生衣食无忧。
1: 我赔死他。什么玩意
0: 儿？哎，姐，你考虑一下吧，我就差一单了，我就是销冠了，姐。
1: 哎，我那三姨是我亲姨吗？啊，这什么神头鬼脸的，往她亲外甥女这送啊？我是二婚，带个孩子，那又怎么了？我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了。你以后别跟我提这事儿，我跟你讲过了。我呢跟唐豆，我俩在一起生活得特别好，不劳您费心了啊，拜拜。

0: 干嘛？
1: 忙呢，姐姐。
2: 大男人再买多少只糖葫芦啊？幼稚不幼稚？
1: 你也想吃吗？给你买一根。
0: 懒得理你。有事快说。
3: 别什么事儿，这不就是想你了？看看你干嘛？
0: 你还能想起我来？相亲不顺利吧？
1: 说什么呢？谁相亲了？哦，你说我那个朋友圈是吧？
2: 面试顾问是吧？
1: 那是给我们公司大龄单身男同事办的相亲会，我们不是搞 IT 的吗？好多程序员同事那头都秃了，还没对象。老董让我牵头办一相亲会，你说我能拒绝吗？
0: 那是你们公司办的相亲会，那你发什么朋友圈？
1: 那你以为呢？还能是我相亲呢？咱这条件用得着相亲吗？
0: 玩笑吧，挂了啊！
1: 别，我还没问问儿子呢。
0: 他好着呢。
2: 哎呀，大街上搜了那个签子，可爱。
1: 得嘞，您忙着吧，8-8-6了。
0: 人不比不知道，那俩鸡巴比起来，这马英健还成正常的了。
4: 怎么了？
5: 我自动铅笔没铅了。
4: 那笔筒那么多铅笔，你拿一根用不就完了吗？
5: 不行啊，这笔记的那深浅程度都不一样啊。
4: 我记得上一回有一管那自动铅笔芯啊，啊，你找了吗？这不是吗？这不是吗？就不知道自个儿找啊？啊，还用我替你换吗？
5: 不用了。
6: 爸爸。
4: 哎。怎么了？喊什么？
6: 爸爸，这个娃娃的曲线我剪不好。
4: 哎呀，我看看，我看看，好好，爸爸给你剪，爸爸给你剪。这个曲线啊，你喊什么呀？
5: 无耻的耻怎么写？
4: 什么耻？
5: 无耻的耻。

0: 你问这字儿干什么呀？
1: 我造句呢。
0: 行了，我倒要看看你造的什么句。你等一会儿啊。
2: 都解完了。
0: 等我一
2: 下。在这一个娃娃里。
0: 马上过来啊啊！咱无耻造什么句呀？啊？坚决与浪费时间的无耻现象斗争到底。哼哼，行，
1: 嗯，没毛病吧？
0: 谁有毛病？
1: 不是我说，我造的就有没有毛病？
0: 尺啊，耳朵，一个纸。来了来了。耳朵都让你们喊炸了啊！
3: 爸，爸，爸，
0: 你哥喊我吗？你没听见？

0: 哎呀，这怎么灯都关了，这么早就睡啊？
1: 我这不明天早上要查货吗？我这明天最晚6点就得出门，所以我得早点睡。
0: 你赶紧早点睡，早点睡。那我这会儿不睡，我洗脸你影响你吗？
2: 我已经找到办法了。
0: 杜总，戴着眼罩，啊，开着灯就不会影响啊。那我这打电脑的声音影响你吗？
1: 要不你出去吧。
0: 我去客厅。

0: 吓死我了你！哦，
1: 几点？
0: 五点。
1: 啊，我一点才睡。
0: 那你再睡一会儿吧。哎，我去卫生间化妆，不影响你啊。嗯。

0: 坏了坏了，我来不及了。
1: 啊？你煮了馄饨吃一口走？
0: 哎呀，不吃了。我跟你说，西四环早上太堵车了，我就不能迟到了。走了啊！哎，你回去补一觉啊。
1: 什么都不吃啊？
0: 不吃了，不吃了。
1: 哎呀，我也不想吃了。

0: 对，接下来就是李放这个人物的问题。
1: 啊，
0: 李放这个人物前后就不统一，如果这个地方调整了，李放这个人物就得调。
1: 李放这个人物是有问题啊。啊，对不起，稍等。
0: 你赶时间。

0: 啊，没有没有，
1: 有事儿、
0: 啊、接孩子。
1: 好，哎，周老师，这周老师啊，好不容易来一趟，我的意见啊，今天啊，咱们必须把这个剧本意见全部说完，这样的话也为你好，省得再跑一趟了，对不对？所以啊，必须要把剧本说透啊，这你好修改。你说现在，你说你这有些台词，你说说的不是人话呀、啊？你说这、是吧？就我的意见啊，我的意见啊，
2: 主要是孩子今天没人接，是吧？
1: 啊，那嫂子呢？
2: 在门头沟呢。
1: 哦，那好吧。对，哎，婷婷，来，去帮刘老师接一下孩子。学校在。
2: 不用，我是这样，我打电话跟我邻居说一下，让他帮我接一下啊。
1: 那没问题吗？
2: 啊，没问题。
1: 啊，那行，那你忙你的去啊。啊，
2: 去吧，您稍等。
3: 没事。
4: 喂，小薇，
2: 哎呀，得麻烦你个事儿啊！我今天有点急事儿，我赶不回去了，麻烦你帮我接一下果宁国宝，啊？对，啊，就放你那儿，你帮我照顾一下，谢谢啊！哎呀，麻烦你了啊！哎，
4: 好，
2: 啊，来，行了，
3: 耽误您接娃了哈？
2: 没有，
5: 好了，开了，
3: 咱接着说。
6: 到家了，
7: 果宁国宝。姐姐一会儿有直播，就不管你们了啊。
8: 房东，冰箱里有草莓，你拿给他们吃啊。果宁国宝，你们两个人当成自己家一样，该学习学习，该玩玩啊。
9: 阿姨，您放心，我们会自己管自己。
10: 谢谢阿姨。
8: 叫姐姐。
9: 好，姐姐。
10: 谢谢。
8: 好孩子，拜拜。
9: 都问你妈真不管咱了。
10: 我们家一贯就是散养，我妈妈很少管我的学习问题啊。
9: 你们真幸福。
10: 哥哥草莓好了没？
11: 来了，别着急过吧。
10: 你居然还敢不写作业玩游戏。哎
9: 呦，今天学习一天了，放松放松。
10: 那我也放松放松。

0: 老公。
1: 你怎么搁这儿坐着呢？孩子们呢？
2: 啊，我今天下午回来的也晚，所以把这俩孩子呢就送到唐小薇那儿，让她给看着一下。忽略了一点，那唐小薇家里是放养孩子，知道吗？人家的孩子是靠自觉，咱这俩过去，这果宁打一下午游戏，啊，到现在作业一个字没写，屋里正写呢。这国宝也是傻玩一下午，
1: 真够可以。
2: 你说这老天爷是不是故意逗咱俩啊？前一阵你在家的时候，我也是闲着一点事儿都没有。现在你去门店忙起来了，我这边也开始忙，两脚不着地，啊。
1: 哎呀，你忙我也忙，我跟你说，这孩子没人管可不行。
2: 人家那孩子都这么样子，你说那糖豆啊，不光能把自己照顾好了，连他妈妈都能照顾。
1: 那不是养的，那是天生的。哎呀，你就别在这羡慕人家家的孩子了。要不让你妈来帮帮忙。
2: 我妈。
1: 你就跟妈说，就半年的时间，等我调回总公司就好了。哎，就让他来帮咱看看孩子。
2: 我妈啊，
3: 小薇，吃点水果。
4: 谢谢。
5: 我说找保姆这事儿吧，比找老公还难。你为啥不自己找，让我给你找？
3: 我不瞒你说啊，我为了这个事儿呢，我已经跟我们家杨喵喵

0: 了好几回了，每次我找回来的呢，要么就是他不满意，要不就我不满意，反正他就觉得我的眼光不行，这一来二去的吧，整得我都有点怀疑我自己，所以我说让你帮我找找。
1: 主要这事儿我也没经验呀，我就没面试过人儿。哎，你找静姐啊，她有经验。
0: 我找过她了，她很忙。
1: 哎呀，没事儿吧？找保姆这事儿，她必须得合自己的心意。你说我给你找了，她合了我的心意，不合你的心意怎么办？
0: 合你的心意肯定合我的心意。
1: 那你条件是啥呀？
0: 脾气好就行。主要是呢，你看我有点容易着急，然后老杨，那样你也知道，初一吧又是蔫不悄的，你说万一阿姨脾气不好，到时候吓着孩子，对吧？
1: 那你就不能收敛一下自己脾气吗？
0: 哎呀，我已经努力在改了，关键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1: 你不为别人考虑，你也得想想你们家初一，对不对？你说你们家一个杨明彪，那你再这样，那你们家初一现在啊，都不知道怎么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了。
2: 是，你说的对，我改。但关键这个保姆的事儿，你先帮我看看呗。
1: 那我帮你去看看吧。不过先说好了，我找到是不靠谱的话，你可不能怪我。
0: 不会，我相信你的眼光。
3: 你看一下，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公司啊做的最优秀的，不论是做饭还是干家务，做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给我介绍这几位吧，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我想找一个脾气很好的。
3: 你可这么说着了，我们这儿啊还真有一位出了名的好脾气。
1: 真的？你介绍一下自己吧。我是山西人，我姓曹。之前和我老公一起做生意的，后来这生意赔了，亏了不少钱，家里房子也卖了。我这个出来做住家保姆也是迫不得已。你别难过啊，天有不测风云嘛。
4: 谢谢您，我这个要求不高，您管吃管住就行。您的工资我也都挺满意的，可以。啊，
1: 就是你这个雇主吧，他有点特殊啊，他脾气很不好，你能接受吗？
4: 可以，没问题。我老公这几年呢，落魄，脾气也不好，没问题的。啊，
1: 行，好的。那如果找你上岗的话，你随时都能来，对吧？
4: 随时。啊，
1: 行。
5: 哎，
6: 向上！哎
5: 呀，您来了，
6: 来来来，来来来了！哎
5: 呦，过年过马，再看看谁来了！
6: 哎，过年过马。哎呀，奶奶都想死你们了。
7: 奶奶你回来了。
6: 回来了，奶奶给你们带的你们喜欢吃的蜂蜜果
5: 糕。妈可不能给他们吃糖啊，这俩牙都不行。哎
6: 呀，那是啊，木糖纯的不伤牙。
5: 来，我宣布一件事情啊，奶奶从今天起要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啊，专门负责你们俩的日常生活。但是啊，你们俩也不能放松自己，自己能干的事儿一定是自己干，不许老仗着奶奶了啊。
7: 是的，爸爸。
8: 爸爸，爸爸，奶奶是住我屋吗？
5: 对啊，住你屋啊。
6: 啊，给奶奶给你讲故事晚上是不是？
5: 妈来了。
9: 啊，妈来了。
6: 静静回来了。
9: 妈，真的是麻烦您了。哎
6: 呦，客气什么，这不应该的吗？
5: 郭宝，你带奶奶先去房间休息啊。
8: 好嘞。啊，
5: 爸爸做饭。
6: 不用你，我来做吧。哎，
5: 妈，你刚到，我做好做。
6: 别客气，你们忙啊。来，小国宝过来，帮奶奶扒蒜啊。
8: 好的。
9: 妈，我来帮您吧。
6: 不用不用，你们都忙去，我来。看看咱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啊？
5: 妈，那行李我先放国宝屋里啊。哎，
6: 你看，有西红柿，有鸡蛋。

0: 阿姨，昨天的剩饭你是倒到这里了吗？啊，那不是不要了吗？不是不要了，你放到垃圾桶里扔出去啊！你倒到这里面的话，全堵了。哎呦，真对不起啊！我下回一定注意啊！对不起啊！
1: 等一下，这个豆包你是拿微波炉打的吗？嗯，豆包得拿锅蒸啊，你拿微波炉打这怎么吃啊？嗯，这对不起，我下回注意，我寻思豆包这能快吗？微波炉。
0: 行了行了，那个先吃饭吧啊！
1: 谢谢夫人宽宏大量。
0: 你叫我什么？
1: 夫人呐。
0: 你叫我婷婷就行。啊。
2: 吃饭别玩了，
3: 我吃。嗯，
4: 吃饭。嗯，
2: 妈，我要走了，都交给你了啊。嗯，谢谢。嗯，
3: 晚上见啊。
2: 拜拜
4: 拜拜。
2: 刘向上，你快点啊，送孩子别迟到了。
5: 不用他送，我送。哦。
6: 我宁啊，把你那大油嘴擦干净了啊！啊，
7: 您等一下，我换衣服，我送他们。
6: 哎，
7: 不用你送，我去送。一会儿你吃饭，吃完了别管我，回来收拾啊。
6: 您走。
7: 哎，我去。
6: 爸爸再见。
7: 好，
6: 拜拜拜拜。
7: 路上听话啊。
6: 哎，
7: 注意安全吧。
6: 嗯，走，孩子们，走了，走。
7: 哎呀，这好久没有早上吃现成的了啊。嗯，来，摆下去。妈，都吃好了。
8: 中午就咱俩，简单点，晚上都炒几个菜。嗯，
6: 我回屋补一觉去，昨晚熬夜了。哎呀，你这个年纪别总熬夜。哎，
9: 哎，
6: 你走的可真快，是吗？
8: 比我爸走的还快。
6: 我扒拎着俩包走这一路，我呼哧带喘。
8: 你爸上班啊，这几天坐着，身体都坐虚了。哪像你奶奶呀，立功出身，就是干活。奶奶这个身体素质啊，你爸你妈加一块儿，她都不是个儿。<笑>
10: 奶奶威武，
11: 奶奶最棒。
8: 奶奶，我们想吃流口水。
10: 啥叫流口水呀？
8: 平时交零食，求求奶奶啦。
10: 哦，
8: 走吧，<笑>走，
10: 婷婷。
8: 婷婷，
10: 啊！你看看这谁的箱子？
8: 是我箱子吗？
10: 是啊，阿姨把你的箱子给我带上了，你是这么糊涂吗？合同也没装，你这找的什么阿姨啊？这是？
8: 来来来，你，
10: 我飞机都快赶不上了，我。
8: 天哪，这是不是有健忘症啊？他。喂，王老师。啊，不可能吧？我们家阿姨30分钟之前就出门了呀。
10: 你干嘛去了？初一呢？快快快，让一让，让一让！
8: 初一呢？我去办。
6: 王老师，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孩子哈，我现在就过来接他啊。
12: 好，到家了，
6: 来。
12: 回来了。

0: 哎呀！
1: 哎呦喂！
2: 嘿，小子，能不能不这么土匪啊？
3: 哎，你赶紧看看那个群吧，说小哥宝明天上数学课要带什么东西。

0: 哎，对了，妈，那我给您拉到这国宝的家长群里。
1: 那好啊，那快把我加进来吧，快进来。
0: 我拉你进来，拉你进来。啊，
1: 哎呀，现在这孩子真不得了，净花花样。哎呦，你们那会儿就知道家长会。
0: 家长会，童年的噩梦啊。哎呀，妈。算了，不用换鞋了。
2: 我出门的时候看时间还早，我就上菜市场转了一圈，看这菜挺便宜的，我就想买了，先放回来再去接孩子。结果我就把时间给忘了。
3: 你不要再说了，别的事儿我都可以容忍你，但孩子的事儿是底线。你现在立刻收拾东西给我走人，我要投诉你。
2: 你千万别投诉我，你千万别，我知道是我能力不好，我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我也有孩子要养，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们夫妻做生意失败了，债主把我老公告了，现在还在大牢里头，我也没办法，我把房子也卖了，把孩子送回老家，现在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我觉得我特对不起我闺女，这个事儿给我刺激特别大。那阵感觉要得抑郁症了，每天都睡不着觉，到白天我就迷迷糊糊、迷迷糊糊的，什么也记不住。真的，我几次我都活不下去了。我求求你，你的定金我都退给你，我这就收拾东西走。你别投诉我就行，求求你，你别投诉我，就谢谢你，别投诉我。
4: 别扔他呀！

1: 太太，那我就先走了哈，给爹麻烦了。
2: 这俩红包你拿着。
1: 这可不行，我给您添太多麻烦了，哪能还要钱呢？不是，
2: 这个呢是您这几天的工钱，这份啊，您家里不太顺嘛，给你图个吉利，拿着。
1: 那我走了，慢点。哎，阿姨，哎，其实你人挺好的，但是你好像不太适合做家政类的工作啊。你有没有考虑换一个别的工作吧？
2: 是啊，其实这阵儿。 我也在琢磨这事儿呢，谢谢您哈。哎，您要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再找我啊，我都行。啊，再见啊，
1: 拜拜拜拜。

0: 我回来啦！
1: 回来啦！
2: 天哪！你们怎么给屋里整这么乱啊？啊！你们这要上天啊？啊！谁让你吃这么多薯片的？
3: 我哪让吃的？
1: 是我让吃的。
2: 游戏玩多久了？
3: 我哪让打的呀？
1: 我让玩的。
2: 哎呀妈！你
4: 叭叭叭的。
2: 火牛、国宝，给你们两个五分钟时间啊，把这一堆都给我收拾整齐了啊！要不然谁都别想过好这周末，听到吗？我不收拾你们，你妈回来一样得收拾你们。妈，您甭管让他们赶紧收拾，不能这样啊！

0: 更怕你爸，有奶奶在。
1: 我还能喝可乐吗？
0: 奶奶给你拿去啊。来了。
2: 哎呀，这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喝个水都得奶奶拿呀。
0: 你喊什么？回头吓着孩子。
2: 妈，搁以前这俩还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您这一来，他只要一喊奶奶，您全给解决了，这哪行啊？哎，
0: 怎么有什么不对了吗？我来不就是要照顾他们俩吗？
2: 你不能惯着他吗？惯出俩废物了。哎，
0: 合着我照顾孩子你还不乐意了？
2: 乐意，但是不能惯呐，这。
0: 那怎么才算不惯呢？行了，瓜包狗宁，走，跟奶奶走，跟奶奶到楼下搬砖去，行了吗？
2: 妈，您这不是抬杠吗？您
0: 谁抬杠啊？啊，我在家里照顾孩子，伺候你们俩，我倒有错了。
2: 爸，我说话不管用了啊，屁股蛋不疼了是吧？啊，有请我收起来。国宝，把你的玩具给我收拾起来，玩什么拿什么。我现在说话一点用都不管了。等着啊，你也等着啊，不听话了，
3: 你怎么能那么说咱妈呢？
2: 知道，哎呀。咱妈给那俩孩子惯的啊，你哪天在家待着看看，把那俩孩子伺候的这四肢都要腿化了。
3: 那你也不能那么和妈说。
2: 是是是是是。啊，讲究方式方法啊。哎呀，老的小的都得罪不起。
4: 可以啊，吃饭啦。
5: 妈妈，你做的这个能吃吗？
4: 应该能吃吧，我先尝尝。
5: 这是黑暗料理。
4: 熟是熟了。
5: 妈妈，我不想吃这个。
4: 那怎么着？我把曹阿姨叫回来给你做。
5: 妈妈。我们要不点外卖吧？
4: 我觉得行。
6: 我回来了。
4: 爸爸回来了。哎，
5: 爸爸。
2: 哎呀，我的宝贝儿！哎呀，哈哈，你没丢啊？哎呀，那太好了。哎
6: 呀，爸爸看看咱们家啊。
4: 干啥了？啊？
6: 我得看看你这么优秀，请个阿姨有没有把咱们家给点了呀？啊，还行，家还在。
4: 行了，差不多得了啊。
7: 姑娘，你说你妈多优秀啊，请个阿姨都不知道上学校去接你，你说说，差点把你弄丢了吧？
4: 那行，那下次你找呗。
7: 我找啊？行，我找就我找。
2: 我找谁呢？我找你好不好？
5: 不要，啊，你让哥哥来。
2: 让哥哥来？哎呦，当保姆啊？照顾咱们一家人呢。
4: 不是，你也太会安排了吧？啊？
6: 哎，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跟我姑娘就做这个呀？啊？喂兔子呢？
8: 来，
6: 干嘛？我不要，你别给我啊！哎，啊，味儿不错呀，
4: 不错吧？我亲手做的。
6: 你看看，那还请什么人呢？你以后把活就给接了就得了。什么味儿？你赶紧给我点点外卖，我饿了啊！
4: 你要吃什么？
6: 我要吃辣的。
4: 中餐厅行不行？
6: 行。
4: 餐厅，中餐厅。那你先上去玩会儿，妈妈点外卖。
9: 喂，李老师，你好。
10: 果宁爸爸。
9: 啊。
10: 果宁奶奶是不是最近住你们家？
9: 对啊，奶奶是在家里啊。
10: 刘果宁这次数学考试成绩不好，是奶奶给他签的字。我看这签字和平时不一样，就让他把家长叫来，结果他就把他奶奶给叫来了。
9: 啊，这样啊？啊，
0: 我签管用吗？

0: 肯定管用啊，您不是我的家长，您是我家长的家长。
1: 那下次你得好好考。
0: 我发誓我肯定考。
1: 签哪儿啊？嗯，签签。
2: 你们干嘛了？
0: 啊，奶奶，这道题我已经会了，我先去复习。我去复习。
1: 哎，干嘛呢？干嘛呢？
2: 干嘛
3: 呢？救命
2: 啊！天哪，又想骗学校骗老师啊？
1: 他说了啊，下次好好考，你要相信他。
2: 你不能这么惯着孩子，我相信他呀，妈。
1: 你不信他？
2: 妈，您干嘛？住手啊！
1: 你撒手，你撒手，我撒手。
2: 妈，你干嘛呀？你这生活上惯着他行，这学习上您也惯着他，这将来出问题呀！
1: 出什么问题？出问题？
2: 这简直了！你给我过来，
1: 不客气。
2: 你给我绕过来。
1: 你赶紧打他，我现在就走。
2: 这情况是严重啊！这孩子都骗人了，你说我能不揍他？妈，要不这么着，您让我打他一顿，回头您打我一顿。
1: 我舍得你，我还舍不得他呢。你看把小耳朵揪的啊，红了都。不就这么点分吗？干什么玩意儿？
2: 这孩子学坏都是惯出来的，知道吗？你小时候打我打的少了吗？
1: 那什么时候？
2: 不挨打我能成这样吗？这不管不行啊！还我就不信一辈子能躲你奶奶身后啊！你也是个小男子汉，你等我回去拿棍儿。
1: 你也争点气，下次好好考。哦，
0: 奶奶，你别生气了，
1: 快复习去吧。
0: 别，奶奶，我自己一个人去，他得打死我。

0: 你的汤洒在桌子上了。
1: 娘，
0: 这边还有这边。哎，等等，我把你手绢那么油，就塞到书桌底下，书都脏了。
1: 那我怎么办？
0: 你拿这去水房洗洗不就好了吗？
1: 洗洗晾在桌角上就行了，我不会自己洗手绢。
2: 这么大了还不会自己洗手绢，真笨。
3: 吃你的饭。
0: 爸爸，拿着你的手绢到水房，我教你洗。
1: 唐露哥哥，我不会洗，你能帮我洗手绢吗？
0: 不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洗手绢是最简单的劳动技能了。我走。
1: 疼的我个水好凉，搓的我手疼。
0: 那你也得自己做，不能什么都指望着别人，不然这样下去你会成为巨婴宝宝的。
4: 哎，高宝，哎，高宝，你干什么呀？
5: 奶奶，以后洗衣服和洗手绢、擦鞋、打水这些事儿，您就别管我了，自己来。要不全班都不知道我是巨婴宝宝的。
4: 嗯，你本来就是个宝宝嘛。
5: 可是好多事情本来就应该自己做吧。
4: 可是你自己现在做不好啊，没事，等你长大了再自己做也不迟啊。
6: 爸，听那国宝讲那话呀，我都听见了。我没埋怨您的意思啊，我觉得咱不能这样。您说您什么事都替他们俩干了，您不能管他们一辈子吧？
4: 是啊，我能管他们一辈子吗？也就撑着几年，我身体好，管管他们。过几年他们长大了，我管不了了，他们自然就会了。
6: 现在也不能这么惯着他们，那长大变成什么样啊？别再养出俩废物来。
4: 你小时候我就这么惯你的，你现在是废物吗？

0: 哎，妈，
1: 哎，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2: 对，今天下班早。
0: 哎，您这干什么呢？
1: 啊，国宝的劳动课要缝扣。

0: 豆子，他哪会呀、啊？我给弄。
1: 哦，这个不是国宝的作业吗？您帮他做了？
0: 他不会弄，等他长大了我教他。
2: 那个，你帮我签个字，
0: 拿回来。
1: 签什么字啊？
2: 啊，没啥。
1: 不是，你拿来我看看，你这签什么字呢？
2: 下次弄也行啊。刘果宁。
1: 哎妈，找你签什么字啊？
0: 啊，英语测验签个字。
1: 那肯定是考的吧？
0: 那看什么标准看了？我看考的不错。啊，
1: 嗯。哎，你在家呢？
3: 啊。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3: 啊。
1: 你可得好好跟咱妈说说，不能再这么惯着国宁国宝了。
3: 不是，咱妈也是帮咱来了，你让我怎么说呀？
1: 我看再这么下去啊，这俩孩子那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3: 你容我想想，最好是让妈自己认识到问题，是吧？

0: 那果宁老师来消息说英语书没带，
1: 昨天给他收拾书包时候看课程表了，没有英语课呀。
0: 哎，是不是调课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说啊？
0: 这不刚来消息吗？
1: 那我送一趟吧。

0: 又拉啥了？
1: 这果宁国宝来消息说，
2: 国宝明天拍照片，让您帮着把校服给熨平一下。果宁明天踢足球，让您帮着把这球鞋刷干净一下。
0: 这俩孩子用我用顺手了啊！
2: 那说奶奶最好了，什么事都愿意帮着他们做，谢谢奶奶。

0: 期中之后两次测验他全都垫底儿。如果他要是一直这样的学习态度的话，上了初中以后会非常吃力。
1: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8: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6: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0: 是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5: 你汪我就汪，
4: 妈妈汪汪
6: 汪汪，
4: 妈妈你不够汪，好精神汪汪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哎，怎么这么
2: 慢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加强。
11: 我知道了，老师，那我回去我跟他爸说一声。
12: 国宁奶奶，您可不能再惯着他了，这测验卷子签字啊，本来就是为了让家长了解孩子真实的学习情况，您这老是护着他，不让他爸妈知道他的问题。就以刘国宁现在的情况，刘国宁你给我找好了，这再往下掉那就全年级垫底了。啊，就这样吧。啊，
13: 国宝，奶奶在那边。
14: 你说你这不能这么大气。国宝，国宝啊，国宝，你怎么哭了？你怎么了？
15: 国宝奶奶，今天的劳动作业，老师说一看就不是国宝自己缝的，就叫他回家再重新自己缝一

0: 个。哎，
1: 国宝因为这事儿啊，被扣了星星贴奖励，这周评不上优秀少年了。嗯，
2: 你为什么不要替我帮啊？我不能再压抑我自己帮你，谁叫你替我帮的？
0: 国宝，奶奶不是……哎呦，你说，我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0: 哎呦，
1: 公主回来了是吧？
2: 啊，
1: 哎妈，回来了。
0: 哦，你们俩干什么去啊？
1: 我们俩出去看个电影去。
0: 别呀、孩子学习的事儿，我想跟你们说道说道。
1: 不是学习事儿，不是您管着吗？
3: 妈，我这次单元检测考得不好，能帮我签个字儿？
4: 考得不好没关系啊，咱学习不好可以靠体力嘛。我给你找个施工队，你跟着去搬个砖呀，抬个水泥什么的，挣个工钱，你能混口饭吃。
1: 工作不分贵贱啊，只要能挣钱养活自己就行。
5: 别呀，爸妈，你们管我吧，我现在这样下去，我就要全年级垫底了。
6: 爸爸妈妈，我今年新的天没了，我这就当学我要优秀少年了。爸爸妈妈，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偷懒了。
1: 哎呀，
0: 儿子啊，静静，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我真的不该借口呢，要管孩子生活。完了，干扰他们的学习，他们的事儿都让我给做了。哎呀，你们啊，就别跟我怄气了，啊，就原谅我吧。从今往后呢，孩子学习的事儿你们俩管，我就管他生活的事儿，他们能做的事儿就自己做，我就不惯着他们了，行吗？
4: 妈，那我们可管了啊。
0: 嗯。
4: 刘果宁。回屋赶紧去把你那错题给我抄十遍
5: 啊！好嘞。哎呀，这才像家的一模样啊。
1: 刘广，你该干啥呢？
6: 我知道错了，我这就去重新喷屋子。
7: 妈呀，这孩子是千万不能惯的，你知道吗？他跟我们那会儿小时候真不一样。咱一定要配合学校老师，把这基础教育做好了，是吧？

0: 各位家长好，今天突然紧急召开这个线上家长会呢，是想说一个问题。最近社会上有一款电子游戏很是风靡，咱们学校呢也有不少孩子在玩。虽然说适当的放松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鼓励孩子整天抱着手机玩游戏。学校也是明文规定，
1: 这么多
0: 不能带任何的电子产品到学校，这点呢老师可以鉴定。但是回到家之后，也希望各位家长可以用心监管孩子，
2: 严格控制孩子使用平板啊、手机啊等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我们也建议各位家长可以以身作则，尽量不在孩子面前玩手机，希望你们可以多带孩子出去踏踏青呀，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呀之类的，彻底的杜绝电子保姆。
0: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说的，也希望各位家长多多重视配合，谢谢。
3: 何时说这事儿啊？
4: 各位亲，我总结一下刚刚王老师的会议内容哈，主要就是杜绝电子保姆，少看手机平板，周末尽量腾出时间亲子，尽可能带孩子去公园踏青。我看咱们学校的官方 APP 上就有亲子这栏。

0: 咱们如果去踏青，千万记得拍照留念，发到校园网上，给咱们班宝宝多挣些荣誉。
1: 妈妈，这是爸爸送我的成语接龙扑克牌，你能陪我玩吗？
2: 你爸和你哥还没回来啊？哎呀，妈妈正在开会呢。嗯，要不然你先玩会儿手机啊，或者平板。妈妈忙完就陪你玩啊。
1: 嗯。
3: 上，我周末回趟家啊。
4: 啊。
3: 我洗洗涮涮通通风，完我周日晚上回来啊。
4: 行吧，您回吧。
3: 嗯，
4: 没事。
3: 不过那谁那么忙，你还得一人带着俩孩子。
4: 哎呦，您没来的时候，还不是我一个人弄他们俩呀？您放心吧。
3: 那你们吃饭怎么办啊？
4: 我饿他们一天。
5: 奶，您放心回去，爸您安心创去，国宝归我管。
4: 还有一帮手是吧？
3: 嗯，哎，郭宁来，那么懂事啊？啊，现在怎么这么懂事啊？

我也是，五哥，你叫我下的游戏我已经下好了，我用我奶奶手机号注册的。怎么样？要不咱俩组队，你带我打个副本吧。

0: 这周末皇上要加班，刘宰相呢要交稿，老佛爷呢有事回家，特命我你哥作为全权监管你大事。
1: 那谁谁稿子？
0: 你严肃点行不行啊？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呢？这两天我管你，你可别给我出什么乱。
1: 我不用你管，看电视就行。
2: 哥就是这个意思呀。
3: 不是啊，哥也不想压着你呢，就在客厅好好看你的熊大熊二
2: 啊。有事情我喊我，明白了吗？
1: 你们在客厅陪我。
2: 你多大了还有人陪呢？
1: 那你在你屋子里干好吗？
2: 你管我在房间里干嘛呀？你管我管你啊？
1: 管。
0: 所以嘛，妹儿啊，爸妈叫我管你，我却给了你绝对的自由。
2: 相反，你也少管我。
1: 那我们看电视了吗？
2: 行，声音开小点啊，有事进屋喊我，别喊爸哈。
0: 你如果违反了我们的约定，我就自己青包绿包大紫包。
2: 把门带上。15哥，你们在哪儿呢？给我位置，我去找你们。
4: 谁呀？

0: 是我。哎，你穿成这样是要干嘛呀？
1: 我直播呀。
0: 你直播，你穿成这样，你不冷吗？
1: 你管得着吗？你来这儿有事儿没事儿啊？
0: 家长群里不是让周末陪孩子亲子吗？我就说过来带儿子出去踏青去。
1: 那你来正好，我今天直播带货，没时间管他。你带他出去玩去吧，晚饭也在外面解决啊。

0: 儿子。
1: 爸爸。
0: 那行，爸爸带你出去玩去。嗯。那我们就先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0: 你注意安全吧，我可算知道你那些粉丝都怎么来的了。
2: 你找骂是吗？
0: 夸你呢。儿子，妈妈漂不漂亮？
1: 妈妈最漂亮。
0: 走吧。哎，你那个领子要不然再拉一拉。
2: 往哪儿了？
0: 往头上拉。
2: 滚。哎，走。我们平时在家里边我们用的那个抹布是不是特别有味道？那个味道呢，就是比你做的饭还难闻，你知道吗？然后小薇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抹布呢，是非常的好用的，而且吸水。我们平时比如桌面上沾了一点油啊，我们用它擦一下，整个厨房都亮了，能把你的厨房焕然一新，而且呢是无毒无味的啊！感谢大家呀，谢谢这位帅的被人砍啊，谢谢你的大礼。那我们这款抹布呢，
3: 和美女
2: 非常的好清洗，基本上用手。哇，感谢这位帅的被人砍。虽然您不会被人砍，但是呢，您还是不要刷礼物了。你有这份钱要留下来，咱们多买点抹布。然后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盘子啊，这个盘子呢是。谢谢啊，谢谢帅的被人砍啊，谢谢你的礼物。我们来介绍这款盘子，这款盘子呢是让我们解放双手的。
4: 有很多宝们不喜欢刷碗，因为呢手放上油污之后呢会非常难受，那味道也不是很喜欢。我们这款碗，
5: 这抹布和碗看起来就很干净结实。
2: 是，这个盘子没有用过，当然是非常的干净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材质呢是非常的环保的，然后平时呢我们也不用担心它会摔碎。那个大家真的是悠着点，感谢大家啊。那个你要点歌啊，小薇唱歌可不好听，小薇的歌呢你想唱出来啊，你今天的晚饭都吃不了了，你想抹布盘子都用不上了，你知道吗？这样小薇给你吟首诗怎么样？
6: 这个新进的榜一大哥也太慷慨豪迈了吧，还有一个小号没事就捧几句，就跟俩不花钱的托似的。
7: 回来了。
8: 回来了。怎么样？哎呀
7: 呵，你看这个阿姨，你看这菜做的看着就不错。哦，
8: 十五回来了。啊？
7: 他怎么回来了？
8: 你这话说的，你不盼着他回来啊？
7: 这是回来跟我增进父子感情来了？
8: 你少自作多情啊。他说最近学校有事儿，所以周末回家住啊。
7: 那我去看呗。去。
8: 敲门再见。啊，顺便叫他出来吃饭啊。
7: 儿子回来了。
9: 你怎么不敲门就行了？
7: 我敲了，敲门了。
9: 我还没有允许你进来你就进来，那跟没敲有什么区别？啊，
7: 那行，那以后我注意啊。这人齐了，要不然这样呗，明天我把所有事都给推了，咱们一家四口上这个神奇世界玩，怎么样？
1: 好。
9: 没空，我明天要打团。
7: 就这个啊？嗯。儿子，你这回来不会就是为了玩这个吧？
9: 对啊，学校网不好，老卡，家里网比较好。
7: 我还以为是。
1: 爸爸。嗯。你以为什么？
7: 没事儿，玩吧。你离这个屏幕远点啊，这对眼睛不好。
9: 以后敲完门走，别允许再进来。尊重一下个人隐私。
7: 哎，

0: 嗯，妈，您不是说明天才回来吗？
1: 哎呀，你说我这个手机吧，总有这个充值信息，一会儿说一个六块的，有的还说来个八块的、12块的。
0: 啊，哪儿呢？我看，
1: 你看，充值了。

0: 爸，怎么了？
1: 刘虎宁，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啊！你居然拿你奶的手机下载游戏啊！
0: 我不是那样的，爸。
2: 我说那天拿我手机拱了半天呢。
1: 我看你是该挨打了啊！骗你奶的密码，给你游戏充值啊？
0: 没有爸，我真没充，就是那个弹窗我老是点错，给奶奶发消息。不信你查我奶账户，我真的没有充。
1: 文文，你奶的手机下载游戏了没有？
0: 那游戏大家都玩，
1: 大家都学习，你怎么不学习啊？
3: 哥哥，
0: 你别说话，你。
3: 哥哥，你让我抄的书我抄完了，你答应我的蜂蜜果冻被你吃了吗？
1: 来，过来，宝贝儿。你说什么？
3: 爸爸，哥哥让我抄这本书，我抄好了，说给我两个蜂蜜果冻，五个一个。
1: 越来越无法无天了。哎
0: 呀，你听我解释吧。
2: 有话好好说呀，你干什么呀？有话好说。
1: 行了，
0: 别爸，我错了，我真的没想啊。
1: 你听见没有？
2: 你别打坏了孩子。
1: 打什么坏？反了天了，居然敢让他妹妹给他写作业。哎，
0: 不是，这不是作业就与抄书谁抄都一样嘛。
1: 看看啊，我踹门了，你给我出来，兄弟们。
0: 别，爸，我求你了，别踹门，爸。
1: 从今天起，没收你所有的电子产品。
0: 那我交作业还得用手机呢。
1: 交作业的时候再问我要，再让我看见你打游戏，我保证打得你连椅子都坐不了。
3: 爸，你没事吧？
0: 不想跟你说话，叛徒内奸。
3: 我没有叛徒内奸啊。
0: 不是你火上浇油，我能被没收所有电子产品吗？
3: 要不我赔你个蜂蜜果冻？
0: 不用了，你现在赔我山珍海味，我也解不了气。
3: 还应赶紧想怎么让爸爸消气吧。你明天还要团战呢。
0: 哼，想不让我玩游戏，做梦！老妹儿，你看好了，看我如何跟老爸斗法。
3: 爸爸，你这周不是要交稿子吗？怎么还陪我出来玩？
4: 哪是要陪你出来玩啊，你们不是有户外运动的作业吗？啊，哦，哎呀，长短行不行？哎，就站这儿。嗯，好，
3: 可以。
4: 爸爸给你拍两张照片，我们就回家啊。哦，预备，跳。哎，再来一个。

0: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密码？我老妈生日吗？是我爸生日。我们仨的生日排练组合吗？我真是个天才。
1: 就这样就行啊，不要动不要动，哎，脚不用离开啊，来扒手再扒上去一点点。
2: 哎，我爸不想去。
1: 好好好好好，就这样好了。哎呀，来了。哎呀，等会儿让爸爸把箱子还给人家。走

0: 干什么呢？
1: 啊，那个，就闷得慌，就找书看。
0: 想看书啊？
1: 啊。
0: 看书好啊，啊。嗯。爸爸这儿的书随便看啊，慢慢找。嗯。这么多呢。我电脑都是烫的，你找书看。
1: 哎呦，爸爸，对不起。
0: 过来。
1: 哎，奶奶，救命！
2: 又咋了？
1: 那么啊，
2: 又咋了？
0: 我没收他平板，居然偷玩我电脑，你们啊？不，你怎么知道我电脑密码的？
1: 猜呢。
0: 你学习怎么没这么聪明啊？猜我密码这么聪明啊？你等着，我现在就改密码去，我改一长点都不让你猜。
2: 你也是，不玩这游戏机能死啊？
3: 还有三分钟，你妈就要开始直播了。
4: 嗯，你继续负责挥金如土，战旗帮手。
3: 你继续负责摇旗呐喊，顺风接屁，与君
4: 共勉。快快快！怎么还不开始？
5: 是啊，时间一跳卡这么死，早点开始，早点结束，咱们早点去吃饭啊！
4: 哎呀，
5: 饿不饿？
4: 饿。
5: 我也有点饿。
3: 哎，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哎，你妈今儿怎么改户外直播了？
4: 这俩人好熟悉啊。
6: 因为我就在你们俩身后啊。
4: 妈，
6: 你俩智商加起来有十岁吗？还想蒙我？曝光你们。我说你们俩最近怎么走得这么近呢？啊，感情是合着伙过来蒙我呢是吧？
7: 冤枉啊，姐姐，我跟儿子我们是为你好啊。
6: 你这要为我好啊？那你知道吗？如果被人发现了举报我，我要罚多少钱？
7: 这有什么好举报的呀？咱们又不是夫妻，我给你刷礼物我乐意呀。
4: 我不想让妈妈太辛苦，就想帮你推业绩。
6: 糖糖，妈妈知道你是好意的，所以妈妈心里也很欣慰。但是你的方式方法是不对的，妈妈很生气。你是一个明事理懂事的好孩子，妈妈也不想多说你什么，但你自己回房间好好反省一下好吗？
4: 嗯，妈，我知道错了，您别生气了。
3: 嗯，哎，好好反思啊。嘿，那我也先回家反思
6: 去了。我让你走了吗？你怎么回事啊你？你说你多大了？你几岁了？你是个孩子吗？你能不能给自己儿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如果让他们知道我雇佣水军给我刷礼物，我要罚好多好多的钱。
7: 我确实不懂。
6: 你不懂你不会问吗？你鼻子底下不是嘴啊。你别觉得你是好心帮我啊，我可不领这情。
7: 怎么脾气老这么暴？
6: 那我为啥对你暴，我对别人不暴呢？
7: 我觉得这是因为你对我有成见。
6: 马英杰，我念在你今天呢还算是一番好意，并且没给我酿成大祸，所以我今儿呢懒得骂你了。
7: 骂的也不少了呀。
6: 你信不信我削你啊？趁我现在还没开骂，你赶紧的走啊！短时间内我也不想看见你。
7: 那短时间之后你就想看见我了呗？就知道姐姐心里还是有我的。
6: 你给我滚
7: 走了。
8: 大锅碗
4: 干嘛？
8: 哎呀，哥请你吃糖。
4: 你有事求我？
8: 妹儿啊，你那个平板
4: 爸爸说叫我坚决不能借给你。
8: 你爸下午才回来。
4: 爸爸叫我监督你，说如果你玩游戏就叫我给他打电话。哎呀，看你这天天玩黑眼圈二中整出来了，不见你行吧？
8: 哎，
4: 那我用的。
8: 不用。哎呀，我的黑眼圈都是打游戏打出来的吗？那是咱爸遗传呢，我没办法呀。再说了，你肯定不会出卖你的亲哥，对吧？
4: 爸爸说，只要你成功就奖励古卡戒指。
8: 我老妹绝对不会无动于衷。
4: 无动于衷又是什么意思？
8: 就是不会为一卷古卡贴纸出卖哥哥，对吧？
4: 对，两点就可以。
8: 哎，国母，你太叫我失望了。
4: 爸爸说，如果我不借你平板，还额外。

0: 奖励手账本。
1: 行，你们真行，我还不记得了。
2: 你敢偷玩，我就告诉爸爸。
1: 我怎么偷玩啊？你的平板不借我啊，我的平板又被没收了，老爸还改了电脑密码。我防儿子跟防贼似的。
0: 我在这扛着呢，你快点。
1: 你扛啥扛？你射死了，你扛什么扛？
3: 刘老师啊，
4: 我们家的果泥在
3: 呢，在呢，玩挺好的。
1: 别上，别上，
3: 哎，进来，进来啊！
1: 我还没上，你上什么上？哎呀呀
4: 呀呀！我刘果泥，
1: 爸，我马上了啊！
4: 马上把游戏放下，跟我回家。
1: 爸，马上结束了，再给我一点时间行吗？
0: 叔叔，今天团战。没有果泥哥可不行。
1: 对呀，爸，再给你五分钟行吗？
5: 我错了，
6: 爸，爸，爸，行了行了，爸，别打了，你
4: 给我过来，我打不死你个玩意儿啊！跟家不许他动电子产品，跑到隔壁忽悠人唐小薇，在人家里玩电脑，打一下午游戏。
6: 你太过分了，你
1: 哪有我那团战，我是主力。
4: 你助什么力你？你过来。
6: 行了。你别打了嘛，
4: 把你游戏给我删了。
1: 行了，你删了消气就行。
4: 行啊，我现在我就给你删了吧。因为我不懂啊，啊，我游戏账号给你注销了。
1: 爸，你这就有点过分了。
4: 我过分，你过分。
1: 奶，你管管他呀。
4: 密码多少？
1: 我不知道，
4: 告诉我密码多少？
1: 打死我也不说。
4: 妈，你让开呀！
6: 你冷静点吧。
4: 行，在我电脑上玩过游戏是吧？我在我电脑上注销了你游戏账号。
1: 爸，您这玩太绝了。
4: 我玩的绝，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我改了密码了。坏了，我改什么密码？
1: 爸，忘了就忘了吧，这玩意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4: 滚远去！哎呀！

0: 我这脑子，我真让你气糊涂了。我告诉你，
1: 你等着，我找个修电脑的来给我打开。
2: 那最后电脑怎么着了？
1: 废了呗，彻底废了，用不了了，还能怎么着？
2: 那里面那些资料呢？
1: 可是你幸亏我有把资料存在网盘的习惯，要不然，
2: 谢天谢
1: 地，打死了。
2: 你说咱儿子怎么办呀？
1: 跟我那电脑一样，废了，废了呗。
2: 你能不能别说气话？你想想办法呀。
1: 我在咱们这个里边已经给老杨、小薇他们发过信息了，以后刘五宁不管以任何的借口去谁家借电脑，都不许给他用。
2: 那你说你这样能管得住他吗？
1: 必须从源头把他这打游戏的毛病给他扳正过来，知道吗？嗯。一天净想着怎么跟家长斗，我是要害他呀。哎
2: 呀，你说这儿子怎么让人这么不省心呢？
1: 废了废了废了废了。妈，快起来。妈，我带国宝去上轮滑课了，你把他给我看住了啊，关键是不许碰任何的电子产品。
3: 放心吧，你妈不傻。

0: 就是你的口算作业是吧？怎么办呀？啊，你儿子这眼看就要染上电子鸦片了。
1: 现在这个局面啊，越是粗暴强势的干涉，越会激起他逆反情绪，是吧？必须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0: 那你快点想呀，再这么下去儿子就完蛋了。
1: 让我先给杨明彪打个电话。
0: 你给他打电话干嘛？
1: 必须先得切断他的外援，再集中火力 PK 这凶汉。
0: 我看你挺适合打游戏的。
2: 嗯，杨是我，杨是我。
3: 你喊什么喊？
2: 我说你怎么回家住了呢？合着就是为了玩这个游戏是吧？你自己个玩也就行了，你拉着刘果宁干嘛呀？他几岁啊？他几年级啊？他不读书了吗？你这好嘛，还帮他骗他奶奶，有没有这事儿？
3: 我可没怪刘果宁，是聊天的时候我给他说有款游戏不错，他就自己下载了。至于帮他骗他奶奶，那是我的不对。你想怎么样？
2: 我就想为你好。
3: 你想我好就别管我。
4: 不是不是，你先消消气儿啊。这个事儿呢，我到时候去跟刘老师还有静姐解释一下
3: 啊。我自己犯的错我自己担，回头我去道歉去。
2: 你先把那个游戏给我删。
3: 我凭什么删？你游戏又没有耽误我学习。
2: 你删不删？
3: 我不删。
2: 你不删是吧？我今天就断你的网。
4: 啊，那我们用什么呀？
2: 我们用流量。我贵点就贵点，我认了。
3: Idiot。
2: 什么？你摔谁呢？在这儿？你英文什么意思？是不是骂我呢？
4: 他背单词呢。小姐，对不起，骂词。
1: 你也忽悠，背单词。
4: 厉害。
0: 金。
5: 哥，嗯，你又要走啦？
3: 对呀，明天要开学了。
5: 嗯，你能不能不走？
3: 那我明天还要去上课呢，对不对？
5: 我怕你不回来。
3: 初一，来。我怎么会不回来呢？我还回来看你啊！你是我最最最喜欢的妹妹。
5: 哥哥。你别老玩游戏了，我们老师说了，老玩游戏会让人的视力减退。麻木什么来着？
3: 麻木不仁。注意，哥哥没有沉迷游戏啊，就是偶尔休闲的时候玩一玩。
5: 那你休闲的时候我陪你玩好不好？
3: 好啊，你想玩什么？
5: 我们要不玩医生的游戏好吗？
3: 好呀。
5: 哥哥当病人，我当医生。
3: 那你想我得什么病？
5: 癌症吧。
3: 你才得癌症呢。我扎你。滋滋滋。
2: 咋样？
4: 应该是消气儿了，还出去玩呢。
2: 你说老刘都给我打电话了，我能不下去说他吗？你说，
4: 那你也不许再跟他这么喊了，他都多大了，是不是？你这么冲他喊，他能接受了吗？好了好了好了，我看啊，他已经知道他错了，啊，这事儿不许再提了啊。
2: 好。哎
4: 呀，我给他们送点牛奶去。
5: 这个癌症呢，应该是晚期了，得给你打个针。
3: 你打吧。哇，初一你轻一点。
5: 那好吧，给你贴个创可贴。
4: 我进来了。好，一会儿把这牛奶喝了啊。然后这个是给你买的两根T恤，
5: 你刷个牙，
4: 你到时候带回。

0: 学校，
1: 别忘了明天。
2: 谢谢。
3: 谈绷带。
4: 我想问问你啊，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就是对未来的规划。
2: 我想高中去国外读书。
4: 可，读什么呀？
2: 我想学电影。
3: 哥哥妈妈，你们先别说了，我要扎一针。哇！啊！
2: 不是告诉你让你轻一点了吗？
4: 行行行，那你俩先玩啊，牛奶别忘了。杨楚怡，你轻一点啊。哦。
5: 学电影？嗯。好，果然是随我的遗传了。
4: 跟你有啥关系？
5: 我小时候就喜欢电影。哎呦，
4: 我的天哪！哎，你这人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哎呀，行行行，我跟你说正经的。之前呢，静姐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啊，十五在他们家跟他们说不想再在家待着了。我以为他就是闹小孩脾气，我就没太上心。但他今天又跟我说吧，说他高中就想出国，我就有点担心啊。
5: 你说他什么意思？
1: 人家想尽早独立呗。
5: 咱们这个家怎么他了？他不爱在这个家里待呀？
4: 你这样，你去跟他聊聊去。你关心关心他。
2: 他今天为了阻止我上网，把家里的网都断了。
6: 那他自己不上网了吗？
2: 人家用流量，说贵点就贵点。
6: 太幼稚了。
5: 能进来吗？
2: 进。
5: 跟谁聊天呢？
2: 没有啊。
5: 我听着好像是跟谁聊天呢。
2: 我要睡觉了，你出去。
5: 儿子，咱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聊聊天？
2: 我要睡觉了，你快出去吧。

0: 不对不对，绝对不对，明明就是在跟人家网聊呢，我一进门下来马上把这电脑就给关上了。
1: 跟同学聊呢呗。
0: 跟什么同学聊，这么怕我知道啊？
1: 女同学。
0: 什么？
1: 十五不会早恋了吧？
2: 来来来，哎，你过来看，
3: 你儿子又躲被窝里玩游戏呢。
1: 你怎么知道？
3: 我也上去了呀。啊？这个，我命由我不由爹，这就是他的游戏名。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你不是把他的平板给没收了吗？
3: 我还给他了。
1: 不，你什么意思啊？
3: 与其打他骂他揍他，不如在游戏里边虐他。
1: 你要干嘛？
3: 啊，这是我的游戏名，这个。
1: 下课上。
3: 文艺吧。
1: 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我也注册了个游戏号，是吧？我打算充值，把我的段位弄得最高。从今天开始，每天我就要在游戏里追杀刘国宁，我打他都不敢上线。
1: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呀？
3: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嗯，有其父必有其子。
3: 我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个社会的险恶。
1: 你慢慢教育吧啊，我先睡了。
3: 来吧，开始吧。

0: 夏科长，我就一种地的，你老砍我啥意思？
1: 还拒绝加好友？黄金装备欺负小蓝装玩家有意思吗？
0: 完了。

0: 怎么了？还哭上了？
1: 我在游戏上遇着个大傻子，就追着我一个人砍，我招他惹他了，我就一小蓝装玩家，他一氪金大佬，干嘛呀？这是？
0: 哎呀！
1: 爸，你带我去游戏公司吧，我要举报这个人。
0: 哎呀，打游戏还打伤心了，不能去游戏公司举报他啊，没劲。爸干脆啊，你办个退学，你就在家练，继续练，把自个儿的级别打上去。你在游戏，你再追着他打，追着他看。
1: 他还氪金呢，
0: 还得花钱充是吧？不是你也花钱啊？啊，不是有压岁钱吗？爸同意你用。要是不够的话，反正咱退了学了啊，出去打工去，刷盘子刷碗，工地里搬砖挣钱，挣钱往里冲，打打。
1: 爸，我就休闲娱乐，这不至于。
0: 哟，你还知道休闲娱乐呀？什么是休闲娱乐？有点业余时间、空闲时间，稍微的玩一玩，那叫休闲娱乐。你叫休闲娱乐吗？你现在整天就钻在游戏里，你叫休闲娱乐呀？你现在完全是被游戏控制了一大傻子，还哭这点出息？你说你这一周你上学学什么了？记得不？爸爸妈妈说的话你记住了几句？
1: 我，爸，你别说了，我不玩游戏了，行吗？
2: 我知道错了。
0: 那再玩呢？
1: 我是狗。

0: 作为一个有远大梦想的人，在沉迷游戏和好好学习之间，哎，我还是先沉迷学习吧。
1: 好，今天例会就到此为止，大家散会吧。
2: 秦总好。
3: 哎，白静，
4: 英姐
3: 了，坐下。哦，我有事跟你说。我们销售部呢，在各大平台上增加了很多的网店，所以门店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4: 您的意思不会是要裁员吧？
3: 是。
4: 我们店也裁吗？
3: 别的门店呢，已经裁了将近80%了，很快就要轮到你们了，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4: 英姐，你也知道，我这刚到门店才一个多月，这叫裁员，是有点为难。
3: 那这样吧，你只负责把裁员的名单交给我，那其他的事情交给人力部去办吧。
4: 哦，行，那我想想。
3: 好。
4: 哎呀，你说我这当店长才一个月就让我裁人啊？你说我裁谁不裁谁呢？真的是。哎，我这跟你说话呢啊。我这怎么着也是你领导，还让你坐我的车捎你回店里，你能不能尊重我点，给我点反应啊？
5: 我是不会开，我要会开我就捎您了。
4: 说的是裁员的事儿。
5: 您不觉得这是秦总在试探您吗？
4: 试探？

0: 销售改线上啊，裁撤实体门店的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刚到门店就让您裁员，你们觉得很刻意吗？
1: 不是，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您回去是要当销售副总监的人啊，说白了那就是给秦总当左膀右臂，秦总不方便解决的事啊都需要您去解决。我觉得裁员这个事儿您不能含糊，您万一一心软，秦总可能就会觉得
2: 你优柔寡断，担不了大事儿。
1: 嘿，你怎么突然间开窍了，也懂得什么职场心理学了？你是不是听我话啊？我去看书了。
0: 我就看多了而已。
1: 不过你说的吧，确实挺有道理的。这事儿真的是不能含糊。
2: 小片跟宝秀单子都搁箱子里了啊！再见再见啊！哎呦，戴总，拜托，40度的高温啊，这天是谁都甭想活。你看，您还亲自出门，
3: 戴总好像才是。哦，戴总，热不热？我帮你把空调打开。哦，
2: 我早就给你把空调开开了。
3: 谢谢谢谢。哎，对了，上午咱这客流量怎么样？
2: 那必须行啊，也不看看谁当经理。我呀，约了两单，明儿来。哦。我下午处理了几个售后单，都过保质期了，我让他们自费。
3: 好好好，
4: 戴总，我下午也签了一单哟。
3: 嗯，不错不错。
5: 都干嘛呢？上班时间都围着戴总干什么呀？不用工作了，该干嘛干嘛去。
2: 这对，该干嘛干嘛去。
5: 戴总，哎，
3: 今天咱门店的人这都怎么了？
0: 收到风声了呗。啊，
3: 谁嘴那么快呀？哎，我跟你说啊，我就怕他们提前知道。
0: 姐，迟早都得知道。
3: 哎，不过那小胡和他们不一样，有个经理的样子。
5: 戴总，是这样，我看您老穿那高跟鞋，平时您还开车，我寻思那脚得多疼啊，所以啊，我就提前给您准备了一双拖鞋，您平时就在办公室里面穿，舒服自在，我给您换上啊，来。啊，
3: 不不不不不，不用不用，你看我自己有。
5: 您那个磨脚，您穿这个舒服，我给您放这儿了啊，给您放这儿了。我给您接杯水啊。啊
3: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0: 看来最紧张的那个人是他呀。
6: 爸爸，咱们要举办课前一分钟小故事演讲。哦，
7: 是吧？
6: 就是按照学号，每个人讲一个课前一分钟小故事，要出去做 PPT。对标 PPT， 讲出你自己喜欢的故事。
7: 还要做 PPT 呀？啊？
6: 每个人都要做，狗熊熊喵他们做的都可棒了。
7: 哦，爸爸也给你做啊。嗯。刘果宁掉厕所了，快点。
8: 马上。
9: 哎，别急，
10: 从这边走。
9: 哎，对。
11: 这边走。
9: 慢点啊，你别急啊，快去快去。
11: 是。
9: 别急啊。
12: 教学通用 PPT， 这也乱行啊。会员还要消费，哎呀，行，注册，来，啊，到底是谁在上学？
7: 哎，十五啊，那下面那行字颜色能不能再改得鲜艳一点？
13: 是这样，刘叔，您看这样行吗？
14: 你等会儿啊，都给叔叔弄个鲜亮点的颜色。
15: 行吗，六叔
14: ？OK， 完美。
7: 谢谢啊，师傅，没耽误你上课吧？
15: 没有，我们下午3点之后就没有课了。
7: 哎，那就好，那就好。等你回来，叔叔请你吃饭啊。
13: 不用，六叔，您别客气。那没事，我就先挂了。哎。

0: 做好了，发给我就行啊。好，拜拜。
1: 怎么，静姐？
2: 裁员的人数下来了，
1: 几个？几个？那也就是加上胡经理，那得裁掉一半儿。

0: 是有话跟我说吧？啊，
1: 你才看出我心烦呀？
0: 早看出来了，又是叹气，又跟这走溜着，我再看不出来，我成傻子了。说吧，什么事儿？
1: 哎呀，你说我怎么办呀？
0: 还是裁员那事儿啊？
1: 你说我这刚去吧，跟谁都不熟，就让我裁员。
0: 那你熟了，你更裁不了。
1: 那你给我出出主意。
0: 要我说啊，干脆就是业绩考核是吧？末位淘汰制，这谁也说不了你什么啊。
1: 业绩考核只是一个方面，哎，一看你就是没在这单位里待过。你知道吗？这里面特别的复杂。就比如说那个豪姐，她是地头蛇，如果我把她给裁了，万一出什么事儿怎么办？所以这些事儿我都要考虑进去的。
0: 那你就让丁丁去摸摸底啊，找一软柿子捏。
1: 这不是欺负人吗？
0: 对啊，你这硬的你不敢，软的你又不愿意，那你想怎么办？
1: 哎呀，我搞不了这种事儿啊。走了。
2: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6: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7: 靠我呀！
5: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8: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趟路，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5: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喝南红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四零。

0: 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这个头套是个什么东西啊？
2: 花生。
3: 花生。
1: 哦，花生。哦，你看这是两个花生人儿。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2: 快点儿！
4: 哎，你看看，哎呦！
1: 我说你不能晒，也没说你能入水呀、啊。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

0: 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哎呦，
5: 好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云。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马莹。
5: 大家好啊，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6: Hello， 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7: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8: 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节目组又进货了。哎呀
9: 啊，又买了一批新头套啊！
5: 我以为进冰箱了呢。
2: 就是我们节目组现在不仅有动物头套啊，蔬菜水果头套，现在还有了零食头套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零食头套大作战。哎
4: 呀，好，不知道你最爱什么呢？哎呀，
2: 我小时候爱吃零食特别多，我小时候拿零食当饭吃啊，最爱吃的就是那虾条。就是我每天我妈下班之后必须得拿零食，不拿零食我坐地我就哇哇哭，我就就每天一包虾条。
4: 虾条把你吃那么高啊？
8: 对，能
5: 长。要吃别的，吃点有营养的，长得更高。
2: 那可不是咋的？
5: 我小时候吃零食，我跟你讲，我不是为了吃零食，我是为了拆开那包装里边的玩具。里边玩具拿出来，有时候零食就不吃了。
2: 干脆面，哎呦，
5: 还有各种那个小套圈儿，
2: 对对对。
4: 但我觉得现在对好多的零食啊，我带孩子去超市发现，小时候都没见过啊，现在都是五花八门，都是你们这一代人吃的吧？
7: 是，对，我觉得现在零食跟以前零食都不一样了。现在的零食的包装特别的精美，比如说这个薯片，吃完之后我发现很多家长把这个薯片套在孩子的头上，给他拍照打卡。哦，
6: 好可爱的那种，挖两个洞，对不对？
4: 是，可以是大嘴巴。
6: 是，哇，我觉得夏天最好的零食就是冷饮雪糕。你看我们那一关倒数第二关趣味关卡，就是那雪糕，
2: 是
6: 看着就清凉。哎，
2: 对，确实是凉快。
8: 你们说的我好好奇，到底今天冲客们会顶着什么样的零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哎，
2: 那马上就到今天的零食头套大作战。
1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10: 来，有请第一位。

0: 迎你。
1: 欢迎。太可爱了。
2: 来啊，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佘玉霞，来自于安徽合肥。
2: 玉霞今年是第几年来了？
3: 十年吧。
4: 哇哇，都十年了，比我在相见虫还长呢。
3: 第六季来过。
2: 哎呦，真的是十年磨一剑，就是过去十年取得过最好的成绩是？
3: 最好成绩就半决赛。
2: 半决赛，
4: 进入半决赛也已经很厉害了。
2: 就这种坚持的精神，每年都不服输的状态，
4: 是每一年都想挑战一下自己，刷新一下自己的最好成绩，是不是？
2: 值得我们学习。
3: 是的，是的。
2: 今天这个头套是啥呀？
3: 披萨。
4: 哦，本来以为草莓呢。
2: 哦，披萨饼哦，它是那个圆披萨，
4: 哦，
2: 切过了角之后的一角，哦，
4: 是，
2: 对吧？哎，
4: 为什么选这个呢？哎，
3: 因为我两个宝贝都喜欢吃披萨。
2: 好嘞，来吧，希望今天宝贝能够看到妈妈一个好的闯关状态，好不好？
3: 好的，
2: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吉林口令 ：3、2、1，Go！ 请问，披萨饼和馅饼最大的区别是啥？
1: 一个料在外头，一个料在里头。哎，快起来一下！
2: 这个据说呀，当年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就吃的这个馅饼特别好吃哦，于是乎呢想把这么好吃的食品带到他们国内，结果呢找了很多专家，就不知道这馅是怎么弄到里边的，最后呢把它拍在了面皮外边哦，进行烤制。当然这只是传说啊，只是传说啊，
4: 只是传说。是哪个版本的？是吴志斌版本的传说吗？
2: 我也是听了，我道听途说啊。这事儿好像是谁大胡告诉我的，哎，
4: 反正就赖不在场的呗。
2: 这谁不在场我黑谁。我前两天已经把张一乐黑得不行了。
4: 是的，玉霞呢也是我们赛道上的老朋友了，你看冲关状态依然是调整得很不错。嗯，
2: 今天不知道带着这一角披萨饼能不能影响到他的闯关状态。
4: 我觉得不太能影响到他，你看看这前三关过得轻轻松松啊。
2: 哎呦，披萨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馅料啊，今天这个玉霞带着这个披萨饼，我马上我都流口水了，一边说话的时候
4: 我感觉它这个像是芝士香肠口味的披萨。
2: 哎呦，那个芝士啊真的是烤得黏黏糊糊的，一吃特别有口感。
4: 对，然后把这个披萨的一角给那拉起来的时候还能拉丝儿。
2: 哎，我最喜欢吃的那个披萨叫酸黄瓜馅的。哦呦，哎呀，那个酸爽。
4: 我俩快做成美食节目了
0: 啊。你们俩说的挺香的啊，酸黄瓜的披萨我还没吃过，但是我知道这个今天玉霞来冲关比赛，为什么戴这个披萨头套，是因为孩子喜欢吃，所以不单单是自己来比赛啊，要为了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当然玉霞自己比较担心的也是忐忑楼梯这个关卡，目前来说闯得不错，看一看后半程的表现。好，恭喜来到心花怒放。心花怒放这个关卡其实闯关的时候要更在意一些细节。对了，手脚并用非常棒，不愧是有着冲关经验的选手。哇，刚刚这一步啊有点危险，踩点大师。这个关卡其实我之前和很多的选手都说过，这个关卡一定要做一个听话的选手，要顺着他的这种节奏来。
2: 这关叫踩点大师，应该还明年再设计一个关卡叫端水大师。就走到关卡起点，端着一盆水，然后顺利通过该关卡。哎，你觉得不是一个创意吗？
4: 哎，这个不错哎，
2: 是吧？
4: 哎，咱们后期的比赛跟导演组建议一下。
0: 好，不知不觉已经来到趣味赛道最后一关了。玉霞的闯关是越闯越在线。哎呀，来，快起来！来，欢迎玉霞。这个刚刚啊出发之前，其实玉霞的内心是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来到了终点，现在什么样的心情？
3: 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就是自己整个状态得到了释放，对不对？
3: 对。
0: 我觉得今天刚刚也说到了，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也为了给孩子做一个榜样。期待你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好吗？
3: 好的。
0: 继续加油。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
0: 自我介绍。
1: 你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啊，
0: 叫什么呀？
1: 我叫李亚楠。
0: 亚楠呢，别看是一位柔弱的女生，我说出来亚楠的职业您可能有一些惊讶。
2: 你说
0: 亚楠呢，生活当中是一位警官哦。
2: 对呀，啊，
0: 介绍一下亚楠的职业，是比方说刑警啊、民警啊，还是负责哪
1: 个？对，我是民警，我是运城市公安局的。
2: 哦，公安局的民警。哎，他真的上来这个甜美的笑容，让我感觉他的职业特别像什么药师啊什么这种，特别有亲和力的。但是其实民警有的时候调节一些纠纷啊什么，也需要很有亲和力、感染力，是不是？
1: 对，这个就是很开心，工作很开心。
0: 今天这个菠萝头套选的也很好，希望你取得好的成绩，好吗？
1: 好的，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听力口令 ：3、2、1、Go！

0: 这是歌颂歌唱人民警察的歌曲，
1: 是的，
0: 便衣警察。
1: 哎呀，他真的是整体看上去特别的可爱，有亲和力啊。
0: 哎，
1: 而且呢，我觉得他刚刚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慨。
0: 哪句？
1: 他说我干这个职业特别开心。
0: 嗯，
1: 哦，那干一行爱一行，我觉得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很完美的体现。你只有非常爱这个工作，所以才会，你看他是无时无刻都洋溢着笑容，说明发自内心的真的爱这个工作。
0: 哎，而且呢，作为这个基层民警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1: 是
0: 和一个良好的体魄和勤快的体能。因为负责的事情，比方说辖区内的社区啊、街道啊，哎，需要关心的事会有很多。
1: 是，因为我妈妈也是一名警察，
0: 哦，
1: 是一个警官，她就是面相上你就能看出她是警察，她长得就很凶，哦，就是她是那种不怒自威型的。
0: 啊，哦，有可能你考没考虑过，这个面相只是面对你的时候，
1: 也有可能。好，我怎么聊话间呢，亚楠已经来到了第四关，注意这个楼梯是一个小难点哦。
0: 李警官，哎呦，这个李警官的判断力是了不得的，一直不着急。
2: 你喊他李警官啊，他立刻迅速地进入到状态当中了。好，接下来继续啊，继续来挑战我们的赛道。恭喜来到心花怒放，这一关不能着急。这个平台呢会前后摇摆，首先你要做到的是稳定住身体的重心，对，哎，手脚并用，节奏很好啊。因为从来没有来过啊，从来没有闯过赛道，所以说每一个关卡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恭喜来到踩点大师。嗯，之前陈启和我说这个踩点大师，大家看一看像不像色彩缤纷的雪糕，对吧，像踩在这个雪糕上来闯关，这样想一想是不是心态上就会松弛很多，
1: 感觉这夏天都变清凉了。
2: 没错，
0: 很好，找到他律动的节奏啊，跟着他一起动，要踩上点儿才好发力，
2: 非常棒。亚楠的表现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稳扎稳打。恭喜来到今天趣味赛道的最后一关。
3: 三年，三年又三年，我今天终于来到了亚洲一号赛道。
2: 好多个三年吧。
1: 我穿进电影里了吗？
2: 哎呀，刚刚这一步有点危险，做好调整，节奏别乱。你看，任何时候都不忘记细节的处理啊，头套要戴好。没问题啦。哎，亚楠，

0: 刚刚来到终点的时候嘿了一声，对不对？就是整个状态得到了一个释放，什么样的心情？
1: 很开心。
0: 开心。今天亚楠来到这个象征中的赛道，其实有三个最，就是开心最好，通关最好，还有一个什么最好呀？
1: 夺冠，拿冰箱最好。
0: 拿冰箱最好。那么就期待亚楠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嘉悦，哎呀呀呀呀！
2: 快拿把剪刀来！
0: 好，不行，不能剪，不能剪，不能剪。我是担心他俩一会儿闯关都是怎么闯，你知道吗？来，往前一点。自我介绍啊。
1: 大家好，我叫罗贤玉，来自合肥师范学院。
3: 好，我叫佘婷婷，我来自合肥师范学院。
0: 两位谁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新型心连心的头套啊？
1: 他太离不开我了。
0: 我离不开你啊。
4: 这个头套是个什么东西啊？
3: 花生。
1: 花生。哦，
4: 花生。哦，你看这是两个花生人儿。哎
0: 呦，那两位有什么关系嘞？
1: 好朋友关系。
0: 我是担心你俩想不想带着这个一起闯啊？
1: 那倒不必。
0: 来吧，两位谁先闯关？
1: 我先。
0: 你先，那头套怎么办嘞？
4: 我们先摘一下吧，好不好？
0: 好的。
4: 期待你们俩在终点相见啊！
0: 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起立口令。3, 2, 1 ，Go！ 罗贤玉，罗贤玉，贤玉，罗贤玉，贤玉，罗贤玉，哎呦！你看，我告诉你啊，我说戴着头套一起闯吧，不信？
4: 说不定你要是摔倒了，旁边还能把你扶起来，是吧？
0: 你看，你看这姑娘笑的，哎呦，都直不起腰来了。这，你先笑一会儿。
4: 你同学落水了，你怎么这么开心呢？
0: 没事，你笑出声来没关系的，我们不会。
3: 我要收一点，我收不住了，
4: 收不住。
0: 三二一，收。哎，果然收了个。来，这个评价一下，好久没的闯关。
3: 啊，我感觉太搞笑了，
1: 太搞笑了！你第一关不能落水，不然一会儿他也这么笑你，知不知道？
3: 我的目标就是第一关不落水。
0: 你放心，他笑不了你，因为他笑你会呛水。
4: 还在水里泡着呢。
0: 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起立口令。3, 2, 1 ，Go！
4: 天天。今年呢20岁，跟刚才咱们的罗贤玉是同学，两个人一起报名的。
0: 他笑得这么开心啊，看到同学落水，我就知道他俩关系一定错不了。
4: 是，其实学这个应用心理学是不是能应用到一些不同的岗位上啊？哎，去研究一下，揣摩一下什么样的心理对于做这个行业。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0: 我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我能保证，我不能保证我不被老虎吃掉，但我能保证我比你跑得快，就是我能保证比你多过一关，
4: 多过了一关，不错啊，两姐妹。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哎呦，
4: 欢迎，
0: 这么开心，来，
4: 太可爱了，
0: 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4岁，然后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所学的专业是体育专业。
4: 哦，体育专业。他长得这么，哎，瘦瘦弱弱白白嫩嫩的，是将来是学当体育老师吗？
5: 是的，体育老师。哎呀，
4: 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挺害怕上体育课，我们体育老师又高又黑又壮，我看到他我就害怕。
0: 你说的好像是我。
4: 但是我要有这样的体育老师，我可太盼着上体育课了。
0: 是的。那老师您今天为啥选择了这样一个头套嘞？
5: 因为我平时喜欢健身，然后面包就是吃的比较多，所以我选择面包了。
0: 哦，是那种全麦面包是吧？又是减脂餐又是健身餐。
5: 对。
0: 好嘞，希望今天取得好的成绩，但是千万不能落水啊，面包特别吸水，好吧？
5: 好。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4: 唐老师，你看我们唐鹏杰老师长得特别的秀气可爱，
0: 还是一位体育老师，
4: 是，也很有反差哦，跟刚才。

0: 的那位警察一样，
1: 对，
0: 都是长得甜美可爱，笑容特别有欺骗性，但我感觉他在训学生的时候肯定不会是这个状态了。
1: 本来我就喜欢上体育课，如果再赶上这样一位老师，那得多爱上体育课。
0: 你更爱上了是吧？
1: 对呀、啊。
0: 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喜不喜欢一门课，我觉得真的有很大程度上跟这门课的老师是有关系的。
1: 哎，
0: 嗯。
1: 来，这个彭杰老师呢，目前学习的是体育教育专业，啊，他平常呢也很喜欢运动，比方说喜欢健身呐、跳舞啊、打羽毛球啊、爬山呐、运动项目特别多。
0: 是，所以你看他的身材啊，属于那种很匀称的那种，就是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但是呢，这有肌肉的线条，哎。
1: 哎呦，你说到我心里去了，就这些话，刚才我一直想说，但我就觉得一个男生这样评价一个女生，哎，就如此细致。
0: 你不好意思说，对不对？哎、就我说出来就很自然。
1: 对。美嘛，
0: 嗯，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健康的身材真的不一定要特别的白、特别的瘦啊。你看现在，我觉得像唐老师这样的身材就非常的美。
1: 你是说的黑吗？
2: 就是彭姐能闯到这个心花怒放这个关卡呀，首先要感谢两位队长，真的是很猛的一顿夸赞。
0: 是，
2: 对，给了他足够大的信心啊，恭喜来到这个心花怒放关卡。
0: 对，女生啊就喜欢听被夸夸，
1: 对，
0: 越听越自信。
1: 打个广告啊，我和倩文承接各种捧场的业务啊。
0: 你缺少自信吗？
1: 啊，
0: 你想要被鼓励吗？
1: 对对，
0: 欢迎来到向前冲是吧？
1: 这个50小捧，100大捧。
2: 是，那接下来我来好好夸一夸我们的彭杰啊，这个来到了踩点大师，目前来看呢，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稳，而且呢，刚刚说到这个彭杰啊，身材匀称，我觉得除了这个身材匀称之外啊，彭杰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雷厉风行。
1: 这哪看出来的？
2: 因为你从跟他的访谈啊就可以感受到啊，他人很话不多呀。
1: 哦，
2: 对吧，基本上都是用2到3个字来回答你的问题，
1: 言简意赅。对，
0: 是人家体育老师嘛，你说说，还是得有威严的。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职业就习惯了，你看我们发的口令都是2个字的，立正小心。最多最多齐不走算3个字。
0: 是，
2: 看得出来彭杰来到最后一关啊，更加的谨慎了，眼神当中啊充满着坚定。
0: 加油，终点也有我们的锦江在迎接你。
1: 充满了杀气，充满了要征服这个赛道的杀气。
2: 只差最后一步了，期待彭杰啊通向趣味赛道的终点。最后一步对彭杰造成了很大的干扰，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脚点没问题。
0: 哇哦，
2: 恭喜彭杰。刚刚最后一步其实来来回回折腾了很久，但是内心当中依然是很坚定的，对不对？
3: 因为有点滑，
2: 有点滑。这个2024年有着登顶的经验，现在只算是成功了一半，因为待会儿还要挑战竞技赛道，有没有更多的信心呢？
3: 非常有信心。
2: 我觉得彭姐今天的闯关呢，其实得益于她平时很多的运动爱好，比如说爬山、羽毛球、跳舞，对不对？
3: 对。
2: 希望把这个优势再一次发挥出来，期待彭姐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

0: 有请下一位。这横着就上来了啊。
1: 欢迎来自我介绍，
2: 我叫王琴，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1: 哎呀，这是真幼师啊。
0: 王老师好。
2: 你好。
1: 哎呀，就是他真的笑起来好有感染力啊，所以我们当幼师确实需要有这种非常强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吗？
2: 是的，要有一些亲和力，小朋友才会喜欢你。
0: 哎呦，真的是小朋友，这个一看你那么严肃，话都不敢说了。但是一看到王琴老师，哎呦，马上心里的天空都晴朗了，
1: 特别开心，上幼儿园的心情都变好了。
0: 希望你今天取得好的成绩，好吗？
2: 好的。
0: 来，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Three, two, 男生女生向。

0: 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 痛痛痛，拉拉拉，
3: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8: 你汪我就汪。
4: 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我叫王琴，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2: 哎呀，真是真幼师啊。
3: 王老师好。
1: 你好。
2: 哎呀，就是他真的笑起来好有感染力啊，所以我们当幼师确实需要有这种非常强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嘛。
1: 是的，要有一些亲和力，小朋友才会喜欢你。
3: 哎呦，真的是小朋友，这个一看你那么严肃，话都不敢说了。但是一看到王琴老师，哎呦，马上心里的天空都晴朗了，
2: 特别开心，上幼儿园的心情都变好了。
3: 希望你今天取得好的成绩，好吗？
1: 好的，
3: 来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2: 王琴老师，啊，我们前面看到有几个特别可爱，快起来！
3: 王老师，哎呀，全班的小朋友都笑得特别开心。
4: 啊，王老师落水了。

0: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哎呀，啊，这是个汉堡，来自我介绍来。
1: 大家好，我叫汪宪言，来自安徽安庆，现在在安徽农业大学读大学一年级。
2: 哦，大一的同学，哎呦，
0: 真的是，而且是学习农业的，特别难得。
2: 是的，嗯，
0: 是吧？学习的是什么专业呢？
1: 农业资源与环境。
2: 哎呦，那是属于你的专业了，因为你在咱们农科频道嘛，对不对？
0: 希望你这个就业以后，为这个三农工作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好不好？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汉堡头套呢？
1: 因为我觉得汉堡非常有料，我想给节目加点料。哎
2: 呦，这太会说了，啊，但是是真的，我觉得汉堡属于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我们以前老是误会它，说它是垃圾食物。后来我想一下，你看全麦的面包
0: 啊，对啊，
2: 蔬菜啊啊，肉饼，
0: 碳水，维生素，蛋白质
2: 齐活了，对，多健康呀！哎，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汉堡里面我还是最喜欢肉饼。
0: 啊，他经常把那个肉饼拆出来吃，那就不太健康了。来吧，这边请看看你闯关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汪炫炎同学，今年呢在咱们的安农大上大一，小心。
0: 一年级的同学，来吧，加油闯关。喜欢吃的食物是汉堡，
2: 是，
0: 人家不是说这个汉堡不太健康，是经常配着汉堡吃的东西，你想想都有啥呀？喝的有饮料，对吧？碳酸饮料，嗯，吃的呢配着汉堡的有炸薯条，
2: 是，薯条，炸鸡翅，炸鸡腿儿，哎。
0: 就经常是搭配它吃进去的那些，可能是不太健康，因为油炸的吃多了不好嘛。
2: 如果只吃汉堡，那个其实热量还挺低。
0: 但是你吃汉堡的时候能离开碳酸饮料，不想蘸两斤番茄酱的薯条，
2: 所以你瘦不下来呢。
0: 是的，
2: 你这吃着还得拌着呢。
0: 不是，如果我点汉堡就在那吃一个汉堡，不点薯条和炸鸡块啥的，像咱吃不起似的。
2: 这不吃这个薯条跟可乐，感觉快乐都少了一半，是不是？
0: 对。很好啊。
3: 我说你们俩都太贪心了，你说能吃汉堡就已经很开心了，为什么还要搭薯条和可乐呢？对吧？比如说一周的时间你能抽一天啊，品尝一下汉堡的滋味，是不是也挺开心的？
2: 这说的跟你平时不让你吃饭似的。
3: 没有，就是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平时不要吃油炸食物啊，不要吃汉堡啊，其实我觉得有偶尔让自己放纵一下，我觉得就是心理上会很开心嘛，很放松嘛。
2: 是的，人家说这个减肥啊还有健身啊还有一周一次的放纵餐呢，是吧？
0: 啊，放纵餐是一周一次啊，以为24小时一次。
2: 你这就没有克制过，你纯放纵。
0: 赛道女生组就是这样了，评价一下大家的表现。
2: 我觉得咱们今天女生有好几个到达终点的，实在是太棒了。最重要的是那些零食，我看都好馋哦。
0: 是吗？来看一看男生组有没有超过我们。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接下来要看我们男生队在这条趣味赛道上的表现了啊，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位男生，
1: 有请，
0: 欢迎你。
1: 哇，这个是一看就能看出来是什么哈，
0: 对，虽然这颜色不大好啊。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好，大家好，我叫周伟，来自安徽芜湖。嗯，
1: 周伟是一位老师啊。
0: 他在这个有点过端午节的意思啊。
1: 对，已经过了。
0: 对啊，这粽子呢，其实算是零食吗？
1: 你平时喜欢吃粽子是吧？
2: 基本上很少吃。
0: 少吃，为什么？
2: 因为不是太喜欢吃。哦，
0: 对，很多人不喜欢吃粽子那种黏黏的口感。
1: 糯糯黏黏是吧？但有的人就特别喜欢。哎，
0: 特别喜欢吃，对啊，而且还有这个甜粽和咸粽之争啊。这问题就不问你了，因为甜的咸的你都不爱吃啊。今天这条赛道有什么目标吗？
2: 闯关成功。
0: 好的，
1: 我觉得体育老师应该可以。
0: 是的，而且趣味赛道你肯定得手拿把掐的啊。来，加油，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第一位出场的呢是我们的周老师，
1: 是粽子、啊、
0: 嗯，小粽子，嗯，
1: 然后我们就可以以他们的零食来跟他们
0: 在今天给他们起个小外号。
1: 哎，今天是粽子获胜呢还是薯片获胜呢？

0: 好准备。可以。
1: 因为今年不分男女生赛道了啊，所以在趣味赛道这边呢，男生跑起来呢就感觉更轻松一些，更容易一些啊。好，接下来到达忐忑楼梯了，加油。
0: 好的。今天这个头套啊，在这个艳阳底下呢应该会比较暖和，但是呢也很防晒，这样你的秀发就不会被阳光灼伤了。果然对于男生来说第四关还是难度不大呀。哎，我怎么语气中间感觉有点遗憾。好，第五关心花怒放，这一关出现失误的人比较少啊，尤其是男孩子出现失误的比较少。很好，踩点大师。哎呦，感觉身体非常的灵活，这一关对他来说毫无难度。
1: 我觉得目前他在这条赛道上都没有遇到任何的挑战啊。
0: 是的，看看第七关啊会不会有挑战啦。
1: 没错，
0: 第七关这一关不好说啊，它是一个不稳定发挥关卡，有些人感觉在这一关特别难过，有些人感觉非常的轻松，主要就是出脚那一步的时机把握好了就可以。我看你的时机把握的相当准确啊，准确。这条赛道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太容易了？增加难度，直接进入后面的赛道。
1: 好的，确实很轻松啊。
0: 欢迎，
2: 恭喜。
0: 现场所有的主持人都在说你闯得很轻松，你自己觉得呢？
3: 非常非常轻松。
0: 他比我们还嚣张，我们说很轻松，他说非常非常轻松啊。后面还有一个竞技赛道，有吊环啊，有各种考验上肢力量的很难的关卡，你有信心吗？
3: 有。
0: 那个你会很轻松的过吗？
3: 不会。
0: 会有一点累，对不对？好，那我们期待一会儿你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恭喜你过关。

0: 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欢迎你。哇，这好看啊！
1: 你好，你好。
0: 来来，往中间站，往中间站啊！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黄永朝，来自安徽合肥，是一名学生。嗯，
0: 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啊，带着这是薯条。
1: 平时爱吃薯条吗？喜欢吃这个。
2: 对，平时喜欢吃薯条。
0: 喜欢吃薯条啊。问马莹姐一个问题吧，很多人都说吃薯条容易胖。
1: 看你吃多少。

0: 吃一根没问题，
1: 解解馋没问题，对吧？
0: 对，
1: 你成天拿着当饭吃，肯定就胖了。
0: 你要注意点，
1: 我要注意，我尽量少吃。对啊，好，那接下来看看你的冲关表现，今天的目标是，
2: 争取登顶吧。
1: 好嘞，
0: 好啊，加油！
1: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啊。因为以往呢，我们的男生在第一关落水，
0: 以往的还没说完，
1: 叫我话还没说半句呢，他自己可能也没想到会在第一关出现失误，所以他都没想着怎么调整。
0: 看来薯条啊还不能多吃。
1: 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你好，欢迎你。这是个什么东西？这戴的是？
0: 你好。
1: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李志鹏，来自安徽合肥，是一名学生。嗯，
1: 欢迎你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戴这是？
3: 戴的是瓜子。
0: 瓜子
1: 有点抽象啊，你这个整理
0: 尖尖是吧？
1: 哎，好，平时爱嗑瓜子吗？
3: 平时喜欢吃馒头。
1: 吃馒头？
0: 馒头是零食啊？
3: 切大馍，
1: 就拿大馍当零食吃是吗？
3: 对。哇，
0: 所以你身体长得好。
1: 对，很壮，对不对
0: 啊？
1: 所以你看啊，就少吃零食，多吃饭，这确实是这话是对的，对不对啊？今天对于你来说，肯定趣味赛道应该是
0: 不在话下，
1: 不在话下了，对吧？你这种身形一定是冲着竞技赛道来的啊！那接下来看你的表现了，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跑起来！哎，好，不错啊，又这速度啊，稳着点啊！好，往前走一走。瓜子其实是个挺好的零食啊，嗯，看戏啊，看剧啊，嗑点小瓜子儿。
0: 对，以前经常在这个看剧的时候必备零食，嗯，
1: 瓜子必备零食，或者大家聊天八卦的时候，喝点小茶水，嗑点小瓜子儿。
0: 看准，看准，赶紧，
1: 赶紧走！哎。脚底下有准儿啊，
4: 好，不知道为什么你戴这个头套吧，就远远的看我想起一种动物，叫做狐獴还是什么动物，就特可爱啊。好，这个平台的晃动比较大啊，要注意脚下。哎呀，这坐滑滑梯似的啊，在角度最大的时候毅然决然地跳了下去，对自己非常的有信心啊。踩点大师，这关给男生队升点难度吧，把这几根冰棍上升5米。男生过整个趣味赛道还是会相对简单一些啊，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尽情的发挥，能怎么帅怎么帅，能怎么潇洒怎么潇洒。他的这个跳跃显得略有一点笨重啊，会比较费劲，可以轻巧一点啊。
1: 他毕竟是从小拿馒头当零食的呀。
4: 壮实啊，
1: 很壮实，哎，
4: 而且性格应该也比较耿直。
1: 是的，
4: 这种人好，这种人没有花花肠子啊，
1: 朋友多，
4: 大家都喜欢跟这种爽快耿直的人做朋友，但是赛道愿不愿意跟你做朋友，那就看你自己了啊。你看，哎呦，
1: 可以啊！
4: 其实非常的险，你要不是有着比较好的身体条件，你比较强壮，真的容易出意外啊。
1: 没错，他这瓜子头套跟他这身衣服是真配呀。
4: 他这叫做硬闯。
1: 好的，成功了。
4: 跟第一位成功闯关的不一样啊，我们看你呢，稍微觉得有点累。你在每一关呢，几乎都会高高的跃起，然后重重的跳下，你怎么了？这能控制自己吗？
5: 可以可以，太兴奋了，
4: 太兴奋了啊！就是想用这种力量的抒发来展现自己的状态。
5: 对，
4: 可以。后面那个竞技赛道难度更大，你到那儿更好的发挥。
5: 好的，
4: 恭喜你成功通过趣味赛道。

0: 继续加油，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欢迎你，这小甜筒啊，来。
1: 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汪学习，来自安徽阜阳。
0: 你叫汪学习呀？
2: 是的。
0: 有没有问问家人为啥给你起这个名？
1: 好好学习，
0: 天来得及
1: 问，天天上，这还用问吗？
0: 对呀、啊，这肯定是对你寄予厚望啊，让你好好学习。学习怎么样？
2: 上学的时候还可以。
0: 上学的时候还行。
1: 我们要终身学习。
0: 对，活到老学到老嘛，对吧？
1: 现在已经工作了是吗？
2: 已经工作有几年了。
0: 哦，怪不得啊，这个带着是小甜筒，平时爱吃甜筒吗？
2: 挺喜欢吃的。
0: 挺喜欢吃的啊，特别是夏天啊，这确实凉快啊。今天你的目标是？
2: 不落水，通关。
1: 不落水啊、嗯，然后落水了，甜筒全化了。
0: 是的。要想进入到下条赛道，这条赛道得成功啊！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加油！
0: 来，加油，学习同学。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加油，汪学习啊！跑起来。好的。第二关看好了，平台啊。

0: 往前走，走到五角星的这个边缘，等待着它转到前方的平台啊。平台要来了，注意看。好的，
1: 来到第三关，这关应该大家都没什么问题。对，抱住酒瓶，好，
0: 好的，接下来到那忐忑楼梯了。
2: 你今天得快跑啊，朋友，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晒不了啊，你这一晒全化了啊。
0: 有道理，
2: 快点儿。
0: 哎，你看看，哎呦，
2: 说你不能晒，也没说你能

0: 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哇，你好。
0: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唐晨，来自安徽合肥。
0: 小唐啊，听说今天来到这儿，奶奶对你寄予厚望啊。
2: 是的，是的。
0: 奶奶怎么说的？
2: 要抱个大冰箱回去。
1: 那必须得两个赛道都能闯关成功才行。
0: 对啊，这基本是一个及格线，这条赛道通过了，然后下条赛道去拿冰箱啊。你带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2: 是个小鱼饼。
1: 鱼饼
0: 啊，鱼饼啊，鱼饼在我们这儿，其实在我们那儿东北啊，有那个朝鲜族美食一条街啊，哎，就吃那小鱼饼，
1: 这是美食是吧？
0: 哎，美食啊，鱼形的那种，然后一咬像有点像豆腐那种，然后蘸点辣椒酱那种吃法啊，还可以煮那个辣锅里边吃。哎呀，
1: 说的我都馋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鱼呢也有好的寓意嘛，哎，对
0: 对啊，那接下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鱼跃龙门啊，希望你能拿到冰箱，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跑起来啊！好，速度可以。鱼饼的那个口感有点像鱼豆腐啊，对，煮在那种就是韩式的那种泡菜锅里边可以吃。
1: 看来是东北那嘎达的。
0: 对，俺们那嘎达的。好，抱住了，盘跳楼梯。
3: 好的，第四关了啊，这关要注意啊，鱼饼。你今天带了个鱼字儿，我总觉得不要入水比较合适。
1: 来，快快！哎呀，
3: 哎呀，哎呀，就是这一步，你还把鱼饼留在了赛道上，自己走了。哎，你这个负心人！我们来看一下，他把鱼饼留在了赛道上，自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赛道。
0: 马莹姐还操心呢，那咋办呢？鱼饼放那咋办呢？
1: 我们被人变成接力赛了吗？
0: 对对对，送给下一位选手啊！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这我知道了，也是瓜子儿。
1: 对，第二个瓜子出场了。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蒋瑞，来自安徽合肥。
1: 蒋瑞啊。
0: 刚才那枚瓜子儿是冲关成功了，
1: 对
0: 对吧？啊，希望这瓜子儿呢也给你带来好运。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看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别着急，听口令。哎呀呀呀呀！
1: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
0: 你看看。

0: 戴上那个瓜子头套之后、
1: 听不清是吗？
0: 对，
1: 也有这个可能啊。这真是这我不知道啊，没有经过这个准确的统计，我觉得他应该是最快落水的今年啊。来，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你好，欢迎你。
0: 这个也是冰淇淋吗？
1: 这感觉像是牛角面包。哎，
2: 可颂
1: 、哎、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金超
1: 啊。平时来过我们的，以前来过我们的节目吗？
2: 去年来过。
1: 什么成绩？
2: 第二关。
1: 看你这状态，不应该第二关落水呀、啊？什么原因？去年？
2: 脚滑了，当时。
1: 太狡猾了。
0: 太狡猾了。
1: 那这个今年一定要小心啊！这鞋子怎么样？应该没问题啊。
0: 今年啊，你不能只到第二关、你必须到忐忑楼梯。
1: 为什么？
0: 因为还有一个零食
1: 小鱼饼啊。你别说，刚才这还挺配呢。
0: 黄色系。
1: 是的，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加油，看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金超，加油啊！期待你的表现。平时很爱运动，哎呦，从跑这第一关能感受出来，这鞋子防滑性确实很好。
0: 他今年的目标也是想超越去年的自己。
1: 好的，很轻松啊，这不铁定超过去年的自己了吗？好，接下来到达第三关，蹦迪吧唧。今年要有一个大的突破啊，迅速，没问题。好，忐忑楼梯来了。
0: 好了，艰巨的任务来了啊，闯关的同时别忘了帮我们把鱼饼带回来。

0: 好的，哎，
1: 非常果断啊！鱼饼跟我有什么关系？走你！很好啊，牛角包。
0: 牛角包，
1: 它不像个牛角包吗？
2: 人家自己说这叫可颂。
0: 反正是面包的一种。
1: 对对对，这个牛角包是可颂的一种啊。这个可颂是一个很大的门类啊，也做成牛角包的这种类型还有其他不同的形状。
2: 反正就是那种里面酥酥的是吧，哎，
1: 对，起酥的这种
2: 起酥起层的那种面包。
1: 这种面包热量可高了，白宇你可千万不能
2: 吃。啊，真的呀？嗨，我以为这种面包没啥事儿呢，就是，吃起来也没那么甜。
1: 都是多次刷油啊。哦，
2: 才能起酥。
1: 对，起酥的东西比一般的面包热量高很多很多。哦，
2: 但吃的是真香啊。

0: 好吃，
1: 是，所以吃起来香嘛。但是它啊，它除了头上感觉这个脂肪比较多一点，因为是个起酥的面包，它其实身上还是非常的精壮啊。你看这个侧面的手臂线条，
2: 对，能看出来。
1: 他这个日常应该不爱吃这些比较油腻的东西。
0: 没错啊，他平时其实很喜欢健身的啊。好，去年到第二关，今年呢第一条赛道眼瞅着就要突破了。
1: 好的，今天男生队整体的表现啊，可以说差别比较大。第一关落了俩啊，过关呢也过了仨啊，我包括他应该是第三位可以成功通关了。不要留遗憾啊，都到这儿了。对男生来说，这两个平台之间的距离并不远，是的，可以很轻松的过来。好，就一步了啊。好的，过得相对还是比较保守。
0: 恭喜，
1: 欢迎，主要是要恭喜你得偿所愿，因为去年对吧失误了，而且当时失误狡猾这种失误呢在赛道上属于比较低级的失误，今天没失误心情还可以啊。
3: 还可以还可以。
1: 你这一年是不是回去又更加精进自己，又锻炼了不少？
3: 对，我就想弥补一下心中的遗憾。
1: 很好，我就看你这胳膊你

0: 那我们今天趣味赛道的比拼就到这里了，马上进入到竞技赛道。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那经过趣味赛道比拼呢，我们现在进入到竞技赛道的名单已经正式出炉了，接下来的比拼会更加的刺激和惊险。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冲冠勇士，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周伟，欢迎。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周伟。
1: 周伟刚刚在趣味赛道的表现还算不错，那接下来即将面对更大的挑战，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2: 做好准备了。
1: 好，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

0: 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9: 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0: 大家好，我叫周伟。
9: 周伟刚刚在趣味赛道的表现还算不错，那接下来即将面对更大的挑战，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10: 做好准备了。
9: 好，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9: 好，周伟已经正式踏上竞技赛道的征程，第一关啊，闯得非常出色，节奏非常棒，稳扎稳打来到第二关。接下来你需要对通过抱住滚筒的方式，利用身体的姿态让它移动。可以看到脚步力量控制的也非常好。好，稍微让身体的这个状态再打开一些。接下来呢，挑战就升级了啊，到达了我们一个相当具有难度的关卡。看一看这个吊环玩的怎么样呢？哎呀，刚刚这一步不好，刚刚这一步不好，刚刚这一步不好。

0: 好的，接下来竞技赛道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佘玉霞。玉霞又见面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佘玉霞。
0: 我觉得玉霞每次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啊，这个心理的状态始终在发生着变化。刚刚在趣味赛道开始的紧张到最后的胜利，其实内心当中应该坚定了很多吧。
1: 对，
0: 希望佘玉霞在今天的竞技赛道可以取得好的成绩，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佘玉霞也是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赛道上的老朋友了，但今天来到现场，其实跟玉霞交流了一番啊，她说对于每一次来参加比赛的经历，感觉自己的这个状态啊，始终都拿不出来，感觉只发挥了大概80%左右，所以我今天更加期待玉霞能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啊，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发挥出来。可能屏幕前大家看这个关卡觉得难度不大，但其实当你真正踏上赛道的时候啊，这个坡度啊还是很大的。好，第二关继续挑战。其实第二关对于女生来说啊，真的是一个难点关卡。好，可以准备，对，做好下来的准备了。调整一下，我知道这个时候玉霞可能有些晕啊，转了很多圈，但好在胜利通过了第二关，接下来难度要继续升级了。就这个时候不知道玉霞是体能消耗比较多呢，还是对吧，有些晕呢。

0: 业关卡的难度啊，其实就在于中间的衔接处，手抓稳的同时脚要踩牢，应该是没问题了。好的，恭喜玉霞，这个就叫做关关难过，咱们关关过啊。也可以通过这个自信的步伐看得出来玉霞内心当中的信心倍增。
1: 好的，来吧，前面几关闯的还是不错啊，还是有经验。虽然每年关卡都在变，但每年的万变不离其宗啊。其实所有的运动项目对人提出的要求都是类似的，只是侧重点不一样。
0: 对，有些关卡可能讲究这个平衡性，有些关卡可能考验的是力量。
1: 好的，这一关呢也是跟以往不太一样，我说了所有的网友们都该多给我们提建议和意见啊，因为我们节目组从善如流，一定会根据大家的建议和意见来改变我们的赛道。
0: 接下来竞技赛道的难点关卡正式开启了，这是很多选手都比较担心的关卡。
1: 这一关呢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啊，从前几天开始进行了一些调整，变成了底下踩一根上面拉一根啊，总的来说难度是降低了，
0: 这样也让男生和女生在竞技赛道的比拼当中啊更加的哎小心。
1: 竟然手还拿着脚还能上来吗？
0: 其实这种降低难度方式也让男生和女生啊在竞技赛道保持一个公平性啊，哎，这样闯也不错，只要你能过来就行。
1: 好的，相对于这一关绳索攀越啊，我们第七关的难度都不在话下了啊。都能过关。
0: 没错，我觉得竞技赛道对女生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1: 好的，
0: 对，身体往前倾，
1: 差一点啊，再往前伸一点，对，再往下抓一点，对了，好，开始登顶冲刺。这么看来，我们这个竞技赛道对女生啊，确实是越来越友好了啊。哎，好的，没有问题，上来了，欢迎登顶。运气真不错，我跟你说为什么运气不错，因为这个赛道啊特别怕下雨，下雨最后一关上不来。还有在你来之前啊，前面几天我们对赛道进行了一些难度的调整，把女生的难度呢是降低了不少，在绳子上还是有一瞬间踩空了。
2: 是的，
1: 当时肯定没想放弃，但是想过怎么过来吗？
2: 没有想过，反正就想着坚决不放手，就要上高台。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在过程中间没想过具体该怎么过，该动手啊该动脚啊都没想，就想着一口气坚持上来啊。好，就凭着这股勇气，恭喜你获得了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

0: 接下来竞技赛道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李亚男。欢迎亚男。亚男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女生啊，给大家再一次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李亚男。
0: 我觉得有一句话在你身上特别合适，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所以希望你能够把好运继续，好不好？拿到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
1: 好的，加油。
0: 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4: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灸疗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贝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即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5: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

0: 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1: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灸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灸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涩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2: 众贝康灸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1: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敷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前列腺患者请注意，众贝康灸治慢性前列腺，众贝康灸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3: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4: 好啊，前后灸，灸得透，持续时间还长。
3: 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4: 去吧。
1: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5: 不憋了，尿得痛快，
6: 舒服。
3: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
5: 舒服。
3: 真舒服，
1: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

0: 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2: 欢迎亚楠。亚楠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女生啊，给大家再一次介绍一下自己。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李亚楠。
12: 我觉得有一句话在你身上特别合适，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所以希望你能够把好运继续，好不好？拿到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
13: 好的，加油。
12: 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12: 乐观的亚楠啊，踏上了竞技赛道的征程，看一看他的竞技赛道表现如何呢？刚刚的这一步啊，其实跨度欠缺了一点点，他能否跨得再远？对，往上走，尽量的往上跳。

0: 好，顶住压力了。我们恭喜亚楠来到第二关。刚刚考验的是跳得稳，接下来要抱得稳。这个关卡其实很多的选手啊，手部力量是完全足够的，有时候可能脚下腿部没有太多的力量就撑不住了。好，做好下降的准备，调整一下。接下来咱们要过独木桥了。当然心中要有一个提前的假设，对不对？下一步该如何走，是脚先出还是手先抓，这个思路要清晰。目前他自己的通关方式啊非常的顺利，他是先拉住绳索，脚稳稳地搭上去，这是一个很好的通关方式。心里的节奏不能乱。好，稳稳地通过了第三关，接下来难度继续升级了。
1: 欢迎亚楠啊，这一看平时这个体能训练就非常的重视，雄赳赳气昂昂来到了我们第四关了。亚楠从山西大老远赶过来啊，这是我们的荣幸，也可以一睹你的风采啊。这关难度是上升了的，但是闯关的时间是缩短了的。也感谢各位热心的网友给我们提供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的赛道在不断的改进啊。我看亚楠的状态处理这一关应该不会太难。
0: 没错，眼神当中非常的坚定。其实刚出场的时候亚楠是一个爱笑的甜甜的女生，但当你看到她在闯关的时候啊，这个状态迅速改变了，
1: 眼神中全是坚毅和对成功的渴望。
0: 看到她的肌肉了吗？胳膊上的肌肉力量非常强。
1: 绳子，踩杠子，哦，这底下也是一个软带啊，这跟男生的棍儿不太一样，底下是一个软带，所以过关难度是大了不少。但是亚楠的平衡感非常好啊，
0: 不急，
1: 别急，别急，别急，稳住，稳住，核心
0: 是一着急就容易慌，一慌就乱了啊。目前不错，
1: 好嘞。恭喜，最后一点点小难关了啊！这关跟男生啊要跳高要荡起来的过关方式不一样，女生只需要谨慎小心，慢慢来，不着急。

0: 放手
1: 一搏，最后的冲刺了。
2: 真是好样的啊，大老远从山西来的，现在呢我在旁边听得到重重的呼吸声，因为刚才其实闯关成功的玉霞也说了，这条赛道不容易跑，很累。亚楠觉得呢？
3: 很累，
2: 是个大的挑战啊。
3: 是的，
2: 他现在挑战成功了，相信还是非常非常的骄傲。
3: 很骄傲，那次妈妈做到了。
2: 这是跟孩子说的是不是？
3: 对，对，是的，给孩子说。来的时候孩子说，妈妈你肯定过不去，我说妈妈肯定行。
2: 多大了？男孩女孩？
3: 男孩，6岁半。
2: 哦呦，那这是调皮的时候，很好啊，相信你拿着台冰箱回家可以好好的震撼一下他，妈妈更有权威了啊。恭喜你获得由男生女生向你从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儿子有冰淇淋去了啊。
3: 好，谢谢。

0: 了亚男闯关之后呢，我觉得来比赛来闯关一点都不难，再次恭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选手汪学习，欢迎你，再一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汪学习啊，这个

0: 刚刚两位女生都成功登顶了，目前对于男生来说呢，压力非常大，就心态松弛一些，看运气，好不好？
1: 好啊，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汪学习的心态呢，我觉得非常好，很松弛。有时候如果你过度关注自己的成绩，或者是给自己

0: 好最坏的结局，可能就会收获一个意想不到的成绩。你看这第一关过得多好，这是一个标准的通关姿势，采取半蹲的方式啊，跳得越远成功率就越高。恭喜来到第二关，这关卡对于你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难度啊，尤其是男生手脚抱稳，利用身体的重量，对，让它移动转的速度比较偏快，要抓得更稳了。好的，哎呀，这个动作一气呵成啊，感受得到有些晕，先让自己调整一下，别太着急，因为接下来到达了男生啊一个难点关卡，吊环。吊环的通关技巧是什么呢？利用身体的姿态让身体摆动起来，与此同时呢，手的衔接动作要做得特别丝滑，不能有任何的停顿。好，荡起来，别停，继续荡，继续，很好，只差最后一步了，坚持住，漂亮，你看，会则不难嘛，会了这个通关技巧，可能对于实践来说就有加持了。
1: 接下来是对肩部肌肉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的连续暴击，因为刚才吊环就已经是上肢力量了。哎，他还是蛮轻松的。
0: 是，我感觉对于他来说，好像刚刚的吊环像一个热身。哇，很轻松啊！
1: 真的很轻松哎，好从容。
0: 好，我觉得男生的第一分应该有希望了。
1: 所以真的不能从这个衣着来判断一个人平时的喜好啊，他看上去很商务精英的样子，其实运动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啊。好轻松啊，我用一句夸你的话，一定是夸你话，就跟个猴似的。哇，
0: 猴子捞月。
1: 接下来看看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七关，这一关啊，男生成败在此一举，

0: 原地起跳，哎呀，高手就是高手啊，高手就是高手，是我眼拙了，兄弟，欢迎邓丁。上来了之后，我就要好好的问一问了。我们都没有想到你这么厉害，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啊？
1: 因为我看那个秋千赛道太养生了，还是这个更有挑战性。
0: 还是你的意思是专门挑了个难的时候再过来的？
1: 哎，也感谢节目组选对人了。
0: 每句话听起来都是那么的谦虚。恭喜你今天先获得了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

0: 接下来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唐鹏杰，有请。鹏杰再次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唐鹏杰。
0: 鹏杰，我觉得来到这个竞技赛道，感觉你的状态更加在线了，是不是有着势在必得的信心呢？
1: 第一关还是有一点害怕的。
0: 个人比较担心第一关。
1: 是的。
0: 那待会儿好好听我讲解，好不好？
1: 好。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

0: 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彭杰再次给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唐彭杰。
4: 彭杰，我觉得来到这个竞技赛道，感觉你的状态更加在线了，是不是有着势在必得的信心呢？
5: 第一关还是有一点害怕的。
4: 个人比较担心第一关。
5: 是的，
4: 那待会儿好好听我讲解，好不好？
5: 好，
4: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彭杰刚刚说啊，比较担心第一关。他说完这句话呢，我就不担心了，因为我觉得第一关对于他来说没问题。看跳得多高，尽可能的跳得越高，抓得越稳。对了。刚刚这一步啊，有一点点的危险。跳出的一瞬间，手抓稳，没问题。看得出来啊，彭杰是内心当中是比较担心第一关的。目前表现不错，最后一步了。好的，好，恭喜彭杰啊，已经成功的越过了心里的一道坎。接下来难度呢，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应该就不大了吧。抱稳，好的，哇，这转动的速度比较快。好，稍微调整一下，

洪杰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也是啊，采访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他其实言语并不多，但是呢，闯关的时候，哇，这个叫花式闯关了吧？来了个旋转，可能自己都没想到。闯关的时候还是非常，哎呀，这一步来回的荡悠，可能状态就不好，来调整一下，先让身体稳下来，就可能别太着急。身体的稳定性不够啊，先让自己，哎呀，就节奏这个时候不能乱，慢慢起，动作的幅度不能够太大。

0: 历经了千辛万苦啊，成功的通过了这一关。
1: 好的，欢迎来到后半程。今天女生就看身姿都看得出来，一个比一个厉害。今天女生不会全部都能通关吧？那就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啦。

0: 在神往间该怎么辗转腾挪呀？好，看得出来实力很强，所以性子也比较急啊，过得很快。每位女生到了这里，我们都能用摄像机捕捉到她们的大特写啊，这神情都非常的坚毅，给笑了一下。
1: 我说
0: 大特写的时候，露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笑容。好的，非常的帅气啊，非常的帅气。不是只有甜美可人才叫美丽，英姿飒爽有时候更美啊。好，来到了绳索攀越。难度降低以后，绳索攀越这一关女生的通关率是大大的提升了。在两头应该没有那么陡，
1: 哎，
0: 到中间可能会陡得厉害一点。
1: 是采取了侧身移动的方式通过这一关，
0: 但这一看就知道身体素质很好啊，问题不大。
1: 刚刚在趣味赛的还夸他来着，身体非常的匀称。哎，小心啊，
0: 没问题，
1: 刚刚一个后仰，
0: 只要不撒手啊，这一关问题不大。好，来到第七关。

0: 的，看怎么调整身体的姿态啊。哎，又回去了，非常灵巧的一个小退步啊，
1: 蹦蹦跳跳真可爱。
0: 手再往下拿一点啊，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方便，尽量的抓住绳索的最下端。
1: 这个要让身体对、哎、舒展开，
0: 漂亮，冲刺了。哎呦，非常专业啊，这田径运动员才有的动作啊。好，一次成功。今天夸女孩子老厉害了，我都夸累了，就一个比一个棒啊。今天你已经是女生队第三位出场，而且女生队第三位登顶我们竞技赛道的，难吗？
2: 还行，还可以，挑战成功了。
0: 其实不难啊，我觉得对你来说，你觉得哪一关你印象深刻一点？
2: 那个荡秋千那一关。
0: 秋千那一关比较难掌握身体的平衡，
2: 我都磨破了。
0: 而且他进来闯关，他长得非常漂亮的长指甲，对指甲没有任何的影响。
2: 是的，
0: 充分说明了能力很强啊，这么长的指甲完全不影响闯关的。再次恭喜这位漂亮的姑娘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

0: 今天女生的表现非常不错，三位出场，三位登顶，我相信给男生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唐晨。来，唐晨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好，我叫唐晨。
0: 其实唐晨刚刚在雀跃赛道，我感觉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有没有把这样一个再多一次的机会给到你的时候，把所有的力量都发挥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呢？
1: 有。
0: 看了女生表现觉得怎么样？
1: 觉得比较简单。
0: 比较简单，就看你发挥了，好不好？
1: 好。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他的回答让我很意外啊。本来以为问他看到女生的表现之后会不会有些压力呢，他反而说看到女生的表现之后他觉得赛道变简单了。那看一看在这个简单的赛道当中啊，自己的发挥如何。因为说实话，刚刚我们的唐晨在雀跃赛道的表现不是特别能够让别人满意啊，相信他自己也是有留有一些遗憾的，所以要把这个遗憾在竞技赛道当中弥补回来。好，腿部力量再给的足一些，对，夹紧。好，做好下来的姿势。好，有些晕啊，调整一下。接下来是力量的考核了，吊环。刚刚呢我也多次提到这个如何正确的有效的通过吊环这一关，技巧应该记牢了，对不对？让自己的身体荡起来，走着没问题，找到感觉了吗？继续。非常的善于利用身体的重量来调整姿态。哎，这一步不好。哎，别慌，手单手然后晃动身体。好的，完全啊用力量支撑住了。
2: 哎，你别说，他长得斯斯文文的，刚才吊环那一关闯的是游刃有余啊。
0: 是啊，第三关顺利通过了，看一看第四关的表现。
2: 我简直想叫你一声眼镜版的人猿泰山。很多现在00后、10后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是人猿泰山了，是以前的一个老电影中间一个角色。这个小朋友从小在森林里和这个猩猩、猿类一起长大啊。所以他就变得有人类的外表，但是有猿类的强健体魄。后来呢，我们就把这种特别擅长在绳索间或者这个空中荡来荡去的人叫为人猿泰山啊。你看，我还做个科普，生怕年轻人们听不懂。
0: 是，这个唐晨此时的心里应该在想，晨起你是在夸我呢还是在夸我呢？
2: 夸的。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是，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手单手，然后晃动身体，好的，完全啊，用力量支撑住了。
4: 哎，你别说，他讲的斯斯文文的，刚才吊环那一关闯的是游刃有余啊。
3: 是啊，第三关顺利通过了。看一看第四关的表现，
4: 我简直想叫你一声眼镜版的人猿泰山。很多现在00后、10后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是人猿泰山了，是以前的一个老电影中间一个角色。这个小朋友从小在森林里和这个猩猩猿类一起长大啊，所以他就变得有人类的外表，但是有猿类的强健体魄。后来呢，我们就把这种特别擅长在绳索间或者这个空中荡来荡去的人叫为人猿泰山啊。你看，我还做个科普，生怕年轻人们听不懂。
3: 是，这个唐晨此时的心里应该在想，晨起，你是在夸我呢还是在夸我呢？
4: 夸的。在电影里面，人猿泰山身材高大，肌肉发达，并且非常的英俊，最后他也回归了人类社会，并且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有非常成功的事业啊。所以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
3: 是的，也期待今天的唐城能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4: 我感觉他手比脚灵活，感觉哎呀、
3: 啊、哇，这一步啊
4: 到边上了，
3: 非常可惜啊。唐城啊，明年有机会再来挑战吧。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汪炫妍，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汪炫妍。
3: 今天来参加比赛是不是很开心？
5: 非常开心。
3: 我觉得我要说一个现在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三位女生都成功登顶了，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力，但我觉得也给你增加了很多的信心，对不对？
5: 对。
3: 自己有没有信心登顶？
5: 有信心。
3: 好好加油，期待今天最后一位女生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再一次提醒一下各位。

0: 今天三位女生出发，三位登顶，现在是今天的最后一位女生了。不知道今天女生会不会获一个大满贯呢？哎，稍微往上，往上，身体的重心往上走。对，刚刚这一步的跨越的跨度不太够啊。好，我觉得下一步跳的时候啊，可以采用一个屈膝的动作，手尽量的往上抓。对了，今天的女生都非常的勇敢，也在每一个关卡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期待，看一看第二关的表现。好，做好准备，腿腿，哎，小心小心，腿能夹稳吗？哇，这个腿还没有准备好就落水了，很遗憾啊，挑战失败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竞技赛道最后一位选手金超。金超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金超。
0: 金超刚刚在台下，我一直在观察他，一直在做着一些赛前的准备，对不对？
1: 是的。那
0: 对于这个竞技赛道自己怎么看呢？
1: 我希望能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就可以了。
0: 期待你能够成功登顶，好不好？
1: 谢谢。
0: 好，加油，看一看男生最后一位的精彩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觉得现在赛场上的这位选手金超，他一直在准备着，所以我也期待今天能够为男生再拿上最后一分，成功获得我们的登顶大奖。好，这一关不能着急啊，上一位选手由于太过着急啊，发生了失误。准备好之后，对，稍微给一些动势，滚筒就会转动起来了。这个肌肉线条非常漂亮，看得出来平时运动量非常多啊，这位很爱运动的男生。继续前行啊，接下来应该到你个人比较擅长的关卡了，对不对？吊环也是考验你上肢力量的关卡，让身体荡起来。好，继续荡，慢慢找到一些技巧。这个吊环这一关啊，需要你有力量的同时要掌握到通关的技巧。很棒，恭喜来到第四关。
2: 看您这个手臂维度啊，吊环过关那是理所应当。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一下第七关，其他关卡我都不担心啊。哎呀，这一关啊确实体重也比较大啊，要稳住。好，这个强健的上肢啊还是给了他很多的安全感啊。好的，接下来已经不是绳索了，这是一根钢索，称为锁啊还有点勉强啊，其实是一根棍儿。好的，找到方法了，手脚并用。下来的时候别着急啊，一定要爬到足够靠前的位置再松脚，脚落地了再松手，不要着急，不要慌。好，差不多了，看一下，漂亮。有难度了，男生的第七关还是有难度的，这一关简单粗暴，跳得高荡得远。当然了，如果你实力特别强啊，跳不跳得高也无所谓啊。之前就有一位跳得不高但也荡得远。哎呀，还好一脚踩在了斜坡上啊，自己也是非常的庆幸。来冲坡，很好，今天啊天气也不错，欢迎登顶。来来来来来，一会儿再嘚瑟啊，还有很多时间给你耍帅。今天我怎么说天气不错呢？因为非常热啊，太阳很晒，但是这就保证了我们这赛道非常的干爽。最后。

0: 的难度就降低了不少啊。其实中间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险情的啊，那一脚踩下去，当时心里就希望一下沉了一下。
1: 是是的，当时就以为要落水了，但是还好就是扶住了，就是信念坚定了一下就上来了。
0: 当时反应非常的快，然后手马上就扶住了，脚都踩在了斜坡上，那一脚荡上来啊，那一刻应该知道自己离胜利就很近了。
1: 对，是的，是这样。
0: 所以有的时候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一定不要放弃，坚定信心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恭喜你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英超的冲冠有实力的保障，更有运气的加持。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的冲冠就到这里了。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好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冠节目。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紧箍贴，痛了来一贴。
2: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3: 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3: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6: 爷爷买给你。
0: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7: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8: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7: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

0: 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0: 旺旺
11: 除了想接班，其他的都是没出五福的亲戚过来帮忙的。
12: 这筐里篮子里什么东西啊？
11: 都是女方的陪嫁。
12: 打开看，
13: 都打开，打开。
11: 你看，

0: 给弟兄们改善改善伙食。
1: 小六子，
2: 哎，好，
1: 兄弟们，
2: 中午改善伙食，五花肉炖土豆。
3: 好。
4: 哎，
5: 长官，要不跟我们一块喝喜酒？
1: 走吧，走吧，新人还等着入洞房呢，就不耽误你们好事了。
6: 谢谢老总，
2: 谢谢老总。
7: 走了。
8: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0: 铁柱啊，前面就是鬼子炮楼啊，你让大家原地休息，我带人过去侦查一下。嗯，如果有情况，我们就立马退回来；如果没有，我继续扔土克拉为号，你们去前进。
1: 注意安全。
0: 好。

0: 隔一段时间，就要扫据点一次。我们要利用扫过的空隙，穿过犄角旁的这条小路，翻过前面那个小山坡，然后再往前走20里地，就是南王村的松树林。那边松树林就是我们的集合地。如果我们万一被敌人发现打散，就到松树林集合。 集中我们的暗号，明白吗？
1: 明白。
0: 大家听我命令，
1: 走。

注意，听我命令。

0: 你们过来吗？天黑，不好打。子远，走。同志，多亏了你们，要不是你们，刚才小鬼子火力那么猛，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脱身呢。我们刚从据点旁边过去，就听到了这边有了激烈枪声。
1: 就知道是同志们和鬼子们干起来了，我们赶紧过来增援。
2: 好，铁棍，先别说了，别等鬼子缓过神来，快走吧。

0: 哥，打到猎物了吗？
1: 天黑不好打。
0: 走走，
2: 快点，没事，来，
3: 就差你们两个小组了。
4: 刚才遇见鬼子干了一场，多亏了后面的同志们。
5: 刚才听到激烈的枪声了，知道你们和小鬼子干上了，刚要去接你们，枪声就停了。有伤亡吗？
4: 没有，
5: 没有就好，撤。
4: 走。

0: 我的娘，这放哪？
1: 这个就放那。
0: 好。
1: 你这个灯笼啊，往那边靠一点。
0: 老板娘，这放哪？
1: 这放这。给我。
2: 哇，还真不少东西。哎，
1: 别光顾着说话，干活。
2: 遵命。
3: 哎，大爷，大爷，哎，大姐，
4: 娘，
3: 老乡，老乡，哎，

0: 老乡，
1: 哎，您慢点，您慢点，慢点，慢点。
2: 队长，他们好像都在躲着我们。
0: 我看出来了，走。哎，这两天老乡见了我们就躲，咋弄啊？
3: 肯定有什么问题。
0: 哎呦，这边。
4: 裴司令，我科长来了。
5: 裴老虎，哎，
3: 我正好找你。
6: 你等会儿，我给你介绍个人，
2: 地方敌工部杨部长。
7: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6: 你知道啥呀？
8: 北方局赫赫有名的敌工部长。
7: 哎，有戏，有戏，
4: 有戏！
6: 来，司令部长说，
8: 裴勇，裴勇，裴老虎。
9: 早听吴科长讲过。
8: 吴铁柱，这小子，吴铁柱，
1: 吴铁柱，
8: 坐坐坐坐坐。
5: 铁柱，给倒点水。哎。陈老虎，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7: 正为这事发愁呢。正为这事发愁呢。
0: 这两天村里的老乡见了我们就躲。
9: 这是敌占区，村民们有顾虑，怕万一我们没站住脚，日后会遭到日伪的报复。
7: 无论到哪儿，有人才能打仗。我们还是要尽快扩大我们的抗日阵营。这几天我出去跑一跑，找一找当地的庆武帮和哥老会的头领。
6: 这倒是个好主意，他们人脉广，又讲义气。如果你们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对你们日后打开局面有很大帮助。
9: 这样，我把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们都动员起来。
6: 哦，敌占区的地下组织，尤其是蓝山地区的地下组织，都是杨部长领导建立起来的。
7: 太好了，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9: 还有几个人你们可能会打交道，他们是原国民党第五行政公署的官员，后来投敌做了汉奸，也不知道是死心塌地的卖国，还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现在就在当地任委职。
7: 等等，这几个人当中是不是有个姓赵的，一个姓李的？
9: 对，一个叫赵继川，一个叫李世庆。你认识他们？
7: 我这认识啊，早就和他们打过交道。
9: 这样就更好了。
6: 裴老虎，我明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要说？
7: 有也没有。如果刘市长问起，你就说我裴勇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把武工队搞得响当当的。
10: 武工队到达蓝山之前，那里所有的村庄都被日伪军占据，光据点就有27个，最近的距离不到5公里。武工队到达蓝山时，由于那里斗争残酷，群众害怕日伪军报复，对武工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11: 是，这种情况在敌占区的群众中普遍存在，所以你们武工队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群众的利益，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12: 武工队可通过建立村户联系、贴标语、散传单等方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对敌伪组织能争取的尽量争取，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打击和挖掘敌伪的政权和武装。
10: 我们到达蓝山以后，一方面派武工队员在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另一方面派人潜入伪军据点争取中间势力。很多白皮红心的伪村长其实暗地里支持抗日活动。裴勇还准备去拜会较为开明的青红帮和哥老会头领，争取他们到抗日阵营来。
13: 组建武工队是值得我们大胆尝试的一件新鲜事。敌人不是向我们根据地进攻吗？不怕，我们也要向敌人进攻。 要轻装，放下包袱，改变过去单纯以主力与敌人周旋的战术。如果裴勇在蓝山地区站住了脚，我们可依经验组织起许多支精干的武工队，钻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开展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这样不仅可以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而且还能够扩大我们的阵地，使整个抗日局面为之改观。
14: 最近欧阳春来电说，济南的斗争形势也不容乐观，根据地正在被大大的压缩，很多地方变成了游击区，而过去的游击区呢，很多渐渐变成了敌占区。
12: 由于日军的集结化水平高，武器装备好，平原游击战比山区游击战更困难的。平原如何坚持斗争，能否建成武工队，怎么建，这是个全新的课题。
13: 我倒有个想法，蓝山武工队的建立为山区武工队的组建树立了典范。我想派武大存带师特务连去济南与欧阳春会合，一方面可以壮大济南抗日武装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对平原地区如何开展武工队工作做一些有益的探索，积累一些经验。
12: 如果建立山区武工队和平原武工队都能取得经验，并使之在全国推广，那将从战略上改变中国抗战的形势和格局。
13: 武大存，你有什么想法？
10: 师长，其实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都很高，关键是如何争取，如何引导。以前我们都是打游击打出来的，而武工队是在抗日战争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新的游击战样式。师长政委的意见对武工队的建设是前瞻性、战略性的，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到济南和欧阳春一道开展平原武工队的工作。
15: 说说具体的情况吧。目前敌我双方的斗争空前尖锐，敌人对我根据地频繁扫荡，加紧蚕食，在占领区疯狂掠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留下极其凄惨的景象。在济南，敌人实行堡垒封锁政策，公路沟墙城瓦，全长竟然长达103,975里，据点碉堡林立，每隔3至5里就有一处。战士们编成歌谣说：“日住碉堡下，夜观护路灯，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
16: 我华北根据地面积锐减严重啊！
15: 由我们控制的县城现在只有6座，人口也从原来的3000多万一下子减到了1000多万。沁源原是太岳区的附属之乡，日军扫荡后，这里的房屋全都被烧毁，村庄也都成了废墟，7000多人被杀，数十万群众无衣无食无房，都成了流民。我们的根据地也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更让人担心的是，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根据地内有蔓延的趋势，甚至出现了部分干部战士逃亡的现象。
16: 我们应该尽快调整策略。第一，要从过去偏重于对主力军的扩军整训，现在要调整为致力于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游击武装的建设。第二，要改变过去关门建设根据地的思想，把工作重点转到敌占区、游击区与敌人进行争夺。第三，
17: 建议中央军委给八路军总部派来战略情报小组，加强对日军战略情报的收集和研究，弄清敌人治安强化的实际内容。
13: 我抓紧落实。彭总，129师根据目前的斗争形势，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思路，并且向敌占区也派出了武工队。现在看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对我们破坏敌人的封锁有一定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尽快准备一份材料，总结其经验，上报给中央。
16: 好，这份材料你来负责，
13: 我这就联系博长，具体了解一下敌后武工队的情况。
16: 好，
18: 看，你太喂宝宝。
19: 进来。花喜鹊漂亮不？
18: 漂亮。
19: 喜欢吗？
18: 喜欢。
19: 知道是谁给你做的吗？
18: 阿姨阿姨做的。
19: 不是二妮阿姨做的，是杏儿阿姨给你做的。杏儿阿姨啊，去打小鬼子了，来不了，所以她特意让我把这个漂亮的花喜鹊送给你呢。
18: 谢谢。
19: 你知道打鬼子怎么打的吗？

0: 们什么？牛哥吗？牛哥，
1: 再见。
0: 好了好了好了，二妮阿姨，教你唱首歌好不好呀？
1: 好。
0: 来，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好不好？
1: 嗯。
0: 来，这个。花喜鹊，尾巴长，黑脑袋，白胸膛。

0: 喜鹊陪你玩呢，你看。
1: 二妮儿。
0: 对。哎，大强哥。
1: 来，让叔叔抱抱。好嘞。
0: 乖。
1: 哎呀。哟。杨子草呢？
0: 哦，他在病房照看病人呢。来，扔了，扔了。
1: 这孩子长得真像欧阳春，一看就知道是欧阳春的女儿。
0: 女孩像爸爸，男孩像妈妈，这样孩子有福气，是不是有福气？
1: 小金呢？爸爸是谁？叫什么呀？
0: 欧阳春是爸爸。
2: 欧阳飞起。
0: 爸爸在外面打鬼子，他跟妈妈一样爱你哦。嗯。
1: 爸爸爱你吗？真乖。哎。走，带我去见杨子草。
0: 行，这边
1: 呢。走，找妈妈去。
0: 找妈妈去。
3: 你的尾巴呀？你的尾巴在哪里呀？那妈妈呢？
2: 妈妈。
4: 哎。
1: 嫂子。
4: 哎，大嫂你来了。啊。进来。
1: 嫂子。
4: 哎。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4: 啊。来，我来。
1: 找妈妈，来。
4: 进来。
1: 哎呀，
4: 好吧。
1: 嫂子，市里面决定让我去一趟济南平原，现在还是秘密，先不要告诉别人。
4: 好。
1: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有什么给二哥带的，我给你捎过去。
4: 也没什么要带的。
2: 我要告诉叔叔，把那花喜鹊送给爸爸。
5: 把花喜鹊送给爸爸，那爸爸一定会很高兴，是吧？
1: 好，叔叔把花喜鹊带给你爸爸。
5: 欧阳春还没见过济南，我想拍张照片给他带过去，让他也看看孩子的模样。
1: 那我就让市里宣传科的小王过来给你们照张相。嗯，嫂子你也把东西准备一下，到时候我过来取。
4: 好。
5: 拍照啦。照给爸爸看。
6: 哎，进来小朋友，哎，拍这里。
5: 看叔叔那个相机。
6: 哎，看这里，进来小朋友。
5: 拍照是给爸爸看的。
6: 来，一、二、三。好，再来一张啊。来，哎，把喜鹊再放的低一点。来，一、二、三。
5: 看叔叔，别看妈妈。
6: 好，笑一笑啊，进来小朋友，看这里。来。
5: 我们拍好照片给爸爸看的。

0: 二哥，看小济南长得多好看，
1: 尽挑你和杨子好看的地方长。
2: 过得真快啊，都回跑了，我还没见过。
1: 你看你看，一个大男人还流起眼泪来了。
0: 想嫂子了吧？要嫂子的悄悄话？
1: 没带。
3: 你说什么呢？没正经。老虎那儿咋样啊？
0: 陪老虎的武工队可是在蓝山站住了脚。
3: 武工队我们这儿没搞起来，那我也不能比他落后。
0: 师长政委让我过来，

0: 我真的一点眉目都没有。
1: 大孙，这儿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既没有连绵起伏的群山，也没有纵横交错的水网，现在的形势又是敌强我弱，主力部队很难立住脚，游击队分散隐蔽活动也十分困难。就在几天以前，济南区地委副书记李海英带着两名同志到大伟塘镇开展工作，突然碰冷，敌人出动清剿，当地的群众就把他们藏在鸡窝下边的蛤蟆墩里，结果还是被敌人发现，打死在洞内。
0: 你说蛤蟆墩什么东西啊？
1: 哦，我带你去看看。
0: 走。
1: 看出什么破绽了吗？
0: 二哥，你的机关可不在地面。
2: 搭把手。

0: 这就是蛤蟆墩。地方干部和抗日群众在日伪军清剿的时候，为了防敌抓捕，一开始只能躲在菜窖或者红薯窖里。后来大家觉得不够隐蔽，就想办法挖了这样相对更加隐蔽的洞穴。大村，你看看这像什么？像不像冬天青蛙冬眠的地洞？
1: 这人民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的。二哥，你蹲下去。你还别说，这洞光是藏人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隐蔽性。
0: 挖蛤蟆墩最重要的就是位置要十分隐蔽，让敌人意想不到。 可是现在敌人越来越狡猾，搜索的也越来越细致。你看啊，躲在蛤蟆墩里呢，根本没法活动，更谈不上作战，只能消极等待。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很难逃脱。济南军区抗敌报社的社长黄觉，就是躲在蛤蟆墩里，被敌人发现以后往里灌烟，把他熏晕过去了，才被敌人抓走。
1: 蛤蟆墩，深洞。你琢磨什么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抓兔子时的情景？
0: 当然记得了，那时候咱俩还有老虎，几大帮小伙伴手里拎个棍子，在庄稼地里追呀打呀，跑来跑去的。那庄稼也收了，也没遮没挡，那兔子就踢着地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来回乱窜，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抓好几只呢。
2: 可是他一躲进深洞，我们就没办法了。狡兔三窟嘛。你的意思是，咱往地下发展？没错，就是往地下发展。快，我们把一个一个的蛤蟆墩挖通，用地道连成一个地下迷宫。 听说冀中那边已经搞起地道战了，
1: 好办法！咱平原武工队就是要把游击战的战法搬到地下去，就这么干。

0: 团长好，团长好。
1: 弟兄们辛苦了啊！
2: 不辛苦，
3: 不辛苦，不辛苦。
4: 哎哎，团长，团长，让一下，让一下。
1: 臭小子啊，小心点啊！
2: 团长，
1: 哟，
2: 你看我挖的洞咋样？
1: 吓我一跳啊！上来我看看。
4: 不，
1: 来，来。干得不错啊！
2: 啊！哎，团长，这还一个呢。
1: 哎，上来，我看看。哎，来。

0: 权根据129师向敌占区派遣武工队，而起草的这份关于华北地区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办法，你怎么看？
1: 这份报告把敌人的蚕食政策分析得非常到位，办法切实可行。敌人的蚕食政策看起来十分灵活，变化多端，但仍有其一般步骤可循。这份报告把敌人对根据地蚕食的政策归纳为3个步骤，揭开了敌人对根据地蚕食占领的面纱。
0: 是啊，第一步是向根据地边沿进行秘密活动，建立特务组织，配合残酷的扫荡镇压，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状况，为蚕食做准备。第二步是建立据点，依托这些据点将蚕食地区变成一个个被封锁包围的方格，一个个方格连接起来形成格子网，把根据地变为游击区。第三步是摧残抗日组织和民众，将游击区变为敌占区。这三步的共同特点就是步步紧逼。
1: 针对这3个步骤，老彭和老左在总结129师向敌后派遣武工队的实践经验后，提出八路军和游击队应有计划地向敌占区派遣秘密武装，打入敌人内部，实现敌进我进的目的。
0: 你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1: 材料很全面，我认为不仅仅是针对华北，甚至针对其他抗日根据地都具有指导意义。
0: 好，那就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下发全党全军。
1: 好。
2: 唐大哥，こんなにたくさんの役に立つ忠告や貴重な体験談を残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将来これらは必ず河北の敵を知る上でその大事な糧になるはずだ。
3: お恥ずかしい話だ。どうであろうと今の河北の局面の責任は全て私にある。実は八郎が攻撃してくる前に我々いくらかの動向を掴んでいたんだが、軽く見すぎていた。小規模な遊撃隊だと思っていたんだが、これほど多くの兵力で交通網を破壊するとは。

0: 现吃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那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4: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5: 靠我呀！
3: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6: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3: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你旺，我旺。
5: 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6: 来，旺仔牛奶给你。
1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7: 可是你喝想喝呀。
18: 还是你喝吧。
17: 没关系。
1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9: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0: 彭总、左副参谋长在吗？在。
1: 彭总、副参谋长，我常来了。
0: 中央军委派来的战略情报小组对日本现行的侵华政策分析进展得怎么样了？有所收获，我们正准备通报给各师的主要领导。
1: 那太好了。走。
2: 日军目前进行的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总力战，这可比单纯的军事斗争复杂多了，杀伤力也厉害得多。有什么具体特征吗？
3: 日军将整个华北地区划分成三个区：治安区，也就是敌占区；准治安区，也就是敌我双方正在争夺的地区；非治安区，就是我们所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然后分区施策。
1: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做到知彼知己，信中有数，才能制定出从容的应对之策。他们在所谓的治安区实行倾向政策，大肆建立各种伪组织，并实施保甲连坐、强化其奴役手段；而在准治安区，他们则实行蚕食政策，使其一步步伪化、特务化，并广。

0: 市长，太行第一军分区地形报告。
1: 鬼子，有全面进攻的迹象。
2: 这就对了。冈村宁次上任个把月了吧？
1: 有，一个月出头了。
2: 这个冈村宁次的确老谋深算，不弄清楚情况不动手，一动手，估计动作不会小。通知各情报点密切关注日军动向。
1: 是，我马上通知他们。

0: 护士，护士，这人送哪儿？跟我来。杨子姐，怎么了？这是从他渔根基地送来的伤员，
1: 早就接到通知了，怎么现在才来？路上要通过地站区，耽误了些时间，
0: 赶紧跟我进来。
2: 根据129师上报的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的情报，综合我们所掌握的其他情况，日军要对越南地区发起大规模扫荡了。
3: 仅仅是越南地区吗？
2: 其他地区还没接到情报，不过阳城地区的日军正在紧张运送给养，四处搜刮粮食。
3: 这应该就是一个信号。根据我对冈村宁次的了解，他的谋略特征就是稳准狠。 他接受段天俊以后，将囚笼政策发挥到了极致。既有湘军曾国藩的接应寨打呆蛋的特征，又有德国人赛克德的堡垒主义风格。他的化区施策手段，也正是研究了我们八路军游击战术得来的。另外，他的强化治安手段，也比以往几任更有力、更有效。这样一个对手，我想他是绝不会抓一块放一块的。
2: 就是说。 他会针对我们整个抗日根据地行动，
3: 十有八九。我们得马上召开北方局会议。
2: 好，什么时间？
3: 越快越好。
2: 我马上去落实。
3: 好。

0: 伤也退烧了。来，看看你的伤口。伤口也好多啦。
1: 多亏杨子小姐的精心照顾。
0: 谁是小姐？我又不是资本家出身。按规定啊，你得叫我护士，或者直接叫我杨子。
1: 对对对，护士护士，杨子护士。参加八路军前啊，我是穷苦人家出身，一直给资本家做工习惯了，也是改不了口。
0: 咱们是革命队伍，你可千万不能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称呼带到队伍里来。
1: 是是是是。
0: 平时啊，你得多出去晒晒太阳。
1: 我这一受伤啊，不但不能上战场打小鬼子，就连外边的消息也不知道了。
0: 那你就好好养伤，伤好了一样可以上战场。好了，刀换好了，记得啊，多出去晒太阳。
1: 哎，
2: 哎，新来的，哎，这儿，你呀、啊、是碰见好人了。杨子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护士，不光人漂亮，而且、啊、做事还特认真，我们啊都喜欢她。
3: 确实是又漂亮又温柔啊。
4: 再漂亮啊咱也没有机会了，让欧阳司令啊抢先一步。
3: 欧阳司令，
4: 平原游击挺进纵队的支队司令，那是出了名的铁屁股司令。
3: 铁屁股这个绰号倒有点意思啊。
2: 说起，哎呀，说起欧阳司令那个

0: 大家手里拿到的是
1: 离构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
0: 和我们的基本任务，主要是由我们的索权副参谋长起草的，里边深入地分析了我们的新对手冈村宁次和一些打破敌人治安强化的办法。今天我们最主要是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提提意见。
2: 同志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主要是针对敌寇的新特征、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来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并部署整个太行、太岳、济南、冀中等各根据地的反扫荡行动。那么大家肯定会问，敌人的新特征是什么？敌人又在酝酿什么样的阴谋？我想大家好好看看材料。
3: 我这我有一个想法
4: 啊，
3: 我想去一趟太岳。
4: 去太岳？
3: 是啊，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阎锡山和日军合流的迹象也十分明显了。
4: 这件事我们必须拿出应对方案，否则一旦他们合流之势确凿，两股力量必将对我形成夹击之势，到时候我们就非常被动了。
3: 所以啊，我们必须提前介入。还有今天会议上提出来的日军新动向，也必须让我们对那里的情况有一个更全面深刻的了解，这也是我去太岳的另一个原因。
4: 只是这一路上的安全问题我有些不放心呢。
3: 担心个啥，你还不知道我这人命大得很。
4: 既然你决心已定，我就让李达尽快做一份详尽的出行路线，我亲自给你挑选警卫人员和部队随行，
3: 一切从简。
4: 嗯。
5: 哎，同志啊，同志，
6: 叫我啊？
5: 不叫你叫谁啊？你是新来的吧？
6: 是，从太岳根据地转过来的
5: 啊。
6: 我叫方明红，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5: 啊。你好
6: 啊。
5: 啊，好了是吧？
7: 扶着点啊。
5: 从太岳过来那可不容易啊。
6: 谁说不是呢，夜行昼伏的走了好些天，几次差点和小鬼子撞上。
5: 你们那儿局势比这儿还紧张啊。
6: 谁说不是呢，哎，小鬼子那是三天一个小扫荡，五天一个大扫荡，弦儿绷得很紧。
5: 这样
8: 就难怪邓政委
5: 会亲自去作战了。
6: 邓政委要去太岳？
5: 都是自己人，知道了也没关系啊。我呀，我是听医院管理员说的，他们正准备要呢，说是邓政委要带去太岳的。嘿嘿，
9: 这事儿可不是你该打听的啊。
6: 好啊，是是是，
5: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伤哪儿啊？
6: 哦，左腿让小鬼子打穿了
5: 啊。
9: 没事，腿伤不是致命伤，养养就好了。
5: 哎呀，这些天伤口感染发炎，重度高烧，这每天迷迷糊糊的。
6: 要不然这点小伤哪至于转到咱市医院治啊，是不是？
5: 哎，话说咱们这个医院在哪儿啊？师傅在哪儿医院就在哪儿啊。
10: 歙县呀。
5: 这你都不知道？
6: 哦，早听说咱们刘师长用兵如神，指挥打了好多胜仗，
5: 那是
6: 那在群众中影响广泛。不知道这次离他这么近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5: 见他还不容易啊，师傅就在离这儿不远的那个，不过市首长都很忙，得看你运气了。
6: 是是是，那肯定的。

0: 么样？您识货，好好的看看。
1: 李老板，这尊佛像我要了，您帮我留着，明天我过来取货。
0: 行，您也不问个价儿？
1: 钱不是问题。
0: 哎呀，在下失言，在下失言呐。
1: 李老板，我还有事先走了，明天我过来取货。
0: 哦，您慢走，慢走啊。
2: 啊，科长回来了。
3: 走。有什么新情况？
2: 啊，我们在说今天几波农民打扮的人出城了，但他们心机可疑，可能是伪军装扮的特务人员。
3: 看来小鬼子真的要动手了。我也刚刚得到消息，城内进驻了2000多日军，200多辆私装车，今天又有数十辆卡车开进来。
2: 得赶快把情报报告给师部。
3: 周军，你马上回师部报告，我们几个再留下来摸摸情况。
2: 是，科长，那我这就去了。
3: 路上小心点。
2: 放心吧，科长，这条路我都走了无数个来回了。走了。
3: 嗯。

0: 同志们，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日军正在大规模地调动部队，可能会有大的行动。
1: 我同意彭副总的判断，敌人肯定在酝酿一次大的阴谋，而且会很紧迫。除第一军分区的报告以外，我们还接到了长治、陆场、

0: 襄垣等地的内线情报和侦察报告。这些地方的日军正频频调动，同时在紧急地征集粮草和骡马，老爷岭的公路也在紧急抢修中。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在组织一次大的扫荡。
1: 昨天我们还接到豫北办事处的通报，敌人在平汉路的运输十分繁忙，大批日军南下安阳新乡，在这里补充粮草。你们想想，他们所为何来？
2: 这就涉及到我们应对的战略战术问题。敌人这次行动动作一定不会小，一定会有新招数，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方略。那怎么样才能突破敌人的重兵封锁呢？我始终认为我们不能被动，必须敌进我进，和敌人打磨盘、捉迷藏、钻摸他们的屁股，等抓住机会就狠狠地咬他一口。
3: 排长
1: 进来。
3: 我找刘师长。师长电报。
2: 彭总，我是侦查人员，刚刚获得情报显示，目前离场已进入2000多日军、200多辆辎重车和几十辆卡车。
1: 这说明敌人已经察觉了我们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部的所在，随时都可以对我们进行包抄了。

0: 报告，进来。
1: 彭总，紧急电报。
2: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议原计划还要开上大半天，让大家都发发言，献计献策。可是敌人硬不让我们开了。刚刚从黎城传来的消息，日军也集中25000多兵力对我太行山区进行扫荡。黎城的2000多日军已直朝我八路军总部扑来，目前已到西井，离我们这里不到30里，情况紧急，大家赶紧回到部队应对敌人大扫荡。大家还有什么说的？
3: 彭总，从敌人的部署来看，他们似乎对我们的指挥机关很感兴趣。总部的保卫兵力薄弱，我建议3、8、5旅掩护总部行动。
1: 好，散会。

0: 师长，
1: 都安排好了。
0: 都安排好了，兵分三路，一路包围总部，一路留在内线领导地方武装对敌，主力部队转移外线，袭击后方，逼敌回顾。另外，留下两个警卫排负责师部的安全。现在主力部队已经撤退，其他的正在打点行动。
1: 乡亲们怎么样了？
0: 各村正在有序地组织撤离。师长，我们什么时候走？
1: 等后勤机关工作人员和乡亲们撤离后再说。李达，
2: 嗯，
1: 你把这里的准备情况再检查一下，我去村里转转。
0: 现在？
1: 现在。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1: 乡亲们，动作快一点，加把劲儿，跟上前面队伍，顺着山谷向前走，别走散了。哎，大家快一点，快点！

0: 有什么困难吗？群众已经基本撤离，只留下一些基层干部配合主力工作。那小鬼子如果进村呢？
1: 我们村后还有一条小路，我们可以边打边撤，应该没问题。刘师长，你还没走呢？
2: 林大爷，您老还没走，我咋能走啊？
1: 这小鬼子就是不省心呐，我这老胳膊老腿的，本来就不想跑来跑去的。
2: 这不，村长给我做工作，早晚会被他们折腾死的。
3: 严大爷，您别这么说，就您这身板，一定能看到我们把小鬼子赶走的。嗯，
4: 是啊。
3: 哎，老乡，你家里都收拾妥当了吗？
5: 报告刘师长，都妥当了。凡是有用的东西，能带的全带上，带不走的也都藏到了小鬼子找不到的地界了。
2: 哎，
3: 这叫什么来着？
2: 空室清野。
3: 啊，对对对对对，空室清野，
2: 小鬼子要来，咱连根毛也不给他留。
3: 对，这就对喽。小鬼子就是公开的强盗，每次扫荡都是烧杀掠夺。但是，只要我们人心齐，房子紧，他们就没有办法。
1: 刘师长，我们也撤得差不多了，你们也撤吧。
4: 是啊，
3: 刘师长，你也撤吧。
1: 等你们到了安全地带，我们才走。
3: 刘师长，你们赶快撤吧！这里实在不安全呐。
6: 您放心吧，这四周啊，我们都安排了警戒。小鬼子一到，马上就可以收到消息。他们是找不到我们的。老乡们，时间不早了，抓紧赶路吧。走吧，
4: 乡亲们，
3: 走吧，
6: 走吧。
3: 刘师长，保重啊！
6: 保重，保重啊！
3: 走吧，
7: 刘师长，
3: 后面的跟上，
6: 保重，
3: 跟上，
6: 保重。
3: 半天，抓紧时间吃。哎，好香啊！
8: 师长，
3: 刚弄的兔肉，怕行军匆忙顾不上炖，坏了可惜，不如提前吃掉，也有力气行军。好主意，李参谋长，一块儿把它吃了。
8: 师长，我吃不惯这个。
3: 你再急得把饭吃了，不但你要把饭吃好，而且要让同志们把饭吃好。
9: 你们吃，你们吃。哎，
10: 老李，你们这个参谋长啊，他没口福，他不吃，那咱们吃，打他个歼灭战。
9: 大家快点起来收拾东西了，咱们要转移了啊！
11: 转移？
9: 对，转移。哎，杨子护士，为啥转移？大部队要转移吗？咱们转移到哪儿？
10: 这个同志怎么那么多问题？让你转移就快点转移了。
9: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也可以上战场打鬼子的嘛。
10: 那是上好以后的事儿，现在马上收拾东西，到院子里集合。
9: 是。

0: 转移了。
1: 同志们，我们是直属队，我们要听指挥，守纪律，服从安排。行军路上，大家要相互扶持，不许掉队，还要注意安全。
2: 干嘛？谁负责？
1: 参谋长，是我。
3: 你看一看，系得松松垮垮，怎么进军就改一路啊？解松的，系死扣。
1: 是，
4: 参谋长。生完火机。
5: 师长，陈赓来的。

0: 他们一定是在这里蹲守，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紧张。他们摸不清我们的底细，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这叫以静制动。师长，陈赓的这份电报真的是十万火急呀！
1: 好了好了，我清楚了。陈赓
0: 他们总结着这次敌人扫荡的特点：你看，发布了假消息，明明公动，却放风攻击；
1: 二，专门针对我们指挥集团组织了突击队，化成远程突击，昼伏夜出，三嘛预先秘密设伏，并赋予飞机大炮，阻止我部队运动啊。这说明敌人对我们的机关情况、行动规律相当了解，有备而来。
0: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
1: 我先琢磨琢磨，你立刻通知各部门，加快撤离速度。
0: 是。
1: 哎，等等，电告陈赓。
2: 一定要保证邓政委的安全。出了问题，拿他试问。
3: 好，
4: 师长，那你呢？
1: 再等等。哎，老李啊，来，你也来一块。
5: 我真的是吃不惯。
1: 好，那你就赶紧下命令吧。
2: 是。
1: 哎，你们别愣着呀，快吃，都凉了。
6: 李辉，
3: 到。
6: 王文斌，
3: 到。
6: 张小武。
2: 张小武，人都齐了吗？嗯，快差不多了。赵志强，
7: 到。
2: 周宝，
8: 到。
2: 金春光，
9: 方明红呢？他在里头，还在收拾东西呢。
2: 你个人，方明红，方明红，你快点行不行？磨磨蹭蹭拿下个军人。
7: 肚子不舒服，上来趟茅房。
2: 赶紧入列。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1: 赶紧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2-8199，400。
10: 九零二八幺九九，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赶紧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2-8199，400-9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4: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

0: 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哎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肚子不舒服，上了趟茅房，
2: 赶紧入殓。
1: 是。
2: 这边，这边，
3: 国辉
4: 到，
2: 上单去。蒋林玉
5: 到。
2: 大家注意点啊，赶紧收拾东西，咱们随时有可能出发了。
6: 武志强
5: 到。
7: 是啊。情况怎么样？
8: 部队全部撤离。
7: 敌人那边情况怎么样？
8: 刚刚得到消息，鬼子离我们不远了。
7: 不急，再等等。
8: 师长，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是。

0: 急吗？还不到时候。
1: 师长，放缓于未然，万一……
0: 才12天，再等等。
2: 哎呀，师长啊，你真让人着急呀！
1: 这万一你出了什么意外，
2: 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师长，你怎么这么能沉得住气呢？师长，你
0: 不要打断我的思路。

0: 进来。
1: 报告首长，敌人先头部队已经占领赤岸村以南1里处高地，

0: 杨柳，干啥呢？困了？
1: 我都站一天了。
0: 这个时候不能松懈，知道吗？注意警戒。
1: 是。
0: 哎。哎。
2: 这个。
0: 八路军同志，那个大部队都撤了，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3: 民兵兄弟，我们是归建的。
0: 归建的？哪个部队的？
3: 侦察分队。
4: 侦察分队的。
0: 哎呀，八路军同志，
2: 民兵同志辛苦了。
0: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还是八路军同志辛苦啊。
3: 我们是129师侦察分队的。
0: 哦，
5: 师长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听说过吧？
0: 听说过，他们就在这太行山上活动呢。
5: 对对对。
0: 哎呀，那名头可响了。
2: 是是是。
0: 三岁小孩都知道，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呢？是不是？
2: 是。
5: 刘师长和邓政委啊，指挥了很多的胜仗，肯定在群众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0: 那是啊。
5: 来，李明同志，抽根烟。
0: 哎呦，这可是好东西啊，这。
6: 也是我们的战利品。
5: 是这样，我们呢有重要的情报跟师部汇报。这路上啊，这个电台坏了，失去了联系，给我们的最后位置啊就在这一带。
0: 哦，
5: 你们知道师部去哪儿了吗？
4: 这个师部嘛，啊，
0: 这刘师长撤到哪儿了呀？这都是秘密，我们也不知道，是吧？
5: 你们说的也是。

0: 刘师长啊，我倒是没有见过，不过呀，我听见过刘师长的人说呀，刘师长那枪法特别准，眼神特别好，那枪法啪啪啪，说打你左眼不打你右眼，分毫不差呀。
1: 刘师长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0: 那是。哎，你不知道啊？
1: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没想到刘师长的形象在兄弟们当中这么高大。哎呀，都被你传得出神入化了。
0: 那是。哦，对了，八路军同志，哎，您要找刘师长是吧？
2: 对对对。
0: 这样，我们村长应该知道他在哪。
1: 是吧？
0: 二牛，你去报告一下村长，然后回来呀，赶快告诉八路军的同志啊，快去。哎，
1: 兄弟，让我们的同志一块跟着去了解一下情况。
0: 哎呀，不用，快去呀，你还愣着干啥？哎呀，哦，对了，哎，八路军同志，你们先在这儿啊休息一下，我去给你们打点水去啊。哎，
1: 兄弟，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气了。哎，那回来。
0: 那这样吧，咱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
1: 行，休息一下。
0: 行。
3: 原地休息，全体警戒。哎，
0: 八路军同志，来来来，这边这边。
1: 兄弟，咱们这儿的民兵有多少人呢？
0: 差不多有百十号人吧。
1: 百十号人，发展的不错啊。老乡们都撤了？
0: 撤了。
1: 这个空舍星爷也都搞了？
0: 搞了。
1: 很好很好，千万不能让小鬼子们捡了便宜又装了空子。
0: 放心吧，再狡猾的鬼子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1: 对，要是让我们碰上了，就把他们给统统的干掉，全部给消灭了。哎，
0: 消灭消灭
1: 消灭。

0: 你们还没休息呢，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地形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哪能睡得着啊？怎么？有情况啊？值班点台收到幺二九室的来电，提醒我们要防备鬼子偷袭兵工厂。他们还敢来啊？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1: 他要敢来，我就打断他们的狗腿。

0: 左副参谋长，你看咱们是把它聚在峡外滩呀，还是放在峡谷里头？我看还是先聚后放比较好。我们可以利用地形，尽量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
1: 可这里边都是我们的宝贝呀！
2: 我已经安排了坚壁清野，该藏的藏，该收的收，留下的都是些废铜烂铁。
3: 看来我倒是有点避重自珍的味道了。
4: 那就按左副参谋长意思办。
5: 我马上令总部特务团于天亮前进驻到峡谷阵地，令129师在外线配合黄岳洞作战，并寻找适当的时机重创敌人。
6: 好。
7: 有什么新情况吗？
5: 没什么新情况，一切正常。
7: 副参谋长，
5: 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5: 这一仗，特务团的任务很艰巨，也很重要。 不过，只能输不能赢。
7: 什么？只能输不能赢？
5: 对，前期作战要坚守阵地，以保障兵工厂重要设备的搬迁。坚壁清野，后期要诱敌深入，找适当的时机将小鬼子放进黄崖洞，然后再由129师对他们进行分割围歼。
7: 我明白了。

对，嗨。

0: 我是欧志富，我是左权，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副参谋长，
1: 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但是咱们不敢前进一步。你们要摆开死守的架势，一定要把敌人全部吸引到峡口来。是。
2: 起来，师长，参谋长，
3: 裴老虎，我命令你率部于今晚袭击驻守黎城的日军，从黎城的西北角突入城内，出其不意的给日军一顿痛击，但切记不要恋战，必要的时候能够做到迅速撤出。
2: 明白。
3: 你们还可以沿途布下一个地雷阵，给追出城的日军点颜色看看。
2: 师长，你是让我诱敌回城？
3: 对，去吧。
2: 是。
4: 敌区布置一下，挑选几个小分队，从侧面不间断地骚扰日军，给他们造成四面受敌的假象。同时，安排部分部队切断日军到黄崖洞的运输补给线。
5: 是。
4: 攻击で敵の火力を押しつぶすんだ。暗くなる前に必ずファイヤードを落とす。
5: 好。
6: 我命令。

0: 居高临下，对朱军猛烈的看我。
1: 陈军抵挡不住我军，藏我的弓箭，现在已经后撤。
2: 好了，这
0: 现在他们正用大炮对我阵地进行轰击。
3: 这是日军的老套路，
4: 炮击一停就会冲锋。命令团战士坚守阵地，继续利用有利地形，随时应对敌人的再次冲锋。
0: 是。快，把人抬下去。
5: 是，
0: 卫生员，快！
6: 团长，
7: 怎么样？
6: 你放心，人在。
0: 站住！哎

0: します。
1: どうした？
0: 反撃がすごすぎて。
1: 攻撃だ、ガス弾を撃て。
2: 不是口鞭，
3: 快！不是口鞭，快！

0: 团长，团长，中毒太深，必须马上送往安全的地方救治。团长，团长，来人！快把团长送下去！快！
1: 快！
0: 慢点！
1: 好样的，裴勇，干得好！裴勇带队夜袭了宜城日军的营地，闹得动静不小。
2: 这个裴老虎啊，打得确实不错。
3: 我们就是要造成鬼子四面受敌的假象。
1: 黄杨渡那边情况怎么样？
2: 特务团利用有利地形，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毙敌500多人。
1: 好。
2: 可是这小鬼子在黄昏时分向我阵地投掷了上百发毒气弹，好多战士中了毒气倒下，团长欧志富也中了招。

0: 这是日军回窜离城的必由之地。从华崖洞回撤的日军必然会经过这里，别无他途。
1: 总部头头压力很大，鬼子连毒气都用上了。
0: 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相信他们也是白费力，特务团已经争取了近两天的时间，兵工厂早已转移一空，即使让他们占领了，也是一个空巢。

0: 解欧洲富，
1: 我是欧洲富。
0: 欧洲富，情况怎么样？
1: 副参谋长，

0: 情况怎么样了？正在打，从峡口到崖谷不足200米的路上，干掉了他们100多个。
1: 他们没有撤退啊！
2: 不管不顾，还在阴门新四堡填充。
0: 看样子他们是王八吃成坨，铁了心了。
2: 都已经吹出去了。刚才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说，日军的广播电台正在大吹大擂。
0: 称已经占领了八路军在华北最大的兵工厂，歼灭数百八路军士兵。
3: 好啊，让他们继续扩大战果，放日军进厂区，再吃掉他一步。
0: 好。

0: 团长，团长，你好。
1: 我是欧哲夫，
2: 情况怎么样？
3: 报告副团长。
4: 看样子，日军正在撤出华夏洞。
2: 快！小鬼子马上到了，不要乱动，注意隐蔽。129师的主力部队已进入到伏击区，分割围歼的时间要提前。现在你们要沉住敌人打，要像蚂蟥盯水牛一样，
5: 死死咬住不放。

0: 好。
1: 什么情况？
0: 华阿栋的战斗已经结束，大约2000日军夺路而逃，陈庚旅正将他们往西井方向赶。
1: 这正是我们预伏的方向。日军先头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曹庄。

0: 我们现在要等社府的统计结果出来，马上上报总部。
1: 是总副参谋长吗？我是。报告总副参谋长，我社伏部队于9时30分发动攻击行动，共歼敌400多人，与敌再无斗志全线溃退。我伏击部队乘胜追击，一直将敌人赶到黎城城下。
0: 好啊，这才真是偷鸡不成饭十八米。

0: 主席，好兴致啊！
1: 这雪呀，总是给人带来好心情啊。不过老总，不知你留意过没有啊？这北方的雪和南方的雪可是大不一样啊！
0: 哦，有什么不一样？那你说说看。
1: 这南方的雪呢，温柔细腻，就像轻轻抚摸着山川的河流。
0: 哦。
1: 可这北方的雪呢，则大气磅礴，颇具气吞山河之势。
0: 哈哈，好一个气吞山河之势啊！
1: 还是我们的先人有雅兴啊，石炉紫砂，烹雪煮茶，闲来无事赏雪画桑麻呀。
0: 要不是这样一个战乱年代，我倒真想和主席烹茶观雪，共话桑麻。
1: 不急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就突然晕倒了。
0: 你知道他怎么回事吗？他怎么回事啊？
2: 他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这么严重了。按理说他这个伤应该好了呀。
0: 你们和他相处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2: 没有。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8: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12: 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0: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

0: 轻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December 7th, 1941,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ir Service attacked the U.S. Navy battleships and aircraft in the naval base at Pearl Harbor in Hawaii. The base was attacked by...
3: 达令，日本人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损失惨重。
4: 夫人，这是件好事情。
3: 好事情，
4: 我们一直期望着美国对日本宣战，如今日本人帮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是主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出路啊。夫人，感谢主，主与我们同在。
5: 这事是挺奇怪的，明明已经快好利落了，怎么又出现这样的事了？哎，我们医务人员是有责任的。
6: 是，
5: 以后多注意。
6: 好，
5: 去吧。
7: 师长。
8: 师长，宋政委他们到了，
7: 他们到了啊！好，走。宋政委，
9: 美琼啊，
10: 师长，
9: 你们来了，你们都来了，可想死我了。
10: 师长，我们也想您呐。
9: 怎么样，一路还好吧？
1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士，娘子护士，方梅红醒了。
1: 方梅红，方梅红。哎呀，你可算醒了。
2: 是娘子护士啊。
1: 你这腿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
1: 你把大家都紧张坏了，以后你可得小心点。
2: 注意。
3: 仁兄啊，咱们三年没见面了吧？
4: 可不是嘛，上次和你见面是在1939年时，
5: 在济南平原焚造当时分别的，之后就再没见过。嗯，
3: 来，为了我们的久别重逢，以水代酒，干一杯。
5: 我知道市长是从不喝酒的。
3: 不过敌人封锁这么严，你们是怎么跑过来的？
5: 是依靠维持会过来的。
3: 维持会，
5: 是啊，一路上到处都有我们的维持尊，这些维持尊都是白皮红心，会长和副会长等都与我们有联系，信是向着我们的，一有情况会立即通知我们。有的维持会长还是我们暗中指使选出来的，有的还是地下党员，这样有部分地区的部分村庄抗日政权依然公开存在，时常可以召开抗日会议。
3: 那具体说说。
5: 这么说吧，维持村和抗日政府两块牌子同时存在，只有敌人来时才悬挂维持会牌子，会长是由村长来担任的，村里所有的抗日会议都在维持会里开。
3: 好啊，这说明你们的工作卓有成效，这些白皮红心的人都是我们的有生力量啊。这样一来，我对北方局会议制定的反蚕食政策就更加有信心了。
5: 是啊，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争取把根据地和维持村连接起来，成县成片。
3: 好啊，不过日本人肯定不会甘心的，一定会采取更加凶狠的办法，对我根据地采取大规模的扫荡，像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注脚、三角阵势等等，有什么招数用什么招数。
5: 这个冈村宁次，你真算得上是老谋深算了。
3: 平心而论，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对手，正因为这样，我们更不能有丝毫的怠慢了。
6: 諸君、今回我が軍は7万の兵を集中し、大半から米英を重点に、非治安地区に掃討作戦を実行する。
7: お、司令長官、そうなりますと大規模な作戦となります。
6: そればかりではない。今回我が軍は戦闘機を出撃させ、大半と米英の中心地帯に爆撃を行い、地上部隊との間で連携攻撃を実行する。
7: この戦い各部隊の迅速な移動を重要項目とし、大半と米英地区での鉄壁包囲を実行する。今回の鉄壁包囲は八路軍主力部隊の移動速度が速く包囲網を突破する。そういう敵の特徴に対して鉄壁包囲作戦にさらに改良を加えた全く新しい作戦方法である。この作戦の要点は、包囲部隊が敵に接近した際に1路から2路へ、2路から4路へ、その後さらに8路、16路、24路と大きな網が覆うようにいくつもの網を結成し、鉄壁となすのである。
6: そう、鉄壁な包囲を形成さえできれば、あの八路軍も軍の体をなすことはあるまい。
3: 仁兄，你看看我们经营的菜园子怎么样？
8: 啊，不错不错。师长啊，你这种地都种出排兵布阵的架势。
3: 你还真别说，这两者啊，细琢磨还真有相似之处。这一颗种子啊，就好比我们的一个战士，怎么种，如何种，哪几种可以一起种，哪几种又可以培育新的品种，这不和排兵布阵一样吗？
8: 嗯，

0: 还要防虫蛀，防鸟儿偷吃我们的果实。哎，你看这稻草人，那是给他们准备的。我们和这些虫鸟进行一场斗智斗勇的战争啊。
1: 市长，你真是高人。
0: 我是不是有些走火入魔啊？
1: 我看是有点，不过你这个师长多走火入魔一点，我们的战士就能多打几个大胜仗，小鬼子就能早点滚出中国去。
0: 任兄啊，几年不见，你这嘴皮子的功夫见长了。
2: 师长，
3: 宋政委，师长，刚刚得到情报，日军15000余人对济南进行了一次突袭，由于事先释放的烟雾来遮挡夜间的突袭，济南军区机关和部队虽然大部分都已经突围了出去，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四分局司令员杨洪明和1000多名干部战士牺牲。
0: 杨洪明，
1: 师长，我得回济南。市长，我得马上走。
0: 哎呀，现在形势很紧张，路上很危险，你这样回去我可不放心呢。
1: 我可待不住了，在道河之间他们身上的担子本来就不轻，又赶上这个非常时期，我得尽早飞回济南了。
0: 也好，现在济南的形势也很艰难，你回去了，干部战士就有了主心骨。不过你一定注意好身体和安全。
1: 市长，你就放心吧。

0: 这是从一名战死的鬼子士兵身上搜到的，我估计这个人就是他们挺进杀戮队的成员。
1: 敌人的信息很灵敏，我们的敌空战也得加强情报搜集，信息传递才是啊。
2: 参谋长，电报。
0: 师长，日军第41师团、第36师团一部独立1348混成旅团等25000余人对太北区进行了扫荡，东线从平定、西阳、景亭、袁氏、赞王等地同时出发，奔向侧翼的黄北平、江水、将军部一带进行分地合击。一分局机关和部队避开敌锋芒，实施着日军一一扑空，西线长治、鹿城等地的日军则向东躲避。
1: 看来敌人真的又要有大动作了。事不宜迟，市指挥所和机关马上南移，同时命令各部队立即做好反扫荡准备。
0: 是。
3: 同志，你有什么事？
4: 我找你们敌工科武科长。
3: 武科长外出还没有回来。
4: 那我找李达参谋长，我有急事儿。
5: 谁找啊？
6: 杨部长。
4: 参谋长。
6: 找我有事儿。
4: 有急事儿。
6: 说吧。
4: 我们情报站在西营的一条山沟中发现了几具八路军和民兵的尸体，有人认出民兵是龙王堂村的熟人，我们追根溯源才知道这几个人是从太岳方向送伤员来129师医院救治的。蹊跷的是，所送的伤员并不在其中。
6: 这样
4: 时间紧，来不及查证，我担心会被小鬼子利用搞出什么阴谋来。
6: 我知道了，
4: 那我先走了。
6: 杨部长，
7: 这次鬼子扫荡非同寻常，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
4: 好，我们一定会小心的。
6: 指挥连长，
8: 走。
7: 最近敌特活动频繁，你们一定要多长眼、多动脑子，尤其是要注意出现在司令部和师处长周围的陌生面孔，明白吗？
8: 是。
9: 大家抓紧时间啊！方飞鸿呢？
10: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9: 知道方飞鸿去哪儿了吗？
2: 啊，我刚才听他自己嘀咕了几句，说是怕伤口在转移中恶化。

0: 没点酒准备消毒。
1: 大家快点收拾啊，咱们随时都有可能转移。
2: 是。

0: 干啥呢？
1: 啊，大嫂，没别的事儿，口渴了想讨碗水喝。
0: 那你坐着，我这就给你倒水去。来，同志，喝水。
1: 谢谢你，大嫂。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嗨，前阵子啊上战场打鬼子腿受伤了。哦，这不现在好了，要回部队了。大嫂，您一个人在家呀？
0: 是啊，男人之前去了。
1: 哦，哎，大嫂，我肚子有点饿了，您能帮我拿点吃的吗？我付钱。
0: 嗨，你跟我那么客气，你在前线打鬼子还给我付什么钱？你等着，

0: 椒菜椒肉啊，老百姓叫鸡大椒菜椒肉啊，
1: 三大三大三块一斤，三块一斤。
2: 米草陈草啊，温州的米草老陈草啊，米草陈草啊，温州的米草老陈草啊。
3: 我们要对太行地区开始新一轮的扫荡，你要尽快搞清楚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的位置，想办法把情报送出来。

0: 敌人在这个时候扫荡，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1: 抢粮食。
0: 没错，今天是农历四月初七，明天是小满了。按农桑通诀上七十后的说法，这个时候黄河流域应该是苦菜秀、迷草死、麦秋市，小麦要收了。小满，小满，小得盈满，可惜啊，今年麦子不景气，天旱呐，河也快干涸了，溪流也快断绝了，天灾加人祸，困难不小啊。
1: 是啊，我倒是蹦出一个想法来，鬼子抢了粮食，肯定会急着往外运，我们多派些部队埋伏在铁路公路的干线上，
2: 打他个冷不防，
1: 抢些粮食回来。
0: 这倒是个办法，既可抢回粮食，又可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3: 部队加速前进。
4: 是。

0: 现在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看来我们总部也要抓紧转移啊。
1: 是啊，我们马上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把目前的情况通报给大家，做好转移前的准备。
0: 好，
2: 报告，
0: 进来。
2: 首长，你能给俺做什么？哎，
0: 快起来，有什么事坐下说，慢慢说。
1: 老乡，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2: 昨天俺之前回来，刚一进家门，就发现俺媳妇儿她被杀死在院子里，她死得好惨。
0: 老乡，别着急，你发现有什么异常没有？
2: 有人看见有一个八路军进我们家了。
0: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抓住真正的凶手的。
2: 首长，你要给俺做主啊！首长，
1: 警卫员，到，快去扶老乡先下去休息。
3: 是。
2: 首长，你可一定要给俺做主啊！
0: 你放心吧，先去休息。彭副总，你觉得这是普通的杀人案吗？
1: 这地方一向治安很好，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0: 根据这位老乡的描述，我倒觉得像日本人所为。
1: 你是说挺进杀入队？
0: 也可能是日本特务。
1: 哦，这事情弄得太复杂了。
0: 是啊，迪特和挺进杀入队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周围，我们要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转移。
1: 好，
4: 大村，这次鬼子是有目的而来，而且耳目灵通，若非刘市长不按常规出牌的话，恐怕就被撵上了。
5: 您是说又有可能出现了内奸？
4: 这是一种猜测。对了，部队转移，杨思珍特地来找过我，反映了一个情况。
5: 什么情况？
4: 太岳根据地送伤员的队伍被人袭击了，护送伤员的民兵和交通员全部牺牲了。
5: 那伤员呢？
4: 也被害了。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里面有蹊跷，不担心会被鬼子利用。
4: 我已吩咐警卫连长注意司令部和首长的安全。
7: 现在部队都在转移途中，不好查，等稍微安定下来，我一定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4: 现在这种环境，你们的任务很重，千万不能失踪。
7: 是，我一定倾尽全力。

0: 是啊，估计你该到。是啊，你看，
1: 动作挺麻利嘛。
0: 师长的耳目不麻利行吗？
1: 那好，我也麻利点，马上发出转移途中第一道电报，叫人来。
2: 马参谋，
3: 到，
2: 准备记录。
3: 是。
1: 现在日军正开始对太行区实施夏季新的全面大扫荡，要求各部队一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扫荡地域接敌侦察，二派得力干部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部，三基干团要加强地方活动乘机进行机动，四各领导机关力求

0: 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五，凡有敌人异动情况，需及时报告，马上发出去。邓政委联系上了吗？
1: 还没有，
0: 马上联系。
1: 好。好，开始吧。
2: 嗯。同志们，总部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目的就是要把当前发生的严重情况通报给大家。日军在遭到我军重创之后，冈村宁次在长治建立了指挥所，纠集30000兵力，继续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的战法，大举向我太行、太岳地区发起进攻。同时，日军还秘密纠集了两连队，和挺进杀戮队一起，在主力进攻的同时，执行袭击总部、北方局、129师师部的特殊任务。
3: 华北日军拿出了他们的血本，就是妄图实行重兵包围、扫荡、精兵指导、我指挥中枢的办法。最终将我军一举摧毁。

0: 摊子铺得太大，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1: 是，
2: 参谋长，第五分区紧急电报。
3: 师长呢？
2: 刚刚还在这儿。
0: 马上把师长找回来。
1: 是。
4: 可恶的小鬼子，又出阵仗了。
5: 同志们，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在麻田周围，党校、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及后方机关都处在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吸引敌人，配合好外线我军主力的行动，我们要把担子揽过来，保护好我们总部的安全，掩护好几千名同志的转移，坚决跳出敌人的合围圈。
6: 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日军的挺进杀入队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身边，独立混成第二四旅团正从东北两面向我总部驻地逼近，36师团已进至卓恩病同玉一带，正从西南两面向我麻田推进，所以
7: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保卫总部的任务。
8: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保卫总部的任务。
6: 总部决定，明天拂晓转移，大家分头准备。
7: 是。
1: 参谋长，师长回来了。
9: 李达同志，是不是屁股着火了？
0: 是啊，我刚接获鬼子的电台消息，他们已两度对我太原主力进行合围，到现在一直都联系不上386了。
9: 邓哲伟也联系不上。
0: 联系不上。
9: 让电台部接电呼叫，我情况马上汇报。
0: 继续呼叫3860。
10: 是。
3: 师长，你看，
9: 日军挺进杀入队，还冒充我们侦察分队的人。
0: 他们的目标就是你和邓哲。
9: 我这个人头值什么钱，让他们如此劳心费力？不过不奇怪的是，他们好像嗅到了气味，先王曲村，后小曲村，是冲石机关来的。赶快通知下去，让大家提高警惕。
0: 赶快通知下去。
1: 是。
0: 师长，我们得立即转移。
9: 转移，
0: 对。

0: 政委，您在想什么呢？
1: 电台坏了，刘市长联系不到我们，得有多着急啊！
0: 可不嘛，情报人员说，日本人的杀入队要攻击我们的指挥机关，来的时候市长还专门交代，一定要保证您的安全。
1: 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找到我们，但是找不到，他们也不会甘心。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的跳出这个圈子。
0: 侦查员说了，前面有个村庄，在到了村庄以后啊，部队先。

0: 是说句话呀。
1: 李达同志，你又不是不明白，现在师部刚驻扎下来，与总部各部队的联系刚刚达成，我们这一动又不知道要中断多久，现在总部又要转移，这个时候片刻千金，部队在等我们的命令，总部在等我们的消息，如果找不到，那会造成多么大的混乱。
0: 师长，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皮质不存，毛将焉附，两将全扛取其中，如果你出了意外，我129师就等于失去了中枢神经。师长，下下心吧。
1: 好吧，不过走之前要通知各部队，凡军事秘密、军事行动和机关驻地，一律不准在电话中交谈，改用电台密码。另外，如果发觉日军挺进杀入队的踪迹，尤其是打着侦察分队7号的挺进杀入队，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向总部报告。
0: 是。
2: 老乡，
3: 王鲁云同志，
2: 你好，老乡。
3: 你好，你好。
2: 老乡，我向您打听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2: 听说最近小鬼子要来扫荡了。我们是赶过来保护刘师长吧？
4: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2: 我们是129师侦察分队的，听说过吧？
1: 哦，侦察分队的。哦，
2: 好。老乡，那您知道刘师长去哪儿了吗？
3: 刘师长他们？
2: 对，
3: 他们进山了。
2: 进山了？那老乡，你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吗？
3: 就往那儿走的。
2: 那边？
3: 他们说啊，小鬼子到处寻找他们。堵三江小路安全，也近一些。嗯，
2: 对，山里头安全。行，老乡，谢谢您啊，你继续采药。
5: 同志们，出发！

0: 警戒侦察哨派出去了吗？
1: 派出去了。
0: 小鬼子这次下了血本了，他们的手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敌人来了，敌人来了，赶紧走。
1: 怎么回事？
0: 报告刘总，我刚出村口不远，就和敌人遭遇了。
2: 大概有多少人？
0: 看不太清，黑压压一大片，看样子是想回围这个村庄。
3: 快，他负伤了，给他包扎一下。
4: 是。
5: 旅长，刚才邓政委在路上的话可提醒了咱们，我们不能再让敌人这么撵着走了。我在想，能不能兵分两路，一路从敌人合击的圈子里穿出去，翻过对面的山口，然后进入峡谷西行至茂密的森林地带，另一路直接翻过公路，从敌人据点密集的地方穿过去，这样可以吸引敌人大部分的主力。
1: 政委，你的意思呢？
5: 听你们的。
1: 那行，我带三八六旅的主力越过公路吸引敌人，你和政委一路从敌人合击的缝隙中穿出去。

0: 扫了。欧志福
1: 到，
0: 派一个营警戒，命令部队就地宿营。
1: 是。

0: 少爷，赶紧走吧。过了前面山口，进入峡谷，才算是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呢。
1: 大意不得呀。
2: 就装过去，
3: 警员，
2: 走，保证这么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3: 哎，扶他下界！
2: 政委，快走，我一定会找人救治的，快走！老子不走了，盯着他！
3: 政委，这不行，你在这儿得听我的，赶紧冲出去！
2: 再不走，我就找人抬着你走。
1: 哼，什么话？一个大政委让你们抬着，像什么样子？行，听你们指挥，走。

0: 我脸上没有，
1: 没有。

0: 吃大的。
1: 哎，有烟吗？
2: 有，来。市长不吸烟。
1: 联系上没有啊？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市长，总部已经联系上了。
1: 在什么位置？
3: 国家玉。
1: 国家玉。
4: 科长，
5: 你总算赶回来了。
4: 弄清楚了，失踪的伤员叫方冰红。
5: 方冰红，
6: 集合了。
5: 不就转移了？
7: 边走边说。

0: 总部一开始转移，哎，他们人员多，队伍拉得长，老老少少，加上后勤机关、医院伤病员，我真是为他们捏了把汗呢。
1: 命令：新编第一旅和裴勇支队兵发长治，摧毁敌人的补给线。命令太行第四分区东西机动，扩大游击，扩大击敌人的补给线。命令济南第四分区主力向营井武安出击，一部向武韩路西段破袭，配合总部的反扫荡，为总部的转移创造条件。
2: 是。同志们。
3: 师部刚刚下达作战命令，令我们趁敌人外出扫荡，后方兵力空虚，摧毁敌人的补给线。有什么意见，大家说说。我觉得，
4: 我们可以急行军赶赴辽县，从外围分散日军主力，
3: 也可以在长治袭击敌人据点，吸引日军合围力量。你说说。
4: 我觉得日军外出扫荡，长治空虚，而日军的长治机场驻军有限。如果能偷袭长治机场成功，不但能吸引扫荡之敌回援，而且能打击敌空中力量，给八路军总部、北方局突围减少空中危险。
3: 机场有我们的人吗？我们去年打进去一名内线，他在里边又发展了两名情报人员。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来，旺仔牛奶给你。
10: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1: 还是你喝吧。
10: 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14: 旺，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6: 机场有我们的人吗？
7: 我们去年打进去一名内线，他在里边又发展了两名情报人员。啊，
8: 这是飞机场的地图和布防情况。
6: 好，就他了。吴铁柱，你带人执行偷袭机场的任务。
9: 是。
6: 二团团长
10: 到，
6: 命令你团在韩昌路设伏打援。
10: 是。
6: 王存厚
11: 到，
6: 你们支队作为预备队。
11: 是。

0: 了吗？
1: 没有。
0: 娘子呢？王主任，王主任，娘子不见了。昨天晚上大家赶了大半宿的路，又累又困，躺下之后就睡着了。娘子本来是靠着我睡的，就睡在这儿。但是今天早晨醒来之后，我就发现她已经不见了。
2: 小刘，
3: 到。
2: 娘子不见了，你带人到附近找一下，注意隐蔽。
3: 是。
2: 哎，别走太远啊，部队随时可能出发。
3: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0: 那我。
2: 你先忙去吧。
0: 行。
4: 我们好像进入一个洞天福地啊！
5: 哎呀，对对对，我们现在才算是彻底调出了这个敌人的包围圈呢。
4: 是吗？
5: 啊，刚才啊，侦查员报告说，敌人追出山口不久就又缩回去，我估计
6: 是旅长他们过公路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7: 那陈庚他们还得给敌人摸圈子呀。
6: 邓政委，你放心，旅长有经验，肯定能带着部队跳出日军的合击圈。
7: 哎，对了，刘师长啊，肯定在担心我们，赶快想办法把电台修好，报个平安。
6: 好，
7: 小鬼子真是可恶啊，一路上紧追急赶，连抽支烟都抽不干净。

0: 好消息！王新廷来电，他和邓政委已脱离了危险。陈刚也来电，三八六旅主力已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击溃了伪随之敌。好，还有，裴永富报告，他们成功的偷袭鬼子设在景家庄的长治机场，击毁了敌机三架、汽车14辆，炸毁了一个机库。另外。
1: 二团在韩昌路上设伏，毙敌200多人，劫回了一批敌人抢掠的物资。好啊！
2: 井上君、師団長、気迫がこもっています。我々の部隊はすでにここを完全に取り囲んだ。ネズミ一匹逃げることはできん。

0: 报彭副总，日军独立混成旅第三四旅团及第一八旅团36师团主力共10000余人正从四面八方赶来，对我们形成了合围。
1: 知道了。

0: 们2000多人挤在十字岭下，一旦被敌人发现，用飞机轰炸，我们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要不这样，可以让后勤部队先行，往东北的羊角、黄泽关一带突围。你在总部和北方局从西北方向突围，一旦突出，
1: 立即从和顺、辽县之间的公路转往外线。
0: 你看我。
2: 好，那你呢？
0: 我在作战机关，我没事，你放心。
2: 好。
3: 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飞龙找找，杨子，
4: 杨子，
3: 杨子，
4: 杨子。
3: 哎，过来。

0: 杨子，我们没有找到杨子护士，但是我们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标记。什么可疑的标记？我们的队伍中可能有示威的二魔。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的队伍当中有奸细？我在春阳杨子的时候，在路边呢树根底下发现了一个三角形的指向标记，所指的就是我们和八路军总部北方与机关的转移方向。
1: 难怪这几天咱们的队伍不管走到哪儿，日军很快就能嗅到我们的方向。他会是谁呢？
2: 我该怎么办？
1: 马上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但不要声张，一定要找到杨子。
2: 是，走。
3: 大部队隐蔽的怎么样？
4: 放心吧，副参谋长，都已经隐蔽好了。
3: 一定要做好隐蔽工作，尽量减少伤亡。
4: 是。

0: 下来下来！
1: 吴院长，吴院长，
2: 副科长，
1: 吴院长呢？吴院长不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2: 你们医院有没有收治过一个从太原转过来的伤员，叫方冰红？
1: 从太原转过来的伤员，肯定收治过，
2: 但有没有一个叫方冰红的，我敢肯定。
1: 小山，小山。
2: 小山，你们住院部有没有设置过一个从太岳转过来叫方冰红的伤员？
3: 方冰红，
4: 有啊，刚才还在这儿呢。方冰红，方冰红呢？
1: 别喊了，
5: 他是日本特务，得马上抓住他。注意隐蔽。

0: 刚得到消息，我方掩护部队已与敌方合约部队交战火了。
1: 实战情况，突围刻不容缓。
2: 左副参谋长，你率领北方军向西南方向突围。
3: 是，走。
4: 参谋长，特务团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让我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好总部首长的生命安全，掩护好总部机关，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出发！
1: 向左追，他们走。
0: 副参谋长，彭副总他不肯走。

0: 快走！
1: 我们走，
0: 快走！侯副总，你必须马上走！
2: 这是些没有战斗经验的非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他们处在敌机的轰炸之中，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0: 你是副总司令，你的安全关乎全局。
1: 他们都是全军。
0: 副总司令，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突围，你要是不走，你就只让我分心。快走，快走！
1: 好，那我走，
2: 你注意安全，
1: 保重。
0: 快走！

分队，咱们有人。

馆，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上前面站着伤员，快走！快，跟上！

是不是你杀的？是不是？投降吧！我赞日本帝国的军人，岂能做？

0: 你去那边。
1: 吴科长，杨子。

0: 嫂子，仇我已经给你报了，
1: 可是你这一走，我该怎么跟我二哥和小季南交代呀？

0: 是啊，
1: 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军机关在转移途中遭鬼子的包围，左副参谋长在指挥突围时不幸遇难了。

0: 总部情况怎么样？总部与突鲁重围转移到南海部一带，脱离了危险。
1: 好，
0: 命令各部队向总部靠近，收拢失散人员，不能再出半点差池。
1: 是，
0: 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报告情况。

知道的。左权家在湖南醴陵，自幼丧父，老母亲尚在，但革命成功了，这一老一少可不能忘了。

这几天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想不到左权被天折住。形势堪忧，是啊，唯一让人安慰的是老彭他们已经突围了，129师机关和部队都未遭受到大的损失。

0: 報告いたします。
1: あれ。
0: 師団長殿、前線から来電で八路軍参謀長増遷を包囲戦中に討ち取りました。
1: 増遷を。
0: はい。

0: 我们虽然跳出了小鬼子的包围圈，但是小鬼子的扫荡并没有结束。我们总不能老是被小鬼子撵着屁股跑吧？得想办法干他一家伙。
1: 裴子亮，大家伙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就想狠狠地揍鬼子一顿，替左副参谋长和牺牲的同志报仇。
2: 对，报仇。
1: 您就下命令吧。
0: 现在情况复杂，联络又不畅，我们不能贸然杀进去，送上门挨打。
1: 那您说该怎么办？
0: 老办法，从外围寻找战机，打他个冷不防。
3: 对了，我们民兵发现，最近几天，在黄章经苏挺到辽县的公路上，有大批日军运输车辆来往，这算不算是个机会？
0: 当然算了。那我们就给他来一个釜底抽薪，先断了小鬼子粮草再说。
1: 太好了，我们能痛痛快快地干他一场了。
3: 押车日军少则百余人，多则不超过300人，我们民兵采用麻雀战对其进行袭扰，结果并不理想。
0: 这正好让他们产生麻痹的思想，认为我们是游击队，没有实力。这个伏击的地点一定要选好。选哪儿？大家说说。
3: 苏婷呢？
0: 苏婷。
4: 从老乡说的情况看，
0: 这里的地形的确不错，有利于隐蔽，有利于出击。不过师长警告我们说，不能光靠地图打仗，纸上谈兵会害死人的。走，去现场看看。
5: 是。

0: 科部队已经到达指定位置，民兵已经把雷都埋好了，咱现在就等鬼子来了。
1: 好。

0: 司令员，这都等了一上午了，鬼子什么时候才来啊？
1: 急啥呀，小鬼？再等等。
0: 人家才不是小鬼，
2: 人家都是老战士。
3: 报告，司令员，鬼子来了！
4: 快准备战斗，大家准备战斗！

0: 我们现在是在侦察部队啊，营长，打吧，
1: 不着急，再等等。
0: 是，
1: 听我口令再拉。

0: こちらの台所は8番地下がっています。
1: 何だと。

0: 裴勇支队在苏亭一带重创鬼子的后勤部队，缴获了一大批粮食和物资，毙敌140余名，其中还包括一名讨伐队的大佐副指挥。
1: 好，围魏救赵，他们的胜利为总部的安全转移和机关人员的集中争取了时间呢。嗯，
2: 报告。
1: 讲。
2: 总部通报，失散人员已基本集中起来。
1: 好，

0: 也不知道幺二九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是啊，这次樊扫荡对总部机关和幺二九师来说，真是充满了艰辛。各位，九死一生啊！
1: 报告主席，幺二九师来电，
2: 八路军总部失散人员已基本集中完毕。
0: 另外，太岳反扫荡作战已基本结束。这也算是对我们一点点的安慰啊。是啊，八路军总部的电台已大不损毁，我建议啊，让他们随幺二九师行动。好。井上区长から報告があり、八路軍本部と第129師団が現在我々の包囲網。
3: 今度こそやつらを絶対に残すな。一網打尽にしろ。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
4: 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 《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今天的新闻，看变化，楼市新变化，各地出台多项政策支持现房销售，学技能。
6: 机器人加紧学习做家务，为进入家庭做准备。营收获，全球首批船载规模化养殖三文鱼起捕，24小时到餐桌。长知识，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浪，上场前得提前充电，
7: 必须充满电才能保证在场上连续工作。
6: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
8: 最近一段时间啊，随着楼市稳市场优结构的政策持续落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央视记者走访发现，现房销售正在全国多地加速落地，成为市场新的亮点。在江苏徐州，记者来到一处在建楼盘，看到项目施工正在有序推进，楼栋主体已建到2至3层，与传统期房销售提前设立销售处的模式截然不同。现场既没有销售中心，也没有沙盘展示。 工作人员表示，要等到楼栋建筑、园林及配套设施全部建成后，才会正式对外开放销售。届时，购房者可实地看房、选房，所见即所得。
9: 就是以全实景呈现和销售，从根本上消除了购房者的置业疑虑，切实保障购房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8: 为了培育现房销售市场，支持房企转型，徐州从土地、审批、融资等环节推出一揽子扶持政策，采取的允许土地款分期缴纳、优化容积率核算规则等举措，持续扩大现房房源供给。今年1至5月，徐州新房限售正申领套数占比达16.4%，现售房源成交占比14.3%，现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在持续提升。
9: 现在买房安全和品质是第一的，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是最大的利好，也希望更多的开发商能加入进来。
0: 在海南海口，记者看到这里也是现房销售，所以即便是工作日，看房的人依然不少。
1: 今年上半年以来呢，我们有三次的小规模的新房源的加推，基本都是推出及售罄。对于现房销售，我们感受比较深的是产品确定性更强，会让客户的购买信心更好，更愿意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买单。
0: 据了解，这个楼盘是海口市优化现房销售政策后的首个试点项目，当地通过审批提速、分批次备案、全过程资金监管等配套举措，在加快优质房源入市节奏的同时，实现房源品质、交付安全双保障。
2: 对购房者来讲，从根源上杜绝了质量的风险、交付的风险，规避了宣传与实物不符的问题。对房地产企业来讲，倒逼产品与服务提升，房屋的品质、社区环境成为核心的竞争力。
0: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首个全省范围推行现房销售的省份，近年来海南优化房企审批、施工、验收全流程，推行拿地即开工、分段办理施工许可、优化联合验收等便利举措，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
5: 一到四月份，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9%，市场呈现企稳的积极信号。政策实施以来，已出让371宗现房销售的住宅用地，目前已销售约7.5万套。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记者观察到，今年以来，全国多地从土地供给、金融支持两端同步发力，积极推进这项工作。
0: 在土地端，各地持续扩容现房供给。湖北荆门明确新出让土地原则上全部实行现房销售，成为全国首个全域硬性推行现房销售的城市。广州、银川等城市新增试点出让地块，明确要求项目建成后现房销售。深圳在核心片区宅地出让中常态化锁定现房销售要求，从源头稳住现房供应，规范市场开发节奏。而在金融端，配套政策也在同步跟进，多地通过公积金杠杆倾斜，降低现房置业成本，引导需求升级。苏州将现房购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家庭最高可贷300万元。烟台在额度上浮30%的基础上，实施住房套数核减政策，有效降低改善型购房者置业门槛，引导市场需求向现房集中。济南、成都等城市也同步跟进金融扶持，通过精准信贷调控，引导购房需求持续向高品质现房倾斜。
7: 现房销售能够和我们现在推动的好房子建设形成合力。真正的好房子项目，它的丰富的细节，它的更好的品质，一定要让购房者所见即所得，眼见为实，才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在市场中的销售的优势。
0: 各项政策引导之下，市场也在给予积极回应。在广东深圳，今年前四个月，新建商品住宅限售房源成交4438套，限售占比达43.9%，其中四月单月限售占比45.8%，已连续多月稳定在40%以上的高位。
8: 那么今年从四月份转限售之后，大概成交数据是600家，主要还是一些刚需的客户，比较认可这种限楼。
6: 除了现房销售，全国多地二手房住房以旧换新工作最近呢也在持续升温，包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推动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的步伐持续加快。目前广州的相关试点已经超过2周，市场反响踊跃。
0: 广州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试行期到2026年年底。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2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记者了解到，试点工作开展2周以来，目前越秀区和海珠区申报数量最多，面积主要集中在60到70平方米之间，将优先考虑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等。
9: 我们把旧房收回来之后，经过该修的修，然后该翻新的翻新，该改造的改造，该加固的加固，然后把它重新就是变成就是好房子，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新市民和新青年。
0: 为了能够方便广州市民申请，广州市政府开通了线上线下2种方式进行报名。收到资料后，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需要提醒的是，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

0: 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1: 以旧换新，这支效应还是明显的，打通房产置换的堵点，释放改善性需求。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期，以旧换新增强了二手房资产的流动性，满足了居民改善性需求。
0: 房子的去处有了，那么资金如何保障安全呢？为此，广州市明确，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记者梳理后发现，目前已有青岛、宁波等超过60个城市明确支持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其中，今年上海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以来，累计收购523套房源。目前，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容，覆盖黄埔、长宁等中心城区。
2: 问问大家，你最近有购房换房的打算吗？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今日之声。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现如今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有的机器人正在加紧学习做家务，为进入普通家庭做准备。近日，总台央视记者老王在北京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探访了正在训练的机器人。
3: 这两天，老王参加了活力中国调研行，探寻科创新动能。在北京的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老王发现，这两年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大家看我这身装备，是不是有点像未来战士？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具身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6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7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具身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老王发现，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
4: 你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怎么把衣服叠成一个标准的这个小方块？
3: 直接这样扔的，它会自己给它整理出来吗？
5: 可以的。
4: 好，
3: 那就看看它。这就是它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4: 对，它尝试用它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但是它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就你看，我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3: 越复杂，
4: 同时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3: 原来这个一脚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老王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
4: 未来2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6: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3: 老王期待这些能帮忙收拾屋子、带孩子、照顾老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能早日成为我们家庭的新成员，走进千家万户。
2: 前不久在黄海深处全球首批船

0: 在规模化养殖的三文鱼顺利起捕，共计3000尾，总重12吨。这些鱼啊，在超大深海养殖舱内科学生长，从出舱到餐桌只要24小时，用的是咱自己造的船，自己的硬核科技。
1: 2026年5月，一艘15万吨级的国协1号2-2养殖公船在黄海深处干了一件大事，全球首批船载规模化养殖的三文鱼顺利起捕，3000尾，总重12吨。这些鱼住的是10万立方米的深海豪宅，吃的是量身定制的饲料，生活在循环海水里，从出舱到你家餐桌最快只要24小时。
2: 我们依托国内首创的深层取水系统，养殖舱每天循环16到18次，源源不断地将30至50米深处的纯净深远海海水抽入舱内，沿我国沿海进行南北转场，追逐适宜的水温环境，实现全年室温养殖。此次出舱的三文鱼不仅符合无抗生素药材的绿色健康标准，更顺利通过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检验，全面达到了生食级标准。
1: 开始流口水了，有没有？
3: 啊，真香！哎呀。
1: 除了这艘会移动的养殖航母，全国各地的养殖大军也纷纷亮剑。宁波的陆基循环水给三文鱼建起了室内豪宅，烟台的深海智能网箱在海上搭出了钢铁城堡，新疆更绝，用天山雪水在沙漠边上养起了红鳟鱼。这些黑科技一起发力，让新鲜实惠的国产三文鱼走向千家万户。口感怎么选？进口大西洋鲑脂肪多，入口即化。咱们自己养的大西洋鲑，包括国际一号版的，主打就一个字，鲜。而国产红鳟鱼肉质更紧实，有嚼劲，拿来煎或者烤，香得你直跺脚。把贵族鱼拉进家常菜，靠的是咱们自己养的鱼，自己造的船，自己的硬核科技。
0: 2026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拉开帷幕，本次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浪内部中心位置藏着一颗重14克的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芯片，每秒钟会向 VR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发送500次数据，所以啊，开赛前必须要给它提前充电。
4: 2026年世界杯开赛了，您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球，就是本次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浪，它采用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少的4块拼皮结构，红绿蓝三色花纹分别代表了东道主、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花哨的外表下是防止违规的新科技。注意看，它的内部中心位置藏着一颗重14克的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芯片，每秒钟会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发送500次数据，包括球的精确位置、速度、旋转角度、触球瞬间，帮助裁判完成越位等关键判罚。所以正式比赛用球，赛前必须充满电，才能保证在场上连续工作。为了确保芯片不影响飞行轨迹，整球重量分布经过了严格计算。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首次通过卫星向全球直播，为了让观众在黑白电视机上也能看清足球轨迹，设计师在白色球皮上镶黑色五边形，最经典的黑白配色足球就此诞生。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首次采用合成材料制作球，相比传统的真皮足球，合成材料更轻更防水，飞行轨迹也更加稳定。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首次植入了 NFC 芯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用了内置惯性测量单元，为 VAR 提供数据支持。每次世界杯用球的变化背后都是科技的升级。
0: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那么您知道无偿献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一次爱心之举可以挽救多少生命呢？
5: 一、参加无偿献血的身体要求，国家提倡年龄在18周岁到55周岁的公民参与献血，既往无献血不良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全血捐献者体重，男性在50千克以上，女性在45千克以上，血压、脉搏正常，无严重疾病。二、献血量和献血间隔，全血献血者每次可献全血200毫升到400毫升，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每次可献1至2个治疗单位，两次全血献血时间间隔不少于6个月，两次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不少于14天，全年累计献血次数不超过24次，单采血小板后不少于28天可献全血。捐献全血后不少于3个月可捐献单采血小板，定期适量献血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可使血液粘滞性下降，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意义。我国对于捐献的血液采取一血多用的原则。
6: 我们每献一次血的话，其实最多的话是可以帮助到3个患者。像我们的全血里面，它有红细胞的成分，有血小板的成分，有血浆的成分。我们在成分科呢，会把这一袋血液分离制备成3种不同的血液产品啊，红细胞啊，血小板和血。

0: 血浆输到不同的患者身上，患者他需要用什么血液成分，我就给他输注什么血液成分，它也是一种精准输血的策略。
1: 近期，安徽亳州一个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当地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引发斗殴，一人被酒瓶猛击头部，引发不少网友关注。那事情果真如此吗？
2: 网传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

0: 都信以为真，纷纷参与讨论。然而警方很快戳穿了这一谎言。
1: 经过我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0: 经警方调查核实，这段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
1: 事发当晚，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 接着我们来说说暖心事儿。近日在湖北黄石街头，有一名八旬老人散步的时候接连摔倒了三回，路过的市民多次伸出援手将老人扶起，并且拨打了报警电话。
3: 当天下午4点多，一名拄拐的老人躺在人行道上，艰难地用左手撑地，打算起身。这时路过的四名女生见状，纷纷上前拖着老人的手将他搀扶起来。女生们见到老人能够拄拐行走，便离开了现场。在随后3分钟里，老人走了不到10米，突然右脚一崴，仰面摔倒在人行道和楼梯连接处，所幸肩膀以上悬空在楼梯上，没有伤到头部。两名准备骑车的市民发现后，立即上前将老人扶起来，搀着老人走到街边墙角休息。见老人身体没有大碍，热心市民骑车离开。没过2分钟，这名老人却在街角花坛边再次倒地。一名路过的中年男子将老人抱起，扶着老人坐到花坛边休息。由于天下起了雨，另外一名热心市民主动给老人撑起雨伞，等着民警赶来。
4: 老人在那里摔一下，
5: 有什么事没有？
4: 没有。
3: 民警在现场了解到，老人今年84岁，家就在附近。由于身体有基础疾病，出门遛弯时出现体力不支，导致接连摔倒。在确认老人身体没有大碍后，民警将老人扶上警车，平安送回家中。
2: 现在啊，躲开白天高温暴晒，夜跑成为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是呢，夜间跑步是有很多讲究的啊，如果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以及身体疲惫等等问题。那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6: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就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0: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7: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考生陆续收拾行囊离开校园。广西桂林的一位男生拿着一个用了4年的机油桶，将凉席、衣架、牙杯打包带走，这个桶呢还是整洁如新的。
8: 今天考的正常水平，我家是在水上的。今天自己回去走路，然后在车站打车。
9: 暑假的话出去打个工吧，然后搞一点伙食费之类的。本身应该是一个机油桶，
10: 拿出来看一下。
9: 这是牙杯，
10: 对，牙这些都怎么带回去？
9: 对，
10: 还都可以用。
9: 对的，平时就是洗澡的时候打水和洗衣服用的，用了应该有4年了。
2: 4年了。一只旧桶映照出少年澄澈的心啊，在简朴中沉淀力量，坦然面对生活，好孩子未来可期。 最近电视剧主角火了，也点燃了大家对于秦腔表演的兴趣和热情啊。最近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

0: 曲研究院院长李梅在央视录节目的时候，现场演示了秦腔绝活《吹火》，下腰火、翻身火、蘑菇云，引得台下掌声雷动。
1: 你看，他拿一个这种纸，特别薄的一种纸，因为这种纸他要放到嘴里边，
2: 放进去容易拿出来难。我们请李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您展示的几个动作，翻身吐，
1: 还有一个引火，还
3: 有最后有一下
1: 蘑菇云火
2: 啊。其实还有一个特技的动作，
1: 因为我们是仨演员同时演一个节目的。
0: 哇，真的每一枪每一板每个细节都是功夫啊！为传统戏剧文化点赞，只要足够努力，人人都是主角。看似一把刀，开枪没预兆。来，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内容。最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开展匕首枪实弹射击，从匕首里面射出子弹，可刺可射，一起来看看。

0: 备。
1: 看似匕首，却是枪啊，厉害吧？单人还原魔方靠的是技术，那双人还原魔方靠的那得是默契啊。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这条视频，两个小学生一人出一只手合作还原魔方，一番简短的暗号沟通之后，8秒通关。
2: 信号难，将放弃。

怎么说呢？我甚至还没听懂，他们俩已经完成了。两个小朋友啊，真是思维敏捷，配合默契，非常棒。最近啊，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用延时摄影记录下了樱桃番茄的生长过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网的视频。从一根柔软的小苗到一株健康的植物，再到开花结果，时光孕育着美好，一起来感受向上的力量。

要说盛夏的快乐啊，也藏在西瓜里。西瓜怎么切吃起来不脏手，也不会吃得满脸都是汁儿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条视频啊，把西瓜当成豆腐切，哎，轻松狂炫一大喷。学会了吗？小块小块插着吃，优雅不沾手，大块大块啃着吃，同样有夏天的爽劲儿。至于你家怎么吃，怎么舒服怎么吃呗。熊孩子犯错，家长该如何补救呢？来，我们来看看大象新闻的这条，带您来看一场教科书式的家教。最近浙江衢州有一个小男孩在饭店门口玩竹蜻蜓，不小心啊飞到了菜里，这个汤汁弄脏了一位顾客的衣服。老人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先上前道歉，孩子母亲得

你看真好啊，一方诚恳道歉，不护短有担当，另一方宽容善良，用温暖回应致歉，这是用言传身教给孩子上了最好的一课呀。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来晚出席民盟相关活动。皖北各地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四链融合，推动制造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为区域经济稳增长注入澎湃动能。2026年安徽中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强化服务保障，联动暖心护航。抢抓天时，科技赋能，江淮沃野田畴一片繁忙，安徽全速推进下种工作。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安徽各地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和无偿献血行动，共同传递爱心，守护生命。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3号至1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来皖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并出席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上，王光谦认真听取民盟安徽省委会、合肥市委会、芜湖市委会及盟员代表的汇报发言，对安徽民盟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开展本次主题教育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是巩固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筑牢政治忠诚的核心抓手，也是民盟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履职效能的重要举措。他强调，安徽民盟各级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理论武装与责任担当，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参政履职全过程，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切实以高质量主题教育成果服务安徽高质量发展大局。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接受郑永飞同志辞去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请求，张焕明当选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新一任主任委员。出席会议时，王光谦代表民盟中央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民盟事业发展的中共安徽省委致以诚挚感谢，向。

0: 为安徽迷蒙事业发展付出辛勤努力、做出重要贡献的同志表示崇高敬意，向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人事更替避开事业新局，薪火相传，定续时代华章。希望安徽迷蒙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在凝聚思想共识上达到新高度，充分发挥履职优势，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展现新作为，贯彻人才强盟战略，在自身建设上实现新提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皖北各地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机遇，以产业协作、创新融合、精准服务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聚练成群、提质增效，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2: 在淮北市段垣新型功能区，这家公司的新能源汽车混动变速箱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企业从去年落户投产以来，凭借毗邻江苏的区位优势和园区的产业配套，迅速完成产能爬坡，今年预计实现产值6.2亿元。
3: 产业园紧跟着安徽省呢对新能源这个产业的这种引导和布局，相关的汽车的零部件、上下游的产业链，我们也属于这种链当中的一环，给我们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 毗邻联动，让产业集群聚练成市。淮北市段垣地处皖苏两省交界，东北两面与徐州无缝对接。2024年10月，淮北市杜集区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成立徐淮共建园区指挥部，携手推动设施共建、产业共链，让省际毗邻协作从好邻居走向合伙人。如今，淮北市段垣内为徐工铲车、徐工起重机等龙头企业配套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已达20多家，园区工业总产值从2023年的16.9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9.5亿元。
4: 围绕着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目前整个产业园区落的企业有83家。
2: 从硬联通到软融合，皖北在跨区域创新链协同发展中同样迈出坚实步伐。阜阳市主动对接沪苏浙高校科研院所，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创新闭环。在颍东经开区这家企业的楼下，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部位斜波减速器正在抓紧生产。而楼上技术攻关也在加快进行，科研成果在一栋楼里就能精准匹配、快速转化。
5: 依托省市柔性引才、校企合作扶持政策，政府精准帮我们对接高校和行业的高端人才，搭建起专业核心研发团队。
2: 在亳州，借助南北共建优势，亳吴园区从政务服务、产业承载、创新机制、政企对接四方面发力，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实地测试与落地载体，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无人驾驶小巴、环卫机器人、各类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制造，落地亳州后填补了皖北地区自动驾驶整车量产的空白。
6: 通过核心算法与智能制造的双轮驱动，正吸引着传感器、核心零部件等上下游，助力皖北从传统制造业向人工智能、智能网联等新兴未来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7: 我们重点抓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大集群，扶持龙头、引配套、研链条，力争产值破百亿。
2: 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重点产业集群带动下，一季度皖北地区制造业投资增长8.5%，高于全省6.7个百分点。
0: 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赴池州市调研，并召开工作座谈会，督导推进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检查防汛备汛等工作。调研督导指出，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动真碰硬的举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新冠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深挖思想根源、制度短板、监管漏洞，把集中整治与社会治理、民生保障、风险防控等工作深度融合，要有序开展主汛期防汛备汛工作，突出抓好雨水情监测、隐患巡查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和责任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8: 连日来，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经

0: 有关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1: 铜陵有色集团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以实际行动促进改革发展。集团公司从战略全局出发，通过整合管理职能、优化资源配置，确保机构改革方向不偏、力度不减。聚焦问题清单，对照四个方面16个具体问题，深入查摆，并坚持动态更新，以改革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2: 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谋划推进，将集中整治与推动中心工作，巡视整改，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有机结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华安证券公司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学促干，深耕主业。公司累计开展基层专题学习400多场次，全面查摆梳理各类问题超800个，并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同时，公司还常态化开展服务对象大走访、领导干部大街访、良访活动，倾听诉求，解决问题，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服务实体的使命。
3: 从政治高度、全局维度、行业角度，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坚定履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持续深化学习整改，健全长效机制，主动下沉服务，全力以金融力量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省国金公司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建章立制等各项重点任务，主动对标国家及全省重大发展战略，依托基金平台开展政策宣贯、城市推介等活动，加快新兴产业图谱编制，健全合规运营体系，全面提升基金运营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4: 在查摆问题上持续用力，前后查出了104个问题。我们对每个问题分层分类，制定了整改台账，列出了具体的措施。我们把学习教育和推动国金公司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实践成果。
5: 2026年中考今天正式拉开帷幕，这里是合肥八中考点，现在是早上7:30，在多部门的爱心护航下，考生们正满怀信心，从考生通道有序进入考场，即将书写人生的关键答卷。
6: 今年安徽省9年级中考共有考生74.38万人，全省16个市共设94个考区、464个考点、24905个标准化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考点所在的街道凝聚多方力量，开展了全方位的中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7: 一路比较顺畅的，交警在上面指挥，然后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在引导，为孩子们都让出了通道，给家长提供了一些有水，你看还有面包之类的。感谢我们的交警、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很辛苦，对吧？也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是中考顺利，金榜题名。
8: 早晨6:30，在这个学校的考点门口啊，设置临时的一个志愿者服务台，在路的两侧呢设置两个休息区给家长休息。同时呢，我们出动了人员呢将近90人，这包括了我们的社区志愿者和公安和交警，为考生提供服务。
6: 上午8:30，2026年中考语文科目考试正式开始。考场内，学子奋笔疾书；考场外，温暖举措汇聚成护考合力。在铜陵、安庆、六安等地，公安、交警、城管等部门在考点周边疏导交通、维持秩序、严查噪音，为送考车辆引导路线、安排临时停车区域。在淮南、阜阳、宁国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考点周边餐饮住宿单位，对内外部环境、食品安全制度落实等重点内容进行全面检查，守护考生食宿安全。在黄山、亳州、池州等地，供电部门实时监测电压负荷，加密巡查频次，对设备测温排查，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9: 我们严格落实一考点一方案要求，组建14支保电队伍，对考点双电源线路及用电设备开展不间断特巡。同时，在每个考点，我们都配备了应急发电车，做到双重保障。
10: 严查食材采购、加工、消毒及食品留样，严打食品、洗漱用品、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考试期间，安排专人全程巡查，从严排查。

0: 各类隐患，全力守护考生食宿安全。
1: 2026年九年级中考时间为6月14号至16号上午，考试科目共7门。全省九年级中考结束后，6月17号至24号将举行八年级中考，共报名考生80.77万人。全省16个市共设94个考区、482个考点、25821个考场，首次实现标准化考场全覆盖。当前正值安徽夏种关键窗口期，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大力推广智能农机、精量播种等新模式、新技术，全面提速夏种进度，提升播种质量。在亳州市郭阳县，今年夏种搭载北斗导航漏播报警系统的智能播种机集中上岗，不仅可以实现厘米级精准作业，还补上了传统播种耗种、漏播出苗不均的短板。
2: 一天能够作业大概200亩以上，作业效率是普通机械的3倍，还可以实现自动精准调节行距、组距，一学一里精确投放。不仅每亩可以节省大约20%的种子，还能改善透风透光条件。
1: 今年郭阳县玉米计划种植面积75.3万亩，当地调配足量农业机械投入下种，玉米播种机械化率达到100%。500多名农技专家和科技特派员包村联户，将科学种植要领精准送到农户手中，全力保障玉米适时播种，种足种满。
3: 围绕增密度、提单产，为种植农户量身定制配套技术，指导广大农户以抢上播种、适度增密为重点，确保玉米适期播种、苗齐、苗育、苗壮，为秋粮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1: 良种良机赋能，夏种高效推进。宿州市砀山县今年夏种广泛推广优质玉米品种，得益于良种良机配套应用，夏种效率较往年提升了50%。
4: 今年我们选这个玉米品种抗病、抗倒伏、耐高温，配上新的播种机，二亩地半小时就播完了，特别省心。
1: 水稻的绿色智慧栽播技术也在同步提速，在滁州市全椒县六镇镇草安村的一处农田，搭载北斗导航的插秧机往来穿梭，插秧、施肥、封闭除草一次完成，省工节肥。
5: 同步化除和策认施肥技术的运用，至少节省两个环节。节约肥料成本呢，大概在20%。按照以往这个实验数据，产量平均在1400斤以上。
1: 淮南市寿县今年夏种积极推广订单农业模式，当地联动企业、农技部门全程跟进，统一供应良种，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农机作业，从源头把控粮食品质，降低农户种植风险。
6: 种子、农药都给我们提供，什么时候施肥、打药、用量多少都有标准的。
7: 大力推广优质品种，一站式解决农户种植管理、粮食晾晒、粮食销售等痛点，助力农户种好粮、卖好价、稳增收。
1: 科技赋能、标准提质、服务护航。截至6月13号，全省秋粮已播种面积4395.96万亩，进度67.91%。
8: 为有效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安徽充分发挥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和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联动作用，创新推出311融资工作法，即3日内对接、1周内尽职调查、1月内作出授信决定，帮助小微企业便捷高效获得金融支持。截至今年4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073.53亿元，同比增长11.57%，小微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提升至44%，居全国前列。
9: 我们联合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全覆盖的走访了全省730万户民营和小微企业，创新金融服务专员制度，要求单列信贷计划，让有合理贷款需求的民营企业都能够得到支持，引导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8: 通过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安徽升级上线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持续构建信用加金融可信数据空间。目前通过该平台累计放贷2.4万亿元，其中纯信用贷款1.2万亿元。同时，安徽还推动银行、保险、担保等金融机构业务系统与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联通，上线融资产品超5700个，精准匹配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10: 我们坚持靶向发力、分类施策，在全国首创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并不断升级迭代， 针对引起信息不对称以及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难点，开展全省引起对接活动，实现企业有需求，银行有响应，融资有落地。
1: 概念验证中心是加速挖掘和释放科技成果价值的新型载体，主要开展原理验证、产品与场景体系验证、原型制备与技术可行性验证、商业前景验证等服务。近日，安徽印发《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明确省概念验证中心分为综合型和专业型两类，备案需满足科研仪器设备和软件原值不低于500万元，设立不低于500万元的概念验证专项资金或基金，专业团队不少于10人等条件。
11: 我们今年开展全省概念验证中心绩效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上主要包括概念验证服务基础、概念验证服务成效2项1级指标和9项2级指标，比如省概念验证中心建设运营管理、中心建设专项资金或基金使用情况、专业团队建设等。
1: 办法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体系化布局，鼓励各类创新主体自主建设市场化运营，规定每年开展一次绩效评价，评价优秀良好的基地数量不超过参评总数的30%，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和50万元经费支持，金额不超过服务收入的20%。同时，定期发布全省概念验证中心服务能力清单，提供资源对接、专家咨询、活动交流、成果推广、转移转化、宣传引导等支持举措，连续2次绩效评价不合格的，撤销省级备案。
12: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科普宣传，鼓励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在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热血满江淮主题活动在合肥举行，现场发布了安徽无偿献血 IP 形象，启动1+1合作伙伴计划，首批12家公共文化场馆和爱心企业加入活动，还表彰了全省无偿献血公益之星、公益团体及突出贡献单位。
13: 这份荣誉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它是属于每一位献血的爱心人士。我们将持续的做好宣传与服务，继续的去开展无偿献血的活动。
14: 无偿献血是传递爱心、守护生命的善举，我们充分利用站内灯箱、LED 屏常态化宣传，落实献血荣誉卡免费乘车，营造爱心氛围。
12: 蚌埠、宣城、宿州、安庆、亳州等地通过表彰先进、分享爱心故事、发放科普资料等方式，全方位普及无偿献血知识。
15: 无偿献血安全科学，对健康无害，更能实实在在救人。我也想呼吁更多人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16: 这是我第一次无偿献血，既紧张又自豪。适量献血有益无害，
12: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阜阳、滁州、马鞍山、芜湖等地组织现场献血，吸引各界人士踊跃参与。
17: 这是我第10年参加爱心献血了，适量的献血对生命有益，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8: 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作为成人礼，庆祝我高考结束，开启新的人生篇章，特别有意义。我也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1: 年近80的六安市霍山县关工委党支部书记、主任邵碧贵退休19年来，常年奔走城乡校园，宣讲红色故事，普及法律知识，涵养优良家风，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2: 在六安市霍山县城关小学，邵碧贵正结合自己革命家庭的亲身经历，为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传递优良家风。今年79岁的邵碧贵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家中4代5人从军，其中2位烈士，3位红军。在红色家风的浸润下，他始终心怀使命，勤勉担当。2007年退休的他拒绝了企业聘请，来到了霍山县关工委。刚开始时，面对人手不足、经费紧张、经验缺乏等困难，邵碧贵牵头组建了红色宣讲团，一步步将其打造为霍山县的特色品牌。为了让孩子听得懂、记得住，他从报刊书籍中摘抄素材、打磨讲稿，光笔记就记了50多本。
19: 这样报告就不空洞了， 结合十字架效果也好，再如清真教道理也明。
16: 听完邵爷爷的讲座，我非常感动，传承优良家风，心怀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19年间，邵碧桂走遍霍山及全国不少城乡中小学校，累计开展公益宣讲500多场次，汇集青少年30万人次。
1: 在我们关公围，他年龄最大，看他这么忙了，我们也问他，他说那还行，非常的认真负责，可以说全身心的投入到关心下一代工作这个事业中去。
0: 宣讲之外，邵碧桂热心帮助困难青少年，经常上门谈心疏导，多方对接社会资源。
2: 邵爷爷这样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只要努力坚持，那就一定有回报。他也是个平易近人的人，说话很温和，但非常有力量。
0: 在邵碧桂的带领下，霍山县关工委先后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他本人也先后获得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吾老等多项荣誉。
3: 横扇家风，发扬弘扬下的，只要身体是活，孩子们是要是不是做下去，也令我们的下一代真正听党话、跟党走，永远握紧党的手的优秀人才吧。
4: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5: 前5个月，安徽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超600亿元，同比增长超一倍，占全省出口比重达 18%。 安徽近日印发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聚焦全域水患治理、全域现代水网等五大重点领域的资金需求特点和融资堵点，从扩大中长期信贷投放、优化金融服务流程等5个方面做出系统性安排。日前，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发布，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重点围绕高价值专利布局、行政与司法协同保护机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运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旨在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安徽近日下达1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预拨资金，支持各地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2026年度全省抗性二化名全程综合防控暨水稻种子处理技术田间培训近日在芜湖市南陵县举办，来自全省62个水稻主产县市区的农技人员参加，重点推广了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及种子处理技术，进一步保障水稻生产安全。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4: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答应孩子。
2: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2: 您好，来看天气。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到阴天，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

0: 天江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因此滁州、芜湖、宣城等地的中考生外出请记得随身带好雨具。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9到31度。来看预报，
1: 今日最高气温29.7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31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云系较多。淮北多云转阴，22到33度，亳州阴24到34度，宿州多云转阴22到33度，蚌埠多云22到32度，阜阳多云转阴23到33度，淮南多云转阴21到32度，滁州阴21到31度，六安多云转阴21到31度，马鞍山阴转小雨20到31度，芜湖阴转小雨21到30度，宣城阴转小雨21到28度，铜陵阴转小雨22到28度，池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安庆多云转阴21到29度，黄山市多云20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阴19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18到27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

0: 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包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

0: 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2: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精髓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3: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刃，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2: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4: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管种的钱就省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2: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2: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6: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

0: 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七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1: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0: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3: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4: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3: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5: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进立，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3: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6: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3: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7: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0: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8: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0: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8: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0: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

0: 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三四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1: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三分之二，没有回天之力。
0: 这逼着侯贵

0: 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1: 现在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轻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0: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2: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4: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5: 这个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6: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4: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8: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9: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

0: 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2: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0: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3: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4: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

0: 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横的
6: 太阳。
3: 哇，

0: 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4: 旺。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6: 你旺我就旺。
7: 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哎呦，你这头发，你这时髦吗？
1: 这色儿的，
2: 你敢染吗？
3: 我不敢。
2: 我听我爸说，你这生意嘎嘎好啊。啊，那我以前这店你咋没对下来呢？让他在这卖栗子。哎呀，
0: 我能把这一个店整明白就不错了。对面店里那小刘，又进去了。
2: 又进去了
0: 15年，我跟那张老太太说了，我说要对这店，他说对这个店可以啊，但是等我儿子回来，你还得把这店还我。我就寻思，我就穷折腾啥呀？我装修完了，我再给他。
2: 你没对这店是对的，他风水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在里边卖衣服的时候，我也进去过，真的。嗯，老刘呢？
0: 老刘去世了。是他留给你的。老刘无儿无女的，他说还是想把这山还给你们俩。

0: 老刘一直住在这儿吗？
1: 是啊，直到去世。
0: 你不知道他是真喜欢这儿，还是怕买了这山不住可惜？
1: 老刘怕热闹，可能也怕热吧。这边凉快。
0: 哎，还真有只兔子。
2: 老大，在外国见不着兔子。
1: 吃你都吃过上百只了，这有啥稀奇的？
0: 我没见过姓崔的兔子。

0: 哎呦，这是你跟你姐夫的，没准你刚才见着那只姓霍。
1: 他什么时候出来？我不好意思问我爸。
0: 听二胖说，最多一两年吧。现在管得严，咱也不是啥直系亲属，没法去看他。
1: 再出来也得五十多了，应该是折腾不了了。
0: 说不准呢，
1: 这地方适合种山参，我在国外种过，我打算在这儿种一批，然后出口到国外去。
2: 不是，你在国外你到底都干啥了？
0: 你不是说你开了好多年糖饭店吗？
1: 刚去的时候啥都干过。
2: 你跟我说你主要是从事文艺工作，那不是跟哈佐夫拍电影，就是给塔克拉伴舞的。啊，
1: 我想买个房子。
0: 咋又买房了？哪个楼盘啊？
1: 看了你就知道了。您好，
3: 你们找谁啊？
1: 您还记得我吗？
3: 想不起来了。
1: 十年以前，您从我手里边买的这套房子。
3: 哦，想起来了，对，是你呀、啊！来、哦，快到屋，快到屋。
1: 好，谢谢。哎，
3: 进屋，进屋。
1: 换鞋吗？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到屋，到屋。哦。你看，你这次来，
1: 等你啊，到这儿的时候，咱家夏利车就买了。
4: 为了咱家夏利车，我也得快点上岗。
1: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
4: 妈妈啊，我们是没有家了吗？
1: 爸爸会把家还给你。
3: 你这是啊，到我这来，
1: 我呢，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我想再把这房子买回来。
3: 买回来？啊，
1: 是。
3: 不是，那我出哪儿啊？
1: 抱歉，给您添麻烦了。我可以出个高价，新房多少钱我就给您多少钱，家具我也可以一起买下来。哎呦，
0: 现在这边均价2200，新房得3100了。
1: 没有问题。是这样，这房子对我来说，它不是房子，
3: 那是啥呀？
1: 家。你们是不是最近没给他弄土豆丝啊？
5: 我们天天给他吃那个崔经理做的那个素饭菜。
1: 他爱吃土豆丝。
5: 行，我知道了。
6: 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过来啊！啊，小心台阶啊！
7: 谢谢。
1: 周姐，
8: 哎呀，崔呀、啊，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前两天刚回来。啊，这儿开成美容院了？
8: 对，我在这儿打工呢。哦，
1: 之前那个野玫瑰歌舞餐厅
8: 早不开了，你刚走没多久就不开了。
1: 那个姓汤的呢？
8: 他后来迷上赌博了，不但把店给输了，还在外头骗了不少钱。进去了七八年，这刚出来，出来什么都没有了，老婆孩子都是人家的了。
1: 嗯，真好，这是他应得的。那后来就变成美容院了？
8: 没有，然后这儿就开了一个体育用品商店，我就留在体育用品商店里打工了。
9: 这不是重建了之后就变成美容院了吗？我就留在美容院打工了。
8: 我就这命，我从第一天到顶青楼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在这儿工作一辈子，结果一辈子就没离开这地儿。我都50多了，再有2年就退休。

0: 这真的是挺好，在这儿看见您，我觉得顶庆楼还开着。接个电话，喂，
1: 老舅，老舅，
0: 你喊啥？我刚从上海回来，刚下飞机，我请你吃饭啊。
1: 行了，回家吃吧。
0: 不行，必须出去吃。我老舅回来必须有排面啊！大成海鲜酒楼我都订好了，我马上过去啊。
1: 好，
0: 咱一会儿见。
2: 是谁呀、啊？
1: 我那傻外甥。
2: 二胖啊！
1: 啊！
2: 哎呦，我都多久没看见他了？他还那么胖吗？
1: 我从照片上看挺瘦的。
2: 那你可得回来给他好好补补营养。
1: 好。那行，周姐，我改天再来看你。
2: 行。那我先回去哈。
1: 好。
3: 您这边请。先生去哪个包间？
1: 我也不清楚，我外甥替我订的。
3: 您外甥贵姓？
1: 霍小阳。
3: 呀，霍总啊，203，这边请，这边请。
1: 哎呦，霍总。
3: 霍总是我们这儿的 VVVVIP 客户。
1: 哦。
4: 老舅，老舅，老舅，哎，我可想死你了，老舅！
5: 撞得我生疼啊！
6: 多高了你现在？
4: 我现在跟你差不多吧，83。
6: 我79，比我高。
4: 老舅，你这造型，你给我记着点啊，明天我也染一个。这太帅了，老舅！
6: 来喝一口，来。咱们在电话里边，我老是这个有一搭没一搭的听你说啊。今天见面了，我问这霍总是靠什么发的家呀？
4: 从你去国外那年，咱们中国这个互联网就起来了，而这个互联网呢，绝对就是咱们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6: 弯道超车，这词儿，这不是你拽出来的，跟谁学的吧？
4: 在上海学的。
6: 那你具体是干啥挣的钱呢？
4: 哦，我是做这个彩铃。每一个用户从我这儿下载一条彩铃呢，是2块钱。
6: 要是所有的用户都用这个彩铃的话，那你这不是躺着挣钱了吗？
4: 其实这个躺着挣钱也没意思，所以这回我去上海把这公司就给卖了。
6: 挣钱为啥卖的呢？
4: 不拿着卖公司的这钱去干点更赚钱的生意啊。
2: 嗯。
6: 做什么生意啊？
4: 那没想好。
2: 虽然霍总现在没想好，但霍总的灵感和想法特别的多，肯定马上就有。
4: 哎呀，都是跟我老舅学的。老舅，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你年轻那会儿，你老想着给咱们家买辆车，
6: 夏利吗？3厢的
4: 啊，对，那是不是你创业的动力？
6: 是，
4: 我现在也有一动力，快把我的动力拿出来给老舅看看。
2: 你看，
6: 做这个飞机模型成本高吗？
4: 不是，这不是模型，弯流私人飞机，
6: 买真的呀？
4: 啊，
6: 多少钱啊？
4: 就3-4个亿吧。
6: 那你现在有多少啊？
4: 我现在公司卖了100多万。
6: 哎呀，好啊，我支持你。
2: 来，给我吧。
6: 游艇啥的没想着要买啊？
4: 嗨。我觉得咱还是一步一步来，先把飞机拿下，再考虑那个。
6: 你这还知道一步一步来呢？
4: 啊。

0: 爸，晚上咱们吃鱼吧，我来做。
1: 多买两条，二胖今天也在家里吃。
0: 哟，
2: 那得隆重接待啊。
0: 好，我认真挑几条鱼，晚上见。

0: 崔国明，崔国明，好久不见，
1: 你啥时候回来了啊？
2: 我这有段时间了。你呀，真是你啊！
1: 我果这么研究你呢，认出来了。
0: 少整会儿我都能认出来。你在看啥呢？
1: 看螃蟹呢。
0: 我买鱼。买鱼你看螃蟹干啥？
1: 这都是学一学。
0: 你俩都别来，别来他们家买，来来来来来。
1: 啊，这是你摊位啊？
0: 啊，
1: 哎呦，
0: 我这摊位。是全市场最好的摊儿啊！哎，你就这一个鱼摊了，整个以前海鲜市场不都是你罩着的吗？别扯了，那不是。我前一阵又看了一本书，书上写的是“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我现在合法经营一个摊子呀，那比以前大浪淘淘、磕磕碰碰的强多了，是不是？再说现在，那环境。
1: 你这样的话，等哥出来了，你还能拉他一把？
0: 那必须的，你买鱼是吧？
1: 来来来，
0: 我给你拿两条。我这儿鱼是最好的，
1: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但是你别给我太多，一条就够了。
0: 你给我客气啥？
1: 就二胖子那老爷是，就是他了。
0: 可以了，没问题。再来一条
1: 啊！可不可以？够够够，
0: 可以了，
1: 必须必须。
0: 可以了，
1: 可以了。
0: 行行行，
1: 就怎么样？
0: 行行行，
1: 这两条可以了。
0: 好，给你装的。
1: 你哎。
3: 我一会儿再给你拿两个，
4: 够够够，
3: 拿点螃蟹啊！
4: 可以了，可以了，就是它。
1: 秋
4: 活，哎，
1: 老舅，你这手艺始终没下来啊！
3: 你先吃一口啊，跟看着鱼一样，确实没下来。嗯，
4: 妈尝尝。
3: 嗯，
4: 我说确实好吃。
3: 你跟你老爷这手艺学的咋样？我教他做菜这功夫啊，能教出三个大厨来。可他吧，
5: 术业有专攻。嗯，我呢确实是悟不了这一道。
3: 你还记不记得我老舅去国外之前说我们俩像谁？
4: 我岁数大了，你想不起来了。
3: 像卫青跟霍去病，他们俩呀都是为大汉建功立业的。 但是舅舅跟外甥的打法完全不一样，从战略到战术都不一样。我觉得我跟我老舅，我们爷俩跟他们爷俩一模一样，各干各的，各自成功。老舅，你这次回来准备干点啥呀？我想，
4: 我和你爸那个山上种点山参。
3: 往国外卖卖。
5: 挺好，给我给你弄个网站。
3: 我打俩电话就卖出去了，弄网站到时候我供货供不上，反正早晚得做。反正你到时候做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我最近创业呢，就准备弄一网站。嗯，绝对是大生意。哎呦，这你必须得支持我，必须得加盟。
5: 啥呀？
3: 我呀，准备弄一文学网站，这是一全新的赛道。咱们国内现在虽然已经有一些文学网站，什么红江啊、银秀啊，但做的都不大。 我是准备做咱们国内最大的一个文学网站，到时候靠什么点击率啊、版权啊，绝对挣钱。老舅，我记得我小时候，你不是写过小说吗？到时候你就帮我写，反正你那人参也不用自己亲自去种，到时候咱们就你就是我的签约作家，就是我头牌。
4: 我那小说出版得有多难，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还头牌呢。
3: 不是，你根本不用出版，只要你火了，肯定就有大把的人来找你。 到时候你就写，写那个现在最流行的盗墓题材的，这你能写吗，老舅？
4: 我干过二十多个职业，盗墓真没盗过。
3: 没盗过没关系，会写就行，是吧？咱们跟别人不一样，咱写啊不挖那些阿猫阿狗的小破坟，咱们就挖那种大墓，什么武则天呐、秦始皇呐，哪个没被挖过咱就挖哪个。
4: 人家又没招我，我挖人坟干啥呀？
3: 他们没招你，这钱更没招你吧？
4: 实在不行，我就给你签约费。一会儿我就给你买一新电脑，IBM的。您觉得呢，爸？嗯，能写就写吧，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就写，那我也没闲着。我这不是等梦梦带她男朋友过来见我吗？
6: 什么时候来啊？
4: 就这两天。哟，
6: 那你可得好好招待。哎，对了，你这个头发是不是？

0: 要处理一下。
1: 我觉得我老舅这头发挺好，精神帅，
2: 是吗？那你也染一个。
1: 我改天就去。
0: 你们俩呀，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来了。嘿嘿，欢迎
4: 叔叔好，
3: 小林，快进来，不用换鞋，我还有一个菜，你们先坐。

0: 帅吗？
1: 帅。
0: 我小时候放学的时候就在这儿写作业。
2: 小林，喝什么？
1: 我喝这个就行。
2: 嗯，你不喝酒吗？
1: 不喝酒。
2: 好，不喝酒好。
0: 我陪你喝，来。
2: 上海人是吧？
1: 对，卢湾区。
2: 哦，我也在卢湾区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做的是。欢迎你。哎，嗯，饮料不用这样啊，慢慢喝。哦，我得送你一个礼物。哎，等你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桑塔纳呀，现在虽然不是什么好车。但是做代步工具足矣。
0: 爸，这车你留着自己开吧，我们俩上班坐地铁挺方便。
2: 你小的时候因为这桑塔纳经常挖苦，我也的确是不靠谱。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给我个面子，把他开回北京去。哎，你看，哎呀，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吗？他们给装修了。哎呀，你的那坐标线都没有了。我看看你现在有多高。我记得你在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下礼。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0: 行了吧？
1: 不是，
0: 过去。哎呦呦！
1: 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3: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你如果看到你是白鸽飞过去，你就是我花园看的恶魔。
1: 你觉得梦梦的男朋友怎么样？

0: 这园区弄得还不错啊，那必须的。这块，七狗文具王，哼，哎，啊！干嘛呢你？
1: 吓我一跳！认识啊？你那工人俩会识啊？这都是你员工啊，这么多。
2: 搞互联网吗？就是烧钱。那你这儿有多少个作家呢？
1: 这不马上就有一个了吗？我，
2: 对啊，
1: 就我一个作家，然后这么多员工。
2: 老舅，你就是我的领头羊，我相信有你这个领头羊在，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纷至沓来的。
1: 他来，啊，他来。
2: 老舅，这个拿好。好，好。我跟你说啊，我老舅就是个天才，有我老舅的加入，以后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加入咱们，是不是？
3: 是。
4: 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
0: 好，准备。茄子。
1: 老舅，这一脚
2: 哎哎，好，好啊。那个，哎，姑娘们，太冷了，赶紧都回吧，穿太少了。
0: 老舅，以后没事常来玩。
2: 啊，好好好好，
3: 就都回去吧，啊，回去干活去。
2: 哎，拜拜拜拜，
4: 去回去。
2: 你这是夜总会吗？你这哪是创业啊？
5: 舅，这叫公司的牌面，你就是在国外待时间太长了，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2: 我在哪儿待，原理都是一样的。刚开始创业，你可以小步快跑，但是别迈那种扯着蛋的步子。你这一个作家都没有，一个作品也都没有，让你养这么多姑娘，你这干啥呀？你这是，
5: 刚不都跟你说了吗？干互联网必须得烧钱。再说哪家公司是小步快跑干成的呀？不都是在资本的推动下干成的吗？
2: 哎，行了，拿着吧。
5: 这干啥呀？
2: 你拿着这个呢，你还能再烧一年的钱。没这个，仨月你都扛不住。玩吧。
5: 不是，那你不写了？
6: 写。

0: 你说我这傻外甥咋就那么不靠谱呢？
1: 咋了？那不正说明是你亲外甥吗？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0: 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啊。
0: 你现在是多少靠点谱啊？
1: 但是你不能自己腿脚刚好利索就骂别人瘸子吧？哎呦
2: 嘿，小春呀，
0: 哟，张秘书，
1: 现在是张总。
2: 哟，这么多年不见，这小黄毛挺时尚的。
0: 你这穿着西装按摩呀、啊？你这是得什么富贵病了？要在这治疗？
2: 哎呀，你说你这张破嘴啊，这么多年了，真是一点都没变。我，啊，茅台喝多了，不舒服，过来按一按。
1: 张总现在搞房地产，那生意做的是太大了。
3: 我听刘姐说你弄了座山，
0: 咋的？
3: 要养生。嗯，挺好。嗯。
2: 我支持你。

0: 到时候呢，我也买点，
1: 到时候泡那酒里喝。说不定呢，我到时候就不用来按摩了。
2: 哎呀，你说你养养植物挺好，适合的。哎，你猜我干啥呢？养小动物。你这见多识广，你给我分析分析。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养植物是不是比养动物低那么一点点？
1: 你要养什么高档动物？
2: 藏，啊呜，
1: 公的，
2: 种狗。这出去随随便便啊，就那么一下子，
1: 就比你在国外这十多年赚的都多。哎呀，那你呀、啊，这么富贵，你这狗又这么金贵，你一定得注意身体，别你们俩回头等哪天都不行了。
2: 你呀、啊，就先管好你这张嘴。你不是弄了座山吗？这样，我看在咱们是多年老同事的份上，我就让我那狗过去陪你。照你那也是山清水秀，空气好，我就把它养在你那儿，怎么样？
1: 以前在厂子里我揍过你，你还记得吗？
2: 我给你钱，给你一个月3000，给狗的伙食费10000，行吗？
1: 行啊。
2: 那，你既然答应了，咱大人说话得算数啊。回头呢，我让司机把这狗给你送过来。
1: 狗的颜色啊，
2: 跟你头发一样。还有啊，好好养，养好了有奖励。
0: 啊，张总，慢走啊！
1: 你瞅咱那小人得志那样儿，也是。没办法，梦梦要在北京买房，每个月要还4000块钱贷款。
0: 哎，小雪来了。
3: 刘叔。啊。哎，我刚从乌鲁木齐飞回来，腰疼死了。
0: 咋了？郭大律师又去办大案去了？
3: 哪儿有啊？哎，对了，刘叔，我听说我干爹回来了。
0: 你听谁说的？
3: 二胖啊。他说他老舅不让他说。
0: 二胖这破嘴还真应该给他缝上。
3: 哎，刘叔，你是不是见过他了？他肯定来找你了吧？
0: 我见着了呀。
4: 我也见着了。

0: 哎呀，本来啊，我不想让二胖跟你说，就想给你个惊喜。这家伙嘴真快啊。
1: 爸，你咋这么久都不回来呢？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姑娘了，不抱了啊！
1: 我就抱，我抱我爸咋了？我就抱。
2: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张院长还住这儿？
3: 张老说在这儿住的习惯。哎，
2: 当年我可是来这儿好多回，人家都不肯见我了，说一见着我就迷糊。
3: 你那是没打招呼，咱这次打个招呼来的。
2: 嗯，走。
4: 嗯，你是？
2: 我呀，张院长。
3: 我爸，我干爹。
2: 崔国明。啊、
4: 哦，哎呦，这熟悉！
2: 快，来，进来。
4: 这些呀、啊，就是这么多年大家为这个案子奔走的票据。哎，这是火车票啊，这是住宿的发票，还有申诉信、各级检察院、法院的回执，这可都是大家自己花的钱。
2: 哎，您和我同学非亲非故的，这事儿您做得这么上心，

0: 你辛苦了。哎，我跟您那个同学呀，是非亲非故，但是我跟法律是沾亲带故，吃了一辈子法律的饭，还曾经当过院长，我眼皮子底下的案件不能出现瑕疵。那现在有翻案的机会吗？难呀，在过去的十来年。 大家一直在搜集资料，虽然没有结果，但是随着现在侦查技术越来越成熟，如果有新证据出现，那我们就有机会。我听说才有两三个月，郭大雷已经可以出来了。
1: 嗯，是，听说他在里面表现优异，所以能提前获释。
2: 一共呢，就这四步，但是大家千万不要马虎，好吧？
3: 好，
2: 谢谢，好，那咱们干活。
3: 好，
2: 哎，
4: 喂，
2: 你是不舒服吗？这怎么了？跟我说说。崔老板，咋的了？社会大哥咋这样了呢？
3: 啥社会大哥？你别搁这埋汰我了，
2: 这不能玩啊，死了。
3: 就是你这又换新身份了，
2: 换啥身份？你别杀我行吗？我跟你说了，我不是特务。你怎么了这些年？干啥了？
3: 我呢，之前因为干仗被判刑了，在里边待了7-8年，上周刚解除回家，这不寻思干点零活，挣点钱创业。
2: 嗯，创业挺好的，想干点什么呀？
3: 想弄个像样点的煎饼摊子。
2: 嗯，浪子回头，需要多少钱？
3: 也没多少钱，我先干吧，行。
2: 跟我说说。 2000块钱，弄一煎饼摊儿2000，你现在有多少？嗯，这我留着坐车，这有2100，拿着。咱俩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在卖唱，你当时给了我400，我那个时候很困难，你帮了我。
3: 现在我也要把这份情还给你。行，干活去吧。对，是有这么个事儿。我那天给你400，现在你给我这么多。要不这么的，我也给你唱一个，行吗？我给你唱5遍。
5: 不用，
3: 不是必须唱，江湖规矩，一码归一码。回去
2: 干活吧。
5: 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
0: 偏偏我没有遇上，问我牙床中一地风霜，怎可解脱？
1: 你让我喘口气，我再给你唱，还有四遍。
2: 你要是再唱，我就把狗放出来。
3: 哎，对了，你不是接的狗肠子吗？那会儿你就说你快不行了，咋现在体力还这么好呢？
1: 哎妈，这事你还接着？我肠子肯定全是人肠子，那不是混社会的话术吓唬人了吗？你看我这浑身上下哪能吓唬人啊？不就那扒拉能吓唬人啊？我那是小时候逃，上人家园子里偷黄瓜去，跳栅栏，让铁栅栏给我肚子刮口子。再说那会儿家里穷，

0: 只要一使用就坏肚子。咱们有句老话说什么，狗肚里装不了二两香油嘛，所以那些邻居就给我起个外号叫狗肠子。
1: 我看他也准备好了。
0: 哎，你干啥的？
1: 把他放出来。
0: 不是，你干啥呀？
1: 给你接个真的狗肠子。
0: 不是你，不是接啥呀？这么大岁数一点没正形，我干活就得了呗。你啥人啥脾气呢？你说你。

0: 说件事儿。
1: 你这碰见包子啊，我开顺手了，我经常往山里跑。你这么着，你便宜的把它卖给我。
0: 我卖啥卖呀？我送你了。
1: 那行，就这么定了。哎，
0: 我能跟你说事儿了吗？
1: 说。
0: 张秘书抓进去了。
1: 啥事儿？因为啥呀？
0: 行贿，
1: 就昨天。哎呦，这可麻烦了。
0: 麻烦啥呀？他抓进去，你不应该高兴吗？你愁啥呀？
1: 他狗还在我那儿呢，他就给了一个月的伙食费，那是狗的，我的工钱他还没给我呢。
0: 那是有点儿，但是他都进去了，咱俩就把他那狗给卖了不就完了吗？
1: 那哪行？他出来以后咱咋跟他交代啊？
0: 出来你就说你没给伙食费，饿死了。
1: 不，我养了几天，说实话，我跟那狗也有感情。
0: 那你咋整啊？他要进去十年八年的，你就一直帮他养着，
1: 那只能当自己狗养着了。

吃吧，别挑食了。大块牛肉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你就这也比你老板吃得好，他在里边没准连荤的都见不着。很遗憾，我没法带你到处去干大事去，我不认识那么多母狗，你老板也跟你一样没法再浪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你呢，要是觉得你没法再浪了，活着也没啥意义了，你就一口别吃，饿死算。你要是乐观点呢，还想活下去，你就把它吃了。就这样。

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的赢奖。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

0: 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到这道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11: 你旺我就旺。
12: 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
14: 的舞台，哇，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舅明晚精彩内容。
4: 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5: 我不知道。

0: 是啥本事没有，
1: 想法还挺多。
2: 请问你是七狗文学网的负责人吗？
3: 您这个是要收购他网站吗？
4: 因为我对他这个网站没什么兴趣，我主要对您的作品有兴趣。
3: 哎呦，
4: 我今天来主要也是想认识一下您。
5: 联合报提醒您，老旧明晚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7: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8: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5: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7: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5: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8: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5: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放心更近。
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2: 带旺仔牛奶。
3: 爸爸买给你。
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4: 妈妈买给你。
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5: 爷爷买给你。
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来，旺仔牛奶给你。
9: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3: 旺旺。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

0: 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够不够？
1: 那得哼哼几下。
2: 那你说，给多少你能唱？
1: 11.8万，我给你唱到天亮。
2: 11.8，你给我扯什么毛楼呢？你把你洗干净，你值不值11.8万？
3: 在这场郁闷的同学聚会后，老舅看到了这个东西，他又精神了，觉得离小轿车又近了一步。
4: 咱家买车还差多少钱啊？
5: 73000，
6: 咋了？
1: 很快就差个43000了。
5: 哎呀妈！厂里下发这么多奖金啊！
7: 风轻吹动，潮涨浸了我衣襟。夏天偷血，天不近三人。
8: 自认技术过硬，平时一向自视身高，哎，这都没问题。但他动不动就请假，咱也不知道他忙啥去，一两天也见不到人，
1: 就没人管管他。
9: 你跟厂长说一下，给我也封个官，我一定好好管管这个小崔。我也早看他就不顺眼了。
8: 你自己看看啊，这哪像个办公室？这跟洗脚房有什么区别吗？
9: 洗脚房啥样啊？还没去过呀。
10: 哎呀，各位啊，实在不好意思，由于崔国民演唱的歌曲《谁明浪子心》的带子出现了破损，无法正常播放。下面有请崔国民先生下台，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台。
1: 哎，你等会儿，哥，这带子你卷了吗？就反着卷，卷两遍。我来都来了，那我这样，我清唱好吗？
11: 哎呦，你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我跟你说啊，卡拉 OK 大赛预赛跟决赛我全都看了。哦，看预

0: 赛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冠军，哎呦，没想到决赛你竟然是清唱拿了冠军。
1: 你是？啊，
0: 你知道夜色吧？
1: 知道啊，全市最大的夜场啊。
0: 那是我开的。
2: 崔大爷，我爸被抓起来了。
1: 什么情况？
2: 刚公安局的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是杀人凶手。
3: 我那同学，郭大炮又出事了。
4: 寻思，
0: 他又出事了？
4: 没有，没有，就这回他更严重，他是被冤枉的。
0: 我告诉你啊，谁的事都可以管，就这郭大炮事儿直接不能管，听到没？真的是，你别老跟我卖肉的混气。
5: 咱们江边钓上来女尸案，你知道吧？
6: 那知道，咋了？
5: 咋了？
4: 你现在是重点嫌疑人，我们得拘了你。
3: 你觉得郭大炮那胆儿，他能杀人？
7: 我们办案呢，讲究五个字：时空事故人。确定一个人是否有嫌疑，就得从这五个字入手。首先是时间和空间。大炮说他没出门，可有好几个目击证人就看到他出现在江边，几乎就在捞上尸体那地方。
8: 他刚刚去洗头房被抓了，
7: 死的又是一小姐。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了，你又不懂刑侦，又不懂法，啊，就凭着兄弟感情就想证明他无罪，你觉得可能吗？
0: 赵律师，崔先生到了。
9: 哎，你好，赵律师，我是我同学曾警官推荐过来的。
10: 是个人命官司吧？
9: 是是是，但一定是冤案。
11: 侦查阶段3000到10000，审查阶段3000到10000，审判阶段3000到20000。
12: 你真给我打电话了？
9: 对，我回去寻思了一下，我想闲着是闲着，那我来体验一下呗。
12: 你把这个拿着。
9: 哎，这不行，我还没工作呢，我哪能先拿你东西啊？不。
12: 就是以防万一，找不到人啊！哎呀，拿着拿着。
9: 不，这有点不好意思。哎
12: 呀，你赶紧拿着吧啊！
9: 好。哎呀，行，那就哎，谢谢。那我就先走。喂，
13: 你还真来这儿上班了？可以呀你。
9: 行，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聊啊。
13: 哎，喂。
12: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9: 你问。
12: 你为什么要到我这儿来唱歌啊？
9: 老实讲，我需要挣钱。
12: 家里需要钱？
9: 家里也需要，朋友更需要，就有点急。
12: 祝我们接下来在一起工作愉快。
9: 工作愉快。
0: 哎，加夜班能给这么多补助啊？
9: 这玩意儿呢，他这个，那就不睡觉，他不给补助啊，真是。
2: 你快过来，我又犯心脏病了。
14: 妈妈，你是谁家孩子呀？
15: 你家孩子？
14: 啥？
15: 我听说你是我妈。
9: 你不想回来吗？
14: 我在。这家就不塌了。
9: 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回来吗？
14: 我回来干啥？
2: 我爸和我妈什么时候离婚的？
9: 等你妈出来以后，你问她吧。
2: 多久？我看你等这么累。
9: 我想你姥姥了。
14: 我想我姥姥。
16: 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了解了。但是咱们公安呐，那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乱抓人。尤其是这种刑事案件，那不是开玩笑的。既然他抓了人，那一定是有证据的。
9: 我的朋友他就不可能杀人。
16: 没事，你别怕，即使他真杀了人，咱得想办法弄个死缓什么的。
9: 叔，我找了咱们市最贵的律师。

0: 子啊，现在在咱们全市最大的夜场，是金牌主唱，要怎么说，文武双全呢？
1: 天天在厂里上夜班哈。
2: 黑白颠倒的，累啊。
1: 我合计了一下，其实你也没撒谎。你说在厂里上夜班，把这几个字儿换个位置，那也不算骗我呀。
3: 照这意思，崔国明是每天晚上准时在夜色酒吧唱歌啊？
2: 哟，可不咋的，每天晚上九点，哎，从来没有一天迟到过。厂长，您看啊，他在咱们厂上了十几年的班，哎，就没有一天这么靠谱。正常人怎么可能穿成这样从楼道里冲出来呢？这个跟光腚有啥区别啊？
3: 你说话说话，别老做动作行不行？这个光腚还有很大区别的，这不写了吗？从自己家楼道冲出来的，
2: 那肯定也是女邻居家。
4: 小崔加入黑社会了。
2: 哎呦，厂长可不咋的，咱们厂办人可都看到了啊。
5: 哎，叔，您找谁？
6: 崔光明。
5: 崔哥，有人找。

0: 爸！
1: 爸！
2: 二胖，
3: 哎，
2: 二胖，
3: 哎，
2: 哎呀，
0: 你这，哎呀，我的妈！哎，哎，酒池肉林呗。
2: 哎，弟妹来了，你，哎呀，哎呀，我这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你找地儿坐啊！
1: 东城，
4: 这样我把裤子穿上。我裤子
5: 在我这儿呢。
1: 错了。
6: 那你这样的话，你错了，你拿出点态度来啊，要不然我……
2: 你是来给他报仇的？
4: 他这么老实人，你动他干啥？是不是你打的？
2: 是啊，咋的？
4: 给他赔不是，再赔点医药费就完了。
2: 我到现在还没动手打你，不明白咋回事吗？
4: 你长得跟哮天犬似的，你叫唤的真崩耳朵。
2: 我现在咱们有别墅那有的没的了啊，你就实话告诉我，你今天来找我干啥来了？干仗是吧？那怎么的？就这几个人啊？我还是等你叫援兵啊？
0: 来，咱俩来一把，是吧？
2: 你是瞎吗？看不出咋回事了。现在跟棋没关系。再说俩猫掐架，你个耗子劝什么玩意儿呢？滚犊子！
7: 虽然是老熟人了，你那出跟谁俩啊？你这跟谁俩呢？啊？还有一个，那么多人都你一人干的，谁信？
2: 他们都没动手。
7: 谁信？你
2: 真没动手？
7: 赶紧的，回村里。还有你们，来来来，快点，
8: 走，
7: 赶走，
8: 快点。
7: 瞅什么？
8: 我。
7: 你他妈抢我馒头，
8: 你还有理啊？
9: 什么？

0: 大哥，大打我！我每次问我就找我，问啥我都认。认完大不了第二天翻工呗。
1: 别自作聪明，听我的，如果没杀人，就别到处吹牛。
2: 哦，
3: 那个谁，霍东风没出来啊？
1: 听说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这才出来三个月，就三天两头干仗，现在正严打。 就他那么多的前科劣迹，怕是要劳教。你都30多岁的人了，都混进看守所了，那霍东风是什么人呢？你怎么可以跟他混在一起呢？
2: 把这人真不坏，那政府不能随便冤枉好人吧？
4: 我跟他们掰扯法律，人一看我懂，哎呦，
2: 我
4: 行，那就出去吧。
2: 啊，
4: 你放出来是这个原因啊？
2: 那我真是误会了吧？我以为是咱交2000块钱罚款才把他放出来的。那这么个情况，咱把钱要回来吧。
5: 林涛，哎呦，不会来晚了。哎呀，出来，你看你还请我吃饭，这场我都不好意思啊。我是一直想请您吃饭，感谢您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栽培。
2: 不许出家门啊！
3: 你看，像我这种，我是就是因为出去跟搞场子干架，我才有这个灵感嘛。我要不干仗，那也没有这灵感啊。
6: 那你得出去干多少仗才能写完这本书啊？你干脆啊去劳改队写，那儿的素材更丰富。继续，
7: 什么事儿啊？肖总开心，
8: 郭小杨在检察老师写的新小说。哎呀，
7: 是吗？什么内容啊？你们肖总开心？
9: 我就一小刑警，我哪来的权利放人？
7: 来，你听着。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后，侦查和羁押的时间不得超过2个月，情节严重的，经检察院批准，可以延长1个月。我说的没错吧？
9: 你大学那会儿不是学的什么宇宙飞船，那么怎么对这法律条文还这么……
6: 我刚考完法律，
9: 什么？有没有什么办法？你咱们得想办法了呀。有一个办法，你回去学刑侦检。
10: 啊！你把真凶抓出来，那他不就无罪了吗？
6: 你赔！我都说了不给你玩，你为什么非要玩？你别弄他了呀！
10: 咋的了？
6: 他把我跟我同桌借的小孔眼镜弄坏了，我跟他说了好多遍，别让他玩，他非得玩。
10: 眼镜吗？那坏了不就买一个不完了吗？
6: 就是啊，这是高科技，100多呢。
11: 当下学校里流行的小孔眼镜，老舅发现了商机。对于老舅这样工大毕业的高材生来说，做小孔眼镜就是小菜一碟。几天时间，他就做出了比市面上更上一个档次的产品。
6: 老舅，有 8个同学 付了钱，剩下2个也被别的同学带走了。可以啊你。
10: 能不能再给我100个？100个？嗯，你能卖得出去吗？
12: 卖不了，我带回来呗。有点意思，
10: 拿去挥霍。精卫填海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呢，却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13: 18.9，再也不能便宜了。别数了，你交给银行数啊，你数错了他们肯定数不错。哎呀，
14: 我这天天往银行跑，人都认识我了，都问我说你这干啥的呀？一天挣这么多钱。
13: 稀客呀，这又把谁给磕了？你这也没受伤，完胜啊？ 干急诊室去了？你小子下手挺黑呀，比你姐夫狠呢。哎，你姐夫可有日没看着了，是不是进去了？
15: 海外的权威媒体就有报道过，这个小孔眼镜啊，根本就治不了近视眼。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让这么一个破玩意儿在学校里流行，有很多。

0: 学生，上课就戴着这个眼镜睡觉，老师根本就发现不了。更严重的，这个眼镜的黑心经销商居然还组织什么学生经销商大会，让一个十岁的孩子
1: 躺进了医院。
0: 十岁啊！
2: 你这倒卖小孔眼镜，那都属于高智商犯罪了。互信商会打架进来，长脸多了。
3: 谁犯罪了？你别说话了。
2: 不怕啥呀？
4: 这个事儿啊不大，但是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太恶劣。
3: 会不会被判刑啊？
4: 这个判不判刑吧，现在还真难说。哎，不过你先别着急啊，你也别上火。等一等，等过了这阵风头啊，咱们想想办法。
5: 慢点
3: ！哎呀，慢！我在里边给你写诉讼。
5: 哎呀，太好了！
6: 那我这段时间能出去啊？
3: 你这个呀，俩案子看起来轻，但是你是两个刑事案，两个刑事案在一起，你缓刑是难度很大的。
6: 但是你要出去了，这咋办呢？
3: 我出去了，那我当律师了呀，那我更能光明正大的为你们办这些案子了。
6: 太好了。
2: 就你现在这情况，你自己还背着官司呢，那律师证还能给你放吗？
7: 自从在厂子里不上班以后，这大半年看守所就进了两次。
6: 可不咋的。
7: 哎，再这么下去这可咋整啊？这
8: 其实吧也不能全怪他，但是他出来以后你能不能揍他一顿？
7: 他是该揍，可是他从小到大我都没揍过他，这都三十大几了，我揍他合适吗？哎，要不你来。
8: 行，我狠狠揍他一顿。你这穿谁的衣服啊？
9: 我这里边跟人换的。
8: 你都这样了还在里面五马倒流洋的整这么一出？
6: 哪儿好都不如家里好，舒服啊。
10: 这是你做的？
11: 是。
10: 太有才了，
11: 雕虫小技。
10: 我就是干雕虫小技的。哦，
6: 我看你在这儿天天装修叮了咣啷的，我一个工人都没见着啊。
10: 我是担心咱们装修工人的艺术品位不够，怕它影响了我们纹身店的整体气质，所以从上到下都是我一个人装修的。
6: 我卖衣服的我也得听顾客的要求啊。
10: 你贩卖的是商品，而我贩卖的是艺术。
6: 我贩卖的是时尚。
10: 你的时尚是被所谓的时尚达人潮流设计师定义出来的时尚，而我拒绝被定义，我的艺术只能由我来定义。
12: 你俩还是认识了，这是防不胜防啊。
6: 认识他咋的了？
12: 你俩是一样的不靠谱，那一旦认识了就是天雷勾地火，火星撞地球。
13: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宗
16: 的太阳。

0: 心钢筋。
1: 别急了，同学们。
2: 手也太巧了吧！
1: 除了轮子，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就好像顶级豪车一样。
3: 啥是顶级豪车？
2: 顶级豪车。老师也没坐过。
1: 老师，这车怎么样？
2: 好啊，真好。但是你以后不许再骑这上学了啊。
4: 我就是申请点经费啊。
5: 不行。
4: 你就几千块钱。
5: 不行。
4: 那我早点做出来，我就能申请专利。
5: 不行。
4: 你这人特别不尊重知识产权。
5: 你尊重你的诺言了吗？你开始说好了就放进去10000块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把你那点零花钱、书钱、烧烤钱全搭进去了，现在放进去有20000了吧？啊？你咋不敲门呢？
6: 我忘了。
4: 别吵吵，出来。
1: 那他把我看了怎么办？我在里面上厕所，他不敲门就进去了，都把我给看过了。
6: 没有。哎呦呦呦呦呦！
7: 法国很流行，加冰箱，我弄死你。
4: 这咋了？这干啥呀？
7: 现在就是先锋，一百年后会感谢我。哎，
8: 兄弟，
7: 兄弟，别！
8: 不是怎么回事？
7: 弄死他！
8: 说，你说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兄弟？
8: 他给我闻的，我都没脸见人了。
9: 我有一个主意，你可以把拔罐、刮痧乃至针灸融入到我的纹身艺术中，这样就可以无限的修改原始图案，咱怎么解释都可以。你看我平时，我纹身都是一锤子买卖。你拔罐刮痧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那边有纹的那么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我把它带过来，咱俩分成，资源整合嘛。
4: 你真打算在纹身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吗？
10: 你以后能不能别让他骑那变速自行车来上学了？这孩子吧，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是他上课从来不迟到，这点非常好。但自从有了那变速自行车以后啊，他不仅天天迟到，每天那手上弄得黑不溜秋，全是机油，一洗洗半节课，你说这学习能好吗？这次考试他又倒数第二。
4: 哎，这成绩好了呀。
10: 郭小雪倒数第一。哦，
11: 他是不是也住你家呀？
12: 崔梦这孩子吧，他一直品学兼优，但是最近他这成绩下滑得太快了，经常上课犯困。他跟我说家里是有小朋友跟他一起住，是这样吗？
4: 你要记住，萌萌，我和你妈是你的亲爸亲妈，不是别人的。
13: 爸，我想要的不是大房子，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回到咱们仨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5: 哎妈，这房子太漂亮了，带劲。
4: 带劲就买啊，搬进去住。
5: 你知道咱家还有多少钱吗？
4: 不知道啊。
5: 咱家到目前为止本来应该还剩18万多，被你干变速车给干进去点儿。目前为止我看啊，
4: 20万还可以，努努力也赚出来了。
5: 努努力？你知道你再进去就3进宫了啊，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
4: 我还挺想进去的，能看看大炮，唠唠嗑。
5: 啊，想进去啊？啊，
4: 找大炮。
5: 我送你进去。哎，
4: 怎么了？哎呦我，你怎么还动手了呢？为什么？
14: 糟了。
4: 凉吗？
7: 我钱呢？
4: 我觉得你总这么跟着我也不是一回事儿。我这儿确实也不缺人手，你这么着吧，我呢给你200块钱，100块钱呢你买回去的火车票，另外100呢你在车上可以买点吃的，喝了也行，还可以再喝大，反正你也没什么好丢的了。
7: 谁说我没啥好丢的了？我还能丢人呢？我不跟着你跟着谁？
4: 你丢这7000块钱啊，没准就是天意，塞翁失马，老天让你回家。就你这性格，你拿着7000块钱在这儿，你没准你真的就回不去了。
14: 没事，
4: 走吧。
7: 要不你先帮我买条裤子。

0: 既然不是你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们走呢？
1: 那么我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跟你走啊？
2: 让你走你就走，哪儿那么多废话？
3: 住手！
4: 我给你300，剩100去趟医院，包扎一下，然后就回家吧，求你了。
5: 你这干啥呢？给强看病呢？
6: 嘘，我在听崔哥这老鼠抓的怎么样了，要是没抓着的话我得去帮他呀。
5: 你帮啥呀？那女的也不让你帮啊。
6: 咱不是一块儿出来的吗？咱不能让崔哥犯错误呀。
5: 哎，你说他中午吃饭呀碰上那女的，这住宾馆还碰上那女的，不觉得有点怪吗？
7: 哎呀，我怕
6: 了。哎哎，你干嘛呀？
7: 哥，我好怕怕呀。
6: 我最怕怕你。你这真的你
8: 入室非礼是吧？好，你小子今天别想走了。
7: 老公，你一定要帮我出气呀。
6: 你不是说让我们过来帮你抓老鼠的吗？
8: 你是干啥的呀？你抓老鼠啊你？
6: 我是纹身师。
8: 你们仨是猫啊，找你抓老鼠啊？
6: 我说了我是纹身师。
4: 行，都不说了都不说了，开个条件吧。我明白了。
8: 你明白啥了？你明白啊？
4: 你们不就仙人跳吗？
8: 行，
9: 你们是求财，我们就是求一个平安回家。
4: 你开个条件，能答应的我们答应，答应不了呢
9: 你们看着办吧。
8: 这样，一口价，3万。
4: 钱我现在没有，得等我把羽绒服卖出去。
6: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
10: 100%羊绒围巾，
6: 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一件，清仓甩卖。
11: 他们羽绒服卖的还不错，我估计这3天啊，怎么也能卖2万来块钱。
8: 行啊，没白忙活。
1: 老赵，你看你那点追求。
8: 那你的意思是？
1: 咱们呀，好不容易逮着个小肥羊，咱不能喝点羊肉汤就算了，怎么不得来个全羊宴啊？
12: 我把门都堵上了，走！走！走！
3: 我的人到了，走！走啊！走！
8: 是这儿吗？
13: 都是外伤，本来啊没什么大事，但是病人失血过多，
3: 有他

0: 能不能帮我们求求情啊？啊，拜托，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真的，拜托了。
1: 兄弟们都是来找你，让你拿主意。哥，我想给二哥报仇。
2: 你要干嘛？
3: 我就是想让他们不得好死，给二哥报仇。
2: 那谁不得好死？你是谁呀？你脑子想什么呢？还有你们，
4: 不相信警察呀？
2: 警察那是执法，我们杀人那是犯法。
3: 大明，我找你来拿主意。我二哥没了，以后我们都跟你混。
2: 可以，我这马上开张了，你们都过来上班。
1: 看场子？
2: 看啥场子？正经饭店，不需要看场。
3: 哥，我们都是炮子，你是大炮子，干服务员脸呢？
2: 不好好活着，哪来的面子？
5: 哎，先生，您又来了。
1: 对对对。
5: 您太太呢？
1: 我自己来的。那房子还有吗？
5: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又卖出去五套，估计再有两三个月，我们这些房子就要卖空了。
1: 两三个月。
5: 您觉得要是时间不够多付一些定金的话，也可以帮您多留一段时间的。
1: 哦，可以这样的。你多少定金啊？
5: 五万。
1: 能留多久啊？
5: 半年。
6: 合计啥呢？一天屁股死懒死懒的，都不带挪窝的。
7: 信吗？你那三大包衣服不一定比我这邮票值钱。
6: 你那邮票电话卡不是纸片子就破塑料片子，能值啥钱呢？
7: 你看你懂啥叫炒邮票不？
6: 啥叫炒邮票啊？我知道，炒菜、炒瓜子儿、炒花生，啥叫炒邮票啊？
7: 哎，跟你说了也不懂。现在这个上海啊，那边炒邮票行情特别好。
6: 你怎么一穷折腾就这么有劲儿呢？啊？哼，
7: 为了别墅啊。刚才我又去咱家别墅看了一眼。
6: 停。谁家别墅？

0: 咱家，半年之内就是咱家。
1: 我这里面出价是最高的了。
2: 哎，对不起，
1: 3500
2: 行吗？一口价。
1: 3748。
3: 3500，
2: 我卖你6套。
1: 哦哟，侬是高手啊！今早我遇到高手了。
4: 你这多少钱？
1: 17块，不讲价，一分钱都不讲。
4: 我全要了。
2: 哎，不是，
4: 来掏钱。
0: 离别墅还远吗？
5: 这来钱来的也太快了。
0: 有简单的钱不赚，非得要去赚很多假的。
5: 哎，小雪她爸那案子要开庭了啊。
0: 啥？
6: 张院长好。
0: 嗯。
6: 我是来申冤的。
7: 你是？
6: 我外边的，我就是来申冤的。
7: 申冤？
6: 啊。
7: 你怎么进来的？
6: 走进来的。
7: 走进来的。申冤在法院，要走正常渠道，
0: 找相关部门。
7: 小刘，
6: 哎，不，
0: 你想让我给你面子也行。去龙山寺，把二枚骨灰给我抠出来，给我撂这儿。我马上给你面子，行不行？别太过分了。
5: 过分吗？
0: 我觉得还行啊。要不我让你判个不过分的。
8: 我看谁动，谁动谁给我走人。
0: 哥几个别愣着了，走。
5: 咱家这几年攒的20来万，就变成这几张纸片的了。
0: 不光是这样，我又接了50万，投的越多，挣的越多。我从二胖他爸那儿又拿了10万。
5: 那要是给人全赔光了，咱拿啥还啊？
0: 绝无可能。短短几日，就涨了8%，我们的50万也涨了4万。过两天我去上海，没准已经涨到8万了。
8: 二妹，服务员。
9: 小子，
0: 你还闹啊？
9: 我不报警，别人也得报警啊！嘿呀，
0: 霍东风报警！
10: 我报警了！往死里打！

0: 答应我啊，把他照顾到十八岁。怎么又是你啊？
1: 不是，您办公室不是不让我去了吗？啊，那你就来我家里啊？你什么情况？昨天一审下来了，我同学那事儿，咋样了？
0: 把秤砣开。
1: 您是人民的好法官？
0: 别忽悠。
1: 没有。
0: 有人民的法官在自己家门口办案的吗？我可告诉你，如果下次发现你还在我们家门口堵我，我可就不是这个态度了。
1: 不是，那您看，您办公室也不能去，家也不能来，那我去哪儿找您呢？
0: 你干嘛非要找我呢？你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流程执行吗？啊？哪有找院长直接办案子？你想让我徇私枉法呀？
2: 为遏制邮票投机买卖和违规经营，有关部门出台措施，明确邮票出售期内按面值和规定售价出售，并联合工商部门整顿机油市场，严厉打击投机行为。

0: 2788块。
1: 啥？
0: 上周最高到过3700块，这周跌了。我这里已经是最高的价钱了。我现在手里有这么多货砸在手里。
2: 你要是不快回来，这孩子就完了。哦，
1: 好，我很快回。2000？我买的时候还3000呢。
0: 老板，我又没有说非要买了。说实话，2000块一套我都不想要呢。
3: 我想去上海找他去。
4: 他在上海哪儿啊？
0: 你看，是那个吧？啊。
5: 妈妈啊，我们是没有家了吗？
6: 咱们是搬新家。
5: 我同学说，我爸把咱家都赔光了。
6: 别听他们瞎说，赔了还可以再赚呢。
5: 这个家再也不是我们的了吗？
7: 喂。
8: 嫂子出车祸了。
7: 啊？
5: 有句话我一直都没跟你说。我知道可能不行。
8: 不会要是你相信我。
5: 你还记得默默那两只白鸽？你如果看到一只白鸽飞过去，就是我回来看你和默默。
1: 为什么非得要去姥姥家？家里不是挺好吗？
5: 这儿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早没了。下半年我就去北京学舞蹈了，住在宿舍里，不需要家了。
1: 快过年了，萌萌，咱们一起去爷爷家过年好吗？
5: 要去你就自己去吧，姥姥姥爷刚没了女儿，更需要我陪。
9: 抢劫啊！
10: 别废话，拿钱！瞅什么呀？别墨迹，快点儿！哎，你别过来，我正为杀人呢。
9: 杀了我，我不配活着。
10: 你精神病啊你！哎，你干什么？
9: 来，杀我！
10: 不是，你撒开！
9: 杀我！
10: 你撒开！你精神病！
9: 杀我！
10: 你精神病啊你！
9: 杀我！
10: 大哥！
9: 求求你杀了我！
10: 大哥，听我说，我错了，大哥，错了。饶我！
11: 以前张老爷子有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只要人活着，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儿。今年过年呢，我就做了两个菜，一个荤菜杂烩，一个素菜杂烩。多困难的日子！咱们吃着顶青楼的杂烩，不都过来了吗？别垂头丧气的，张老爷子呀，还经常说一句话：庄稼不收，年年种，定有一年好收成。

0: 哎呦，你可算来了！你们现在招聘人才都去夜总会里招是吧？哎呀，
1: 高管嘛，没办法，我这也是礼贤下士。
0: 那网站弄得咋样了？我看我那文章就500多点击率啊。哎，
1: 这里边还有我们自己人点的300多次。
0: 那还干啥呀？散伙吧。
1: 人家刘备当年被撵着四处乱跑的时候，绝望了吗？没有吧。人家非但没有散伙，还去找诸葛亮。三顾诸葛亮于草堂之中，最后怎么着了？赤壁之战一炮打响，跟东吴、曹魏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2: 你啊，少说两句吧。
1: 不是老爷，我这跟我老舅阐述一真理。
2: 你知道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1: 我知道。
2: 但是我这晚辈儿，我没法说，得您说吧。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本事太多，想法太多，干啥都没长性，最后，啥都没干好。
1: 二胖啊，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吗？我不知道。咱们网站这周的独立 IP 和 PV 量是多少？
3: 陆姐，这块应该是你管的吧？你不能说不出来吧？确实是我管的，特别具体的数字我是说不出来。
4: 这事儿你决定就行了。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3: 我不打，
4: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是他儿子，应该你打。你跟他比，我跟他熟。
5: 你不是前段时间在国外还跟他待过吗？
1: 霍总，咱们这新公司到现在开了4个多月，账面上就只剩下10多万块钱了。
5: 咱们这新公司从开业到现在花了多少钱呢？134万多。咱们这下个月的工资可怎么办啊？
1: 行，这问题我知道了啊。你早点回去吧。啊。
5: 那我先走了，霍总。
1: 周小姐，周小姐，这边这边，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周小姐他们公司啊，最近一直在收购像咱们这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类的网站。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周小姐能对我们网站感兴趣。这样，让我们公司同事 Lucy 呢，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啊。
6: 公司成立于11月，也就是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亲爱的，你先把衣服穿上，坐。
7: 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
6: 哦，专程来收购我们公司的，哦，不是收购公司，我收购他们网站，
7: 哦，
6: 您是，
7: 哦，
6: 这就是你是找那股东去，
7: 咱聊正事儿吧，您这个是要收购他的网站吗？
6: 与其说我想收购他的网站，不如说。
7: 我想收购您这个版权，因为我对他这个网站没什么兴趣，我主要对您的作品有兴趣。
6: 哎呦，我今天来主要也是想认识一下您，看看有没有机会跟您直接签约，让您做我们的签约作家。
7: 我不签约，我也不是职业写手，我写的东西都是让他给逼的。
6: 哦，那
7: 咱来点实际的吧。你想多少钱收购他这个网站？
6: 行行行行行，差不多得啊。
7: 我开车送你们去机场吧。
6: 嗯，不用，我们自己打车就行。
7: 我去山里喂狗，顺路。
6: 行，那不跟您客气，
7: 走。周小姐，狗的事儿我不是在跟你们说笑。狗是好狗。周姐，这车的空调坏点。
6: 没事，其实以您的才华，应该开个宾利什么的。
7: 开什么车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6: 哎，您刚才说做过20多个行业，能再展开说说吗？
8: 爸，看谁回来了。

0: 哎，同志，你停一下，你得告诉我怎么走啊。
1: 别动，老实点，叫上面。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寻更近，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点亮历史的灯火，踏青记精编版。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4: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带哭，也不觉得哭。
5: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人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话，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4: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运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6: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7: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

0: 家国答卷。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是。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3: 核桃邀您收看老旧名满精彩内容。
4: 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5: 我不知道。
4: 是啥本事没有？想法还挺多。
6: 请问你是七狗文学网的负责人吗？
5: 您这个是要收购他网站吗？
7: 因为我对他这个网站没什么兴趣，我主要对您的作品有兴趣。
5: 哎呦，
7: 我今天来主要也是想认识一下您。
3: 核桃提醒您，老旧名满更精彩。
8: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9: 爸爸买给你。
8: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0: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好像唯有茶带着一丝宁静的浪漫，飘散在生活的喧嚣之中。晨曦雾霭山岚雨，一盏茶伴微风，人生倒映水波间。最初的沸腾翻滚浓烈，像极了那个用100%的热情在年少世界里肆意行走的自己。慢慢的，茶叶舒展成云，温柔的琥珀色，从容的像拥有了时间力量，如同把热烈藏进岁月的那一句淡淡的人到中年。

0: 了喧嚣归于平静，浮沉之味。人生该破壳时，心神自然明朗。一片叶子浸透生命的肌理，人在草木间，归于烟火处。
1: 口子叫歼二零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口子叫歼二零，欢迎您收看《点亮历史的灯火》踏青记。本节目由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歼二零独家冠名播出。好区酿好酒，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黄山的春天处处焕发出生机，新茶发芽，又是一年好春光。我呀去过很多地方，也品尝过当地的不同种类的很多种茶，但是喝来喝去最爱的还是我们的安徽茶。从舌尖到心尖上，到处都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觉。所以这个春天我必须邀请两位来到我们的皖南品茶，而且我很认真啊，我学着古人写了一个绰茶帖。翁教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绰茶帖。
1: 绰茶帖呢是苏轼苏东坡的书法代表作。它虽然只有短短的四行32个字，但是写的神采飞扬。那北宋的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可以说苏排在第一是毫不为过的。他的这幅作品还被收到了我们这个历史上的碑帖的冠冕之作山西堂法帖，字体丰腴，那么错落有致，这个看着就神采飞扬，就字如其人，可以把苏轼的那种精神状态也写出来。
0: 小白同学，你来安徽不少年了，要考考你对安徽茶的了解有多少啊？哎呀，
2: 那这不就张嘴就来吗？我先来说说我喝的第一口安徽茶是六安瓜片。哎呦，
0: 好喝。
2: 然后咱们到了黄山了，说说黄山的茶，黄山毛峰，然后屯溪绿茶、祁门红茶、太平猴魁，然后还有两个茶，那茶那名特别美，桐城小花、月溪翠兰。哎呀，就是都是安徽茶，对吧？
0: 听起来就非常美啊。
2: 是，
0: 其实中国的十大名茶，我们安徽就占了其次。四大名茶之外，我们安徽还有30多种茶呢。翁教授，为什么安徽这个地方特别容易产名茶呢？
1: 名茶它是好山好水啊，生长的环境要比较湿润，而且要有云雾，自然的精华它生长出来，而且是它在一定的高度上。
2: 所以我们安徽这样的山水呢，不仅能产茶，而且还能酿酒。口子叫歼二陵，它就汲取了自然的精华，时间的沉淀，传承的工艺，使口子叫馥郁醇厚，绵密爽口啊，而且成就了浓头酱尾中间轻的这样一个独特的鉴香风格。
0: 那我现在都着急的想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鉴香话题一是啥了。
2: 这是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的两句诗。
0: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你看茶呀，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的挚友，它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生活的艺术。在茶香袅袅当中，文人墨客是挥毫泼墨，吟诗作对啊。茶与文化的交融成就了无数的佳作，我想翁教授一定深有体会，是吧？
1: 关于茶，我们的历史上的文人有很多趣事和典故。一位是我们的茶圣陆羽，他走遍名山大川，对吧，写下了茶经。他有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比他年轻一点的一位僧人叫焦然。那么第二个故事呢，是在晚一点的唐朝，叫卢仝。那么卢仝呢，他讲七碗茶。那么这个七碗茶呢，它就是从喝茶解决饥渴，解决烦躁郁闷，然后得到心情愉快，然后再向天询问我人生归宿何在，然后变成喝了茶可以成仙，那么它就被后人誉为茶仙。那么到了宋代，我们的茶道文化更加发达了。我们还回到我们的苏东坡和黄庭坚，他们两个虽然是笔墨之交，也是至交好友，但是他们对于茶道也有独特的心得。那苏东坡在黄州，对吧，黄庭坚贬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用茶来传递他们互相之间的情谊，所以后来两个人都走出了困境，成为一代名家。哎呀，
0: 我觉得在沮丧的时候、困惑的时候，其实茶不仅仅是能够让你的情绪提升，更能够安抚内心哈。
2: 是的，所以你看安徽有这么多的名茶，我听说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传说。
1: 那关于太平猴魁呢，是有个很奇特的传说。它的创始人叫王奎臣。他是 安徽庐江人，到皖南流落到太平这一带打工为生，然后看到一只猴子受伤了，他就包扎一下，那猴子一串一串的跑去，然后看到一个老猴子给小猴子舔伤口，然后那个石头上铺了很多茶叶，然后那个猴子巴拉巴拉，然后放到溪水里，小猴是用爪子举着，他过去，哎呀不错，就带回去以后自己开始研发，然后做出了太平猴盔。那么有一次呢，他自己又摔了一下，那小猴就急得叫老猴来，大家把他抬到一那个山洼里，那个地方今天叫猴坑，里面这个茶叶特别好，哎，他很高兴，他要以此为生啊，于是就在那儿做出了猴坑。然后在我们的皖西有个名茶瓜片，说完瓜片它是跟两个皇上皇太后有关，这个皇上就是朱元璋，朱元璋那个时候呢在打仗，他到了洛安受了伤，然后疗伤时人家拿出瓜片来给他提神饮，他喝完以后讲，哎呀这个倒好，我喝了这个更有勇气，于是赐名洛安瓜片。那么慈禧小时候呢，他是在安徽长大的，他也从小喝过瓜片，进宫升了同治以后，他就是坐月子嘛，他特别想着要瓜片，所以一个月给他14两，这个瓜片一直变成宫廷的御茶，现在还是我们招待国宾的御茶。
0: 大家看看我们中国的茶文化，那是博大精深啊！如果非要从里面挑一个来谈的话，我觉得首先就得谈谈茶艺了。哎呀，谈到茶艺，我穿的挺茶艺的，但是俺不太懂茶。煎煮冲泡一系列的流程，我觉得看上去美轮美奂啊，不喝都是一种享受，是不是？
1: 历朝历代，它的茶艺和喝茶做茶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唐朝是煎茶，茶是要煎的，煎茶有很多工艺，然后呢还要配套一定的茶具。到了宋朝叫点茶，它是要把那个茶做成茶饼，然后要一块一块茶饼掰出来放到那个容器里，容器里头呢它还要那个点就冲泡，然后要斗茶，容器里发出很多泡沫，它那个泡沫要泛的，那个时间越长，泡沫的时间停留越长，这个茶的味道越足，所以叫斗茶。要斗两个茶饼放在一块，我的茶饼你的茶饼泡出来以后，随着时间长保留的香气更足，叫斗茶。
0: 我看过斗蛐蛐、斗蝈蝈，这还有斗茶。
1: 茶饼，对，茶饼啊，茶饼的工艺很考究，有6-7道工艺，非常繁琐。那么到了明朝，朱元璋他是个贫寒的子弟出身的啊，茶叶就是说不能这样的，一费时费工，对吧？而且只能达官贵人才能享受，老百姓也要享受，所以茶叶只要炒成清茶我们就可以了，于是变成了我们以炒青为主，红青炒青的散茶，喝的茶就是一袋一袋的袋装茶或者罐子装起来，它是一把拿出来就可以冲泡的，不是那个茶饼了，
0: 就没有那么讲究了，
1: 工艺简单，但是照样清香入鼻，老少皆宜，百姓都能喝到，
0: 飞入寻常百姓家。
2: 是的，所以我们还得感谢朱元璋呢，对吧？
1: 明朝的那些权贵呢，沉迷于斗茶啊，所以呢，在那个洪武24年的时候呢，朱元璋就下旨了，彻底废除这个用团茶进贡的这个制度，啊，他要推行节俭。所以前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那些散茶啊，进入了宫里，渐渐的就是说成为了主流。
0: 现在看起来啊，明代人其实喝茶跟我们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1: 郑和7次下西洋以后，他带去了我们中国的瓷器、我们的茶叶、我们的丝绸、我们的大航海，带来的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成果。功夫茶到日本，那英国呢，他们喝下午茶，也是这样文化的交流。
2: 所以你看，茶以清新，酒以抒怀，对吧？诗酒趁年华嘛。所以我觉得在一盏一中间，就如同口子叫歼二零，珍藏时窖，自然兼香，在时光沉淀出岁月的醇香。
0: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煎香画题二是啥。
2: 好，一幅画的一部分。
0: 这个我看出来了，是清明上河图当中的茶食殿。
2: 对，哎呀，
0: 你看茶食作为茶文化当中非常有趣的一部分，它是茶的伴侣，给我们的品茶时光带来了无限的乐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看一看早在当年这个清明上河图上就已经出现的这个茶食殿了。
1: 对，它这个是什么呢？在赵太医医馆的对面就是这个茶食殿。
0: 那就是说你身体不好，请去看了医生，出来好了，来
2: 喝点茶
0: 是吧？
1: 喝茶一定要有茶点，茶点一定要有点心。它从唐代就开始了，唐代的长安街上它就有，这个玉糯团，就
2: 玉糯团，
1: 玉石的玉糯团，就玉米做的那个纸团子，还有油炸的果子，果子我们也知道油炸果现在还在吃，还有一些小点心，就是我们今天有类似于瓜子花生之类的吧，这就是茶点。最早的茶点的雏形就是零食，喝茶一定要是有点心相伴。那么到宋代了，茶点在宋代它已经很精致了，有这么六七样。到了元明清，那么扬州的茶点也是非常丰盛的。如果你们那么扬州这些茶点，这些茶是谁带去呢？扬州整个城十有八九是我们徽商把它营造出来的，所以这个茶点是历史悠久，我们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我们安徽的徽商他出外经商到处跑啊，然后就把这些茶点文化带出去了，跟着茶把点心也带出去了。哎呀，
2: 这个古人云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对吧？虽然说我们这个从古至今喝茶的习惯不是完全的一致，但是呢，我听说就是茶桌上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动作、小行为、小习惯，其实这也是表明一些特殊的意思、特殊的情感，对吧？
1: 茶桌的暗语啊，也是讲我们饮茶的习惯，也是和我们的儒家文化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叫斟茶礼，斟茶礼呢，就是给客人倒水。那个茶要倒到七分满，留下三分是人情，就是要做人嘛，还要不能太满。然后奉茶礼，它是由长幼次序左为上，右为下，然后依次表现了长幼次序。那么最有意思的是叩茶礼，斟茶的时候，晚辈给长辈两个手指。长辈回礼一个手指
0: 啊，
1: 再比如说开祠堂大家喝茶的小辈给长子五个手指，最尊贵啊，这是无言没有声音的一种礼仪。
0: 我觉得中国人就很含蓄啊，你看这个五体投地的这么大的脉，就轻轻一点表达了内心无限的尊重啊，就是你看于无声处你就能感受到我们细腻的情感啊。我们来看第三个话题了，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我们一直啊都在聊茶艺，归根到底其实是在探究它背后的精神。每个人品茶可能都有自己的心境和感受不一样啊。茶道就是我们中国茶文化的核心，茶文学艺术，茶诗、茶词、茶曲，还有茶事、散文、小说、戏剧、绘画、书法、篆刻，因茶而起，像灌口一样，三天三夜俺都说不完，是不是？
1: 三饮便得道，茶要喝三道，第一道解除内心的烦恼，第二道跟大地融合，因为茶是从大地生长起来，第三道向天求得心灵的解脱，所以三饮便得道。
0: 我们常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看到了吗？把茶放在最后，画龙点睛之笔，我们说的最后是压轴之作吧，就前面我们已经吃饱了喝足了，到最后要感受人间的曼妙之趣了，是吧？所以呢，即便你不会喝茶像我这样，但是一定不要忘了享受茶带给你的乐趣，比如说像今天这样三五好友一聚，茶香氤氲扑面而来，不喝也没关系，闻到香气就已经醉了。
2: 哎呀，真是茶遇知音万重香，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这个春天啊，约上三五知己，咱们煮水烹茶，或者就是和友人言欢，在一杯珍藏时效自然兼香的口子窖当中啊，我们来谈笑风生，然后感受着岁月静好。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了我曾经看过林清玄写过的一句话啊，大概的意思是，但凡名茶，一泡苦涩，二泡甘香，三泡浓沉，四泡清冽，五泡清淡。我觉得一句话道尽了人生。我觉得这就相当于是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比如说我们少年的时候青涩懵懂，然后到了青年的时候收获了成功的喜悦和甘香，
0: 对，
2: 然后到了壮年的时候我们有了一定的沉淀，然后变得更加的沉稳，然后到了这个中晚年的时候吧，活得更加的通透了，
0: 对，
2: 然后到了晚年我们心素如镜，然后我们返璞归真，
0: 成熟了，很快步入中晚年了。
2: 所以说我觉得茶的每一泡它都必须得经历，就这个过程它是不可复制，你不可重新泡，
0: 对，
2: 你只能去回味的每一个阶段，
0: 不能重新来过，但是回味起来韵味悠长。
2: 对，
0: 教授，今天我们说到茶，我相信以您的经历和年龄肯定有更多的感悟啊。
3: 对啊，我经常是一边写作一边去喝了一杯茶，当我的思绪断的时候，我就喝喝茶，想一想我们。

0: 常说文以载道，但是茶可以传道。茶首先是养德立德，比如说我们的大文豪朱熹吧，他小时候很穷，他的母亲呢经常来客人的时候，他不能施了礼数，所以他就采了野茶，喝了半盏茶，送半盏茶。他教育孩子说，送半盏，我们虽然穷家贫，但是不能失了礼数，半盏茶是待人也是要留半分，你知道，所以朱熹就记住了这个半盏茶规，他在朱子他的家训里面，在他的他在他的书院里面就教育他的弟子，就是我们要凡事做人要留一半，要懂规矩，要有敬畏之心，同时半盏茶也是为后面做事有余地，就是半盏茶规。但我们的徽商胡雪岩呢，他是茶器立具，就是他曾经当的一个茶农，拿着次茶，就是陈茶来送到他店里，他就在店里把它倒到江中，倒到钱塘江中，就是说我们绝对要立规矩，所以茶就是契约。在我们的徽州大宗族里，如果亲人之间、亲属之间发生争论，纠缠不下，族长就会招到祠堂里，你们两位带着族长来喝茶商量，互相摆道理。有一方理屈词穷的时候，族长就端茶斟茶给他，一方赢的一方有理的，他可以喝，坦然的喝下；无理的这一方，他承认输了，不喝茶，我该赔情，该赔钱，该怎么就怎么。这就是茶规。茶道的真谛在于四个字：和静怡真。那么茶的本性，从云雾上采来，然后我们在这个锅里进行炒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各种元素的混合。茶呢喝起来很温柔很柔和，那就是一种和，而且制茶的工艺呢是缓缓的过去过来的，非常缓慢，它就是静，很薄很细，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它体现了就是皖系人的那种淳朴勤朴，所以呢它是一个仪。所以呢我们的茶它以它的本真让我们大家爱上它，喜欢喝它，所以我觉得和静怡真，它实际上是整个在制茶工艺和我们品尝当中感悟到的人和自然、人和天地融为一体。
1: 和静怡真这四个字总结得非常精准啊！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茶杯中的世界是大千万物的缩影，也许在生活的喧嚣里，一杯好茶就是最温柔的抚慰，也是我们平淡日子里闪亮的小确幸。

0: 口子叫歼二零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口子叫歼二零，欢迎您收看《点亮历史的灯火》，踏青记。本节目由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歼二零独家冠名播出，好区酿好酒，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5: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六安瓜片的一个小故事。我们都知道，从明清时代起，六安瓜片已经是贡品级别的名茶，但是呢，在《红楼梦》41回里边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场景。我们都知道，《红楼梦》是反映明清世情风俗的一部百科全书，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所以在41回里边有一个场景，贾母带着刘姥姥和一众人去了妙玉的栊翠庵，而栊翠庵的妙玉呢，就给贾母沏茶，啊，那这非常好，对老祖宗的一份敬意嘛。但是呢，贾母口中突然冒出来一句话，说我不喝六安瓜片。那么这就难怪很多六安的朋友看到这一段啊，心里就有点愤愤不平。那么到底为什么呢？我想啊，可能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贾母当时到栊翠庵的时候是酒足饭饱饭后去的，而当时的人们相信，今天依然有人相信，作为绿茶的六安瓜片啊，会导致胃寒或者呢不易于消化，所以贾母当然很讲究，所以他说我不吃六安瓜片。那么同时还有一种解释，也可能性呢，是贾母想在妙玉面前为难他一下，想在刘姥姥面前摆一摆贾府老祖宗的这个谱，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同时也有朋友注意到，贾母喝茶沏茶的水，贾母要用雨水，不能用井水。这当然有人说这可能是为难妙玉啊，给妙玉出一个难题，但我想更多的是反映了当时的豪门贵族世家大族在喝茶时候的极度的讲究。因此六安的朋友们啊，大可不必为《红楼梦》41回里边贾母说我不喝六安茶感到愤愤不平，贾母是有她的道理的。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0: 皇家项链。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来这里做什么？是来请求被你诅咒之后突然离世之人的宽恕的吗？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0: 你们父亲骤然后逝，是因为有人诅咒他，是他诅咒我们家遭此横祸的。
2: 真的吗，硕雅？
3: 但如果我是清白的，那我希望妈妈刚才发的誓的报应全部反噬给你们，让你们遭受灾难，让你们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只是想在婚戒的事上证明我的清白而已。
0: 你们一个个都是扫把星，王爷真不该养着你们这一群白眼狼。
1: 为了区区一枚戒指就诅咒我们全家，夺走了爸爸的性命。
4: 不要怪在报应上了，这只是意外事故。
0: 亚瑟，你居然还帮着他说话。
4: 戒指不是硕雅拿走的，是我拿走的。
0: 你说什么？
4: 我拿这枚戒指向他求婚。

0: 说呀，殿下真的向你求婚了吗？
1: 我已经拒绝他了，殿下正准备迎娶郡主，我不可能答应他的。
2: 为了不再受牵连，我觉得你别留在这儿了，还是尽快离开吧。
0: 我们也不该再踏进这里一步了。你难道就不打算报答王爷对你的恩情吗？枉费王爷对你一片仁爱之心。不管怎么说，你的孩子都应该送完王爷最后一程。你和殿下之间必须保持一点距离。

硕呀，你放那儿吧，待会儿我让佣人来做。有比这更重要的事，需要你去做。

0: 殿下，请殿下节哀顺变，不要太痛苦了。
1: 那请你安慰我一下吧，我才不至于如此悲伤。
0: 我不太会安慰别人。
1: 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不要走就够了。

0: 还真是奇怪啊，待到要离去时，却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王妃，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如果可以，你能否不要再回来这里惹麻烦了？就是因为你这个家鸡犬不宁，换作是我，我早就无地自容了。在你踏进这里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安分度日。自从你来了之后，别说幸福了，连安宁都几乎不可得。你为什么要回来？其中的原因，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0: 又是李天，什么东西都给了他，
1: 是疯了吗？搬桑搬金矿居然给了李天，
0: 父亲信任他，乔治先生也赋予他权力。
1: 你看看，他才掌权没几天，乔治先生就离开了，你父亲就撒手人寰，这一切也许都是他策划的，也不一定。
0: 怎么可能呢？
1: 贪财之人，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财富。一旦有个机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0: 从现在起，我决定夺回这一切。我不能眼睁睁让这一切被他夺走。
1: 那你准备怎么阻止他？给我搜，仔仔细细地把他身边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全部给我搜出来。
2: 是。

0: 若不想让乔治知晓此事，请尽快让亚瑟来见我。你们应该很清楚乔治的脾气，请带亚瑟来见我。
1: 亚瑟哥，
2: 这就是嫌疑人。你现在被指控挪用公款罪，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
3: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撒头要带警察过来？
4: 李天现在被指控挪用公司公款，而且被怀疑是王爷车祸的幕后策划人。
5: 这不是真的，不是我所为。
6: 森满先生随侍父亲左右，他已吐露实情。你不仅转移了大量的资金，还有父亲让你管理的那些资产。等到一切到手之后，父亲就遭遇了车祸，这不是太巧了吗？
0: 没错，这或许不是一场意外呢，而是有人精心策划的谋杀。
7: 不是的，你们不要污蔑天哥。
6: 不是我们污蔑他，而是现在证据确凿。
8: 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我们也会在王宫里进行搜证。
7: 不可能，天哥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可以作证。
3: 李天，你白费了王爷对你的信任，如果你是凶手，希望你也随王爷去了。
9: 抓起来。
7: 不要，不要。

0: 这是怎么回事，殿下？
1: 怎么回事？你心里最清楚，
0: 指的是乔治让我代管金矿的事吗？
1: 你是想污蔑我，觉得因为我嫉妒你能够代管金矿是吗？如此低看我，有你好看的。
0: 除了此事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1: 你听，你不要以为我拿你没办法。这两个人应该能够让你平心静气些，

0: 你来做什么？
1: 求你救救天哥，他被抓了，还被诬陷与王爷的死有关系。
0: 不是你带他进王宫，让他沦为那些人的奴仆的吗？不管我怎么说他都不听。
1: 是我的错，我知道是我的错，可不可以求求你先救他？
0: 你自作孽不可活。
1: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求你救救天哥。
0: 如果说我让你去做牛做马，你做得到吗？
1: 即使拿我的命去换，我也心甘情愿，只希望不要让天哥因为我而坐牢。
0: 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啊？啊！
1: 我知道你还有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可以救他的，找我去顶替他也可以的。啊！
0: 你赶紧离开他吧，不要让他因为你再堕落了。你若是想让我帮你，你就要答应我，永永远远地离开他。
2: 你说你最后一次见到王爷是在华南棚，你可知在那之后王爷去了哪儿？
3: 王爷让我去处理关于金矿开采特许权的事，王爷他自己则需要和他的私人律师回到部里。
4: 打扰一下，有人要见他，说是他的律师，

0: 谁打你了？怎么会变成这样？
1: 我没事，这点小伤我受得住。
2: 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想尽办法来污蔑你，说你伪造文件。
1: 除了警察手上拿到的文件之外，还有一份雇佣合同放在乔治先生那里。
0: 但乔治先生已经回去了，我们上哪儿去找雇佣合同来证明啊？
1: 若是他刚离开，应该还有机会能拿到这份文件来做证明。

0: 郡主。
1: 我没想到你会变成这个样子，警察搜遍了整个宫，都没找到你对爸爸下毒的证据。
0: 我根本没有理由要做这些事情。
1: 我知道你不是因为觊觎财产才进宫的，还有一项证据是被警察遗漏了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爸爸把家里的生意交给你打理的原因。这是罗斯夫人的信，她威胁说要把肚子里的孩子的事公之于众。她说要报复所有帮着亚瑟哥隐瞒这件事的人。
0: 报复所有人？
1: 这里说的所有人也包括你，对不对？那这件事就是爸爸要追赶火车的原因了，而他把所有的生意交给你来打理，就是在给你封口费。因为只有你掌握着这个重要的秘密。亚瑟哥真的与罗斯夫人有染吗？
0: 这件事情郡主应该亲自去问殿下。
1: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们家的男人都是一副什么德行？只要李天你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其实我不在乎真相到底是什么。但如果这封信里的秘密能让你洗脱罪名，就不要让它再沉寂下去了。公开真相，洗脱自己的嫌疑吧。

我想让你知道，虽然我的家族名声很重要，但是我深爱的人的名誉对我来说也非常的重要。

0: 你若敢公开我和罗斯的事，我就夺走你的碾米厂。这恐怕是你威胁我父亲给你的封口费吧。
1: 我不曾拿殿下的秘密作为条件去威胁王爷，
0: 可是你却无中生有，让我父亲以为我是那孩子的父亲。其实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可我父亲却相信了，让我沦为花心的男人，让你成为别人心中的英雄。即使我十恶不赦，也不能成为人人夸赞你的理由。如果你还是男子汉，就不要再拿我的秘密赚钱了。
2: 有人来这里为李天先生作证，

0: 我在船上接到了他们发来的电报，说我授权给他管理的金矿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过来亲自证明一下，所有的权利全部是我授予他的。
1: 当我给您打电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您会亲自过来。
0: 你是怎么照顾他的，我就应该更好地照顾他。我可以来作证李天，他并没有任何想侵吞公司财产的意图，他所做的所有事情全部都是经过了我和王爷的允许。

0: 秋雨回到家了，一切灾祸都过去了，孩子。至于碾米厂的事，就当破财消灾吧。
1: 我怕是要重新存钱了，因为所有的钱都拿去给碾米厂做押金了。
0: 这些金首饰，阿天，你拿去重振旗鼓吧。
1: 不可以，这可是您的祖传旧物啊。
0: 我是无力再偿还你的

0: 阿天少爷，阿天少爷，你在吗？有人来找你了。
1: 牡丹小姐知道了你被释放的消息，特地过来为少爷洗去霉运。伯父知道了你遭遇的事情，特地让我拿石榴叶过来给你洗洗，为的是把霉运都洗掉。
0: 从此以后就可以万事顺利。人们说石榴叶是圣洁之物，洗涤污秽，洁净万物。
1: 去吧，霉运。哎，喂，你说谁呢？
0: 是谁让阿天少爷流年不利，让他一无所有的？这些人就赶快赶紧走开！就。
2: 居然说我是扫把星，谁想成为扫把星啊？双牙，我知道你藏在这附近，你要跟我玩捉迷藏吗？若真是要藏。 就藏好一点，千万别被我抓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

0: 爸，
1: 终于抓到你了，你要躲我躲到哪儿去啊？
0: 不怕沾上煤气吗？
1: 来吧，抱紧我，就算要更倒霉，我都不会放开你。
0: 你。

0: 生气了？
1: 没有，只是觉得烦人。你和牡丹在一起的时候怎么那么好说话？你自己不会洗澡吗？非得别人给你洗。
0: 嗯，你吃醋了吗？
1: 才没有。说是帮你洗去霉运，洗完之后还要给你吃点什么吗？你的运气才能好起来。
0: 为什么你这么毒舌呀？
1: 天哥，你要做什么？
0: 我还要再去洗一次澡，这次你帮我洗。
1: 不要不要，天哥，天哥放开。这下我们两个都倒霉了，看见了吧？
0: 抱歉。
2: 我向各位表示我最深沉的哀悼。没想到那天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希望王爷一路走好。
3: 那您夫人呢？
2: 啊，她从上了火车身体就很不舒服，我让她先在那边休养。既然王爷不在了，李天也离职了，没有人来照看生意的话，

0: 先停止收购金矿的项目，等我的孩子生下来再回这里来发展。
1: 感谢您回来帮忙处理这些问题。
0: 李天是个好人，也很忠诚，把担子丢给他，这都是我的错。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去责怪他。

0: 我跟以前一样睡在下面也可以的。
1: 你被抓起来好几天，我妈妈怕你睡不好觉，而且旧的枕头也太硬了，所以我就

0: 跟你的味道一样。
1: 小心被妈妈听见了。可以去睡了。

0: 要是抱着他睡，不知道是不是能像抱着你一样。
1: 小心做噩梦啊。
0: 好想知道今晚你会对我的枕头做些什么呢？
1: 我会踢他，还捶他，把他压扁。

0: 我想把婚礼推到明年，我这要求很过分吗？我当然要先通知我的父母亲，他们驻外在他国，他们需要做好安排。
1: 父亲才刚走不久，谁有时间想这些事情？
0: 如果你不明确，那我绝对不能和你一起去华西。谁都知道我们是未婚夫妻，要生活在一起，我才是损失的那一方。
1: 那就随便你，不想去就不要去。
0: 你不能就这样置我不顾。亚瑟，
2: 婉蒂姐这么做真是不讨喜啊。
1: 他一直以来都是这么任性。
2: 我知道亚瑟哥你并不想跟他结婚，但又不能违背长辈的意愿。
1: 只能说我身不由己。
2: 但现在哥哥才是王宫的主人，是家里的掌权人，不用照着别人的意愿去做也可以的呀。那为什么哥哥你不直接跟妈妈说要取消婚礼呢？
1: 你也知道不管怎样母亲都不会同意的。
2: 但是亚瑟哥是家族爵位的继承人，是王宫的新主人，若连妻子都不能亲自挑选的话，哥哥就像木偶一样被妈妈操控，生活富裕却无法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0: 妈妈，
1: 看看你父亲立的遗嘱。
0: 妈妈，你是如何拿到的？还没到公布遗嘱的时候。
1: 是我逼迫森满拿来给我的。王爷在遗嘱里交代要让姨养着他那两个王妃，为什么？为什么王爷要把那两个包袱丢给你啊？
0: 那是父亲的需求，我们又能改变什么？
1: 那我们就不要用这份遗嘱啊。
0: 您说什么？
1: 我不想让那两个女人成为你的负担，那我们就做一份新的遗嘱，把他们全部都赶出王宫去，不要让他们来争夺你和你妹妹的遗产。
0: 但这是父亲的遗愿。
1: 作为家族的继承人，你要保护王宫，你要果断，不要像你父亲一样心软。过去王宫之所以鸡飞狗跳，都是因为你父亲心软。你要更加果断。
0: 可以。但是我有条件。如果你想让我伪造遗嘱，那您就要帮我取消婚事。我有权利选择我心仪的妻子，而不是长辈觉得合适的人。您敢替我取消婚事吗？
2: 把王宫的土地所有权分成三部分，具体归属权如下：主殿部分由亚瑟·拉瓦迪来继承，山家所居住宫殿由科莫·拉瓦迪来继承，而至于彭纳现在所居住的宫殿由乌乔·拉瓦迪来继承，而两位王妃则视为寄居者，需在限定日期之内完成交接，搬离拉瓦迪王宫，将所有权还给继承人。
3: 这不是真的，对吧？王爷怎么可能收回我的宫殿呢？那是他特地为我所建的。
2: 先冷静一点，在遗嘱里面还规定了是把噬龙路和沙屯的房子交由您来处理。
3: 疯了吗？让我搬去那里的房子怎么住啊？
1: 就当做是王爷对你还有点情意，还留了房子给你，让你能靠收租生活一辈子。
3: 彭娜，你能接受吗？
2: 还有外府的农场。
4: 王爷应该是已经打算好了。
3: 我不相信王爷会立这样的遗嘱。
1: 孩子也没有，还想要什么？王爷爱护自己的孩子还有错吗？
2: 还有分配给大家的金子、值钱的东西、现金还有债券。
3: 这简直是打发要饭的。
1: 如果觉得不公平，那就去起诉啊。
3: 我不相信。这是王爷的遗嘱，你对王爷只是可有可无的人。
1: 如果不觉得丢脸的话，那你就继续去闹吧。
3: 我不信王爷会把我赶出王宫。那你怎么不去问问王爷？
1: 你去问问他为什么不喜欢你。
4: 我只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搬出去了，那这些佣人应该怎么办？
1: 那就看他们愿意跟着谁了，谁的人谁就自己照看。
3: 王爷不可能这么狠心对我们的。
1: 何必要去关心这些佣人？就连妻子王爷都抛弃了呢。

0: 走就走。啊！离开这里，搬进主殿。
1: 怎么说啊？
0: 硕雅嫁给亚瑟的话，我就可以接管那里。皮干下一代继承人必须是我的人，这样我们就能够肆意出入主殿去嘲讽他，让他不得好过。
1: 皮干王妃啊，才应该是被赶出去的那一个。

0: 去华歆？
1: 我们要去为王爷送别，你也应该去送他这最后一程。
0: 我先考虑一下可以吗？我还要帮妈妈干活。
1: 这些农田的粗活不需要你这种有知识的人来做。不要像你妈一样做一个落魄的贵族。难道你要在这里扎根一辈子吗？亚瑟殿下来吩咐我带你去的。
0: 姑姑您就别骗我了。
1: 你真的不知道吗？殿下之所以取消婚约，就是因为他放不下对你的感情。
0: 可是我对他没有想法。
1: 如果觉得李天好，那就说明你还是太天真了。如果他是真爱，觉得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男子，其实可能就只是一段孽缘而已。最好的不是最合适的，因为最合适的人是能帮助我们振兴家族的人。我希望你不要自甘堕落，只听从自己的心意去选择。
0: 那我应该以姑姑为榜样，一辈子贪图名利和富贵，对吗？

0: 牡丹。没事吧，牡丹？慢点起来，我扶你。来，小心，先去里面休息吧。其实如果你生病了，不用每天都去我家的。
1: 天哥，我没事了。可是有天哥最爱吃的菜呢，都特意跑来一趟了，就一起在这儿吃吧，免得白跑一趟。
2: 我真的不饿，而且等会儿还要回家吃晚饭。
0: 那等会儿我送你回去。
2: 你先吃吧，我和明德一起回去就好了。
1: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见一面就很满足了。天哥，快来尝尝嘛，不然等会儿牡丹该委屈了。
0: 玩什么呢？
1: 我夹不起来。
0: 这叫没福气吃好东西。是这样夹的。
1: 看见了吧，他吃醋了。
0: 你看看你，为什么故意要刺激他？

0: 堂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光谦来晚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并出席民盟安徽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上，王光谦认真听取民盟安徽省委会、合肥市委会、芜湖市委会及盟员代表的汇报发言，对安徽民盟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开展本次主题教育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是巩固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筑牢政治忠诚的核心抓手，也是民盟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履职效能的重要举措。他强调，安徽民盟各级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理论武装与责任担当，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参政履职全过程，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切实以高质量主题教育成果服务安徽高质量发展大局。民盟安徽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接受郑永飞同志辞去民盟安徽省第十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请求，张焕明当选民盟安徽省第十四届委员会新一任主任委员。出席会议时，王光谦代表民盟中央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民盟事业发展的中共安徽省委致以诚挚感谢，向为安徽民盟事业发展付出辛勤努力、做出重要贡献的同志表示崇高敬意，向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人事更替避开事业新局，薪火相传定续时代华章，希望安徽民盟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在凝聚思想共识上达到新高度，充分发挥履职优势，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展现新作为，贯彻人才强盟战略，在自身建设上实现新提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2026年中考今天正式拉开帷幕，这里是合肥八中考点，现在是早上的7:30，在多部门的爱心护航下，考生们正满怀信心从考生通道有序进入考场，即将书写人生的关键答卷。
2: 今年安徽省九年级中考共有考生74.38万人，全省16个市共设94个考区、464个考点、24905个标准化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考点所在的街道凝聚多方力量，开展了全方位的中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3: 一路比较顺畅的，交警在上面指挥，然后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在引导，为孩子们都让出了通道，给家长提供了一些有水，你看还有面包之类的。感谢我们的交警、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很辛苦，对吧？也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是中考顺利，进榜题名。
4: 早晨6:30，在这个学校的考点门口啊，设了临时的一个志愿者服务台，在路的两侧呢设了两个休息区给家长休息。同时呢，我们出动的人员呢将近90人，这包括了我们的社区志愿者和公安和交警，为考生提供服务。
2: 上午8:30，2026年中考语文科目考试正式开始。考场内学子奋笔疾书，考场外温暖举措汇聚成护考合力。在铜陵、安庆、六安等地，公安、交警、城管等部门在考点周边疏导交通、维持秩序、严查噪音，为送考车辆引导路线、安排临时停车区域。在淮南、阜阳、宁国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考点周边餐饮住宿单位，对内外部环境、食品安全制度落实等重点内容进行全面检查，守护考生食宿安全。在黄山、亳州、池州等地，供电部门实时监测电压负荷，加密巡查频次，对设备测温排查，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5: 我们严格落实一考点一方案要求，组建14支保电队伍，对考点双电源线路及用电设备开展不间断特巡。同时，在每个考点，我们都配备了应急发电车，做到双重保障。
6: 严查食材采购、加工、消毒及食品留样，严打食品、洗漱用品、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考试期间，安排专人全程巡查，从严排查各类隐患，全力守护考生食宿安全。
2: 2026年九年级中考时间为6月14号至16号上午，考试科目共7门。全省九年级中考结束后，6月17号至24号将举行8年级中考，共报名考生80.77万人。全省16个市共设94个考区、482个考点、25821个

0: 考场，首次实现标准化考场全覆盖。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科普宣传，鼓励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在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热血满江淮主题活动在合肥举行，现场发布了安徽无偿献血 IP 形象，启动一加一合作伙伴计划，首批12家公共文化场馆和爱心企业加入活动，还表彰了全省无偿献血公益之星、公益团体及突出贡献单位。
2: 这份荣誉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它是属于每一位献血的爱心人士。我们将持续的做好宣传与服务，继续的去开展无偿献血的活动。
3: 无偿献血是传递爱心、守护生命的善举，我们充分利用站内灯箱、LED 屏常态化宣传，落实献血荣誉卡免费乘车，营造爱心氛围。
1: 蚌埠、宣城、宿州、安庆、亳州等地通过表彰先进、分享爱心故事、发放科普资料等方式，全方位普及无偿献血知识。
4: 无偿献血安全科学，对健康无害，更能实实在在救人。我也想呼吁更多人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5: 这是我第一次无偿献血，既紧张又自豪。适量献血有益无害，
1: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阜阳、滁州、马鞍山、芜湖等地组织现场献血，吸引各界人士踊跃参与。
6: 这是我第十年参加爱心献血了，适量的献血对身体有益，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7: 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作为成人礼，庆祝我高考结束，开启新的人生篇章，特别有意义。我也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1: 当前正值安徽夏种关键窗口期，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大力推广智能农机、精量播种等新模式、新技术，全面提速夏种进度，提升播种质量。
0: 在亳州市郭阳县，今年夏种搭载北斗导航漏播报警系统的智能播种机集中上岗，不仅可以实现厘米级精准作业，还补上了传统播种耗种、漏播、出苗不均的短板。
8: 一天能够作业大概200亩以上，作业效率是普通机械的3倍，还可以实现自动精准调节行距、组距，一学一里精确投放，不仅每亩可以节省大约20%的种子，还能改善透风透光条件。
0: 今年郭阳县玉米计划种植面积75.3万亩，当地调配足量农业机械投入下种，玉米播种机械化率达到100%。500多名农技专家和科技特派员包村联户，将科学种植要领精准送到农户手中，全力保障玉米适时播种，种足种满。
9: 围绕增密度、提单产，为种植农户量身定制配套技术，指导广大农户以抢场播种、适度增密为重点，确保玉米适期播种、苗齐、苗育、苗壮，为秋粮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0: 良种良机赋能，夏种高效推进。宿州市砀山县今年夏种广泛推广优质玉米品种，得益于良种良机配套应用，夏种效率较往年提升了50%。
10: 今年我们选这个玉米品种，抗病、抗倒伏、耐高温，配上新的播种机，2亩的半小时就播完了，特别省心。
0: 水稻的绿色智慧栽播技术也在同步提速，在滁州市全椒县六镇镇草安村的一处农田，搭载北斗导航的插秧机往来穿梭，插秧、施肥、封闭除草一次完成，省工节肥。
11: 同步化除和次认施肥技术的运用，至少节省2个环节，节约肥料成本呢，大概在20%。按照以往这个实验数据，产量平均在1400斤以上。
0: 淮南市寿县今年夏种积极推广订单农业模式，当地联动企业、农技部门全程跟进，统一供应良种，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农机作业，从源头把控粮食品质，降低农户种植风险。
12: 种子、农药都给我们提供，什么时候施肥、打药、用量多少都有标准的。
13: 大力推广优质品种，一站式解决农户种植管理、粮食晾晒、粮食销售等痛点，助力农户种好粮、卖好价、稳增收。
0: 科技赋能、标准提质、服务护航。截至6月13号，全省秋粮已播种面积4395.96万亩，进度67.91%。
1: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安徽税务部门通过减税降费、精准服务和协同赋能等举措，帮助企业轻装上阵，

0: 敢投敢创，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走进安徽合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批新研发的拆储设备进行调试。作为一家初创企业，合派新能源近三年的研发投入从73万元猛增到588万元，让企业敢于投入真金白银在研发上试错的底气，来自于税务部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精准落地。
2: 目前我们享受到政策省下来的资金100%继续投入到研发，其中70%用于引进领域专家，提高团队待遇，稳定了人才的基本盘，剩余的主要用于研发原材料采购、设备运维和技术调研。
1: 合派新能源研发投入三级跳的背后，是一系列政策红利的托举。合肥市蜀山区税务局积极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增值税、留抵退税等税费优惠政策，为科技企业持续减负。在精准推送政策、实现政策红利直达快享的基础上，还全程跟进，提供精细化服务，让税费支持真正落到企业创新关键处。
3: 我们一直紧扣科技企业从它初创、成长到成熟的全生命周期的发展需求，依托我们的增大互动平台等线上渠道，也结合了线下一对一上门辅导，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一些定制化的、专业化的税费服务，这样呢，就让企业在创新的道路上呢，能够轻装上阵。
1: 蜀山区税务局的实践，正是安徽税务系统精准服务创新的一个缩影。过去一年，安徽税务部门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退税超1000亿元，推动研发投入良性循环。在池州，安徽文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计划推出搭载强大 AI 功能的全新一代的录播设备，但在研发费用归集口径上遇到困惑，当地的税务部门和科技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上门，通过一码通查和联合辅导，及时解决了企业后顾之忧。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反映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涉税难题，池州市税务局联合池州市科技局主动破题，牵头打造的科创会项目，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效能变革。
4: 市税务局联合这个科技局对我们这个研发投入啊进行了一个指导啊，像这个合同的签订啊，还有这个项目的立项，给我们有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 为了让企业敢投研发、勇于创新，安徽税务部门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用真金白银支持研发创新，深化银税互动，破解小微融资难题，并积极落实针对科研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多措并举支持科技创新。
0: 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安徽省人力资源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科大讯飞、韩国瑞永大学等7家重点企业和高校院所分别与省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签约，总金额近3亿元。现场，安徽省海外人力资源服务合作伙伴机制正式落地，助力我省企业合规开展跨境用工，防范海外经营风险，加大海外人才招引等。
5: 想引进一些海外的一些高端型人才呀、技术工种。通过人力资源服务的话，然后很好的帮企业解决了以上的一个痛点。
6: 今天呢，与我们安徽的这一家省属企业达成了关于人力资源外包这个领域的合作的金额呢大概在6000万。近年来安徽的产业发展优势凸显，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服务呢也迭代更新，主要聚焦在产业高端人才的引进、海外人才服务。
0: 人力资源服务业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门类。截至目前，全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超4000家，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所需，安徽大力实施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和智慧江淮行动，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省归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达1551家，行业年营收近1400亿元。
7: 紧紧围绕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主线，不断完善政策，提升服务，着力建设人力资源服务生态圈，努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力资源服务支撑。
8: 年近80的六安市霍山县关工委党支部书记、主任邵碧贵退休19年来，常年奔走城乡校园，宣讲红色故事，普及法律知识，涵养优良家风，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在陆安市霍山县城关小学，邵碧贵正结合自己革命家庭的亲身经历，为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传递优良家风。今年79岁的邵碧贵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家中四代五人从军，其中两位烈士，三位红军。在红色家风的浸润下，他始终心怀使命，勤勉担当。2007年退休的他拒绝了企业聘请，来到了霍山县关工委。刚开始时，面对人手不足、经费紧张、经验缺乏等困难，邵碧贵牵头组建了红色宣讲团，一步步将其打造为霍山县的特色品牌。为了让孩子听得懂、记得住，他从报刊书籍中摘抄素材、打磨讲稿，光笔记就记了50多本。
9: 这样包括就不空洞了，结合识字讲效果也好，再如亲自讲到你眼里。
10: 听完邵爷爷的讲座，我非常感动，传承优良家风，心怀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19年间，邵碧贵走遍霍山及全国不少城乡中小学校，累计开展公益宣讲500多场次，汇集青少年30万人次。
11: 在我们关工委，他年龄最大，看他这么忙了，我们也问他，他说那还行，非常的认真负责，可以说全身心的投入到关心下一代工作这个事业中去。
0: 宣讲之外，邵碧贵热心帮助困难青少年，经常上门谈心疏导，多方对接社会资源。
12: 邵爷爷这样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只要努力坚持，那就一定有回报。他也是个平易近人的人，说话很温和，但非常有力量。
0: 在邵碧贵的带领下，霍山县关工委先后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他本人也先后获得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吾老等多项荣誉。
9: 红色家风发扬弘扬下来，只要身体是活，孩子们只要是不是走下去，引领我们的下一代真正听党话、跟党走，永远不见党的手的优秀人才吧。
8: 6月13号，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在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举行。本次活动与中山路步行街焕新重启深度联动，现场健身操舞、健身秧歌、健身腰鼓等各类广场舞参赛队伍逐一登场。当天步行街商圈的客流量超过10万人次。
13: 今天我来到了步行街这边逛街，然后也看到了非常精彩的广场舞表演，各色各样的美食，非常的有生活气息。
14: 今天我们生意特别好，我们的营收要增加30%，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商务局举办这些广场舞活动啊，助力我们的商家，个人就是生意越来越好。
8: 借助广场舞进商圈活动，芜湖市还同步举行长三角高校龙舟邀请赛、国风市集等特色活动，通过城市文化与商业内容的结合，打造更具辨识度与记忆点的消费体验，在文化新地标形成商旅消费新热点。下面请看一组夜空快讯。前5个月，安徽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超600亿元，同比增长超1倍，占全省出口比重达18%。安徽近日印发《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聚焦全域水患治理、全域现代水网等5大重点领域的资金需求特点和融资堵点，从扩大中长期信贷投放、优化金融服务流程等5个方面做出系统性安排。日前，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发布，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重点围绕高价值专利布局、行政与司法协同保护机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运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旨在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2026年度全省抗性二化名全程综合防控暨水稻种子处理技术田间培训近日在芜湖市南陵县举办，来自全省62个水稻主产县市区的农技人员参加，重点推广了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及种子处理技术，进一步保障水稻生产安全。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友善。
1: 专业，因为我热爱。
2: 我要那个徽章。
0: 贴心，因为我。

0: 在奇瑞公司，他拥有一双仅凭听到异响就能诊断汽车故障的金耳朵。
1: 耳朵呢，就是我们的听诊器，我们就是给汽车做健康体检的。
0: 在生产车间，他如定海神针，遇到疑难杂症，快找王大师是工友们的一致选择。
2: 有一次我们在验证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轻微的异响，我们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
3: 他到了以后，就是听了几分钟就判断出问题在组合仪表盘附近。
0: 从普通底盘装配工到全能装调大师，他以传奇经历赋能工匠精神，薪火相传。
4: 他教导我们一定要胆大心细，要敢去动手。
0: 本期榜样为您讲述汽车装调大师王学勇的精彩故事。

0: 观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榜样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静蕾。在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不直呼其名而以王大师相称，是同事对有着过硬技术的王学勇表达敬意的方式。车间里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如果是连王大师都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那就只能反馈给研发部门进行产品优化了。这个王大师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1: 在奇瑞公司整车二厂总装二车间的试车跑道上，王学勇正在对刚下线的样车进行测试，这是汽车出厂前重要的质量把关环节。
2: 我们转轴杠呢，其实就相当于汽车的日升耳道呢，就是我们的听诊器，我们就是给汽车做健康体检的，发现问题后马上对症下药，确保每辆车子都是合格的下线。
1: 在奇瑞公司，王学勇是无人不晓的王大师，练就一双仅仅听到异响就能迅速判断车辆故障点的金耳朵。但凡遇到疑难杂症又没有有效方法加以解决时，去向王大师求教求援，成为工友们的一致选择。
3: 有一次我们在验证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轻微的异响，我们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最后只能请王大师出马。
4: 他到了以后，就是听了几分钟就判断出问题在组合仪表盘附近。后来呢，我们去检查，果然发现出这个问题，太佩服了。
5: 这种异响它不是就是所有的这个外界人员能够感知的，就是通过王学勇的这个经验的积累，他在这个试驾的这个过程中，他会发现这个车辆的这个摩擦的异响，包括这个机械的异响，同时能够有效的能解决和闭环这样的异响，这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技师无法达到的这个一个高度。
1: 作为一名汽车装调工，王学勇自2003年参加工作至今，多次在全国与省市技能比赛中夺得大奖，先后获得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江淮杰出工匠、安徽工匠等荣誉称号。2022年，他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最美职工荣誉称号，成为安徽省唯一获此荣誉的一线职工。
0: 欢迎王学勇王大师做客我们榜样演播室，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王大师您好，听说啊，您有一个听声诊断的金耳朵，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您耳朵这么灵敏，跟别人有什么区别吗？
2: 哪有什么金耳朵，其实都是处理问题处理多了之后啊，积累的经验而已。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别人好多问题处理不了的时候呢，他会叫我，到我去听了完之后呢，还能把这个经验拆完之后呢，他们发现到问题啊，就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他们就服了。一开始的时候呢，人家都会以为你这个耳朵真尖，慢慢的叫成了尖耳朵。
0: 那平时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能听到问题所在吗？
2: 听到问题的时候呢，你只能听到个大概部位。大概部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做姓名识字的时候呢，就是很多部位的时候，零部件在组装的时候呢，我们在姓名识字的时候

0: 就会预测到这块大概问题在什么地方。
1: 我听说之前呢，在上海港有一批车要发往国外，但是有一辆车出现了问题，但所有人都发现不了问题所在，所以总部呢紧急调配您到现场去检查这个车辆的问题，是吗？
0: 是的。其实那辆车子呢，一开始开的时候呢，感觉方向盘抖动。就是我们很多同事的去的时候呢，就是按照正常的思路，然后做了一下四等定位，在上海站找了个四等定位，做了一下四等定位。那问题呢，四等定位做的时候呢，参数是好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然后后来的时候，因为那个车子是紧急发往国外，我们公司的人就派我去了。我去的时候呢，一开始开的咨询的时候呢，就是也没有发现到问题。然后开了两圈之后呢，我就发现到那个有一种共振，然后慢慢成了共振的时候呢，然后就解决找到了这个问题点。
1: 开了两圈就发现了问题所在，那你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其实那个也就是一个小卡扣掉在我们的方向盘的左后道里面了，你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
1: 有问题的这辆车，其实之前呢有两批专家都没有发现这辆车的问题所在，为什么您去了之后就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了呢？
0: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他们也许是他们人去的时候啊，他们的思路错掉了，他们一直都以为是方向盘抖动，其实是方向盘共振，走出一个误区了。这个问题是很不容易会发现的，因为车子只有在一定的速度的情况下，它才会发生这种晃动量很大的声音。平常的时候，它是一种很共振的声音，所以这种声音很细微，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发觉到的。
1: 我听说您耳朵除了耳朵非常灵之外，眼睛也非常毒。
0: 其实也不是眼睛毒吧，中医有一种叫望闻问切，我们做嗅觉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首先你要去问一下这个车子到底有哪些问题，问题到底出现在什么部位。第二，你要自己亲眼去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第三个，你要自己亲手去操作，如果你不去操作，这两个步骤都是废的，只有自己去亲自去操作的时候，你才能解决问题。
1: 1985年出生的王学勇从小就与汽车修理结下了不解之缘。王学勇出生成长在无为农村，小时候常看到开摆渡船的父亲自己维修发动机，这引发了他强烈的好奇心，时不时会动手尝试一下。当时在农村汽车还是比较少见，在他印象里车子是稀有的高大上的东西，于是在读中专时他选择了汽车检测维修专业。直到2003年毕业那年，奇瑞来学校里招人，他才对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原来车子并不是国外才有的东西，就在芜湖当地也有咱们中国的自主汽车品牌。
2: 2003年6月，汽修检测维修专业毕业的18岁学生王学勇，进入奇瑞公司总装车间实习，最一线的底盘装配工，还是他工作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单调枯燥的新岗位并未磨掉他的锐气，在他眼里，奇瑞公司就像是一个全新的学校，让他接触到了以前听也没有听到过的工作技巧和知识。怀着饱满的热情，他开始埋头苦干。
0: 才去的时候感到也枯燥无味，才去的时候我们班长就跟我讲，他说你在汽车上面只要你沉得下心慢慢学，然后就是他有时候教了我一些省时省力的方法嘛，就是肯路上挺简单，从左到右啊，然后学完之后，然后我是每天晚上或者经常下班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工厂出现了问题之后，我在那边翻修。
3: 其实在市场上看到这一群人在干活，就他的这种动作拿工具是拿这个气动枪的这种工作是很干脆，就感觉有力量嘛。因为看这一群这个觉得这个小伙子很不错，首先从干事来说很能干，就是那种精气神也好。
2: 发动机、变速箱合装，每天要重复几百次同样的动作，枯燥乏味。但王学勇干得起劲儿，从不偷懒耍滑。就这样，他被自己的师傅、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徐小飞一眼看中，挑选进入装挑小组。经过一番悉心指导，王学勇在师傅徐小飞那里学会了看车辆电路图和原理图，学会如何用自己的方法查找车辆问题，完成返工溯源。
3: 但是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呢，一个问题你让他搞，他就能很静下来，他能静下心来，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他就慢慢的去弄，就是给人一种就是说你只要交给他的问题，他怎么搞都能搞定，就最终给你的是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就是他的这一点是其他人是

0: 很难能做到的。
1: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王学勇对技艺的追求一丝不苟，把整辆车的上万个零件全部拆开，一个个零件比对排查。他要么在车间，要么就泡在实操技能实训场里。王学勇开始在不断重复中熟练，在熟练中寻找突破点。
0: 就当时我就给他们一个评价，其实我说大家这一块王学勇是目前技能是最强的，可能他不善于去沟通啊，就是讲起来他反正是也不怎么说话，但是我说真正的人就是所有的问题让他去处理，他的可能最全面的。
1: 除了师傅的传帮带，奇瑞内部还有较为完备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竞赛体系，也有浓厚的劳动竞赛氛围，这使工人们参加竞赛的积极性很高，大赛成绩突出者就可称为行业标杆，这为王学勇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极大的发展动力和空间。参加工作至今，他先后在全国与省市技能赛事中获得5项大奖，被授予操作技术能手、最美汽车人等称号，更被评为第4届全国装调工大赛金牌导师。就这样，王学勇从底盘工一步步逐渐成长为一名装调大师。
2: 王大师，从底盘工到全能装调师，您总共用了多少年呢？像您这样的全能装调师在公司人数多吗？
3: 总共用了大概5-6年时间吧。像我这样的人以前不多，现在慢慢的多了。刚工作的时候吧，那时候几乎就没有，因为我们都是那时候我们企业才成立，我们岁数都很年轻，一般都是在二十学校才毕业的过去的，然后我们都凭着一股劲在那慢慢摸索出来的。
2: 您是几几年拿到高级技师职称的呢？
3: 我是2017年拿到高级技师的。
2: 2017年，那当时您多大呢？
3: 当时我就32岁吧。
2: 很年轻，对吧？而像您这样32岁拿到高级技师职称的，在公司的人数多吗？
3: 不多，高级技师还是比较难拿的。不是你想的，就是到了更年之后就可以拿到的。高级技师最短也要10几年吧。
2: 从初级工种到高级技师职称。
3: 是的，而且还有每一关都要经过考试的。我们有理论考试，技术答辩，还有论文、实操，分为三四个环节。你每天都要合格之后，你才能拿到高级技师的。
2: 您用了多少年的时间？
3: 大概10年时间吧。
2: 是不是在公司里面算时间很快的？
3: 在我们公司，我也算就是获得个高级技师，也是佼佼者了吧。
2: 现在你们整个公司高级技师职称工种多吗？
3: 我是做汽车调整工的，我们公司大概有6万人吧。拿到高级技师证的人大概也就10个人左右吧。
2: 很厉害。哎，您生长的环境和父亲选择了这个行业，会不会影响你当时的专业选择呢？
3: 那是肯定的。我选这个专业的时候，也就是我父亲提了很大的意见。我父亲那时候讲以后汽车可能越来越多嘛，其实我父亲那时候对我的想法也是很简单的，就是讲学这一行呢以后可能能吃饱饭。随着国家的发展，汽车越来越多了，我们学这一行在那个时代也是个高大上的职业。
2: 那你小时候有没有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哎，萌生了你想选择这个专业的这个兴趣？
3: 小时候怎么讲呢，我父亲以前是在我们那边开摆渡船的，我家里就是条件不是太好，而且人口比较多。我父亲那时候每天都早出晚归，正常情况下你是看不到他的，只有他在摆渡船坏的时候呀，你才能看到他。看到他的时候呢，有时候他在修船的时候呢，修那个柴油机的时候啊，我想去看一下的时候啊，我父亲根本就不让我看，因为他那时候觉得他那个柴油机啊，他把我小孩把他弄坏了，因为那是我们一家的吃饭的东西。然后到大了一点时候呢，我父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个喊我去给他支支扳手，帮他一起修修。我记得有的时候呢，修到很晚的时候啊，我当把那个车子熄火，发动机熄火的时候啊，我父亲那种自豪感呢，让我深深的感觉到啊，对这个汽车之间这个行业，感觉到很浓厚的兴趣。就在我们芜湖，成了我们芜湖职业职工学校，现在演变为芜湖市汽车学院。
2: 哎，刚毕业的时候您就选择去奇瑞了吗？
3: 刚毕业的时候是我们奇瑞公司到我们学校招聘的。以前我们才毕业的时候啊，那时候人还是比较多的，

0: 找工作还是比较难找的。水利公司等我们学校招聘的时候呀，那还是比较严格的。我们一个班大概有四五十个学生吧，也就录取了大概五六个人到水利公司去了。其实我以前在我们班上的那个专业知识啊，也不是太好，但是我的动手能力还是比较强。
1: 哎，您一开始进公司，听说带您的师傅是徐小飞许师傅，他对您的影响大吗？
0: 那是肯定的。我在我师傅身边呢，能感

0: 学徒的时候呢，我才知道什么叫吃在胸里。以前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呢，学的都是理论知识，跟实践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1: 师傅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不是也深深地影响了你呢？
0: 是的，我们协会公司啊，有一种精神叫小厂房精神。你在我师傅身上呢，你就能看到一种小厂房精神。
1: 什么是小厂房精神？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呢？
0: 小厂房精神呢，就是不怕吃苦。我们协会公司呢，一开始也是从小厂房，慢慢地变成一种大公司的。虽然现在没有小厂房了，但是我们是从最艰苦的时候熬过来的。小厂房的初心我们不能忘，利用现有的资源创造无限的未来。
1: 时间对于个体和时代有着相同的意义。20年间，王学勇在完成自身从底盘装配工到高级技师的成长蜕变的同时，也见证着中国自主品牌奇瑞汽车从产品走出去到品牌走上去的高速高质量发展。这期间，王学勇多次被派往奇瑞海外生产基地进行技术支持，指导开展疑难杂症故障诊断和海外员工培训工作。
2: 2007年起，奇瑞开始拓展海外市场。当时由于部分海外员工的技能培训还不够完善，部分海外工厂出现车辆滞留在生产现场的情况，急需奇瑞总部派遣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支持，以帮助解决疑难杂症。
3: 就是我们到外面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公司要去，就一定是最好的人员去，就是为公司争光，为这个国家去争光。我就想到了王学勇。
2: 任务极重，要求又高，当时年仅22岁的王学勇却没有一丝犹豫。然而当他到达异国他乡后，首先面对的不是欢迎，而是疑惑的眼神。
4: 刚去的时候呢，海外客户认为我们派的都是毛头小子，可能就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实际上呢，我们经过3个月的努力，迅速地把工厂这个产量从1线台爬升到4线台，就是最后临走的时候呢，就工厂也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2: 2017年，已经是2个孩子父亲的王学勇再次受公司委托，远赴中东市场，为新瑞虎3在中东公司顺利生产保驾护航。他和当地奇瑞人一起经过40多天的奋战，完成了生产线的工艺布置，然后与中东工程师共同完成了全部的现场作业文件，最终实现了新瑞虎3在中东量产。此外，他还在工作之余对当地售后服务技术人员开展培训，确保新瑞虎3在中东也能得到优质的售后服务。
3: 当他们出了问题，第一件事就是你们的王学勇能不能和我们联系一下，就是通过这种越洋的这个长途还是有这种联系的。
2: 多年来，王学勇在师傅徐小飞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成长，还接过了薪火传承的接力棒，为员工无私传授技艺。2013年，他成立了调试线返工小组，并担任培养汽车装调复合型高级技工人才主讲师。2016年，他带队备战全国第4届汽车装调工大赛，指导的4名学员分获1、2、3等奖。
5: 他教导我们一定要胆大心细，要敢去动手，对细小的问题，一些细小的细节一定要进行关注。
3: 任何的一个成功都是来源于他的不断的刻苦钻研，这是肯定的。就是目前我们的王学勇同志，他是全国的最美轻工，在我们车间可能是这个顶级的这个大师级别的这个人才，这个汽修的上面的人才。但是每天我们在这个工作室里面走得最晚的一定是他。他能够带着他的这个团队，就是刻苦钻研，就是我始终就是我们都在说嘛，包括在车间的日常管理上面，我们就是号召我们车间的所有的人员和王学勇去学习，学习他的刻苦钻研，学习他的韧性。就是这件事情不达到目的是坚决不会罢休的，坚决不会罢休的，直到问题的解决形成完整的闭环，这个门才会关。
2: 2017年，调试线返工小组升级为技能大师工作室，王学勇被任命为带头人。截止目前，工作室共培养中高级技能人才400多名，累计申报专利12项。在王学勇眼里，只要不怕苦不怕累，就没有解决

0: 决不了的问题。这种韧劲儿和敬业让他为企业梳理出21项运行模块管控方案，提出100余项问题整改意见，大幅提升了产品质量。他与同事们推动产品的三化实施和整车工艺优化，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160多万元。
1: 22岁，您就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去国外进行技术指导，这么年轻，肯定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吧？
2: 是的，我才去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国外人呢，因为你这个人太年轻了，就是很多人都以为做我们这行的岁数越大嘛，技术越好嘛。其实在国外呢，你得用技术征服别人，别人搞做不了的事啊，你去把它做好了，你慢慢的做几次啊，他们就会相信你的，然后你去再安排他们干任何事情就好办了，他们就服你了。其实才去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还会故意找问题刁难我的。
1: 就当时您刚去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您是毛头小子。
2: 是的。
1: 干了多长时间，他们才信服您的呢？
2: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还是要看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当时呢，他们那边有个传动轴后套容易掏到这个问题啊，他们一直以为是单件质量问题，换了之后呢也没有换好。我去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始终在那边他解决不了，是我去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去看了一圈之后啊，感觉了一下他那个方向盘呢转向角是不对的。转向角呢就是方向盘呢像一边多一边少，你像舵的一边打死的时候呢，那传动轴后套就脱落了。后来我就叫他们把方向盘拆下来之后啊，叫他们调了一下转向角，调完之后呢，他们跑了全径之后呢，那传动轴后套不脱落了，然后他们就服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那边的时候呢，有很多我们公司呢，有很多那个地检设备，他们那边没有。很多防盗那个码呀，他们要自己算，老板算也算不好，算完之后呢，有时候算不好的时候呢，贴上无法启动，贴上放着啊，他还去修。你把修好的时候啊，他们就佩服你。如果我们要修不好，那看你的眼神肯定就不一样了。
1: 等于是，其实，在国外并不像我们国内有非常完备的一个检测设备，完全需要凭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去判断问题所在，是吗？
2: 是的，我们这一行呢，技术每年都在更新，你不学，过两年就落伍了，很多技术你就跟不上了。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天还要学个2-3个小时。现在有了我们的大四工作室，我们可以找我们的工程师啊。要了我们的原理图，我们自己先学完之后啊，再转换成现在员工能看懂的，然后就教员工。有时候跟我师傅开玩笑讲，师傅现在学车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的学车的你不知道那个策略啊，你都不知道从哪地方下手的。我师傅啊有时候也跟我说，当你现在工作的8小时啊，是你现在的生活水平，下班以后的是你5年以后的水平。如果你现在不努力啊，你5年以后还是干原来的活，
1: 加班加点去完善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啊。您负责的技能大师工作室除了科研攻关之外，还负责了企业的传帮带的任务，是吧？
2: 是的，我们工作室的第一任务啊，就是传帮带，培养人才。第二个就是为我们企业创造价值，价值呢就是一些小发明、小改善东西的，改善我们生产线的这些环境，做一些省时省力的活。
1: 那我们具体培养人才分几个阶段，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2: 我们的工作室培养员工呢，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初级工就是才来的新员工。新员工呢，我们那边有专门的一个实行角，我们精心为他打造了一个7大手法、8下综合技能的一个提升训练，就是适合我们生产线的各种的作业环境，让他们在去生产线之前呢，他们统一培训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建立一个模拟我们生产线的一个小线。这条小心呢，就是模拟我们生产线一岗多能工，不像我才来的时候呀，想学7大技能的时候呀，要和7大师傅偷偷的学。现在不一样了，有这个我们在那边建了个小心之后啊，有专门的一个培养一岗多能工机制了。第三个就是高级工以上的人才呢，他们都是在实践中培训的，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会询问我。我们每周的时候呢，我还会带他们开个例会，就是高级技术这方面呢，就是都是要从解决问题当中培养出来的。
1: 如此细致周到、有计划、有条理的培训弟子，您是有自己怎样的一个考虑呢？
2: 带徒弟呢，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和团队一起提升，一起进步。工匠始终是一个人，我想让我的团队啊，工匠变成一群人。我看到徒弟们取得的成绩啊，我自己感到非常高兴。
1: 从03年入行到现在整整20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扎根一个行业，对于您来说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吧？
2: 我在汽车公司已经工作20年了，汽车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我带来了很多荣誉，让我感受到中国对技术

0: 工人的尊重，对工匠精神的倡导，我会继续努力，希望能和我的工作室团队一起成为中国最好的汽车工人，让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口碑越来越响。
1: 匠心如炬，代代传承。王学勇接过师傅手中的接力棒，把自己总结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年轻人，带出了一大批高技能人才，使工匠精神得以薪火相传。时代需要更多的王学勇们，在产业报国、技能报国的道路上接续奋斗，成就梦想。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呦，你可算来了！
1: 你们现在招聘人才都去夜总会里招是吧？
0: 哎呀，高管嘛，没办法，我这也是礼贤下士。
1: 那网站弄得咋样了？我看我那文章就500多点击率啊。
0: 哎，这里边还有我们自己人点的300多次呢。
1: 那还干啥呀？凑合吧。
0: 人家刘备当年被撵着四处乱跑的时候，绝望了吗？没有吧？人家非但没有散伙，还去找了诸葛亮，三顾诸葛亮于草堂之中，最后怎么着了？赤壁之战一炮打响，跟东吴、曹魏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2: 你呀、啊，少说两句吧。
0: 不是老爷，我这跟我老舅阐述一真理。
2: 你知道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0: 我知道。但是我是晚辈，我没法说，得您说吧。
2: 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本事太多，想法太多，干啥都没长性，最后啥都没干好。二胖啊，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0: 我不知道。咱们网站这周的独立 IP 和 PV 量是多少？Lucy，这块应该是你管的吧？你不能说不出来吧？
3: 确实是我管的，特别具体的数字我是说不出来。
0: 这事儿你决定就行了。
4: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0: 我不打。
4: 你打。
0: 你打。
4: 你打。
0: 你打。
4: 你是他儿子，应该你打。
0: 你跟他比我跟他熟。
5: 你不是前段时间在国外还跟他待过吗？
3: 霍总，咱们这新公司到现在开了4个多月，账面上就只剩下10多万块钱了。
0: 咱们这新公司从开业到现在花了多少钱了？
3: 134万多。咱们这下个月的工资可怎么办啊？
0: 行，这问题我知道了啊，你早点回去吧啊。
3: 那我先走了，霍总。
0: 周小姐，周小姐。这边，这边，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周小姐他们公司啊，最近一直在收购像咱们这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类的网站。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周小姐能对我们网站感兴趣。这样，让我们公司同事 Lucy 呢，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啊。
6: 公司成立于11月，也就是
7: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亲爱的，你先把衣服穿上，坐。
0: 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哦，
5: 专程来收购我们公司的哦。
7: 不是收购公司，我收购他们网站。哦，您是？哦，
0: 这就是你一直找那古龙剧。
5: 那咱聊正事吧，您这个是要收购他网站吗？
7: 与其说我想收购他的网站，不如说。我想收购您这个版权，因为我对他这个网站没什么兴趣，我主要对您的作品有兴趣。哎呦，我今天来主要也是想认识一下您，看看有没有机会跟您直接签约，让您做我们的签约作家。
5: 我不签，不签约，我也不是职业写手，我写的东西都是让他给逼的。哦，
7: 那
5: 咱来点实际的吧。你想多少钱收购他这个网站？
7: 行行行行行，差不多得了啊。
5: 我开车送你们去机场吧。

0: 嗯，不用，我们自己打车就行。
1: 我去山里喂狗，顺路。
0: 行，那不跟你客气。
1: 走。
2: 周小姐，狗的事儿，我不是在跟你们说笑。狗是好狗。昨天车的空调坏的。
3: 没事，其实以您的才华，应该开个宾利什么的。
2: 开什么车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3: 哎，您刚才说做过20多个行业，能再展开说说吗？
1: 爸，看谁回来了？

0: 哎，同志，你停一下，你得告诉我怎么走啊！
1: 别动，老实点，叫上面。

0: 今天
1: 我知道是我的生日。
0: 职场上面
1: 啥时候了？
0: 我答应你的事我就一定能做到。快上，你走不动了。
1: 这算不算偷车呀？
0: 你傻鬼，等到了地儿再给他还回来。
2: 我打算
1: 没事。

你干啥的呀？跟你说话呢。我弟弟。啊。我亲弟弟。姐，我找了你半年，妈病了。 跟我回家吧。

0: 天气了，这耳畔雨，
1: 耳畔，耳畔，哎，
0: 夜凉人静处，冬天到，只要有人。
2: 盲生孩子，
3: 走回家。
2: 反正有的人还没结婚，先和流氓生个孩子，
4: 不要个脸，
2: 没出息。
5: 国明，姐这辈子没求过谁，不求你和爸妈能原谅我，只求二胖能平安健康，姐一定活着回来。崔小红，
6: 我想问一下，你这店对不对？
2: 不对，我这店生意挺好的，而且才刚开两年，我这装修费才刚拿回来呢。
6: 如果我帮你把装修费出了呢？
2: 那也不对，我这儿做的挺好的，干美容院是我的爱好，我喜欢干这个，你不让我干了我干啥呀？
6: 你继续开美容院，换个地方。
2: 那可不行，我这儿的客户都是我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这哪能说搬就搬了，你说是不是？崔叔，你想干美容院啊？
7: 我这两把握。
6: 你这么做生意本儿能回来吗？
7: 那个鸡蛋和面本儿是能收回来，要加上医药费他妈就收不回来了。
6: 咋还有医药费呢？
8: 味儿太硬了，哪儿买呀？
6: 我亲手跟你摊的，咋样？
8: 养仨孩子不难。
9: 跌跌撞撞，野火的滚烫。
1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2: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3: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14: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5: 大厦
14: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16: 直播间护肤功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17: 这么清楚，以后就看高清节目啦。
18: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共

九山洞风景区阴22到32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阴22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阴22到30度，凤阳狼象迷谷阴22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18到27度。

0: 九华山风景区阴19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阴22到32度。山南多云12到27度。和田市多云有阵雨19到29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岗位供不上兵，人家也话说了，你别供不上人，人怎么干活？我活还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哎，儿子妈心蹦蹦都是跳啊，太糟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我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你们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世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的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的应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您放心。
8: 三十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王木良没跟我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秋季，小兴安岭脚下的村民每天都要成群结队进山采集山火。每到这时，他们便多了一个称谓——跑山人。
1: 一般跑山就是秋天的时候，刚立秋以后就可以采蘑菇了，就已经开始了，陆续的采蘑菇、打松塔了、采榛子了，这些个。
2: 捅猴头，采圆蘑。你讲，反正就是守山靠山，守海靠海嘛。
0: 跑山人范立国和父亲今天早早进山，一种精灵般稀有的山珍吸引着他们的脚步。这种山珍生在深山老林，想要找到它们并非易事，有时甚至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你上山之后，那黑下车护士道黑熊，你上他跟前，他就有攻击性了，他就对你产生攻击性了，他就开始咬你了。
3: 那一把上就他嫩你，那嫩脑子就啃你了。
1: 经常能看着黑下脚印，野猪啦，什么狍子啦，这都有，往这儿落都有。最好是别碰着风窝，碰着风窝有时候碰着掉一个大球大风窝在顶上，你要不注意啊，王家窜出来一帮给你围个水泄不通，那俩给吓得呜呜往这跑，那也扛不住这个呀。这个我们这头一年风的遮有遮休克过去的，有遮昏过去的，

0: 山里的气候总是变幻无常，雨后的山林更显神秘莫测。
1: 位于小兴安岭南麓的睢陵县，有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然而普通的山珍已经不能勾起父子俩的兴趣，他们要寻找的是极其珍贵的野生松子。这个也被当地人称作松塔的松树果实，生长于树梢顶端，由于采摘难度高，生长周期长，所以价值不菲。它是当地跑山人都想要得到的奇货山珍。
2: 这塔不让我，这下行，这下多挣一不少啊！
3: 这有脚印儿的，有人来了。
4: 这条路得挺难爬呀，这人到这都走了，都没够。
2: 这下真够，
4: 没上去这是。哎呦，这家一个人都拢不来呀！
3: 这背面还潮得乎的呢，
4: 下雨下的，这刚下完雨，
2: 这不。
5: 我走到那棵树那儿，瞅着顶上塔特别厚，其实我前面就有人看到这棵树了。但是有很多人都过去了，他选择放弃，因为这个树危险系数太大，他认为还是安全第一，所以他不上了。但是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树塔特别多，所以说我必须我得上，这么多塔不够不可惜了吗？就是难上，即使难上我也要上，我得给他够下来。
6: 下过雨时候树溜光，心里也是嘚嘚嘚嘚的，也害怕。
5: 安全绳一个是慢，一个是耽误事儿那玩意儿，所以说这么为了那个更快一点，我们就直接徒手攀爬。如果抓不牢的情况下，那有可能你就会掉下去，掉下去之后那就没好了，那好几十米大树掉下去就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7: 小心点啊！慢点，不注意。
1: 看着没有保护措施的儿子，老父亲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松塔一般生长在树枝的末端，想要获取它，必须得踩着并不牢靠的树杈，向树梢方向移动。而此时，脚下已是距离地面20多米的悬空，每向前一步都有极大的危险。树杈会因经不住人的体重而突然断裂。
5: 树杈子如果有干杈子不能踩，必须得挑湿杈子踩，挑那个鲜杈子，因为干杈它不结实，干杈子一踩上之后，它那个危险系数就大了，有可能一踩，唰就折了。

0: 掉地的树杈枝头，收获并不多。范立国知道，要想获得更为丰厚的果实，必须得继续向上攀爬，直至树顶，而这也意味着危险的进一步加大。
1: 我们这有句话这么说的好吗？就是树梢是前窜子，树根是粉圈子。如果你要是掉下来，就是粉圈子了；如果你树梢前窜子摘下来，它就卖钱，卖钱花嘛，就是前窜子。
2: 你不担心的是假话，太危险。那心都不能不能假话不落体啊，那还不害怕？那太粗，上树看不着，那是生命，你讲你掉下去就完。眼泪噼里啪啦，磕头跪足的，求山神，求土地的，可保着哪呢？
1: 上去之后，本身就呼哧带喘的，爬你说累的已经呼哧带喘的了，那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完了领丁上去之后，风再一刮一摇，一瞅下边那么老高，肯定心里得突突。
0: 树梢摇摆不定，随时都有跌落下去的危险。眼看着树顶就在眼前，范立国拼尽了全力。
3: 到底是这样是晃的，
4: 这树叶被龙卷风刮折了。

0: 新鲜的松塔去掉外壳，清新的香气瞬间扑鼻而来。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松子，使得满屋生香。山脚下，新鲜采集的松子会被及时卖出，而市民将要品尝到这种美味，有时真的只能靠运气。
1: 他今天新打回来的，好，来多少？不，来多少？20，20，好嘞。我采完直接到那儿就卖，价格到那块儿还低，而且产品质量也好，因为都是自己采的嘛，所以说卖的也快，到那儿一会儿就没了。
2: 哇，二斤。
1: 那种劲儿也挺高兴，那种劲儿拿钱回来心情特别高兴。有时候卖完钱了，家里头买点水果啥的，给我爷买点吃的，感觉那个就特别有成就感。哎，这就感觉太好了，卖这么些钱，你看我挺厉害呀。哎，那种劲儿感觉确实不错。爷爷是老跑山人了，87了还能采蘑菇呢。头两天我领上山还采一食品袋蘑菇呢。爷爷特别喜欢跟着我，基本上就是不算太忙的时候，我就领他出去吃饭去玩去了。包括忙的时候，就采山的时候都领着他。
2: 爷爷来吃吃这一块，来苹果吃苹果，
3: 快
2: 来拿着吃，吃吧，吃。甜吗？
3: 好，
2: 甜吗？
3: 好吃
2: 啊！哎，
1: 对于老人，对老小孩、小小孩，就是这样。谁家老人都有老那天，得好。

0: 里面包含着太多母亲的担心与挂念。
1: 我就担心你们干活特累，妈心疼你们惦记。
2: 就这一天了，干完得了。
1: 要是干啥累呀，干啥就歇歇，缓缓乏。
3: 在这个山区，就是只要你勤勤就行。每天你要是勤勤不懒，出去干活就有钱赚。虽然说苦点累点，不管挣多挣少，回来有钱赚，感觉挺充实的。这一天不愁吃不愁穿，这就行了，就挺好了。这就你普通人嘛，你就得普通一点，朴实，一步一个脚印什么的，这就挺好了。咱也没想啥大富大贵。
4: 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实在人家，过日子都是朴朴实实的。哎，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嗯，
0: 时间在大山里是四季轮回的有序更替，在山里人家是顺境应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林赐予了人们丰厚的果实，人们也懂得感恩，反哺山林。采摘松塔，从不破坏树木，是大家的共识。采完之后，要给松鼠留足够的吃食，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传统和规矩。珍惜这片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是寒地黑土之上每一个人的家训和信念。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保护，世代相传。

0: 阿库山那车，
1: 对，你这上那个，对，不要个子，一定注意安全啊！警察道华，
0: 我告诉你，要出问题我一个找你，你是咱们队长，行不行？队长就负责任了，是不是？那好了，走吧。
2: 凌晨三点，天寒地冻，气温达到了冬季的最低点，-30°。在东北这个本该猫冬的季节里，有一群人不得不顶着严寒早早出发，往郊外更加寒冷的地方赶路。
3: 这活一般人好人干不了，赖人也不稀干的，没有见着阳光的时候都是贪黑走，贪黑起早，

黑土地，银装素裹。古老的呼兰河一进入冬季，便犹如作家萧红笔下描述的那般，有了别样的壮美景致。

0: 对于要在冰面上作业的人来说，此时的呼兰河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巨大采冰场。这里产出的冰块是城市冰雪节的主要原材料。作为职业采冰人，李春武和他的队友们要在这个最寒冷的季节里完成艰苦危险的采冰工作。今天是冰雪节最后的工期，需要取出500块冰才能完成任务。但今天天气非常不好，气温极低，这对于采冰作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你再尝尝，小六啊，小六，你再尝，你的拔那个，好。

0: 冰层已经被冻得十分硬实，即便是喊着整齐的号子，卯足了劲儿，用钢铁制作的冰川，也无法穿透厚实的冰层。
1: 上了上了，别哎呀别，慢点慢点慢点，沉油的
2: 沉油的，要不
1: 沉油的干干几下子，多活动一下子，那边有可能沉点，来我先走我先走，
3: 对了，它炸不开了，发粘了，它不开，它有阻力，它阻住了，我速度慢了呗，走不开，它冰厚，还得重炸，你看又炸两条，又炸一遍。
0: 天气过于寒冷，刚刚撬开的冰缝，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又被冷水冻上，只能重新来过。已经过了大半个上午，等待拉冰的车辆已排起了长队，然而直到现在，连冰面还没有打开，更别说取出冰块了。大伙儿都有点着急，因为一旦延误工期，他们的收入将会大幅缩减，这对于以此养家糊口的队员们来说影响很大。
1: 快快快，扎下来，快
4: 加快速，
1: 就是大家一块跑，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3: 我的天哪，太累了，
0: 终于打开了冰面，大家都很兴奋，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功。要把这些巨大的冰块从水中取出，必须将它们进行切分，在深达十几米的冰冷河水中央，双脚踩在漂浮不定的冰块上，稍有不慎就有掉下去的危险。
5: 冰特别滑，站不稳，发光，上了水发光，晃也不行，打滑就下去了，在地上下去溜光，站不住，特别危险这个活。

0: 城市的另一边，冰雕现场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急需大量冰块送来。而由于天气的原因，今天的采冰工作进展得异常缓慢，这让队长李春武倍感压力。
1: 咱们供不上冰，人家有话说了，你别供不上，人怎么干活？

0: 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让人说了，我这人就是忍，咱们必须得抓紧干。
1: 气温持续下降，冰面上的高强度作业让人劳累无比，但是为了不让工期延误，队员们必须要咬牙坚持。

冰体的重量都达到700公斤以上，而为了安全起见，大型起重设备又无法进入冰面中央，所以拉冰上岸的工作必须全部依靠人力来完成。

0: 重达700多公斤的冰拉出水面，比移动同等重量的石头还要艰难，因为水中的吸附力实在太大。为此，队员们不得不甩开膀子，全力以赴。
1: 喂，使点劲啊，上去啊！来，一、二、三、四。
0: 冒着熊熊热气的巨大冰块终于被拉出水面，这是队员们拼搏的结果，更是集体的力量。
2: 确实我这帮兄弟真卖劲啊，真给力啊。没有这帮兄弟，今天我跟你说，这个冰达到这个厚度根本就不行。
0: 上来的时候，队长李春武都会仔细地丈量尺寸，因为他知道所有队员的收入都要依靠冰块的尺寸大小来进行最终的衡量和计算。
2: 兄弟们活不能白干，对吧？咱们不能整糊涂账，为兄弟们负责。

0: 不干这个东店东协也没什么干的，可以说。咱们跟你说打麻将，你不给那个说保本，你场赢，你得有输时候，这保来呀，出点力吧。我说的是最实的，东北话，纯东北话。
1: 作为职业彩兵人，李春武带着他的队员常年奔走于绥化各大彩兵现场，以此为生，养家糊口。每趟出来一个。

0: 热乎的饭菜，开开玩笑，是他们每天难得的开心时刻。
1: 只要吃，
2: 人家老弟几十万。哎呀，
1: 谢谢酷哥啊！
2: 我睡着了呢，他睡不着。
3: 这事能跟别人说吗？
2: 我一看手机，1:59，还在坐着聊呢，给唠的。
3: 这你这朋友啊，
2: 有唠嗑的，有唱歌的。
1: 到一块堆了，哎，喝点小酒，嘻哈，开点玩笑，这一天就过去了。干活累了，也待谁待不住，谁都能待，谁都想在家待着。那你没有生，没有收入，你怎么生活？这就是打工人，这也挺难。我觉得一个累再难，那是喝点小酒，吃饱了喝足了，不想家，躺着就睡了。
2: 来，
1: 这个，
2: 这。
4: 来，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5: 都辛苦了。

0: 冰雪活动正式开幕，五彩斑斓的冰雕世界为这座寒地黑土之城装点着灵动的冬季韵味。李春武带着队员也来到现场，看着自己取上来的冰块变成一座座精美的艺术品，心里便多了一份普通游客难以体会的喜悦和骄傲。
1: 那肯定感觉高兴啊，我们自己拉出的冰，自己这冰是我取的，咱们打出来是万蓝的，它是镶着灯，做着冰景，做着造型，那就感觉相当好，力没白出，罪没白遭，就给他吃了。
0: 能给市民带来欢乐，给城市的繁华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是采冰人心里最大的安慰。

实，也塑造着东北人坚韧挺拔的个性。旱地黑土之上，他们用自己的奋斗造就了平凡的幸福。所有努力生活的人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画面唯美，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

0: 大招，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嚷嚷，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修斯没事的时候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了。
2: 右脚啊？
1: 左前。
2: 左前脚。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后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一斤二两，
2: 太小了，太瘦了，是吧？
1: 对，
2: 明显营养不良，所以弄好了以后再使劲吃嘛。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我是想把逗出来一点，因为它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2: 你人不在，它才会出来。野外它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去。
1: 你要叼走吗？
2: 那肯定要叼走，它不可能在哪抓就在哪吃啊。
0: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他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3: 拿这些，因为他是
0: 万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3: 就是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0: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4: 这个背景还挺好。
0: 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3: 我们去一些地方搞调查，也是向导啊，他有的是。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屁了，就先跑跑，看能不能把他们拉垮了。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吸着新鲜空气，看着这些鸟，这些动物。热爱这种生活。
0: 猫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源，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或是消失不见， 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3: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4: 找豹子
3: 啊，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豹
4: 子。豹子是不瘦啊，
2: 多远距离见的？
4: 那这个是几个几趟都得出来啊，一个就三五步的，就不远。从往这里偷袭呢，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你知道吗？被害了跑了，他也害上跑了。
2: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4: 啊，冬天了那行，冬天
2: 下完雪了以后啊，
4: 下雪是远好些。
2: 对，他一般是在哪？是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4: 一般是在山沟的沟里造好，一般是在
2: 沟长的沟长那个地方，
4: 哎，
2: 就在啊，对，就沟底那个地方，差不多。你在哪见过的？回头稍微太阳晒一晒，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吧？看看能不能拍到。
0: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2: 这个没有伤是吧？
3: 但是有伤的。
2: 这也是个小牛啊。
3: 这没咬到脖子，那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给它拦了一下。
2: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3: 就全部封闭起小牛。
2: 7月5号下午啊。地方呢？
3: 在咱们边梁的道西，边在边梁路口。
0: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

0: 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1: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2: 有四五户吧。
1: 四五户有多少牛在山上？
2: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1: 小牛没了就没了，
2: 也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豹子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0: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3: 山坳里下去那个孙安先生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4: 我们机器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个短信。
5: 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110吗？
6: 我就2120了。
5: 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6: 我知道，
5: 走，咱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就这个吧，这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他也不走了。
3: 那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0: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1: 你有吗？
5: 我没提过。那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0: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1: 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
5: 今天是7月25号，
7: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
5: 对，
7: 万山06这个机器坐标是吧？编号。
5: 嗯。
7: 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5: 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7: 驾驶人名字大猫，
3: 来收货了。

0: 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吧。他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盲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同时豹子在干嘛，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儿，对吧？
3: 肉呢？没肉，
2: 没有肉。
3: 这咋换了肉呢？
2: 什么时候见过肉？
3: 换的，想象中有肉。
2: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0: 人家
1: 包蒙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盟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2: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因为咱下面不是河滩吗，它有的会下来喝水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只要下来了，咱们一照就能照到。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你看一看，
2: 粗吗？
0: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1: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1: 有
2: 鸟的喙，
1: 啊，鸟嘴是吧？
2: 对，
1: 也吃鸟了。
2: 对，
1: 这个宝宝拉在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做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儿，它宝宝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兽道，
2: 踩了吧，
1: 踩了吧，把它带走。

0: 走。
1: 宋大钊和万少平满怀希望地朝着前方赶去，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
0: 嗯，
1: 前脚。
0: 哎，他们在这喝水吗？
1: 在这喝水。嗯，在这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流不下来。
0: 看看，
1: 留了个前脚。嗯。
2: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的，这么大个，这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道过来喝了点水，估计他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0: 好，
1: 行，咱就走吧。
2: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今天这个雨有点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困难了。
2: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雨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马房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身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也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2: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
0: 好，到了，相机就在这儿，来，可以来看一看了。
1: 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儿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棚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
2: 哎，
3: 汪汪汪！它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红包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到前面跑了个东西，
4: 手指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它带着它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0: 们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猫盟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辛苦的一年。
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也很开心，还交到了很多外国朋友。
1: 哎，你的债啊，基本上还完了，啊，还是跟爸回去吧。
0: 哎，这债哪儿还得完啊？梦梦跟小雪都要在北京念大学，二胖职高也刚毕业，小智才上幼儿园，这开销都小不了，我得扛住了呀。
2: 爸，我不用你管，我上大学以后自己可以教小孩跳舞挣钱，二胖更不用你管了，他马上就能挣钱了，小雪也能当家教挣钱，就一个小智，你说他能花多少钱呀？我刘叔都说几次了，你给他的钱他一分钱都没花，都给你攒着呢，这么苦是为啥呀？我们回家吧。
0: 这个不一样，萌萌，因为再怎么样这边的收入也比国内高，我呢是经常换工作，但是我的收入是非常稳定的，
1: 我的退休金足能养活你，再说你回去也可以找工作呀。
0: 我都多大岁数了，花您退休金？再说我这个回去我找什么工作呢？

0: 工资高，我在这边挣得多，我回去我要做的话，那还有小雪他们，这么多花销怎么办啊？
1: 不是，你回去也不会比这儿挣得少。
0: 真不想回去，回去以后我怕我更想梦梦妈妈。太多的触景生情了，那个会很难受。

0: 여기 가족분이 오신 것 같아요.
1: 감사합니다.
0: 네.
2: 你怎么来这儿找我了？这企业规模还挺大，你也不是完全在撒谎。企业
1: 很大，我很小。不是，爸，海参崴是离东北很近，但它也是国外，你们可以多去逛逛。你跑这儿来干嘛呀？等你一起吃饭聊聊天啊。
2: 这里还有啥特色好吃的？带我们去尝尝。
1: 我还十分钟下班。
2: 好，等你。
1: 等我。
3: 看着这儿还行，就是为啥叫延边火锅？
4: 您算问对了吧？这片是朝鲜族聚集地，很多人都是从国内来的。最早呢，大家也都没有钱，其实这些食材不值钱，比如罐头啊，再加上些豆腐、三明治、火腿，再加点鲜虾、朝鲜族的辣酱，还有切片年糕、番茄沙司，有时还放点蟹肉棒，还有他们有的一些泡菜啊、泡面啊什么的，就汇在一起乱炖。主要是食材便宜，做起来也方便，吃的就是个经济实惠吧。
3: 这也太糙了。
4: 糙，的确是，这跟咱们鼎庆楼的那个杂烩完全没法比，咱那个杂的也讲究啊。
2: 是，在这儿开个这么大的餐馆需要多少钱
4: 啊？这地方便宜，开一个这楼下两层楼，大概10来万人民币差不多了。它不像在大城市，

0: 看好喽。
1: 您这咋的了？是抢银行了？
2: 嗯，我没那胆儿，那是违法。
3: 我爷爷跟我把球票卖了，
4: 不止超级杯，连欧洲杯预选赛的一起卖了。我们旅游团有个超级球迷，把我们球票都包圆了。爷爷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1: 爸，您这个，欧洲您还去吗？
0: 去啊，当然去了。我得带梦梦去转转，
2: 球就不看了。
0: 当务之急是帮你把店开起来，选址配料学问多着呢，要做就好好做，留下来帮你把把关。
4: 我们把机票也改签了，晚点再回国，我们留下来帮你把店开起来。
1: 你们是旅游签，你们没有办法在这儿工作。
0: 嗯，我们不在这儿工作，就是帮着你把店开起来，好好的研究一下朝鲜族的几个汤。嗯，研究好了咱就开业。嗯，喂，预祝我们这个店开业大吉。
5: 설명해주세요연락

0: 顶庆楼在咱那儿没了，没想到在这儿又开业了。店面虽然小了点儿，不过你要好好干，别把顶庆楼的牌子砸了。
1: 您放心，爸，我一定拼了命的干。
2: 爸，我成年了，我能喝杯酒吗？ 那我就住咱们汤饭馆，生意兴隆。
0: 哦，好。

我吃这个，谢谢爸。嗯，哎，好吧。爸，嗯，等你这店多少赚点钱，你就换个房子呗。我都给你看好了，就在隔壁。 你也不用按月给我寄钱了，我现在从这里回去就可以教小孩跳舞，赚的比上班都多了。

0: 这几年你辛苦了，
1: 我辛苦。吃饭，
0: 爸。

0: 我也爱你，爸。
1: 你慢点吃。

0: 爸，这俩月一直忙活对店的事儿，差不多了。我这边经营的非常好啊，不是我退缩，是我真的很想你，还有梦梦，还有二胖，我想回家。
1: 你呀，还是回来帮帮二胖吧，他现在太嘚瑟了。
0: 是吗？他跟我说他在那边混得很好啊，也挣了不少钱。
1: 他不赚钱还好，现在赚了钱，眼中更没谁了。
0: 行，我回头去跟他学习学习。我不说了吧，来客人了啊。
2: 这爆米馍呀，不错啊。
0: 欢迎阿弥达。
2: 这爆米馍难难，진짜우리좋다。진짜
3: 좋아이런데
2: 아니우리가굳이이런데서밥을먹어야겠어어이가없다내가진짜하는꼬라지라고는마음이안들어아유당신이행오면말이야응애들이걷기도하고하는거야
3: 당신처럼결론을켜지말라고얘기하고있잖아
2: 결론빠져가지고당신화장이나하고그것밖에아는게있어뭘알아
4: 했네
2: 뭐야이건또어디서말대꾸해뭐야그태도는또누가말대꾸해놨어어디서배웠어
0: 죄송합니다지금좀해도될까요
2: 오라지좋다
3: 곰탕세개주세요
2: 뭐야이게뭐야맨날그리고당신육아알아육아가뭔지아냐고육아
5: 얼마예요1200원
2: 여기40,000원
0: 감사합니다
2: 국밥맛있었어요
0: 감사합니다、네、
2: 아니요됐어요
0: 감사합니다그러면여러남부를남겨주세요필요하시면제가번에드릴수있습니다
2: 됐어요저희뭐저기모텔이었어요모텔이또올게요네
0: 네감사합니다
2: 가자

兄弟叫赵海龙，他老婆是你现在的老婆，他死了。知道我为什么打你了吧？喂，以后跟女人说话尊重点儿。

0: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哇，嗯，你怎么整出这么个造型啊？
1: 阿布吉，
0: 阿布吉，啥意思？
1: 爸爸。哦，我怎么说也是归国华侨，我不能以汤包店老板的形象出现。
0: 哎，那倒是。不过你进了屋，把墨镜摘了吧。
1: 二包呢？
0: 他去上海谈一笔上亿的大买卖去了。
1: 就他？
0: 我也不信，是吧？他是这么说的，啊。不过这些年呢，他挣了一些钱，估计啊，也不会太多。
1: 你咋知道？
0: 他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还能不知道他呀？他跟你呀，是一模一样。都说呀，外甥随舅。哦，以前啊我不信，现在我信了。他呀说大话吹牛，那神态那语气啊，你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孟孟呢？孟孟男朋友你见过吗？他长得咋样？
0: 那本人没见过，从照片上看还不错，是个南方人，我有点担心。
1: 南方人担心啥呀？他从小在北京上过学，然后又到处演出，
2: 咋小伙子还适应不了啊？
0: 我不怕孟孟不适应他，我是怕这小伙子不适应你。他一见你这个未来的老丈人，他能不迷糊吗？
1: 咋还迷糊上了？
0: 连东北人见你这么天马行空、胡诌白咧的都迷糊，何况人家小伙子呢？你说是不是？哎
1: 呀，小雪呢？
0: 小雪在咱们这儿这个律师事务所上班，出差了啊，上周末还来看我。哎呀，我孙女在北京，我孙子就在眼前，就是见不着人，还就是人家小雪，啊，每周定期的来看我。
1: 先别跟他说我回来了，我给他个惊喜。
0: 惊喜？就你这造型，不是惊喜，肯定是惊吓。
1: 不好看吗？
3: 哎呀，好看，嗨。哎呀，太好看了！哎呀，
4: 新店筹兵。

0: 对，抢抢抢抢抢抢！
1: 来这边请，这边请。
2: 以后回去早晨让你媳妇儿跟你摁两下子，还有我教你俩动作啊。你这个，你看这脚往后伸，哎，舒展开，看这脚后跟儿，五秒钟，哎，回头再换那边，记住啊。还有这个动作，配合身法啊，这颈椎往上扬，往上扬，哎。我去。我们认识吗？
3: 刘大夫，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我去，你啥时候回来的你？
4: 刚回来。你这店十年没变样啊？
0: 咋没变？我这锦旗仨月换一回。哎呦，你这头发，你这
4: 时髦吗？
0: 这色儿的，
4: 你敢染吗？
0: 我不敢。
4: 我听我爸说，你这生意嘎嘎好啊。那我以前这店你咋没对下来呢？让他在这卖栗子。哎呀，
0: 我能把这一个店整明白就不错了。对面店里那小刘又进去了。
4: 又进去了。

0: 哎，我跟你说，你这头发，你这时髦吗？这色儿的，你敢染吗？我不敢。<笑>
1: 我听我爸说，你这生意嘎嘎好啊。
0: 啊，
1: 那我以前这店你咋没对下来呢？让他在这卖栗子。
0: 哎呀，我能把这一个店整明白就不错了。对面店里那小刘，又进去了。
1: 又进去了，15年，我跟那张老太太说了，我说要对这店，他说对这个店可以啊，但是等我儿子回来，你还得把这店还我。我一寻思，我就穷折腾啥呀？我装修完了，我再给他。你没对这店是对的，他风水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在里边卖衣服的时候，我也进去过，真的。嗯，老刘呢？老刘去世了。 是他留给你的。老刘无儿无女的，他说还是想把这山还给你们俩。

0: 老刘一直住在这儿吗？
1: 是啊，直到去世。
0: 也不知道他是真喜欢这儿，还是怕买了这山不住可惜。
1: 老刘怕热闹，可能也怕

0: 哎，还真有只兔子。
1: 老大，在外国见不着兔子。
2: 吃你都吃过上百只了，这有啥稀奇的？
0: 我没见过姓崔的兔子。
2: 哎呀，这是你跟你姐夫的，没准你刚才见着那只姓黄。
0: 他什么时候出来？我不好意思问我爸。
2: 听二胖说，最多一两年吧。现在管得严，咱也不是啥直系亲属，没法去看他。
0: 再出来也得五十多了，应该是折腾不了了。
2: 说不准呢，
0: 这地方适合种山参。我在国外种过，我打算在这儿种一批，然后出口到国外去。
1: 不是，你在国外你到底都干啥了？
2: 你不说你开了好多年瘫痪店吗？
0: 刚去的时候啥都干过。
1: 你跟我说你主要是从事文艺工作，那不是跟哈佐夫拍电影，就是给塔克拉伴舞的。啊，
0: 我想买个房。
2: 咋能买房啊？哪个楼盘啊？
0: 看了你就知道了。您好，
3: 你们找谁啊？
0: 您还记得我吗？
3: 想不起来了。
0: 十年以前，您从我手里边买的这套房子。
3: 哦，想起来了，对，是你呀、啊！快到屋，快到屋，
0: 好，谢谢。哎，
3: 进屋，进屋，
0: 换鞋吗？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到屋，到屋。哦，你看你这次来。
0: 到这儿的时候，咱家夏利车就买了。
4: 为了咱家夏利车，我也得快点成功。
0: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
4: 妈妈啊，我们是没有家了吗？
0: 爸爸会把家还给你。
3: 你这是啊，到我这来。
0: 我呢，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我想再把这房子买回来。
3: 买回来？
0: 是。
3: 不是，那我出哪儿啊？
0: 抱歉，给您添麻烦了。我可以出个高价，新房多少钱，我就给您多少钱。家具我也可以一起买下来。哎呦，
5: 现在这边均价2200，新房得3100了。
0: 没问题。是这样，这房子对我来说，它不是房子。
3: 那是啥呀？
0: 家。

0: 你们是不是最近没给他弄土豆丝啊？
1: 我们天天给他吃那个崔经理做的那个素饭菜。
0: 他爱吃土豆丝。
1: 行，我知道了。
2: 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过来啊！
3: 啊，
2: 小心台阶啊！
3: 谢谢。
0: 周姐，
4: 哎呀，崔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0: 前两天刚回来。
4: 啊，
0: 这儿开成美容院了？
4: 对，我在这儿打工呢。
0: 哦，之前那个野玫瑰歌舞餐厅
4: 早不开了，你刚走没多久就不开了。
0: 那个姓汤的呢？
4: 他后来迷上赌博了，不但把店给输了，还在外头骗了不少钱。进去了七八年，这刚出来，出来什么都没有了，老婆孩子都是人家的了。
0: 哼，真好，这是他应得的。那后来就变成美容院了？
4: 没有。然后这儿就开了一个体育用品商店，我就留在体

0: 情趣用品商店里打工了。这不是从建了之后就变成美容院了吗？我就留在美容院打工了。我就这命，我从第一天到顶青楼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在这儿工作一辈子，结果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这地儿。我都50多了，再有2年就退休了。
1: 钟姐，这真的是挺好，在这儿看见您，我觉得顶青楼还开着。接个电话。喂，
2: 老舅，老舅，
1: 你喊啥？
2: 我刚从上海回来，刚下飞机，我请你吃饭啊。
1: 行了，回家吃吧。
2: 不行，必须出去吃，我老舅回来必须有排面啊。大成海鲜酒楼我都订好了，我马上过去啊。
1: 好，
2: 咱一会儿见。
0: 是谁呀、啊？
1: 我那傻外甥。
0: 二胖啊。
1: 啊。
0: 哎呦，我都多久没看见他了？他还那么胖吗？
1: 我从照片上看挺瘦的。
0: 那你可得回来给他好好补补营养。
1: 好，那行，周姐，我改天再来看你。
0: 行，那我先回去哈。
1: 好。
3: 您这边请。先生去哪个包间？
1: 我也不清楚，外甥替我订的。
3: 您外甥贵姓？
1: 霍小阳。
3: 呀，霍总啊，203，这边请，这边请。
1: 哎呦，霍总。
3: 霍总是我们这儿的 VVVVIP 客户。
1: 哦。
4: 老舅，老舅，老舅，哎呀，我可想死你了，老舅。
5: 撞得我生疼啊！
1: 多高了你现在？
4: 我现在跟你差不多吧，83。
1: 我79，比我高。
4: 老舅，你这造型，你给我记着点啊，明天我也染一个。这太帅了，老舅。
1: 来喝一口，来。咱们在电话里边，我老是这个有一搭没一搭的听你说。今天见面了，我问问霍总是靠什么发的家呀？
4: 从你去国外那年，咱们中国这个互联网就起来了，而这个互联网呢，绝对就是咱们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1: 弯道超车，这词儿，这不是你拽出来的，跟谁学的吧？
4: 在上海学的。
1: 那你具体是干啥挣的钱呢？
4: 哦，我是做这个彩铃。每一个用户从我这儿下载一条彩铃呢，是2块钱。
1: 要是所有的用户都用这个彩铃的话，那你这不是躺着挣钱了吗？
4: 其实这个躺着挣钱也没意思，所以这回我去上海，把这公司就给卖了。
1: 挣钱为啥卖的呢？
4: 我拿着卖公司这钱去干点更赚钱的生意啊。嗯。
1: 做什么生意啊？
4: 那没想好。
6: 虽然霍总现在没想好，但霍总的灵感和想法特别的多，肯定马上就有。哎呀，
4: 都是跟我老舅学的。老舅，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你年轻那会儿，你老想着给咱们家买辆车，
1: 夏利吗？3厢的
4: 啊，对，那是不是你创业的动力？
1: 是，
4: 我现在也有一动力，快把我的动力拿出来给老舅看看。
6: 你看，
1: 做这个飞机模型成本高吗？
4: 这不是模型，弯流私人飞机，
1: 买真的呀？
4: 啊，
1: 多少钱啊？
4: 就3-4个亿吧。
1: 那你现在有多少啊？
4: 我现在公司卖了100多万。
1: 哎呀，好啊，我支持你。
6: 来，给我吧。
1: 游艇啥的没想着要买啊？
4: 哎，我觉得咱还是一步一步来，先把飞机拿下再考虑那个。
1: 你还知道一步一步来呢？啊。

0: 爸，晚上咱们吃鱼吧，我来做。
1: 多买两条，二胖今天也在家里吃。
0: 哟，
2: 那得隆重接待啊。
0: 好，我认真挑几条鱼，晚上见。
3: 小崔，崔光明，
4: 哎呦喂！
5: 好久不见，
3: 你啥时候回来的啊？
5: 回来有段时间了。
3: 你呀，真是你呀！
5: 你裹这么严实，你也能认出来？
3: 烧成灰我都能认出来。你在看啥呢？
5: 看螃蟹呢。我买鱼，
3: 买鱼，你看螃蟹干啥？
5: 咱这不是学一学习吗？
4: 你俩到边上，
3: 别在他们家买，来
5: 。哦，这是你摊位啊？
3: 啊，哎呦，我这摊位是全市场最好的摊儿啊！
5: 哎，你就这一个鱼摊了？整个以前海鲜市场不都是你罩着的吗？
3: 别扯了，真是。啊，我前一阵又看了一本书。啊，有。书上写的是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我现在合法经营一个摊子呀，那比以前打打闹闹磕磕碰碰的强多了，是不是？再说现在没那环境，
5: 你这样的话等哥出来了你还能拉他一把。
3: 那必须的。买鱼是吧？
5: 来，
3: 我给你拿两条。我这儿鱼是就最好了，
5: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但是你别给我太多，一条就够了。
3: 你跟我客气啥？
5: 就二胖子老爷是，就是他了，
3: 可以了，
5: 没问题。
3: 再来一条啊！
5: 够，可以了，
3: 必须，
5: 可以了，可以了。行，
3: 这怎么样？
5: 行，
3: 这两条可以了，
5: 对不起，
3: 来，给你装的。
5: 你哎，
3: 我一会儿再给你拿两个，
5: 够，
3: 拿点螃蟹啊。
5: 可以了，就是他。
0: 起活，哎，
6: 老舅。你这手艺始终没下来啊！
0: 你吃了吗？你就说我手艺没下来。你先吃一口啊！
6: 正看着鱼啊，确实没下来。嗯，
0: 八成啊。
6: 嗯，好吃，确实好吃。
0: 你跟你老爷这手艺学的咋样？
7: 我教他做菜这功夫啊，能教出三个大厨来。可他吧，
6: 术业有专攻。嗯，我呢，确实是悟不了这一道。
8: 您还记不记得我老舅去国外之前说我们俩像谁？
7: 我岁数大了，你想不起来了。
6: 像卫青跟霍去病。他们俩呀，都是为大汉建功立业的，但是舅舅跟外甥的打法完全不一样。从战略到战术都不一样。我觉得我跟我老舅，我们爷俩跟他们爷俩一模一样，各干各的，各自成功。老舅，你这次回来准备干点啥呀？
0: 我想，我和你爸那个山上，种点山参，
8: 往国外卖卖。
6: 挺好，那我给你弄个网站。
0: 我打俩电话就卖出去了，弄网站到时候我供货供不上。
6: 反正早晚得做，反正你到时候做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我最近创业呢，就准备弄一网站，绝对是一大生意。哎呦，这你必须得支持我，必须得加盟。
0: 啥呀？
6: 我呀，准备弄一文学网站，这是一全新的赛道。咱们国内现在虽然已经有一些文学网站了，什么红江啊、银秀啊，但做的都不大。我是准备做咱们国内最大的一个文学网站，到时候靠什么点击率啊、版权啊，绝对挣钱。老舅。我记得我小时候，你不是写过小说吗？到时候你就帮我写，反正你那人参也不用自己亲自去种，到时候咱们就你就是我的签约作家，就是我头牌。
0: 我那小说出版得有多难，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还头牌呢。
6: 不是，你根本不用出版，只要你火了，肯定就有大把的人来找你。到时候你就写那个现在最流行的盗墓题材的，这你能写吗，老舅？
0: 我干过20多个职业，盗墓真没盗过。
6: 没盗过没关系，会写就行，是吧？咱们跟别人不一样，咱写啊，不挖那些阿猫阿狗的小破坟，咱们就挖那种大墓，什么武则天的、秦始皇的，哪个没被挖过，咱就挖哪个。
0: 人家又没招我挖人坟干啥呀？
6: 他们没招你，那钱更没招你吧？实在不行，我就给你签约费，一会儿我就给你买一新电脑 ，IBM 的。
0: 您觉得呢？

0: 能写就写吧，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 那我就写，那我也没闲着，我这不是等梦梦带她男朋友过来见我吗？
0: 什么时候来啊？
1: 就这两天。哟，
0: 那你可得好好招待。哎，对了，你这个头发是不是要处理一下？
2: 我觉得我老舅这头发挺好，精神帅，
1: 是吗？嗯，那你也染一个。
2: 我改天就去。
0: 你们俩呀，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来了。嘿嘿，欢迎
4: 叔叔好，
3: 小林，快进来，不用换鞋，我还有一个菜，你们先坐。

0: 帅吗？
1: 帅。
0: 我小时候放学的时候就在这儿写作业。
2: 小林，喝什么？
1: 我喝这个就行。
2: 嗯，你不喝酒吗？
1: 不喝酒。
2: 好，不喝酒好。
0: 我陪你喝，来。
2: 上海人是吧？
1: 对，卢湾区的。
2: 哦，我也在卢湾区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做的是。来，欢迎你。嗯，饮料不用这样啊，慢慢喝。哦，我得送你一个礼物。哎，等你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桑塔纳呀，现在虽然不是什么好车，但是做代步工具足以。
0: 爸，这车你留着自己开吧，我们俩上班坐地铁挺方便。
2: 你小的时候因为这桑塔纳经常挖苦，我也的确是不靠谱。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给我个面子，把他开回北京去。哎，你看，哎呀，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吗？他们给装修了。哎呀，你的那坐标线都没有了。我看看你现在有多高。来，哦。哎，我记得你在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下礼。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0: 行了吧？
1: 不是，
0: 过去。
2: 哎呦呦！

0: 你如果看到一只白鸽飞过去，就是我忽然看到的我。
1: 你觉得梦梦的男朋友怎么样？

0: 这园区弄得还不错啊，那必须的。这块七狗文具王，哼，哎，干嘛呢你？
1: 吓我一跳，他认识啊？你俩跟闺女俩会熟是不是？这都是你员工啊，这么多啊？
2: 搞互联网嘛，就是烧钱。那你这儿有多少个作家呢？这不马上就有一个了吗？
1: 我，
2: 对啊，
1: 就我一个作家，然后正多员工。
2: 老舅，你就是我的领头羊，我相信有你这个领头羊在，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纷至沓来的。
1: 他来，
2: 老舅，这个拿好。好。我跟你说啊，我老舅就是个天才，有我老舅的加入，以后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加入咱们，是不是？是，老舅，老舅。我是你们的老板，那我老舅就是你们的太上老板，听明白了吗？明白。来，太上老板。来来来来。
1: 好，准备，茄子，老舅支一脚。哎哎，好的好的啊。那个，哎，姑娘们，太冷了，赶紧都回吧，穿太少了。
3: 老舅以后没事常来玩。
1: 啊，好好好好，就都回去吧，啊，回去干活去。哎哎，拜拜拜拜。
3: 去回去。
1: 你这是夜总会吗？
2: 你是哪是创业啊？哎呀，老舅啊，这叫公司的牌面，你就是在国外待时间太长了，我也给你解释不清楚。我在哪儿待，原理都是一样的。刚开始创业，你可以小步快跑，但是别卖那种扯着蛋的步子。
1: 你这一个作家都没有，一个作品也都没有，让你养这么多姑娘，你这干啥呀？你这是？
2: 刚不都跟你说了吗？干互联网必须得烧钱。 再说哪家公司是小步快跑干成的呀？不都是在资本的推动下干成的吗？哎，行了，拿着吧。这干啥呀？
1: 你拿着这个呢，你还能再烧一年的钱。没这个，仨月你都扛不住。玩吧。
2: 不是，那你不写了？
1: 写。

0: 你说我这傻外甥咋就那么不靠谱呢？
1: 咋了？那不正说明是你亲外甥吗？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0: 啥意思啊？
1: 没啥意思啊。
0: 你现在是多少靠点谱了？
2: 但是你不能自己腿脚刚好利索就骂别人瘸子吧？哎呦
3: 嘿，小崔啊，
0: 哟，张秘书，
1: 现在是张总。哟，
3: 这么多年不见，你这小黄毛挺时尚的。
0: 你这穿着西装按摩啊？你这是得什么富贵病了？要在这治疗？
3: 哎呀，你说你这张破嘴啊，这么多年了，真是一点都没变。我，啊，茅台喝多了，不舒服，过来按一按。
1: 张总现在搞房地产，那生意做的是太大了。
3: 我听刘姐说你弄了座山，
0: 咋的？
3: 要养身。嗯，挺好。嗯。
4: 哟，我支持你。到时候呢，我也买点。
1: 到时候泡那酒里喝，说不定呢

0: 到时候就不用来按摩了。
1: 哎呀，你说你养养植物挺好，适合的。哎，你猜我干啥呢？养小动物。你这见多识广，你给我分析分析。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养植物是不是比养动物低那么一点点？
2: 你要养什么高档动物？
1: 藏。啊呜，公的，
2: 种狗，
1: 这出去随随便便啊，就那么一下子，
2: 就比你在国外这十多年赚的都多。哎呀，那你呀，这么富贵，你这狗又这么金贵，你一定得注意身体，别你们俩回头等哪天都不行了。
1: 你呀，就先管好你这张嘴。你不是弄了座山吗？这样，我看在咱们是多年老同事的份上，我就让我那狗过去陪你。照你那也是山清水秀，空气好，我就把它养在你那儿，怎么样？
2: 以前在厂子里我揍过你，你还记得吗？
1: 我给你钱，给你一个月3000，给狗的伙食费10000。行吗？
2: 行啊。
1: 那你既然答应了，咱大人说话得算数啊。回头呢，我让司机把这狗给你送过来。
3: 狗的颜色啊，跟头发一样。
1: 还有啊，好好养，养好了有奖励。
4: 啊，张总，慢走啊！
2: 你瞅咱那小人得志那样儿，你说。没办法，梦梦要在北京买房，每个月要还4000块钱贷款。
4: 哎，小雪来了。
5: 海哥说。啊。哎，我刚从乌鲁木齐飞回来，腰疼死了。
4: 咋了？郭大律师又去办的案去了？
5: 哪儿有啊？哎，对了，律师，我听说我干爹回来了。
4: 你听谁说的？
5: 二胖啊，他说他老舅不让他说。
4: 二胖这破嘴还真应该给他缝上。
5: 哎，刘叔，你是不是见过他了？他肯定来找你了吧？
4: 我见着了呀。
6: 我也见着了。

0: 好。哎呀，本来啊，我不想让二胖跟你说，就想给你个惊喜。这家伙嘴真快。
1: 爸，你咋这么久都不回来呢？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姑娘了，不抱了啊。
1: 我就抱，我抱我爸咋了？我就抱。
0: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张院长还住这儿？
2: 张老说在这儿住的习惯。哎，
0: 当年我可是来这儿好多回，人家都不肯见我了，说一见着我就迷糊。
2: 你那是没打招呼，咱这次打个招呼来的。
0: 嗯，走。
3: 嗯，你是？
0: 我呀，张院长。
2: 我爸，我干爹。
0: 崔国明。啊、
3: 哦，哎呦，这熟悉！快快快快，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这些呀、啊，就是这么多年大家为这个案子奔走的票据。哎，这是火车票，啊，这是住宿的发票，还有申诉信、各级检察院、法院的回执，这可都是大家自己花的钱。
0: 哎，您和我同学非亲非故的，这事儿您做得这么上心，这些年您辛苦了。
3: 哎，我跟您那个同学呀、啊，是非亲非故，但是我。

0: 跟法律是沾亲带故，
1: 吃了一辈子法律的饭，还曾经当过院长，我眼皮子底下的案件不能出现瑕疵。
2: 那现在有翻案的机会吗？
1: 难呀。在过去的十来年，大家一直在搜集资料，虽然没有结果，但是随着现在侦查技术越来越成熟，如果有新证据出现，那我们就有机会。
2: 我听说再有两三个月，郭大雷已经可以出来了。
0: 是，听说他在里面表现优异，所以能提前获释。
2: 一共呢就这四步，但是大家千万别小看这四步，你给他顺序弄混了，还有就是差一步，这身啊可能都活不了。投了不少钱，大家千万不要马虎，好吧？
3: 好，
2: 谢谢，谢谢，谢谢。好，那咱们干活。
3: 好，
2: 好，
3: 好，
2: 哎。你是吴叔叔吗？这是怎么了？跟我说说。
4: 钱老板，
2: 咋的了？社会大哥咋这样了呢？
4: 啥社会大哥？你别搁这埋汰我了。
2: 这不能玩啊，死了。
4: 不是你这又换新身份了？
2: 换啥身份？
4: 你别杀我行吗？
2: 我跟你说了，我不是特务。你怎么了？这些年干啥了？
4: 我呢，之前因为干仗被判刑了，在里边待了七八年，上周刚解除回家，这不寻思干点零活挣点钱创业。
2: 创业挺好的，想干点什么呀？
4: 想弄个像样点的煎饼摊子。
2: 浪子回头。需要多少钱？
4: 也没多少钱，我先干会儿行。
2: 跟我说说。
4: 2000块钱，
2: 弄一煎饼摊儿2000。你现在有多少？这我留着坐车，这有2100，拿着。咱俩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在卖唱，你当时给了我400，我那个时候很困难，你帮了我，现在。我也要把这份情还给你。行了行了，干活去吧。
4: 对，是是有这么个事儿。我那天呢给你400，现在你给我这么多。要不这么的，我也给你唱一个行吗？我给你唱5遍。
2: 不用，
4: 我说必须唱，江湖规矩，一码归一码。
2: 回去干活吧。
4: 我不是，我必须唱。
2: 可你
4: 绣的娃娃回呼。可遭盗贼给拿回宫中，偏偏我没有一生，问我牙刷中一滴风霜，怎可解脱？
5: 让我喘口气，我再给你唱，还有4遍。
2: 你要是再唱，我就把狗放出来。
5: 对，
2: 你不是接的狗肠子吗？那会儿你就说你快不行了，咋现在体力还这么好呢？
5: 哎妈，这事你还记着？我肠子肯定全是人肠子，那不是混社会的话术吓唬人了吗？
4: 你看我这浑身上下哪能吓唬人啊？不就那扒拉能吓唬人啊？我那是小时候逃，上人家园子里偷黄瓜去，跳栅栏，让铁栅栏给我肚子刮口子。再说那会儿家里也穷，只要一吃肉就坏肚子。咱们有句老话说什么？狗肚里装不了2两香油啊， 所以那些邻居就给我起个外号。

0: 就够长了。
1: 我看他也准备好了。
0: 哎，你干啥去？
1: 把他放出来。
0: 哎，你干啥呀？
1: 给你接个真的狗肠子。
0: 不是你这不是接啥呀？这么大岁数一点没正形，我干活去得了呗。你啥人啥脾气呢？你说你。你需要问我。
1: 吃吧。

0: 哎，来来来，我跟你说件事儿。
1: 你这碰见包子，我开顺手了。我经常往山里跑，你这么着，你便宜呢，把它卖给我。我卖啥卖呀？我送你了。
0: 那行，就这么定了。
1: 哎，我能跟你说事儿吗？
0: 说，
1: 账没说。
0: 说啥？你去了？啥事儿？因为啥呀？
1: 秦桧就昨天。
0: 哎呦，这可麻烦了。
1: 麻烦啥呀？
0: 他抓进去，你不应该高兴吗？你愁啥呀？
1: 他狗还在我那儿呢，他就给了一个月的伙食费，那是狗的，我的工钱他还没给我呢。
0: 那是有点儿，但是他都进去了，咱俩就把他那狗给卖了不就完了吗？
1: 那哪行？他出来以后，咱咋跟他交代啊？
0: 出来你就说你没给伙食费，饿死了。
1: 不不不，我养了几天，说实话，我跟那狗也有感情。
0: 那你咋整啊？他要进去十年八年的，你就一直往他养着？
1: 那只能当自己狗养着了。

吃吧，别挑食了。大块牛肉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你就这也比你老板吃得好，他在里边没准连荤的都见不着。很遗憾，我没法带你到处去干大事去，我不认识那么多母狗，你老板也跟你一样没法再浪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你呢，要是觉得你没法再浪了，活着也没啥意义了，你就一口别吃，饿死算。你要是乐观点呢，还想活下去，你就把它吃了。就这样。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映着四天王。

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领我去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真心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够不够？
1: 那得哼哼几下。
2: 那你说，给多少你能唱？
1: 11.8万，我给你唱到天亮。
2: 11.8？你给我扯什么毛楼子？你把你膝盖。

0: 你值不值11万8？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七万三，咋了？
2: 很快，差个43,000了。
1: 哎呀妈！厂里下发这么多奖金啊！
3: 风轻吹动，潮浪浸了我血根。夏天偷血，天不近三人。
4: 自认技术过硬，平时一向自视身高，哎，这都没问题。但这都动不动就请假，咱也不知道他忙啥去，一两天也见不到人，
5: 就没人管管他。
6: 你跟厂长说一下，给我也封个官，我一定好好管管这个小崔毅，我也早看他就不顺眼了。
7: 你自己看看啊，这哪像个办公室，这跟洗脚房有什么区别吗？
6: 洗脚房啥样啊？还没去过呀。
8: 哎呀，各位啊，实在不好意思，由于崔国民演唱的歌曲《谁明浪子心》的带子出现了破损，无法正常播放，下面有请崔国民先生下台，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台。
9: 哎，你等会儿，不是这带子你卷了吗？就反着卷，卷两下。我来都来了，那我这样，我清唱好吗？
10: 哎呦，你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我跟你说啊，卡拉 OK 大赛预赛跟决赛我全都看了。哦，看预赛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冠军。哎呦，没想到决赛你竟然是清唱拿了冠军。
7: 你是？啊，
10: 你知道夜色吧？
7: 知道啊，全市最大的夜场。
10: 那是我开的。
11: 崔大爷，我爸被抓起来了。
7: 什么情况？
11: 刚公安局的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是杀人凶手。
12: 我那同学，郭大炮又出事了。
13: 我寻思，
14: 他又出事了？
13: 没有，就这回他更严重，他是被冤枉的。
14: 我告诉你啊，谁的事都可以管，就这郭大炮事儿直接不能管，听到没？这个上天老跟我卖肉的混气。
15: 咱们江边钓上来女尸案，你知道吧？
16: 那知道，咋了？
15: 咋了？
13: 你现在是重点嫌疑人，我们得拘了你。
15: 你觉得郭大炮那胆儿，他能杀人？
17: 我们办案呢，讲究五个字：时空事物人。确定一个人是否有嫌疑，就得从这五个字入手。首先是时间和空间，大破说他没出门，可有好几个目击证人就看到他出现在江边，几乎就在捞上尸体那地方。
18: 他刚刚去洗头房被抓了，
17: 死的又是一小姐。你呀，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了，你又不懂刑侦，又不懂法，啊，就凭着兄弟感情就想证明他无罪，你觉得可能吗？
19: 赵律师，崔先生到了。
20: 哎，你好，赵律师。我是我同学曾警官推荐过来的。
21: 是个人命官司吧？
20: 是是是，但一定是冤案。
19: 侦查阶段3000到10000，审查阶段3000到10000，审判阶段3000到20000。
10: 你真给我打电话了？
20: 对，我回去寻思了一下，我想闲着是闲着，那我来体验一下呗。
10: 你把这个拿着。
20: 哎，这不行，我还没工作呢，我哪能先拿你东西啊？不，
10: 就是以防万一，找不到人啊。哎呀，拿着拿着。
20: 不，这有点不好意思。哎
10: 呀，你赶紧拿着吧啊。
20: 好。哎呀，行，那就哎，谢谢。那我就先走。喂，
22: 你还真来这儿上班了？可以呀你。
20: 行，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聊啊。
22: 哎，喂。
1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20: 你问，
10: 你为什么要到我这来唱歌啊？
20: 老实讲，我需要挣钱。
10: 家里需要钱？
20: 家里也需要，朋友更需要，就有点急。
10: 祝我们接下来在一起工作愉快。
20: 工作愉快。

0: 哎，加夜班能给这么多补助啊？
1: 这玩意儿呢，他这个，那得不睡觉，他不给补助啊，真是。
2: 老弟，你快过来，姥姥又犯心脏病了。
3: 妈妈，你是谁家孩子呀？
4: 你家孩子？
3: 啥？
4: 我听说你是我妈。
5: 你不想回来吗？
0: 我在这家就不塌了。
5: 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回来吗？
0: 我回来干啥？
6: 我爸和我妈什么时候离婚呢？
5: 等你妈出来以后你问她吧。
6: 多久？我看你怎么这么累。
5: 我想你姥姥了。
3: 你们想我姥姥。
7: 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了解了，但是咱们公安呐，那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乱抓人，尤其是这种刑事案件，那不是开玩笑的。既然他抓了人，那一定是有证据的。
5: 不，我的朋友他就不可能杀人。
7: 没事，你别怕，即使他真杀了人，咱也得想办法弄个死缓什么的。
5: 叔，我找了咱们市最贵的律师。您放心，这官司咱们一定打赢。

0: 虽然增了我热恨，夏天偷血天不近心人。
1: 你儿子现在在咱们全市最大的夜场，是金牌主唱，要怎么说文武双全呢？
2: 天天在厂里上夜班哈。
3: 嗯，黑白颠倒的累啊。
2: 我合计了一下，其实你也没撒谎，你说在厂里上夜班把这几个字儿换个位置，那也不算骗我呀。
4: 照这意思，崔国明是每天晚上准时在夜色酒吧唱歌啊？
3: 哟，可不咋的，每天晚上九点，哎，从来没有一天迟到过。厂长，你看啊，他在咱们厂上了十几年的班，哎，就没有一天这么靠谱。正常人怎么可能穿成这样从楼道里冲出来呢？这个跟光腚有啥区别啊？
4: 你说话说话，别老做动作，行不行？这个光腚还有很大区别的，这不写了吗？从自己家楼道冲出来的，
3: 那肯定也是女邻居家。
4: 小崔加入黑社会了。
3: 哎呦，厂长可不咋的，咱们厂办人可都看到了啊。
5: 哎，叔，您找谁？
6: 崔国明。
5: 崔哥，有人找。

0: 哎，爸，就食肉林呗。哎，弟妹来了，我这起不来了。
1: 我这，我起不来，你找地儿坐啊。
2: 我裤子穿上了。
1: 我裤子在我这儿呢。
2: 错了。

0: 那你这样的话，你错了，你拿出点态度来啊，要不然我……
1: 你来给他报仇的？
2: 他这么老实一人，你动他干啥？是不是你打的？
1: 是啊，咋的？
2: 给他赔不是，再赔点医药费就完了。
1: 我到现在还没动手打你，不明白咋回事吗？
2: 你长得跟哮天犬似的，你叫唤的真崩耳朵。
1: 不是，现在咱们有别说那有的没的了啊，你就实话告诉我，你今天来找我干啥来了？干仗是吧？那怎么的？就这几个人啊？我还是等你叫援兵啊？
3: 来，咱俩来吧，是吧？
1: 你是瞎吗？看不出咋回事了。现在跟棋没关系。再说俩猫掐架，你个耗子劝什么玩意儿呢？滚犊子！
4: 我干的，我认。
5: 老吴，虽然是老熟人了，你那出跟谁俩呢？啊，你这跟谁俩呢？啊，还有一个，那么多人都你一人干的，谁信？
1: 他们都没动手，
5: 谁信？你
1: 真没动手？
5: 赶紧的，回村里。还有你们，来来来，快点，
6: 走，
5: 赶走，
6: 快点。
5: 吐什么？
6: 你他妈抢我馒头，你还有理吗？
7: 你妈的！干什么呀？哎呀，打我！
5: 大哥，打我！
8: 我每次问我我就找我，问我啥我都认，认完大不了我第二天翻工呗。
4: 别自作聪明，听我的，如果没杀人，就别到处吹牛。那个谁，霍东风没出来啊？
9: 听说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这才出来三个月，就三天两头干仗，现在正严打，就他那么多的前科劣迹，怕是要劳教。
10: 你都30多岁的人了，都混进看守所了，那霍东风是什么人呢？你怎么可以跟他混在一起啊？
4: 把这人真不坏，
10: 那政府不能随便冤枉好人吧？
4: 我跟他们掰扯法律，人家看我懂，哎呦，我行，那就出去吧。
8: 你放出来是这个原因啊？
4: 啊，
8: 那我真是误会了吧？我以为是咱交2000块钱罚款才把他放出来的。那这么个情况，咱把钱要回来吧。
11: 林涛，哎呦，这会来晚了。
12: 哎呀，小兰，你看你还请我吃饭，这场我都不好意思啊。
13: 我是一直想请您吃饭，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
8: 不许出家门啊！
4: 你看像我这种，我是就是因为出去跟狗肠子干架，我才有这个灵感的嘛。我要不干仗，那也没有这灵感啊。
10: 不是，那你得出去干多少仗才能写完这本书啊？你干脆啊，去劳改队写，那儿的素材更丰富。
14: 继续，
15: 什么事儿啊？笑这么开心？
16: 霍小阳在检察老就写了新小说。哎呀。
15: 是吗？什么内容啊？你们笑这么开心？
17: 我就一小刑警，我哪来的权利放人？
18: 来，你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后，侦查和羁押的时间不得超过2个月，情节严重的，经检察院批准，可以延长1个月。我说的没错吧？
17: 你大学那会儿不是学的什么宇宙飞船，那么怎么对这法律条文还这么？
18: 我刚考完法律。
17: 啥玩意儿？
18: 有没有什么办法？你咱们得想办法了呀。
17: 有一个办法，你回去学刑侦去，啊，你把真凶抓出来，那他不就无罪了吗？
19: 你赔！我都说了不跟你玩，你为什么非要玩？你别弄他了呀。
18: 咋的？
19: 他把我跟我同桌借的小孔眼镜弄坏了，我跟他说了好多遍，别让他玩，他非得玩。
18: 眼镜吗？那坏坏了呗，再买一个不完了吗？
8: 就是啊，
19: 这是高科技，100多呢。

当下学校里流行的小孔眼镜，老舅发现了商机。对于老舅这样工大毕业的高材生来说，做小孔眼镜就是小菜一碟。

0: 拿去挥霍。精卫填海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呢，却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王亮，好，那就18.9，再也不能便宜了。
1: 别数了，你交给银行数啊！你数错了，他们肯定数不错。
2: 哎呀，我这天天往银行跑，人都认识我了，都问我说你这干啥的呀？一天挣这么多钱？
3: 稀客呀！这又把谁给磕了？你这也没受伤，完胜啊？干急诊室去了？你小子下手挺黑呀，比你姐夫狠呢。哎，你姐夫可有日没看着了，是不是进去了？
4: 海外的权威媒体就有报道过，这个小孔眼镜啊，根本就治不了近视眼。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让这么一个破玩意儿在学校里流行，有很多学生上课就戴着这个眼镜睡觉，老师根本就发现不了。更严重的，这个眼镜的黑心经销商居然还组织什么学生经销商大会，让一个10岁的孩子躺进了医院。10岁啊！
5: 你这倒卖小孔眼镜，那都属于高智商犯罪了。故意伤害打架进来长脸多了。
1: 谁犯罪了？你别说话了。
5: 不怕咋样？
6: 这个事儿啊不大，但是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太恶劣。
1: 哎呀，会不会被判刑啊？
6: 这个判不判刑吧，现在还真难说。哎，不过你先别着急啊，你也别上火。等一等，等过了这阵风头啊，咱们先想办法。
7: 慢点！
8: 我在里边给你写诉讼。
7: 哎呀，太好了！那我这段时间能出去啊？
8: 你这个呀。俩案子看起来轻，但是你是两个刑事案，两个刑事案在一起，你缓刑是难度很大的。
7: 但是你要出去了，这咋办呢？
8: 我出去了，那我当律师了呀，那我更能光明正大的为你们办这些案子了。
7: 太好了，就你现在这情况，你自己还背着官司呢，那律师证还能给你放吗？
4: 自从在厂子里不上班以后，这大半年。看守所就进了2次，
2: 可不咋的。
4: 哎，再这么下去，这可咋整啊？这
2: 其实吧，也不能全怪他。但是他出来以后，你能不能揍他一顿？
4: 他是该揍，可是他从小到大我都没揍过他，这都30大几了，我揍他合适吗？哎。要不你来？
2: 行，我狠狠揍他一顿。你这穿谁的衣服啊？
9: 我这里边跟人换的。
2: 你都这样了，还在里面五马倒六羊的，整这么一出。
9: 哪儿好，都不如家里好。舒服啊。
10: 这是你揍的？
11: 是。
10: 太有才了。
11: 雕虫小技。
10: 我就是干雕虫小技的。哦，
11: 我看你在这儿天天装修叮了咣啷的，我一个工人都没见着啊。哼，
10: 我是担心咱们装修工人的艺术品位不够，怕它影响了我们纹身店的整体气质，所以从上到下都是我一个人装修的。
11: 我卖衣服的，我也得听顾客的要求啊。
10: 你贩卖的是商品，而我贩卖的是艺术。
11: 我贩卖的是时尚。
10: 你的时尚是被所谓的时尚达人、潮流设计师定义出来的时尚，而我拒绝被定义。我的艺术只能由我来定义。
2: 你俩还是认识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1: 认识他咋的了？
2: 你俩是一样的不靠谱，那一旦认识了，就是天雷勾地火，火星撞地球。

0: 太巧了吧！
1: 除了轮子，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纯手工拿到，就好像顶级豪车一样。
2: 啥是顶级豪车？
3: 顶级豪车？
4: 对呀、
3: 老师也没坐过。
1: 老师，这车怎么样？
3: 好啊，真好。但是你以后不许再骑这上学了啊！
5: 我就是申请点经费啊。
3: 不行。
5: 就几千块钱
3: 不行，
5: 那我早点做出来我就能申请专利。
3: 不行，
5: 你这人特别不尊重知识产权。
3: 你尊重你的诺言了吗？你开始说好了就放进去10000块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把你那点零花钱、书钱、烧烤钱全搭进去了，现在放进去有2万了吧。嗯，你咋不敲门呢？
4: 我忘了。
5: 别吵吵，出来。
1: 那都把我看了怎么办？我在里面上厕所，他不敲门就进去了，都把我给看光了。
4: 没有。哎呦呦呦呦呦呦！
6: 法国很流行吗？加皮加，我弄死你！
5: 这咋了？这干啥呀？
6: 现在是先锋，一百年后会感谢我。哎，兄弟，兄弟，别！
7: 不是怎么回事？
8: 弄死他！
7: 说，你说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兄弟？
7: 他给我闻的，我都没脸见人了。
9: 我有一个主意，你可以把拔罐、刮痧乃至针灸融入到我的纹身艺术中，这样就可以无限的修改原始图案，咱怎么解释都可以。你看我平时我纹身都是一锤子买卖，你拔罐刮痧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那边有纹的那么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我把它带过来，咱俩分成资源整合嘛。
10: 你真打算在纹身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吗？
3: 你以后能不能别让他骑那变速自行车来上学了？这孩子吧，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是他上课从来不迟到，这点非常好。但自从有了那变速自行车以后啊，他不仅天天迟到，每天那手上弄得黑不溜秋，全是机油，一洗洗半节课。你说这学习能好吗？这次考试他又倒数第二。
5: 哎，这成绩好了呀？
3: 郭小雪倒数第一。他是不是也住你家呀？
11: 崔梦这孩子吧，他一直品学兼优，但是最近他这成绩下滑得太快了，经常上课犯困。他跟我说家里是有小朋友跟他一起住，是这样吗？
10: 你要记住，萌萌，我和你妈是你的亲爸亲妈，不是别人的。
4: 爸，我想要的不是大房子，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回到咱们仨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3: 哎呀妈，这房子太漂亮了，带劲。
5: 带劲就买啊，搬进去住。
3: 你知道咱家还有多少钱吗？
5: 不知道啊。
3: 咱家到目前为止本来应该还剩18万多，被你干变速车给干进去点。目前为止我看啊，
5: 20万还可以，努努力也赚出来了。
3: 努努力？你这样你再进去就3进宫了。啊，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
5: 我还挺想进去的，能看看大炮，
10: 唠唠嗑。啊，
3: 想进去啊？啊，
5: 找大炮。
3: 我送你进去。哎，
7: 怎么着？哎呦我，你怎么还动手了呢？为什么？为什么？
5: 到了。凉吗？
7: 我钱呢？
10: 我觉得你总这么跟着我也不是一回事儿，我这儿确实也不缺人手。你这么着吧，我呢给你200块钱，100块钱呢你买回去的火车票，另外100呢你在车上可以买点吃的，喝了也行，还可以再喝大，反正你也没什么好丢的了。
7: 谁说我没啥好丢的了？我还能丢人吗？我不跟着你跟着谁？
10: 你丢这7000块钱啊，没准就是天意，塞翁失马，老天让你回家。就你这性格，你拿着7000块钱在这儿，你没准你真的就回不去了。
7: 不是，
10: 走吧。
7: 要不你先帮我买条裤子。

0: 既然不是你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们走呢？
1: 那么我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跟你走啊？
2: 让你走你就走，哪儿那么多废话？
3: 住手！

0: 300，剩100去趟医院，包扎一下，然后就回家吧，求你了。
1: 你在干啥呢？给强看病呢？
2: 嘘，我在听崔哥这老鼠抓的怎么样了，要是没抓着的话我得去帮他呀。
1: 你帮啥呀？那女的也不让你帮啊。
3: 咱不是一块儿出来的吗？咱不能让崔哥犯错误呀。
1: 哎，你说他中午吃饭呀碰上那女的，这住宾馆还碰上那女的，不觉得有点怪吗？
4: 哎，你干嘛呀？
5: 哥，我好怕怕。
4: 我最怕怕你这真的你。
6: 入室非礼是吧？好，你小子今天别想走了。
5: 老公，你一定要帮我出气呀！
2: 你不是说让我们过来帮你抓老鼠的吗？
6: 你是干啥的呀？你抓老鼠啊你？
2: 我是纹身师。
6: 啊、你们仨是猫啊？找你抓老鼠、啊？
2: 我说了，我是纹身师。
0: 行，都不说了，都不说了。开个条件吧，我明白了。
6: 你明白啥了？你明白啊？
0: 你们不就仙人跳吗？
6: 哎，
7: 行，你们是求财，我们就是求一个平安回家。
0: 你开个条件，能答应的我们答应，答应不了呢，
7: 你们看着办吧。
6: 这样，一口价，3万。
0: 钱我现在没有，得等我把羽绒服卖出去。
2: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
8: 100%羊绒围巾，
2: 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一件，清仓甩卖。
9: 他们羽绒服卖的还不错，我估计这3天啊，怎么也能卖2万来块钱。
6: 行啊，没白忙活。
5: 老赵，你看你那点追求。
6: 那你的意思是？
5: 咱们呀，好不容易逮着个小肥羊，咱不能喝点羊肉汤就算了，怎么不得来个全羊宴啊？
10: 我给我门口堵上！走！走！走！
11: 我的人到了，走！走啊！走！
6: 这干什么？
12: 都是外伤，本来啊没什么大事，但是病人失血过多。
11: 有大

0: 能不能帮我们求求情啊？啊，拜托，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真的，拜托了。
1: 兄弟们都是来找你，让你拿主意。哥，我想给二哥报仇。
2: 你要干嘛？
3: 我就是想让他们不得好死，给二哥报仇。
2: 那谁不得好死？你是谁呀？你脑子想什么呢？还有你们，
4: 不相信警察呀？
2: 警察那是执法，我们杀人那是犯法。
3: 大明，我找你来拿主意。我二哥没了，以后我们都跟你混。
2: 可以，我这马上开张了，你们都过来上班。
1: 看场子？
2: 看啥场子？正经饭店，不需要看场。
3: 哥，我们都是炮子，你是大炮子，干服务员脸呢？
2: 不好好活着，哪来的面子？
5: 哎，先生，您又来了。
1: 对对对。
5: 您太太呢？
1: 我自己来的。那房子还有吗？
5: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又卖出去五套，估计再有两三个月，我们这些房子就要卖空了。
1: 两三个月。
5: 嗯，您觉得要是时间不够，多

0: 付一些定金的话，也可以帮您多留一段时间的。
1: 哦，可以这样的。
0: 嗯，
1: 多少定金啊？
0: 50000。
1: 能留多久啊？
0: 半年。
2: 合计啥呢？一天屁股死懒死懒的，都不带挪窝的。
3: 信吗？你那三大包衣服，不一定比我这邮票值钱。
2: 你那邮票、电话卡不是纸片子就破塑料片子，能值啥钱呢？
3: 你看你，你懂啥叫炒邮票不？
2: 啥叫炒邮票啊？我知道，炒菜、炒瓜子儿、炒花生，啥叫炒邮票啊？
3: 哎，跟你说了也不懂。现在这个上海啊，那边炒邮票行情特别好。
2: 你怎么一穷折腾就这么有劲儿呢？啊，
4: 哼，为了别墅啊。
3: 刚才我又去咱家别墅看了一眼。
2: 停。谁家别墅？
3: 咱家。半年之内，就是咱家。
5: 我这里面出价是最高的啦。
1: 哎，对不起。
5: 3500
1: 行吗？一口价。
5: 3748。
1: 3500，我卖你6套。
5: 哦哟，侬是高手啊！今早我遇到高手了。
6: 你这多少钱？
5: 17块，不讲价，一分钱都不讲。
2: 我全要了。
1: 哎，不是，
2: 来掏钱。
3: 40块。离别墅还远吗？
2: 这来钱来的也太快了。
3: 有简单的钱不赚，非得要去赚很复杂的。
2: 哎，小雪她爸那案子要开庭了啊！
3: 啥？
1: 张院长好。
3: 嗯。
1: 我是来申冤的。
7: 你是？
1: 我外边的，我就是来申冤的。
7: 申冤？
1: 啊。
7: 你怎么进来的？
1: 走进来的。
7: 走进来的。申冤在法院，要走正常渠道，找相关部门。小刘，
1: 哎，不，
8: 你想让我给你面子也行。去龙山寺，把二枚骨灰给我抠出来，给我撂这儿，我马上给你面子。行行，
3: 别太过分了。
8: 过分吗？我觉得还行啊。要不我让你看看怎么分的。
9: 我看谁动，谁动谁给我走人。
8: 哥几个别愣着了，走。
2: 咱家这几年攒的20来万，就变成这几张纸片子了。
3: 不光是这样，我又积了50万，投的越多，挣的越多。我从二胖他爸那又拿了10万。
2: 那要是给人全赔光了，咱拿啥还啊？
3: 绝无可能。短短几日，就涨了8%，我们的50万也涨了4万。过两天我去上海，没准已经涨到8万了。
9: 二妹，服务员。
10: 少
3: 在！你还闹啊？
10: 我不报警，别人也得报警啊！哎呀，
8: 霍东风报警！
9: 我报警了！往死里打！干什么呢？

0: 我就认命了，来，你坐这儿，我跟你说两句。国英，这下又得麻烦你了，你帮我照顾好二胖，你得答应我啊，把他照顾到18岁。
1: 怎么又是你啊？
2: 不是，您办公室不是不让我去了吗？
1: 啊，那你就来我家里啊？你什么情况？
2: 昨天一审下来了，我同学那事儿咋样了？
1: 把车挪开。

0: 您是人民的好法官。
1: 别忽悠。
0: 没有，
2: 有人民的法官在自己家门口办案的吗？我可告诉你，如果下次发现你还在我们家门口堵我，我可就不是这个态度了。
0: 不是，那您看，您办公室也不能去，家也不能来，那我去哪儿找您呢？
2: 你干嘛非要找我呢？你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流程执行吗？啊，哪有找院长直接办案子？你想让我徇私枉法呀？
3: 为遏制邮票投机买卖和违规经营，有关部门出台措施，明确邮票出售期内按面值和规定售价出售，并联合工商部门整顿机油市场，严厉打击投机行为。
4: 2788块。
0: 啥？
4: 上周最高到过3700块，这周跌了，我这里已经是最高的价钱了。我现在手里有这么多货砸在手里，
5: 你要是不快回来，这孩子就完了。
0: 哦，好，我很快回。2000？我买的时候还3000呢。
4: 老板，我又没有说非要买了。说实话，2000块一套我都不想要呢。
6: 我想去上海找他去。
7: 他在上海哪儿啊？
4: 你看，是那个吧？啊。
8: 妈妈
6: 啊，
8: 我们是没有家了吗？
6: 咱们是搬新家。
8: 我同学说，我爸把咱家都赔光了。
6: 别听他们瞎说，赔了还可以再赚呢。
8: 这个家再也不是我们的了吗？
0: 喂。
9: 嫂子出车祸了。
0: 啊？
8: 有句话我一直都没跟你说过。我知道可能不行。
9: 不会的，是你相信的。
8: 你还记得猫猫那两只白鸽？你如果看到一只白鸽飞过去，就是我回来看你和猫猫了。
0: 为什么非得要去姥姥家？家里不是挺好吗？
8: 这儿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早没了。下半年我就去北京学舞蹈了，住在宿舍里，不需要家了。
0: 快过年了，萌萌，咱们一起去爷爷家过年好吗？
8: 要去你就自己去吧，姥姥姥爷刚没了女儿，更需要我陪。
10: 咋的？抢劫啊？
11: 别废话，拿钱！瞅什么呀？别墨迹，快点儿！哎，你别过来，我正为杀人呢。
10: 杀了我，我不配活着。
11: 你精神病啊你！哎，你干什么？
10: 来，杀我！
11: 不是，你撒开！
10: 杀我！
11: 你撒开！你精神病！
10: 杀我！
11: 你精神病啊你！
10: 杀我！
11: 大哥！
10: 求求你杀了我！
11: 大哥，听我说。错了，大哥，饶我，饶我。
12: 以前张老爷子有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人这一辈子啊，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只要人活着，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儿。今年过年呢，我就做了两个菜，一个荤菜杂烩，一个素菜杂烩。多困难的日子，咱们吃着顶青楼的杂烩，不都过来了吗？ 别垂头丧气的，张老爷子呀，还经常说一句话：庄稼不收，年年种，定有一年好收成。

0: 啊？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脑子里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0: 臭不要脸！
4: 反正我爸说了，咱们现在要买下级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生气？
3: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5: 不要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6: 抓你来了，这都什么品种啊？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这里7000块钱，
1: 我签了。
6: 完事了，
8: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0: 又有新计划了。
9: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0: 一招毙命。
11: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12: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3: 等我逆境还乡。
14: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0: 哎，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3: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5: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更有前途的事儿？
16: 你怎么进来的？
15: 抖音。
17: 你猜崔国明怎么了？
18: 喊什么喊？天天踩踩踩抖音。
0: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8: 最后一下，
0: 我们得跳出去。
18: 你割完我，
19: 我还得吃大亏。
18: 这啥朋友啊！
19: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0: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19: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0: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13: 思考，了解。
19: 你展开说一说。
18: 哎，时机，哎，
17: 准备到。
2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8: 靠我呀！
2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8: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医生，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这个头套是个什么东西啊？
2: 花生。
3: 花生。
1: 哦，花生。哦，你看这是两个花生人儿。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2: 快点儿。
4: 哎，你看看，哎呦！
1: 我说你不能晒，也没说你能入水呀、啊。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运动出奇迹，
5: 我们就是
6: 冲冲家族。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马莹。
7: 大家好啊，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8: Hello， 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9: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10: 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5: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节目组又进货了。哎呀啊，又买了一批新头套啊！
7: 我以为进冰箱了呢。
5: 就是我们节目组现在不仅有动物头套啊，蔬菜水果头套，现在还有了零食头套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零食头套大作战。哎
3: 呀，好！不知道你最爱什么呢？哎
5: 呀，我小时候爱吃零食特别多，我小时候拿零食当饭吃啊，最爱吃的就是那虾条。哦，就是我每天我妈下班之后必须得拿零食，不拿零食我就坐地我就哇哇哭，我就。
3: 哎呀，
5: 就每天一包虾条。
3: 虾条把你吃那么高啊？
1: 对，能
7: 长。要吃别的，吃点有营养的，长得更高。
5: 那可不是咋的。
7: 我小时候吃零食，我跟你讲，我不是为了吃零食，我是为了拆开那包装里边的玩具。哦，里边玩具拿出来，有时候零食就不吃了。
5: 干脆面，哎呦，
7: 还有各种那个小套圈儿，
5: 对对对。
3: 但我觉得现在对好多的零食啊，我带孩子去超市发现，小时候都没见过啊，现在都是五花八门，都是你们这一代人吃的吧？
9: 是，对，我觉得现在零食跟以前零食都不一样了。现在的零食的包装特别的精美，比如说这个薯片，吃完之后我发现很多家长把这个薯片套在孩子的头上，给他拍照打卡。哦，
1: 好可爱那种，挖两个洞，对不对？
3: 可以吃大嘴巴。
1: 是，哇，我觉得夏天最好的零食就是冷饮雪糕。你看我们那一关倒数第二关趣味关卡，就是那雪糕，
5: 是
1: 看着就清凉。哎，
5: 对，确实是凉快。
10: 你们说的我好好奇，到底今天冲客们会顶着什么样的零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哎，
5: 那马上就到今天的零食头套大作战。
1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11: 来，有请第一位。欢迎你。
8: 欢迎。太可爱了。
11: 来啊，自我介绍。
12: 大家好，我叫沈玉霞，来自于安徽合肥。
11: 玉霞今年是第几年来了？
12: 十年吧。
1: 哇哇，都十年了，比我在向前冲还长呢。
12: 第六级来过。
11: 哎呦，真的是十年磨一剑，就是过去十年取得过最好的成绩是？
12: 最好成绩就半决赛。
11: 半决赛，
1: 进入半决赛也已经很厉害了。
11: 就这种坚持的精神，每年都不服输的状态，
1: 是每一年都想挑战一下自己，刷新一下。

0: 他自己的最好成绩，是不是
1: 值得我们学习？
2: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个头套是啥呀？
3: 披萨。
0: 哦，本来以为草莓呢。
1: 哦，披萨饼。哦，它是那个圆披萨。
0: 哦，切
1: 过了角之后的一角。哦，
0: 是，
1: 对吧？
0: 哎，为什么选这个呢？
3: 因为我两个宝贝都喜欢吃披萨。
1: 好嘞，来吧，希望今天宝贝能够看到妈妈一个好的闯关状态，好不好？
3: 好的，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听听口令。3, 2, 1
4: Go！
5: 请问披萨饼和馅饼最大的区别是啥？
0: 一个料在外头，一个料在里头。哎，快起来一下。
1: 这个据说呀，当年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就吃的这个馅饼特别好吃。于是乎呢，想把这么好吃的食品带到他们国内。结果呢，找了很多专家，就不知道这馅是怎么弄到里边的。哎，最后呢，把它拍在了面皮外边。进行烤制，当然这只是传说啊，只是传说啊，
0: 这是传说。是哪个版本的？是吴志斌版本的传说吗？
1: 我也是听了，我道听途说啊。哎，这事儿好像是谁大胡告诉我的。哎，
0: 反正就赖不在场的呗。
1: 这谁不在场，我黑谁。我前两天已经把张一乐黑得不行了。
0: 是的，玉霞呢也是我们赛道上的老朋友了。你看冲关状态依然是调整得很不错。嗯。
1: 今天不知道带着这一角披萨饼能不能影响到他的闯关状态。
0: 我觉得不太能影响到他。你看看这前三关过得轻轻松松啊。
1: 哎呦，披萨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馅料啊，今天这个玉霞带着这个披萨饼，我马上我都流口水了，一边说话的时候。
0: 我感觉它这个像是，芝士香肠口味的披萨。
1: 哎呦，那个芝士啊，真的是烤得黏黏糊糊的，一吃特别有口感。
0: 对，然后把这个披萨的一角给那拉起来的时候，还能拉丝儿。
1: 哎，我最喜欢吃的那个披萨叫酸黄瓜馅儿的。哦哟，哎呀，那个酸爽。
0: 我俩快做成美食节目了。
6: 你们俩说的挺香的。啊，酸黄瓜的披萨我还没吃过，但是我知道这个今天玉霞来冲关比赛，为什么戴这个披萨头套，是因为孩子喜欢吃，所以不单单是自己来比赛啊，要为了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当然玉霞自己比较担心的也是忐忑楼梯这个关卡，目前来说闯得不错，看一看后半程的表现。好，恭喜来到心花怒放。心花怒放这个关卡其实闯关的时候要更在意一些细节。对了，手脚并用，非常棒，不愧是有着冲关经验的选手。哇，刚刚这一步啊有点危险。踩点大师，这个关卡其实我之前和很多的选手都说过，这个关卡一定要做一个听话的选手，要顺着他的这种节奏来。
1: 这关叫踩点大师，应该还明年再设计一个关卡叫端水大师。就走到关卡起点，端着一盆水，然后顺利通过该关卡。哎，你觉得不是一个创意吗？
0: 哎，这个不错。哎，
1: 是吧？
0: 哎，咱们后期的比赛跟导演组建议一下。
6: 好，不知不觉已经来到趣味赛道最后一关了。玉霞的闯关是越闯越在线。哎呀，来，快起来！来，欢迎玉霞。这个刚刚啊，出发之前，其实玉霞的内心是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来到了终点，现在什么样的心情？
3: 感觉很好。
6: 感觉很好，就是自己整个状态得到了释放，对不对？
3: 对，
6: 我觉得今天刚刚也说到了，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也为了给孩子做一个榜样。期待你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好吗？
3: 好的，
6: 继续加油。
1: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欢迎，
1: 自我介绍。
7: 你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啊，
1: 叫什么呀？
7: 我叫李亚楠。
1: 亚楠呢，别看是一位柔弱的女生，我说出来亚楠的职业您可能有一些惊讶。
0: 你说
1: 亚楠呢，生活当中是一位警官。哦，哎呀，介绍一下亚楠的职业，是在是比方说刑警啊、民警啊，还是负责哪个？
7: 对，我是民警，我是运城市公安局的。

0: 某公安局的民警，他真的上来这个甜美的笑容，让我感觉他的职业特别像什么幼师啊什么这种，特别有亲和力的。但是其实民警有的时候调解一些纠纷啊什么，也需要很有亲和力、感染力，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就是很开心，工作很开心。
2: 今天这个菠萝头套选的也很好，希望你取得好的成绩，好吗？
1: 好的，
2: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心理口令 3, 2, 1
0: Go。 我们的李亚男今年

0: 是歌颂歌唱人民警察的歌曲，
1: 是的，
0: 便衣警察。
1: 哎呀，他真的是整体看上去特别的可爱，有亲和力啊。哎，而且呢，我觉得他刚刚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慨。
0: 哪一句？
1: 他说我干这个职业特别开心。嗯，哦，那干一行爱一行，我觉得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很完美的体现。你只有非常爱这个工作，所以才会，你看他是无时无刻都洋溢着笑容，说明发自内心的真的爱这个工作。哎，
0: 而且呢，作为这个基层民警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1: 是
0: 和一个良好的体魄和勤快的体能。因为负责的事情，比方说辖区内的社区啊、街道啊，哎，需要关心的事会有很多。
1: 是，因为我妈妈也是一名警察，哦，是一个警官，她就是面相上你就能看出她是警察，她长得就很凶，就是她是那种不怒自威型的。啊，
0: 有可能你考没考虑过，这个面相只是面对你的时候，
1: 也有可能。好，我们聊话间呢，亚楠已经来到了第四关，注意这个楼梯是一个小难点哦。
0: 李警官，哎呦，这个李警官的判断力是了不得的，一直不着急。
2: 你一喊他李警官啊，他立刻迅速的进入到状态当中了。好，接下来继续啊，继续来挑战我们的赛道。恭喜来到心花怒放，这一关不能着急。这个平台呢会前后摇摆，首先你要做到的是稳定住身体的重心，对，哎，手脚并用，节奏很好啊，因为从来没有来过啊，从来没有闯过赛道，所以说每一个关卡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恭喜来到踩点大师。嗯，之前陈启和我说这个踩点大师，大家看一看像不像色彩缤纷的雪糕，对吧，像踩在这个雪糕上来闯关，这样想一想是不是心态上就会松弛很多，
1: 感觉这夏天都变清凉了。
2: 没错，
0: 很好，找到它律动的节奏啊，跟着它一起动，要踩上点儿才好发力。
2: 非常棒，亚楠的表现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稳扎稳打。恭喜来到今天趣味赛道的最后一关。
3: 三年，三年又三年，我今天终于来到了亚洲一号赛道。
2: 好多个三年吧。
1: 我穿进电影里了吗？
2: 哎呀，刚刚这一步有点危险，做好调整，节奏别乱。你看，任何时候都不忘记细节的处理啊，头套要戴好。没问题啦。亚楠，刚刚来到终点的时候嘿了一声，对不对，就是整个状态得到了一个释放，什么样的心情？
4: 很开心。
2: 开心。今天亚楠来到这个向前冲的赛道，其实有三个最，就是开心最好，通关最好，还有一个什么最好呀？
4: 夺冠，拿冰箱最好。
2: 拿冰箱最好。那么就期待亚楠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0: 续有请嘉悦。哎呀呀呀呀呀！快拿把剪刀来！
1: 啊，不，不行，不能剪，不能剪，不能剪。我是担心他俩一会儿闯关的时候怎么闯，你知道吗？来，往前一点。自我介绍啊。
2: 大家好，我叫罗贤玉，来自合肥师范学院。
3: 好，我叫佘婷婷，我来自合肥师范学院。
1: 两位谁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新型新连心的头套啊？
2: 他太离不开我。
1: 我离不开你啊。
4: 这个头套是个什么东西啊？
3: 花生。
2: 花生。
4: 花生。你看这是两个花生人儿。哎
1: 呦，那两位有什么关系嘞？
2: 好朋友关系。
1: 我是担心你俩想不想带着这个一起闯啊？
2: 那倒不必。
1: 来吧，两位谁先闯关？
2: 我先，我先。
1: 你先，那头套怎么办嘞？
4: 我们先摘一下吧，好不好？
1: 好的。
4: 期待你们俩在终点相见啊！
1: 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Go！ 罗贤玉，罗贤玉，贤玉，罗贤玉，贤玉，罗贤玉，哎呦！你看，我告诉你啊，我说戴着头套一起闯吧，不信？
4: 说不定你要是摔倒了，旁边还能把你扶起来，是吧？
1: 你看，你看这姑娘笑的，哎呦，都直不起腰来了。这，你先笑一会儿。
4: 你同学落水了，你怎么这么开心呢？
1: 没事，你笑出声来没关系的，我们不会。
3: 我要收一点，收不住了，
4: 收不住。
1: 三二一，收。哎，果然收了个。来，这个评价一下，好几位的闯关。
3: 我感觉太搞笑了。
4: 太搞笑了，你第一关不能落水，不然一会儿他也这么叫你，知不知道？
3: 我的目标就是第一关不落水。
1: 你放心，他笑不了你，因为他笑你会呛水。
4: 在水里泡着呢。来，
1: 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4: ，Go！ 天天，今年呢20岁，跟刚才咱们的罗贤玉是同学，两个人一起报名的。
1: 他笑得这么开心啊，看到同学落水，我就知道他俩关系一定错不了。
4: 是，其实学这个应用心理学是不是能应用到一些不同的岗位上啊？哎，去研究一下，揣摩一下什么样的心理对于做这个行业。哎呀呀，你看你的姐妹，你看人家就没有笑。
1: 我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我能保证，我不能保证我不被老虎吃掉，但我能保证我比你跑得快。就是我能保证比你多过一关。
4: 多过了一关，不错啊，两姐妹。
1: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哎呦，
5: 欢迎，
1: 这么开心，来，
5: 太可爱了。
1: 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4岁，然后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所学的专业是体育专业。
4: 体育专业。他长得这么瘦瘦弱弱白白嫩嫩的，是将来是学当体育老师吗？
6: 是的，体育老师。哎呀，
4: 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挺害怕上体育课，我们体育老师又高又黑又壮，我看到他我就害怕。
1: 你说的好像是我。
4: 但是我要有这样的体育老师，我可太盼着上体育课了。
1: 是的，那老师您今天为啥选择了这样一个头套呢？
6: 因为我平时喜欢健身，然后面包就是吃的比较多，所以我选择面包了。
1: 哦，是那种全麦面包是吧？又是减脂餐又是健身餐。
6: 对。
1: 好嘞，希望今天取得好的成绩，但是千万不能落水啊，面包特别吸水，好吧？
6: 好。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4: ，Go！ 唐老师，你看我们唐鹏杰老师长得特别的秀气可爱，
1: 还是一位体育老师，
4: 是，也很有反差哦，跟刚才的那位警察一样，
1: 对，
4: 都是长得甜美可爱，笑容特别有欺骗性，但我感觉他在训学生的时候肯定不会是这个状态了。
1: 本来我就喜欢上体育课，如果再赶上这样一位老师，那得多爱上体育课。
4: 你更爱上了是吧？
1: 对呀。
4: 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喜不喜欢一门课，我觉得真的有很大程度上跟这门课的老师是有关系的。哎，
1: 来，这个彭杰老师呢，目前学习的是体育教育专业，啊，他平常呢也很喜欢运动。

0: 比方说喜欢健身啊、跳舞啊、打羽毛球啊、爬山啊，运动项目特别多。
1: 是，所以你看他的身材啊，属于那种很匀称的那种，就是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但是呢，这有肌肉的线条，哎。
0: 哎呦，你说到我心里去了，就这些话，刚才我一直想说，但我就觉得一个男生这样评价一个女生，哎，就如此细致，
1: 你不好意思说，对不对？就我说出来就很自然。
0: 对，美嘛。
1: 嗯。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健康的身材真的不一定要特别的白、特别的瘦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像唐老师这样的身材就非常的美。
0: 你是说的黑吗？
2: 就是彭姐能闯到这个心花怒放这个关卡呀，首先要感谢两位队长，真的是很猛的一顿夸赞。
1: 是，
2: 对，给了他足够大的信心啊，恭喜来到这个心花怒放关卡。
1: 对，女生啊就喜欢听别夸夸，
0: 对，
1: 越听越自信。
0: 打个广告啊，我和倩文承接各种捧场的业务啊。
1: 你缺少自信吗？
0: 啊，
1: 你想要被鼓励吗？
0: 对对，
1: 欢迎来到向前冲，是吧？
0: 这个50小捧，100大捧。
2: 是。那接下来我来好好夸一夸我们的彭杰啊，这个来到了踩点大师，目前来看呢，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稳。而且呢，刚刚说到这个彭姐啊，身材匀称，我觉得除了这个身材匀称之外啊，彭姐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雷厉风行。
0: 这哪看出来的？
2: 因为你从跟她的访谈啊就可以感受到啊，她人很话不多呀。
0: 哦，
2: 对吧，基本上都是用2到3个字来回答你的问题，
0: 言简意赅。
2: 对，
1: 是人家体育老师嘛，你说说，还是得有威严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职业就习惯了，你看我们发的口令都是两个字的，立正小心。最多最多骑不走算3个字。
1: 是，
2: 好，看得出来彭杰来到最后一关啊，更加的谨慎了，眼神当中啊充满着坚定。
1: 加油，终点也有我们的锦江在迎接你。
0: 充满了杀气，充满了要征服这个赛道的杀气。
2: 只差最后一步了，期待彭杰啊通向趣味赛道的终点。最后一步对彭杰造成了很大的干扰，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脚点没问题。
1: 哇哦，
2: 恭喜彭杰。刚刚最后一步其实来来回回折腾了很久，但是内心当中依然是很坚定的，对不对？
3: 因为有点滑，
2: 有点滑。这个2024年有着登顶的经验，现在只算是成功了一半，因为待会儿还要挑战竞技赛道，有没有更多的信心呢？
3: 非常有信心。
2: 我觉得彭姐今天的闯关呢，其实得益于她平时很多的运动爱好，比如说爬山、羽毛球、跳舞，对不对？
3: 对。
2: 希望把这个优势再一次发挥出来，期待彭姐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

0: 来有请下一位。这横着就上来了啊。
1: 欢迎来自我介绍，
2: 我叫王晴，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1: 哎呀，真是真幼师啊。
0: 王老师好。
2: 你好。
1: 哎呀，就是他真的笑起来好有感染力啊，所以我们当幼师确实需要有这种非常强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吗？
2: 是的，要有一些亲和力，小朋友才会喜欢你。
0: 哎呦，真的是小朋友，这个一看你那么严肃，话都不敢说了。但是一看到王晴老师，哎呦，马上心里的天空都晴朗了，
1: 特别开心，上幼儿园的心情都变好了。
0: 希望你今天取得好的成绩，好吗？
2: 好的，
0: 来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起立口令 ，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我叫王晴，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1: 哎呀，真是真幼师啊。
0: 王老师好。
2: 你好。
1: 哎呀，就是他真的笑起来好有感染力啊，所以我们当幼师确实需要有这种非常强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吗？
2: 是的，要有一些亲和力，小朋友才会喜欢你。
0: 哎呦，真的是小朋友，这个一看你那么严肃，话都不敢说了。但是一看到王晴老师，哎呦，马上心里的天空都晴朗了。

0: 情，上幼儿园的心情都变好了。
1: 希望你今天取得好的成绩，好吗？
2: 好的。
1: 来，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0: ，Go！ 王琴老师，啊，我们前面看到有几个特别可爱，快起来！
1: 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哎呀，全班的小朋友都笑得特别开心。
2: 王老师落水了。

0: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哎呦，哦，这是个汉堡，来自我介绍来。
1: 大家好，我叫汪宪言，来自安徽安庆，现在在安徽农业大学读大学一年级。
2: 哦，大一的同学。
0: 哎呦，真的是，而且是学习农业的，特别难得。
2: 是的，嗯。
0: 是吧？学习的是什么专业呢？
1: 农业资源与环境。
2: 哎呦，那是属于你的专业了，因为你在咱们农科频道嘛，对不对？
0: 希望你这个就业以后为这个三农工作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好不好？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汉堡头套呢？
1: 因为我觉得汉堡非常有料，我想给节目加点料。哎
2: 呦，这太会说了。嗯，但是是真的，我觉得汉堡属于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我们以前老是误会它，说它是垃圾食物。啊，后来我想一下，你看全麦的面包
0: 啊，对，啊，
2: 蔬菜啊，肉饼，
0: 碳水，维生素，蛋白质。

0: 是
1: 蛋白质齐活
0: 了，
1: 对，多健康呀！
0: 哎，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汉堡里面我还是最喜欢肉饼。
0: 啊，他经常把那个肉饼拆
1: 出来
0: 吃，那就不太健康了。来吧，这边请看看你闯关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汪炫妍同学，今年呢在咱们的安农大上大一，小心。
0: 一年级的同学，来吧，加油闯关。喜欢吃的食物是汉堡，
1: 是，
0: 人家不是说这个汉堡不太健康，是经常配着汉堡吃的东西，你想想都有啥呀？喝的有饮料，对吧？碳酸饮料，
1: 嗯，
0: 吃的呢配着汉堡的有炸薯条，
1: 是薯条、炸鸡翅、炸鸡腿儿，
0: 哎。就经常是搭配他吃进去的那些，可能是不太健康，因为油炸的吃多了不好嘛。
1: 如果只吃汉堡，那个其实热量还挺低。
0: 但是你吃汉堡的时候能离开碳酸饮料，不想蘸两下番茄酱的薯条，
1: 所以你瘦不下来呢。
0: 是的，
1: 你这吃着还得拌着呢。
0: 不是，如果我点汉堡就在那吃一个汉堡，不点薯条和炸鸡块啥的，像咱吃不起似的。
1: 这不吃这个薯条跟可乐，感觉快乐都少了一半，是不是？
0: 对。很好啊。
3: 我说你们俩都太贪心了，你说能吃汉堡就已经很开心了，为什么还要搭薯条和可乐呢？对吧？比如说一周的时间，你能抽一天啊，品尝一下汉堡的滋味，是不是也挺开心的？
1: 这说的跟你平时不让你吃饭似的。
3: 没有，就是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平时不要吃油炸食物啊，不要吃汉堡啊，其实我觉得有偶尔让自己放纵一下，我觉得就是心理上会很开心嘛，很放松嘛。
1: 是的，人家说这个减肥啊，还有健身啊，还有一周一次的放纵餐呢，是吧？
0: 啊，放纵餐是一周一次啊，以为24小时一次。
1: 你这就没有克制过，你纯放纵。
0: 赛道女生组就是这样了，评价一下大家的表现。
1: 我觉得咱们今天女生有好几个到达终点的，实在是太棒了。最重要的是那些零食，我看都好馋哦。
0: 是吗？来看一看男生组有没有超过我们。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运动出奇迹。
4: 接下来要看我们男生队在这条趣味赛道上的表现了啊，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位男生，
6: 恭喜，
4: 欢迎你。
6: 哇，这个是一看就能看出来是什么哈。
4: 对，虽然这颜色不大好啊。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7: 好，大家好，我叫周伟，来自安徽芜湖。
6: 周伟是一位老师啊，
4: 他带这个有点过端午节的意思啊。
6: 对，已经过了。
4: 对啊，这粽子呢其实算是零食吗？
6: 你平时喜欢吃粽子是吧？
7: 基本上很少吃。
4: 少吃为什么？
7: 因为不是太喜欢吃。
4: 哦，对，很多人不喜欢吃粽子那种黏黏的口感，
6: 糯糯黏黏是吧？但有的人就特别喜欢。
4: 特别喜欢吃。对啊，而且还有这个甜粽和咸粽之争啊，这问题就不问你了，因为甜的咸的你都不爱吃啊。今天这条赛道有什么目标吗？
7: 闯关成功。

0: 加油。第一位出场的呢是我们的周老师，
1: 雪粽子、啊、
0: 小粽子，
1: 然后我们就可以以他们的零食来在今天
0: 给他们起个小外号。
1: 哎，今天是粽子获胜呢还是薯片获胜呢？

0: 好准备。可以。
1: 因为今年不分男女生赛道了啊，所以在趣味赛道这边呢，男生跑起来呢就感觉更轻松一些，更容易一些啊。好，接下来到达忐忑楼梯了，加油。
0: 好的。今天这个头套啊，在这个艳阳底下呢应该会比较暖和，但是呢也很防晒，这样你的秀发就不会被阳光灼伤了。果然对于男生来说第四关还是难度不大呀。哎，我怎么语气中间感觉有点遗憾。好，第五关心花怒放，这一关出现失误的人比较少啊，尤其是男孩子出现失误的比较少。很好，踩点大师。哟，感觉身体非常的灵活，这一关对他来说毫无难度。
1: 我觉得目前他在这条赛道上都没有遇到任何的挑战啊。
0: 是的，看看第七关啊会不会有挑战啦。
1: 没错，
0: 第七关这一关不好说啊，它是一个不稳定发挥关卡，有些人感觉在这一关特别难过，有些人感觉非常的轻松，主要就是出脚那一步的时机把握好了就可以。我看你的时机把握的相当准确啊，准确。这条赛道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太容易了？增加难度，直接进入后面的赛道。
1: 好的，确实很轻松啊。
0: 欢迎，
2: 恭喜。
0: 现场所有的主持人都在说你闯得很轻松，你自己觉得呢？
3: 非常非常轻松。
0: 他比我们还嚣张，我们说很轻松，他说非常非常轻松啊。后面还有一个竞技赛道，有吊环啊，有各种考验上肢力量的很难的关卡，你有信心吗？
3: 有。
0: 那个你会很轻松的过吗？
3: 我会。
0: 会有一点累，对不对？好，那我们期待一会儿你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恭喜你过关。

0: 们的比赛继续进行，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欢迎你。哇，这好看啊！
1: 你好，你好。
0: 来来，往中间站，往中间站啊！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黄永朝，来自安徽合肥，是一名学生。
0: 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啊，带着这是薯条。
1: 平时爱吃薯条吗？平时喜欢吃这个。
2: 对，平时喜欢吃薯条。
0: 喜欢吃薯条啊。问马莹姐一个问题吧，很多人都说吃薯条容易胖。
1: 看你吃多少，吃一根没问题，
0: 解解馋没问题，对吧？
1: 对，
0: 你成天拿着当饭吃，肯定就胖了。
1: 你要注意点，
0: 我要注意，我尽量少吃。对啊，好，那接下来看看你的冲冠表现，今天的目标是，
2: 争取登顶吧。
0: 好嘞，
1: 好啊，加油！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啊！因为以往呢，我们的男生在第一关落水。
1: 以往的还没说完，
0: 这我话还没说半句呢，他自己可能也没想到会在第一关出现失误，所以他都没想着怎么调整。
1: 看来薯条啊，还不能多吃。
0: 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欢迎你。这是个什么东西？这戴的是？
1: 你好，
0: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李志鹏，来自安徽合肥，是一名学生。
0: 欢迎你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戴这是？
3: 戴的是瓜子。
1: 哦，瓜子啊，
0: 瓜子啊，有点抽象啊。你这个整理，
1: 尖尖是吧？
0: 哎，平时爱嗑瓜子吗？
3: 平时喜欢吃馒头。
0: 吃馒头？
1: 馒头是零

0: 缺大馍，
1: 就拿大馍当零食吃是吗？
0: 对。
2: 哇，所以你身体长得好。
1: 对，很壮，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啊，就少吃零食，多吃饭，这确实是这话是对的，对不对啊？今天对于你来说，肯定趣味赛道应该是
2: 不在话下，
1: 不在话下了，对吧？你这种身形一定是冲着竞技赛道来的啊！那接下来看你的表现了，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跑起来。哎，好，不错啊，又这速度啊，稳着点啊。好，往前走一走。瓜子其实是个挺好的零食啊，
2: 嗯，
1: 看戏啊，看剧啊，嗑点小瓜子儿。
2: 对，以前经常在这个看剧的时候必备零食，这个瓜子，
1: 必备零食，或者大家聊天八卦的时候，喝点小茶水，嗑点小瓜子儿。
2: 看准，看准，赶紧，
1: 赶紧走，哎。脚底下有准儿啊，
3: 好，不知道为什么你戴这个头套吧，就远远的看我想起一种动物，叫做狐獴还是什么动物，就特可爱啊。好，这个平台的晃动比较大啊，要注意脚下。哎呀，这坐滑滑梯似的啊，在角度最大的时候毅然决然地跳了下去，对自己非常的有信心啊。踩点大师，这关给男生队升点难度吧，把这几根冰棍上升5米。男生过整个趣味赛道还是会相对简单一些啊，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尽情的发挥，能怎么帅怎么帅，能怎么潇洒怎么潇洒。他的这个跳跃显得略有一点笨重啊，会比较费劲，可以轻巧一点啊。
1: 他毕竟是从小拿馒头当零食的呀，
3: 壮实啊，
1: 很壮实，
3: 哎，而且性格应该也比较耿直。
1: 是的，
3: 这种人好，这种人没有花花肠子啊，
1: 朋友多，
3: 大家都喜欢跟这种爽快耿直的人做朋友。但是赛道愿不愿意跟你做朋友，那就看你自己了啊。你看，
1: 哎呦，可以啊！
3: 其实非常的险，你要不是有着比较好的身体条件，你比较强壮，真的容易出意外啊。
1: 没错，他这瓜子头套跟他这身衣服是真配呀。
3: 他这叫做硬闯。
1: 好的，成功了。
3: 跟第一位成功闯关的不一样啊，我们看你呢，稍微觉得有点累。你在每一关呢、啊，几乎都会高高的跃起，然后重重的跳下。你怎么了？这能控制自己吗？
0: 可以，可以，太兴奋了。
3: 太兴奋了啊！就是想用这种力量的抒发来展现自己的状态。
0: 对，
3: 可以。后面那个竞技赛道难度更大，你到那儿更好的发挥。
0: 好的，
3: 恭喜你成功通过趣味赛道。

0: 继续加油，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欢迎你，这小甜筒啊，来。
1: 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汪学习，来自安徽阜阳。
0: 你叫汪学习呀？
2: 是的。
0: 有没有问问家人为啥给你起这个名？
1: 好好学习，
0: 天来得及吗？
1: 这还用问吗？
0: 对呀、啊，这肯定是对你寄予厚望啊，让你好好学习。学习怎么样？
2: 上学的时候还可以。
0: 上学的时候还行。
1: 我们要终身学习。
0: 对，活到老学到老嘛，对吧？
1: 现在已经工作了是吗？
2: 已经工作有几年了。
0: 哦，怪不得啊，这个带着是小甜筒，平时爱吃甜筒吗？
2: 挺喜欢吃的，
0: 挺喜欢吃的啊，特别是夏天啊，这确实凉快啊。今天你的目标是，
2: 不落水，通关。
1: 不落水啊、然后落水了，甜筒全化了。
0: 是的。要想进入到下条赛道，这条赛道得成功啊！准备好了吗？

加油学习同学。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忙学习啊！跑起来！好的。第二关看好了，平台啊。

0: 往前走，走到五角星的这个边缘，等待着它转到前方的平台啊。平台要来了，注意看。好的，
1: 来到第三关，这关应该大家都没什么问题。对，抱住酒瓶，好，
0: 好的，接下来到那忐忑楼梯了。
2: 你今天得快跑啊，朋友，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晒不了啊，你这一晒全化了啊。
0: 有道理，
2: 快点儿。
0: 哎，你看看，哎呦，
2: 说你不能晒也没说你能入水。

0: 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哇，你好。
0: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唐晨，来自安徽合肥。
0: 小唐啊，听说今天来到这儿，奶奶对你寄予厚望啊。
3: 是的，是的。
0: 奶奶怎么说的？
3: 要抱个大冰箱回去。
1: 那必须得两个赛道都能闯关成功才行。
0: 对啊，这基本是一个及格线，这条赛道通过了，然后下条赛道去拿冰箱啊。你带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3: 是个小鱼饼。
1: 鱼饼
0: 啊，鱼饼啊，鱼饼在我们这儿，其实在我们那儿东北啊，有那个朝鲜族美食一条街啊，哎，就吃那小鱼饼，
1: 这是美食是吧？
0: 哎，美食啊，鱼形的那种，然后一咬像有点像豆腐那种，然后蘸点辣椒酱那种吃法啊，还可以煮那个辣锅里边吃。哎呀，
1: 说的我都馋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鱼呢也有好的寓意嘛，哎，对
0: 对啊。那接下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鱼跃龙门啊，希望你能拿到冰箱，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跑起来啊！好，速度可以。鱼饼的那个口感有点像鱼豆腐啊，对。煮在那种就是韩式的那种泡菜锅里边可以吃，
1: 看来是东北那嘎达的，
0: 对，哪那嘎达的。好，抱住了，盘跳楼梯。
4: 好的，第四关了啊，这关要注意啊，鱼饼，你今天带了个鱼字儿，我总觉得不要入水比较合适。
1: 来，快快！哎呀，哎
4: 呀，哎呀，又是这一步，你还把鱼饼留在了赛道上，自己走了。哎，你这个负心人！我们来看一下，他把鱼饼留在了赛道上，自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赛道。
0: 马莹姐还操心呢，那咋办呢？鱼饼放那咋办呢？
1: 我们变成接力赛了吗？
0: 对对对，送给下一位选手啊！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这我知道了，也是瓜子儿。
1: 对，第二个瓜子出场了。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蒋瑞，来自安徽合肥。
1: 蒋瑞啊。
0: 刚才那枚瓜子儿是冲关成功了，
1: 对，
0: 对吧？啊，希望这瓜子儿呢也给你带来好运。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看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别着急，听口令。哎呀呀呀呀，
1: 来不及了。

0: 下水里了，毛毛躁躁，慌慌张张。
1: 他是不是戴上那个瓜子头套之后、啊、
0: 听不清是吗？
1: 对对对
0: 也有这个可能啊。这真是这我不知道啊，没有经过这个准确的统计，我觉得他应该是最快落水的今年啊。来，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欢迎你。
1: 这个也是冰淇淋吗？
0: 这感觉像是牛角面包。
1: 哎，
2: 可颂，
1: 可颂，
0: 可颂。哎、啊，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金超。
0: 金超啊，平时来过我们的，以前来过我们的节目吗？
2: 去年来过。
0: 去年来过，什么成绩？
2: 第二冠。
0: 看你这状态，不应该第二冠落水呀、啊？什么原因？去年？
2: 脚滑了，当时。
0: 太狡猾了哦！
1: 太狡猾了。
0: 那这个今年一定要小心啊！这鞋子怎么样？应该没问题啊。
1: 今年啊，你不能只到第二关，你必须到忐忑楼梯。
0: 为什么？
1: 因为还有一个零食
0: 小鱼饼啊！你别说，跟他这还挺配呢。
1: 黄色系。
0: 是的，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看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金超，加油啊！期待你的表现。平时很爱运动，哎呦，从跑这第一关能感受出来，这鞋子防滑性确实很好。
1: 他今年的目标也是想超越去年的自己。
0: 好的，很轻松啊，这不铁定超过去年的自己了吗？接下来到达第三关，蹦迪挖机。今年要有一个大的突破啊！

0: 条楼梯来了。
1: 好了，艰巨的任务来了啊，闯关的同时别忘了帮我们把鱼饼带回来。

0: 好的，
1: 非常果断啊！鱼饼跟我有什么关系？走你！很好啊，牛角包，
2: 牛角包，
1: 它不像个牛角包吗？
3: 人家自己说这叫可颂。
0: 反正是面包的一种，
1: 对对对，这个牛角包是可颂的一种啊，这个可颂是一个很大的门类啊，也做成牛角包的这种类型还有其他不同的形状，
3: 反正就是那种里面酥酥的是吧，哎，
1: 对，起酥的，
3: 起酥起层的那种面包，
1: 这种面包热量可高了，白宇你可千万不能吃、
3: 啊、真的呀。嗨，我以为这种面包没啥事儿呢，就是、吃起来也没那么甜，
1: 都是多次刷油啊，哦，
3: 才能起酥。
1: 对，起酥的东西比一般的面包热量高很多很多。哦，
3: 但吃着是真香啊，好吃。
1: 是，所以吃起来香嘛？但是它啊，它除了头上感觉这个脂肪比较多一点，因为是个起酥的面包，它其实身上还是非常的精壮啊。你看这个侧面的手臂线条，
0: 对，能看出来。
1: 他这个日常应该不爱吃这些比较油腻的东西。
3: 没错啊，他平时其实很喜欢健身的啊。好，去年到第二关，今年呢第一条赛道眼瞅着就要突破了。
1: 好的，今天男生队整体的表现啊，可以说差别比较大。第一关落了俩啊，过关呢也过了仨啊，我包括他应该是第三位可以成功通关了。不要留遗憾啊，都到这儿了。对男生来说，这两个平台之间的距离并不远，是的，可以很轻松的过来。好，就一步了啊。一步。好的。过得相对还是比较保守。
3: 恭喜。
1: 欢迎。主要是要恭喜你得偿所愿，因为去年对吧，失误了，而且当时失误狡猾这种失误呢，在赛道上属于比较低级的失误。今天没失误，心情还可以啊？
4: 还可以，还可以。
1: 你这一年是不是回去又？

0: 那我们今天趣味赛道的比拼就到这里了，马上进入到竞技赛道。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那经过趣味赛道比拼呢，我们现在进入到竞技赛道的名单已经正式出炉了，接下来的比拼会更加的刺激和惊险。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冲冠勇士，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周伟，欢迎。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周伟。
1: 周伟刚刚在趣味赛道的表现还算不错，那接下来即将面对更大的挑战，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2: 做好准备了。
1: 好，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周伟。
1: 周伟刚刚在趣味赛道的表现还算不错，那接下来即将面对更大的挑战，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2: 做好准备了。
1: 好，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1: 好，周伟已经正式踏上竞技赛道的征程，第一关啊，闯得非常出色，节奏非常棒。稳扎稳打来到第二关，接下来你需要对通过抱住滚筒的方式，利用身体的姿态让它移动。可以看到脚步力量控制得也非常好。好，稍微让身体的这个状态再打开一些。接下来呢，挑战就升级了啊，到达了我们一个相当具有难度的关卡。看一看这个吊环玩的怎么样呢？哎呀，刚刚这一步不好，刚刚这一步不好，刚刚这一步不好，

0: 好的，接下来竞技赛道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佘玉霞。玉霞又见面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佘玉霞。
0: 我觉得玉霞每次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啊，这个心理的状态始终在发生着变化。刚刚在趣味赛道开始的紧张到最后的胜利，其实内心当中应该坚定了很多吧。
1: 对，
0: 希望佘玉霞在今天的竞技赛道可以取得好的成绩，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佘玉霞也是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赛道上的老朋友了，但今天来到现场，其实跟玉霞交流了一番啊，她说对于每一次来参加比赛的经历，感觉自己的这个状态啊始终都拿不出来，感觉只发挥了大概80%左右，所以我今天更加期待玉霞能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啊，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发挥出来。可能屏幕前大家看这个关卡觉得难度不大，但其实当你真正踏上赛道的时候啊，这个坡度啊还是很大的。好，第二关继续挑战。其实第二关对于女生来说啊，真的是一个难点关卡。好，可以准备，对，做好下来的准备了。调整一下，我知道这个时候玉霞可能有些晕啊，转了很多圈，但好在胜利通过了第二关，接下来难度要继续升级了。就这个时候不知道玉霞是体能消耗比较多呢，还是对吧，有些晕呢。

0: 文。这关卡的难度啊，其实就在于中间的衔接处，手抓稳的同时脚要踩牢，应该是没问题了。好的，恭喜玉霞，这个就叫做关关难过，咱们关关过啊。也可以通过这个自信的步伐看得出来玉霞内心当中的信心倍增。
1: 好的，来吧，前面几关闯的还是不错啊，还是有经验。虽然每年关卡都在变，但每年的万变不离其宗啊。其实所有的运动项目对人提出的要求都是类似的，只是侧重点不一样。
0: 对，有些关卡可能讲究这个平衡性，有些关卡可能考验的是力量。
1: 好的，这一关呢也是跟以往不太一样，我说了，所有的网友们都该多给我们提建议和意见啊，因为我们节目组从善如流，一定会根据大家的建议和意见来改变我们的赛道。
0: 接下来竞技赛道的难点关卡正式开启了，这是很多选手都比较担心的关卡。
1: 这一关呢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啊，从前几天开始进行了一些调整，变成了底下踩一根上面拉一根啊。总的来说难度是降低了，
0: 这样也让男生和女生在竞技赛道的比拼当中啊更加的小心。
1: 竟然手还拿着脚还能上来吗？
0: 其实这种降低难度方式也让男生和女生啊在竞技赛道保持一个公平性啊。哎，这样闯也不错，只要你能过来就行。
1: 好的，相对于这一关绳索攀越啊，我们第七关的难度都不在话下了啊。都能过关。
0: 没错，我觉得竞技赛道对女生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1: 好的，
0: 对，身体往前
1: 倾，差一点啊，再往前伸一点，对，再往下抓一点，对了，好，开始登顶冲刺。这么看来，我们这个竞技赛道对女生啊，确实是越来越友好了啊。哎，好的，没有问题，上来了，欢迎登顶。运气真不错，我跟你说为什么运气不错，因为这个赛道啊特别怕下雨，下雨最后一关上不来。还有在你来之前啊，前面几天我们对赛道进行了一些难度的调整，把女生的难度呢是降低了不少，在绳子上还是有一瞬间踩空了。
2: 是的，
1: 当时肯定没想放弃，但是想过怎么过来吗？
2: 没有想过，反正就想着坚决不放手，就要上高台。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在过程中间没想过具体该怎么过，该动手啊该动脚啊都没想，就想着一口气坚持上来啊。好，就凭着这股勇气，恭喜你获得了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

0: 接下来竞技赛道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李亚男。欢迎亚男。亚男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女生啊，给大家再一次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李亚男。
0: 我觉得有一句话在你身上特别合适，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所以希望你能够把好运继续，好不好？拿到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
1: 好的，加油。
0: 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欢迎亚男。亚男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女生啊，给大家再一次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李亚男。
0: 我觉得有一句话在你身上特别合适，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所以希望你能够把好运继续，好不好？拿到一个自己。

0: 满意的成绩。
1: 好的，加油。
0: 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乐观的亚楠啊，踏上了竞技赛道的征程，看一看他的竞技赛道表现如何呢？刚刚的这一步啊，其实跨度欠缺了一点点，他能否跨得再远？对，往上走，尽量的往上跳。

0: 好，顶住压力了。我们恭喜亚楠来到第二关。刚刚考验的是跳得稳，接下来要抱得稳。这个关卡其实很多的选手啊，手部力量是完全足够的，有时候可能脚下腿部没有太多的力量就撑不住了。好，做好下降的准备，调整一下。接下来咱们要过独木桥了。当然心中要有一个提前的假设，对不对？下一步该如何走，是脚先出还是手先抓，这个思路要清晰。目前他自己的通关方式啊非常的顺利，他是先拉住绳索，脚稳稳地搭上去，这是一个很好的通关方式。心里的节奏不能乱。好，稳稳地通过了第三关，接下来难度继续升级了。
1: 欢迎亚楠啊，这一看平时这个体能训练就非常的重视，雄赳赳气昂昂来到了我们第四关啊。亚楠从山西大老远赶过来啊，这是我们的荣幸，也可以一睹你的风采啊。这关难度是上升了的，但是闯关的时间是缩短了的，也感谢各位热心的网友给我们提供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的赛道在不断的改进啊。我看亚楠的状态处理这一关应该不会太难。
0: 没错，眼神当中非常的坚定。其实刚出场的时候亚楠是一个爱笑的甜甜的女生，但当你看到她在闯关的时候啊，这个状态迅速改变了，
1: 眼神中全是坚毅和对成功的渴望。
0: 看到她的肌肉了吗？胳膊上的肌肉力量非常强。
1: 绳子，踩杠子，哦，这底下也是一个软带啊，这跟男生的棍儿不太一样，底下是一个软带，所以过关难度是大了不少。但是亚楠的平衡感非常好啊，
0: 不急，
1: 别急，别急，别急，稳住，稳住核心，
0: 是一着急就容易慌，一慌就乱了啊。目前不错，
1: 好嘞。恭喜，最后一点点小难关了啊！这关跟男生啊要跳高要荡起来的过关方式不一样，女生只需要谨慎小心，慢慢来，不着急。

0: 真是好样的啊！大老远从山西来的，现在呢，我在旁边听得到重重的呼吸声，因为刚才其实闯关成功的玉霞也说了，这条赛道不容易跑，很累。亚楠觉得呢？
1: 很累，
0: 是个大的挑战啊。
1: 是的，
0: 现在挑战成功了，相信还是非常非常的骄傲。
1: 很骄傲，那次妈妈做到了。
0: 这是跟孩子说的，是不是？
1: 对，是的，给孩子。

0: 的时候，孩子说：“妈妈，你肯定过不去。”我说：“妈妈肯定行。”
1: 多大了？男孩女孩？
0: 男孩，6岁半。
1: 哦呦，那这是调皮的时候，很好啊！相信你拿这台冰箱回家，可以好好的震撼一下他。妈妈更有权威了啊！恭喜你获得由男生女生向你手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儿子有冰淇淋去了啊！
0: 谢谢。

0: 亚男闯关之后呢，我觉得来比赛来闯关一点都不难，再次恭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选手汪学习，欢迎你，再一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汪学习啊，这个刚刚两位女生都成功登顶了，目前对于男生来说呢压力非常大，就心态松弛一些，看运气好不好？
1: 好啊，
0: 早点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汪学习的心态呢我觉得非常好，很松弛。有时候如果你过度关注自己的成绩，或者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很可能在这个赛道上发生失误。但如果已经设想好最坏的结局，可能就会收获一个意想不到的成绩。你看这第一关过得多好，这是一个标准的通关姿势，采取半蹲的方式啊，跳得越远成功率就越高。恭喜来到第二关，这关卡对于你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难度啊，尤其是男生手脚抱稳，利用身体的重量，对，让它移动转的速度比较偏快，要抓得更稳了。好的，哎呀，这个动作一气呵成啊，感受得到有些晕，先让自己调整一下，别太着急，因为接下来到达了男生啊一个难点关卡，吊环。吊环的通关技巧是什么呢？利用身体的姿态让身体摆动起来，与此同时呢手的衔接动作要做得特别丝滑，不能有任何的停顿。好，荡起来别停，继续荡，继续，很好，只差最后一步了，坚持住，漂亮。你看会则不难嘛，会了这个通关技巧可能对于实践来说就有加持了。
2: 接下来是对肩部肌肉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的连续暴击，因为刚才吊环就已经是上肢力量了。哎，他还是蛮轻松的。
0: 是，我感觉对于他来说，好像刚刚的吊环像一个热身。哇，很轻松啊！
2: 真的很轻松哎，好从容。
0: 好，我觉得男生的第一分应该有希望了。
2: 所以真的不能从这个衣着来判断一个人平时的喜好啊，他看上去很商务精英的样子，其实运动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啊。好轻松啊，我用一句夸你的话，一定是夸你话，就跟个猴似的。哇，
0: 猴子捞月。
2: 接下来看看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七关，这一关啊男生成败在此一举，

0: 这原地起跳，哎呀，高手就是高手啊，高手就是高手，是我眼拙了，兄弟，欢迎 Nuni。上来了之后，我就要好好的问一问了。我们都没有想到你这么厉害，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啊？
1: 因为我看那个休闲赛道太养生了，还是这个更有挑战性。
0: 还是你的意思是专门挑了个男的时候再过来的？
1: 哎，也感谢节目组选对人了。
0: 每句话听起来都是那么的谦虚。恭喜你今天先获得了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

0: 接下来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唐鹏杰，有请。鹏杰再次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唐鹏杰。
0: 鹏杰，我觉得来到这个竞技赛道，感觉你的状态更加在线了，是不是有着势在必得的信心呢？
1: 第一关还是有一点害怕的。
0: 个人比较担心第一关。
1: 是的。
0: 那待会儿好好听我讲解，好不好？
1: 好。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鹏杰再次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唐鹏杰。
0: 鹏杰，我觉得来到这个竞技赛道，感觉你的状态更加在线了，是不是有着势在必得的信心呢？
1: 第一关还是有一点害怕的。
0: 个人比较担心第一关。
1: 是的。
0: 那待会儿好好听我讲解，好不好？
1: 好。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鹏杰刚刚说啊，比较担心第一关。他说完这句话呢，我就不担心了，因为我觉得第一关对于他来说没问题。看跳得多高，尽可能的跳得越高，抓得越稳。对了。刚刚这一步啊，有一点点的危险。跳出的一瞬间，手抓稳，没问题。看得出来啊，鹏杰是内心当中是比较担心第一关的。目前表现不错，最后一步了。好的，好，恭喜鹏杰啊，已经成功的越过了心理的一道坎。接下来难度呢，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应该就不大了吧。抱稳，好的，哇，这转动的速度比较快。好，稍微调整一下，

同学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也是啊，采访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他其实言语并不多，但是呢闯关的时候，哇，这个叫花式闯关了吧，来了个旋转，可能自己都没想到，闯关的时候还是非常，哎呀，这一步来回的荡悠，可能状态就不好，来调整一下，先让身体稳下来，就可能别太着急。身体的稳定性不够啊，先让自己，哎呀，就节奏这个时候不能乱，慢慢起，动作的幅度不能够太大。

0: 历经了千辛万苦啊，成功的通过了这一关。
1: 好的，欢迎来到后半程。今天女生就看身姿都看得出来，一个比一个厉害。今天女生不会全部都能通关吧？那就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啦。看一下这一关在神网间该怎么辗转腾挪呀。好，看得出来实力很强，所以性子也比较急啊，过得很快。每位女生到了这里，我们都能用摄像机捕捉到她们的大特写啊，这个神情都非常的坚毅，跟笑了一下。
0: 我
1: 说大特写的时候，露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笑容。好的，非常的帅气啊，非常的帅气。不是只有甜美可人才叫美丽，英姿飒爽有时候更美啊。好，来到了绳索攀越。难度降低以后，绳索攀越这一关女生的通关率是大大的提升了。

0: 在两头应该没有那么抖，哎，到中间可能会抖得厉害一点。
1: 是采取了侧身移动的方式通过这一关，
0: 但这一看就知道身体素质很好啊，问题不大。
1: 刚刚在趣味赛道还夸他来着，身体非常的匀称。哎，小心啊，
0: 没问题，
1: 刚刚一个后仰，
0: 只要不撒手啊，这一关问题不大。好，来到第七关。

0: 的，看怎么调整身体的姿态啊。哎，又回去了，非常灵巧的一个小退步啊，
1: 蹦蹦跳跳真可爱。
0: 手再往下拿一点啊，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方便，尽量的抓住绳索的最下端，
1: 这个要让身体对舒展开、哎、
0: 漂亮，出刺啦。哎呦，非常专业啊，这田径运动员才有的动作啊。好，一次成功。今天夸女孩子老厉害了，我都夸累了，就是一个比一个棒啊。今天你已经是女生队第三位出场，而且女生队第三位登顶我们竞技赛道的，难吗？
2: 还行，还可以，挑战成功了。
0: 其实不难啊，我觉得对你来说，你觉得哪一关你印象深刻一点？
2: 那个荡秋千那一关。
0: 秋千那一关比较难掌握身体的平衡，
2: 我都磨破了。
0: 而且她进来闯关啊，她长得非常漂亮的长指甲，对指甲没有任何的影响。
2: 是的，
0: 充分说明了能力很强啊，这么长的指甲完全不影响闯关的。再次恭喜这位漂亮的姑娘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

0: 今天女生的表现非常不错，三位出场，三位登顶，我相信给男生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唐晨。来，唐晨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好，我叫唐晨。
0: 其实唐晨刚刚在趣味赛道，我感觉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有没有把这样一个再多一次的机会给到你的时候，把所有的力量都发挥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呢？
1: 有。
0: 看了女生表现觉得怎么样？
1: 觉得比较简单。
0: 比较简单就看你发挥了，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他的回答让我很意外啊，本来以为问他看到女生的表现之后会不会有些压力呢，他反而说看到女生的表现之后他觉得赛道变简单了。那看一看在这个简单的赛道当中啊，自己的发挥如何。因为说实话，刚刚我们的唐晨在趣味赛道的表现不是特别能够让别人满意啊，相信他自己也是有留有一些遗憾的，所以要把这个遗憾在竞技赛道当中弥补回来。好，腿部力量再给的足一些，对，夹紧。做好下来的姿势，好，有些晕啊，调整一下。接下来是力量的考核了，吊环。刚刚呢，我也多次提到，这个如何正确的、有效的通过吊环这一关，技巧应该记牢了，对不对？让自己的身体荡起来，走着没问题，找到感觉了吗？继续。非常的善于利用身体的重量来调整姿态。哎，这一步不好。哎，别慌，手单手然后晃动身体。好的，完全啊用力量支撑住了。
2: 哎，你别说，他长得斯斯文文的，刚才吊环那一关闯的是游刃有余啊。
0: 是啊，第三关顺利通过了。看一看第四关的表现。
2: 我简直想叫你一声眼镜版的人猿泰山。很多现在00后10后

0: 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是人猿泰山了，是以前的一个老电影中间一个角色。这个小朋友从小在森林里和这个猩猩猿类一起长大啊，所以他就变得有人类的外表，但是有猿类的强健体魄。后来呢，我们就把这种特别擅长在绳索间或者这个空中荡来荡去的人叫为人猿泰山啊。你看我还做个科普，生怕年轻人们听不懂。
1: 是，这个唐晨此时的心里应该在想，晨起你是在夸我呢还是在夸我呢？
0: 夸的夸的夸的。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手单手然后晃动身体，好的，完全啊用力量支撑住了。
0: 哎，你别说他长得斯斯文文的，刚才吊环那一关闯的是游刃有余啊。
1: 是啊，第三关顺利通过了，看一看第四关的表现。
0: 我简直想叫你一声眼镜版的人猿泰山。很多现在00后、10后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是人猿泰山了，是以前的一个老电影中间一个角色。这个小朋友从小在森林里和这个猩猩猿类一起长大啊，所以他就变得有人类的外表，但是有猿类的强健体魄。后来呢，我们就把这种特别擅长在绳索间或者这个空中荡来荡去的人叫为人猿泰山啊。你看我还做个科普，生怕年轻人们听不懂。
1: 是，这个唐晨此时的心里应该在想，晨起你是在夸我呢还是在夸我呢？
0: 夸的夸的夸的。在电影里面，人猿泰山身材高大，肌肉发达，并且非常的英俊。最后他也回归了人类社会，并且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有非常成功的事业啊。所以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
1: 是的，也期待今天的唐晨能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0: 我感觉他手比脚灵活，感觉哎呀、啊
1: 哇，这一步啊，
0: 到边上了，
1: 非常可惜啊，唐晨啊，明年有机会再来挑战吧。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汪炫妍，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汪炫妍。
1: 今天来参加比赛是不是很开心？
3: 非常开心。
1: 我觉得我要说一个现在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三位女生都成功登顶了，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力，但我觉得也给你增加了很多的信心，对不对？
3: 对。
1: 自己有没有信心登顶？
3: 有信心。
1: 好，加油，期待今天最后一位女生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再一次提醒一下各位啊，今天三位女生出发，三位登顶，现在是今天的最后一位女生了。不知道今天女生会不会获一个大满贯呢？哎，稍微往上，往上，身体的重心往上走。对，刚刚这一步的跨越的跨度不太够啊。好，我觉得下一步跳的时候啊，可以采用一个屈膝的动作，手尽量的往上抓。对了，今天的女生都非常的勇敢，也在每一个关卡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期待。看一看第二关的表现。好，做好准备，腿，哎，小心小心，腿能夹稳吗？哇，这个腿还没有准备好就落水了，很遗憾啊，挑战失败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竞技赛道最后一位选手金超。金超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金超。
1: 金超刚刚在台下我一直在观察他，一直在做着一些赛前的准备，对不对？
4: 是的。
1: 对于这个竞技赛道自己怎么看呢？
4: 我希望能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就可以了。
1: 期待你能够成功登顶，好不好？
4: 谢谢。
1: 好，加油，看一看男生最后一位的精彩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觉得现在赛场

0: 场上的这位选手金超，他一直在准备着，所以我也期待今天能够为男生再拿上最后一分，成功获得我们的登顶大奖。好，这一关不能着急啊，上一位选手由于太过着急啊发生了失误。准备好之后，对，稍微给一些动势，滚筒就会转动起来了。这个肌肉线条非常漂亮，看得出来平时运动量非常多啊，是一位很爱运动的男生。继续前行啊，接下来应该到你个人比较擅长的关卡了，对不对？吊环也是考验你上肢力量的关卡，让身体荡起来。好，继续荡，慢慢找到一些技巧。这个吊环这一关啊，需要你有力量的同时要掌握到通关的技巧。很棒，恭喜来到第四关。
1: 看您这个手臂维度啊，吊环过关那是理所应当。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一下第七关，其他关卡我都不担心啊。哎呀，这一关啊确实体重也比较大啊，要稳住。好，这个强健的上肢啊还是给了他很多的安全感啊。好的，接下来已经不是绳索了，这是一根钢索，称为索啊还有点勉强啊，其实是一根棍儿。好的，找到方法啦，手脚并用。下来的时候别着急啊，一定要爬到足够靠前的位置再松脚，脚落地了再松手，不要着急，不要慌。好，差不多了，看一下，漂亮。有难度了，男生的第七关还是有难度的，这一关简单粗暴，跳得高荡得远。当然了，如果你实力特别强啊，跳不跳得高也无所谓啊。之前就有一位跳得不高但也荡得远。哎呀，还好一脚踩在了斜坡上啊，自己也是非常的庆幸。来冲坡，很好，今天啊天气也不错，欢迎登顶。来来来来来，一会儿再嘚瑟啊，还有很多时间给你耍帅。今天我怎么说天气不错呢？因为非常热啊，太阳很晒，但是这就保证了我们这赛道非常的干爽。最后一关的难度就降低了不少啊。其实中间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险情的啊，那一脚踩下去，当时心里就希望下沉了一下。
2: 是是的，当时就以为要落水了，但是还好就是扶住了，就是信念坚定了一下，就上来了。
1: 当时反应非常的快，然后手马上就扶住了，脚都踩在了斜坡上，那一脚荡上来啊，那一刻应该知道自己离胜利就很近了。
2: 对，是的，是这样。
1: 所以有的时候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一定不要放弃，坚定信心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恭喜你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金超的冲冠有实力的保障，更有运气的加持。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的冲冠就到这里了。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好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冠节目。

0: 还想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

0: 生了。
1: 咋仨孩子这么大风？
2: 又有新计划了？
3: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4: 一招毙命。
5: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6: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7: 等我逆境还乡。
2: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4: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8: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9: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10: 你怎么进来的？
9: 抖音来。
11: 你在吹公屏怎么了？
12: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13: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0: 最后一站、
13: 我们的票子，
9: 你割完我
14: 还得吃大亏。
9: 这啥朋友啊？
15: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4: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16: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17: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4: 整得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8: 思考，了解。
15: 你展开说一说。
11: 哎，时机，味道。
18: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1: 靠我呀。
18: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9: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医生，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18: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中医让您伸舌头看的到底是什么？
1: 并非玄学，观察片刻，我便能够对您的身体状况有初步判断。
0: 不同舌象对应不同的体质，您是哪一种？
1: 这种舌象是提示气虚滞。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陈洪亮，手把手教您观舌辨体质，食健康，调身心。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0: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雅群，欢迎大家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陈洪亮主任，欢迎陈主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同时也要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开燕。
3: 雅群老师好，特别开心又可以解锁新的健康养生知识了。
1: 大家知道啊，在看中医的时候呢，医生常会说舌头伸出来看一下，这个舌头看一下到底看的是什么呢？大家想不想在家里的时候也通过观舌能够看出大致，或者说大致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质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要请教陈主任。
2: 看舌啊，是中医的四诊之一。那么舌头呢，在中医认为啊，舌为心之苗，舌为脾之外候。所以说舌象是人体气血脏腑功能啊这个一个直观的反应，所以通过观察舌头的颜色，包括它的形态、舌苔这些特征啊，我们就可以初步的来判断一个人的体质，包括他的基本的健康状态。
1: 很神奇哈。
2: 是的是的
1: 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对着题板带大家对号入座，看看您的舌象更接近哪一种体质特征，一起来解读一下关于它的信号。好，那接下来呢，有请陈主任结合题板来给我们说一下。
2: 好的。那么我们说中医啊分成九种体质，那么这九种体质啊概括了人的基本情况。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平和质。那么我们说平和质的舌质是什么样的呢？它是淡红舌，薄白苔，舌体柔软灵活。那么舌色呢，它是淡红的。那么不是什么呢，特别干燥，干湿适中。所以像这种体质啊，都是先天的禀赋良好，后天调养得到的。所以这一类的舌质的人群啊，它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群。那么第二种呢，我们说呢，它就是属于一种什么病态了，我们叫气虚质。所以我们看大屏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气虚质有个非常典型的特点，看到那个波浪形的齿印了吗？
1: 是
2: 是是，是
1: 不是舌边缘哈？
2: 对。那么我们刚看到刚才的平和质的这种舌质的时候，它就没有这种齿痕，是吧？而且非常光滑。那么像为什么会产生齿痕呢？是因为它舌头变大了，挤压到旁边的牙齿，所以它会挤压出齿痕。那么你的舌头越大，那么它挤压的齿痕越深。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就是舌头越大，齿痕越深的时候，说明你气虚的症状就越严重。所以说，我们说像这种气虚质的人，他是属于什么呢？元气不足，容易疲乏、气短，有自汗啊，平时语音比较低弱呀，没劲，就特别乏力，所以肌肉松软，是吧？容易患病。你比如说我们讲什么三高啊，免疫力低下呀，是吧？最容易感冒啊等等，像这种体质我们都叫气虚质。那么第二种呢，我们说阳虚质。虽然阳虚啊和气虚啊它有一点类似，为什么说呢？阳虚的舌象是淡白舌，就是特别白，也会有齿印，但是呢它的白啊是白腻苔，它苔白白的一层腻。所以那么我们怎么判断它的阳虚虚得特别厉害呢？就是苔特别厚，舌体特别白，
1: 舌面上的那层苔。
2: 那么它体质特征是什么？我们说阳气不足，属于畏寒怕冷，手足不温。冬天啊，是吧？很多女同志啊，手脚都是凉的，什么钻进被窝里怎么都捂不热，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阳虚的体质。所以，这像这种体质的，它还会伴有什么呢？面色萎黄，同时呢，它还可以什么伴有甲状腺功能的异常，甲减啊、甲亢啊等等这些骨质疏松啊，还有包括什么脾胃的虚寒症，啊关节炎啊、类风湿啊、过敏性鼻炎啊、哮喘、等等这些病，都属于阳虚的范畴。哎呀，
1: 您刚刚说这十之五六，我觉得我都有。
3: 我觉得我也是。
1: 太吓人，是不是大部分女同志都容易阳虚？
2: 这可不一定，亚群老师。
1: 不一定啊。
2: 对。刚才我给开颜，
1: 对，都怕了。
2: 待会给开颜看一下，看他的舌质是什么样的舌质。
3: 我也很期待，主任帮我看一下。
2: 那么我们阳。

0: 阳虚之后啊，实际上我们这第一大类就去掉了，就是以虚为主。
1: 虚为主。
0: 那么还有一种虚呢，它叫阴虚，正好是和它相反的一种体质，我们叫阴虚质。所以我们看大平，它的舌质是什么？发红的、暗红的，还有裂纹，或者是绛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呢是属于一种阴气不足的。那么偏热一点的这种体质，那么有的湿胎比较少，或者没有胎，一点胎都没有，光光滑滑的，上面还有不同程度的裂纹。那么像这种，它属于阴液亏少，是吗？口干舌燥的，所以还会有什么伴发有手足心热啊，是吧？鼻子有点干啊，口有点干啊，是吧？这样一种人群。那么他这种人群容易患的疾病是什么呢？我们说最常见三高。那么高脂血、高血压、糖尿病，那么等等这一类疾病，包括甲亢啊，还有什么呢？失眠。所以很多女同志到了40岁、50岁之间，这个体质发生变化的时候，尤其阴虚的患者，她更容易得什么更年期综合症。这一类的疾病偏好于阴虚体质的人。
1: 所以通过舌象其实都能大致辨别出来。
0: 是的，我们通过这个舌象，我们已经发现了，你看气虚和阳虚，那么它都是胖大有齿印、苔白腻，是吧？阴虚正好跟它相反，舌头是红的，
1: 对，
0: 甚至是绛红色的，上面还有裂纹、干燥，那么口干，这都是属于阴虚的体质。那么我们看下一种体质，气郁质。
1: 气郁质。
0: 对，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气郁质的时候啊，很多女同志啊，我觉得更多一点。为什么呢？
1: 是不是气滞肝郁的气郁？
0: 肝郁气滞嘛。所以它的舌象有个什么特点呢？舌色是淡红色的，那么舌尖偏红，就它的边尖红。那我们说舌尖属于什么？
1: 心，
0: 两侧属于肝。那么在这个部位偏红呢，显示一个什么呢？人体的气机郁滞，神情抑郁，尤其是什么容易什么情绪不稳定。那么像这一类的患者呢，经常会伴有什么胁肋部疼痛，就两个胁肋部啊胀痛的特别厉害，所以他容易得什么病呢？那么我们说甲亢啊、失眠啊、胸闷啊、心悸啊，可以伴有什么乳房胀痛。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女性出现乳房胀痛的时候，就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看看是不是乳腺的相关疾病，比我们说增生啊、结节啊等等这一类的情况。
1: 那在通常经期之前的这种乳房胀痛的话，是不是也要去检查，或者说我们默认为身体因为周期发生了变化，就不用去理睬它？
0: 经期啊出现乳房胀痛，它也是提示我们您是气郁滞了，那么有可能会有乳腺增生，或者是乳腺的结节，或者乳腺的其他的相关的疾病。所以这个出现这种症状以后啊，还是有非常有必要去及时进行检查的。那么气郁滞后面呢，我们介绍一个呢，我们叫血瘀滞。这种血瘀体质呢，它可能是和阳虚和气虚有关，那它和阴虚可能也有关，它和气郁也有关，但是呢它们都是主要的诱发因素。那么这个血瘀滞啊，我们说舌象看三个主要部位，第一个看舌色，那么舌的颜色，那么第二个我们看什么？舌的形态，它是厚啊还是薄啊，是吧？第三个我们看舌苔，那么第四个我们看什么？舌下的络脉。那么把舌头翘起来以后，我们看舌下的络脉的时候，发现紫暗淤曲的，那么这样一定是血瘀的体质。那么看到后面大平这个，它黑，黑说明什么？血瘀了。那我们说有几种血瘀，叫气滞血瘀，那么它和气郁滞有关系；阳虚血瘀，它和气虚、阳虚有关系；我们说寒凝血瘀，它也和气虚和阳虚有关系。那么这种血瘀体质我们要特别重视了。如果发现你的舌质是黑的，舌头这个翘起来以后，发现舌下的静脉是淤曲的，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因为什么？三高啊、痛风啊、冠心病啊、脑梗啊，包括一些妇科的肿瘤啊等等， 都和这个血瘀滞是有密切关系的。嗯，
1: 都相关。
0: 相关。嗯，前面介绍了。

0: 六种体质了，是吧？我们说最常见的九种体质，我们看看它的第七种，痰湿质。
1: 痰湿质。
0: 对，痰湿质啊，实际上和阳虚和气虚最难区分的。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舌质啊，我们看到大屏，它也是显示出什么白厚腻，
1: 对，有点像。
0: 对，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的舌质啊中间缺了一块。
1: 对，那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叫花波苔。那么这个时候说明什么？它的湿气偏重。那么我们当然我们在湿这个疾病里面啊，它有痰湿和湿热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寒偏重了，我们叫痰湿，就水液在人体内正常代谢不行了，是吧？这个受到阻碍了，所以这时候就会出现痰湿。如果你热特别重，又阴虚夹湿的，我们叫湿热体质。所以中国人啊，是最容易并发湿气的，所以湿气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每个人都可以去祛湿。那么我们说是痰湿滞，那么痰湿滞呢，它会出现什么？皮肤油腻，汗比较多，是吧？胸闷痰多，睡觉容易打呼啊，嗜睡啊，头晕昏沉啊，就身体特别沉重。那么这都是痰湿的这种表现。那么相关的疾病有什么？我们说有三高啊，眩晕啊，哮喘啊，代谢综合症啊，肥胖等等，都和痰湿滞关系特别密切。那么我们看第八种，就是我们说的叫湿热滞了。
1: 湿热滞它也有一个湿字。
0: 对，
1: 但是和前面的就有区分哈。
0: 那么我们看主题词，第一个是痰的话，那么它痰是一定要比湿重。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湿热，那么它有湿兼热，这样的时候湿热体质呢，它是什么呢？它就不像它这个前面痰湿滞舌质那么白了，它舌质是红的，然后呢舌苔呢是黄厚腻的，它边尖是红的。那么像这种体质，它的一个特征就是什么？经常啊满面油光，油脂特别分泌特别多，那么容易得什么？面部容易多痤疮啊，是吧？长痘痘啊，是吧？皮肤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是吧？我们多见于口干、口臭、口苦，那么大便呢还会出现什么？黏腻不畅、不成形、黏腻。
1: 所以从表象看，大家以为外观看来是皮肤问题，其实是体质问题。
0: 其实是体质，这样这种就是属于体质，是湿热的体质。常见都有哪些病呢？我们说痤疮。什么酒糟鼻啊，什么膀胱炎啊，脂溢性皮炎啊，胆结石啊等等，这一些包括一些妇科的炎症，那么都是湿热体质。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舌象，我们就很容易辨别它，就属于一种湿热质。那么最后一种体质非常特别，跟我们前面都不一样，那么它的舌质啊变化也比较大，那么它可能是气虚质，它也可能是阳虚质，那么它也可能是阴虚，有气郁，有夹瘀，那么它就叫特禀质。
1: 特禀质是什么？
0: 所以这个名词很难理解。
1: 对，
0: 就特殊禀赋的体质。
1: 特殊禀赋。
0: 那么我们说这种特禀质啊，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什么？皮肤过敏。就很多很多人到了一定季节啊，你比如说我们合肥春天，这个花粉特别多，那个飞絮、柳絮特别多的时候，它就容易过敏了。它有什么过敏性皮炎啊，什么这个荨麻疹啊、湿疹啊等等，这时候它就犯了。
1: 又认为是皮肤问题，
0: 对，
1: 又认为其实还是体质问题。
0: 是体质问题，它叫特禀质。它的这个舌质啊，那么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形态。那么我们结合它的舌质，结合它的这个发病特征，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么它属于哪一种体质，是哪一种人群。
1: 但是刚刚您说的这个叫观舌辨体啊，我听了之后就有点觉得很模糊了，因为我辨别不清我到底是什么体质了。我觉得好像每一种体质当中的某些特点我都存在，那是不是存在这种情况？比如说一个人同时具备了几种不同体质当中的一些特点，那是不是会存在我们说的什么叫上热下寒呀，或者气血两虚啊，或者等等？
0: 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说九种体质，它只是一种让大家更好辨别的，就它的特征特别明显的一种体质。但是每个人的体质啊，它都是混杂的。它可能是气虚阳虚和气郁结合在一起，那么气虚阳虚和血瘀结合在一起，那么气虚阳虚伴有痰湿，那么阴虚伴有湿热，伴有气郁，伴有血瘀，所以它是一个混杂

0: 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所以说临床大多数人都不是一个标准件。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啊，不仅要基本识别自己的体质以外，还要经过专业的人士来进行指导，来进一步来帮助你辨别你的体质。
1: 所以真的具体的到底是哪一种体质，或者是多种体质的结合，还是要请专家来辨别。
2: 十项体质都说完了，但你可能发现了自己的舌头好像哪个体质都沾一点边。临床上更多的人是多种体质交织的复合状态，比如气虚常与阳虚并存，湿热与阴虚交织，展示的舌象图只是一时的切片，不是人人适用的标准答案。
3: 啊，刚刚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舌象，我没有想到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学问啊。那我想让主任看一看，我这个舌象是偏向哪一种体质啊？
1: 现场问诊啊。
0: 好，可以了。就是一般我们看舌头啊，我们刚才讲了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呢，我们看什么舌的色。那么开业呢，它呢，在这个强光下，它呢就略显有一点点白。但总体来讲，开业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的，
1: 不错的。
0: 对，但是呢，它的这个白啊，它有阳虚的这样一个成分在里面。
3: 好，阳
1: 这是从哪里看出来？
0: 阳气不足，舌苔是白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的舌形，它舌形很好。不宽，是吧？也不胖大，窄窄的，对，也没有齿印，是吧？没有那种严重的气虚表现，阳虚还是有的。那么第二个呢，它舌边尖呢会有一点点微微的红，它基本上是属于一种什么上热下寒的这种一种体质，那可能呢在脾胃消化上呢稍微差一点点。另外呢就是什么呢？心火旺。对，可能有时候容易出汗啊，是吧？冬天啊，手脚怕冷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有可能。那么今天啊，就是我们通过体质，通过舌质来判断身体状况，是不仅是医生可以给你看，我还带来了一个同事。那么这个同事是什么？中医的 AR 舌诊仪。
3: AI 舌诊仪，
1: 哦，现在都这么先进了吗？中医现在也开始和 AI 相结合了。
0: 是的，而且结合的非常紧密。我们说舌诊仪啊，它作为一种中西结合舌诊理论的，什么与现代人工的这样一个智能技术结合在一起了以后啊，它是什么？它用于健康检测，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 AI 舌诊它结合了什么？高清的摄像头来捕捉患者的舌象。那么通过捕捉患者舌象，对你的舌象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这种分析的方法呢，它包括舌质的，我们说颜色啊、形态啊、舌苔啊等等这样表现，它这种结合是符合中医理论的，而且可以做出什么多种健康状态的识别，就是它可以很轻松的帮助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对你体质做出一种判断，然后给出一个健康评估和养生建议。所以呢，我们说通过舌象，这个舌诊的采集、面相的采集、体焦检测，它就可以完成，而且做得非常好。
1: 但其实自古以来，我们说到中医的时候哈，我们都会觉得它一定是和望闻问切相关。
0: 是的。
1: 而这些个步骤都是需要人来完成的。所以我们一直说中医，我们就相信非常丰富经验的老中医。那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叫 AI 舌诊仪，它的准确率到底有多高呢？
0: 我们说 AI 舌诊仪啊，这套系统啊，它是由我们安徽中央大学的董长武教授牵头的。那么安徽中央大学和一家科技公司啊，我们联合啊，把这套舌诊的信息啊，结合现代科技把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也是全国第一台应用老中医的传统经验啊，融合现代科技的结晶来进行的一次舌诊的仪器。那么这种舌诊仪器目前在平台上已经有2100万人次的使用频率了，它的准确率基本上达到了98%。
1: 98%，
0: 对，
1: 那已经相当的高了。
0: 是的，背后大模型支撑。那么这么多人的舌象在一起综合进行分析，那么它会很准确的来判断你的体质，并且呢，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给出你养生建议。它是基于一个中医经验的知识图谱来构成的，所以说呢，我们 这台摄制仪也

0: 拥有过硬的专业知识背景，
1: 所以它是非常科学的哈。
0: 对，
1: 它就相当于一位数字老中医。
0: 是的。那么 AI 呢，它的优势在什么？它节省了人工。因为你老中医去看病的时候，他每天他只能看着100人，
1: 对，
0: 或者50人，
1: 对，
0: 那 AI 是无限量，就是很多人可以
1: 同步面对很多人，
0: 哎，对，更便捷的就通过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来识别你的体质，知道这个体质怎么样了，我以后怎么去养生。那如果你真正去开方去治疗疾病的时候，那么还是需要一个非常有经验有能力的中医来进行面诊把脉，四诊合参。
1: 所以您说的我基本了解了，大致变体的话你是可以通过 AI 来进行的。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是想具体到开方或者具体到某一个治疗的环节，
0: 是的，
1: 最好还是找经验丰富的中医。
0: 是的。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那么听到这儿呢，我还有个疑问，想问一问主人，咱们的这个舌象会不会随着身体的状态而变化？就比如说您刚刚说我的舌象偏阳虚，那如果说我调整好了之后，我的舌象会不会变化呢？
0: 当然会发生变化了。舌象会随着什么季节、饮食、情绪等等很多的因素发生变化。那么舌象发生变化了以后，你的体质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说如果当你接受了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那你们舌象会发生变化，那就是朝淡红舌薄白苔这种平和质的体质来发展。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健康的体质。不同体质我们在调治过程中啊，它都是有一定的特点的。那么针对开炎啊，我准备给他开几个小方子。
1: 哪几个小方子？
0: 我给您四个方子，这四个小方子，您看你最适合是哪一个方，好不好？
3: 我怎么觉着好像我自己给自己开方子，
1: 要考考你，
0: 要考考开炎。那么我们说第一个方子是什么？陈皮茯苓汤。
3: 陈皮和茯苓应该是属于养胃的。
0: 养胃化湿健脾。
3: 这个好像我可以用。
0: 第二个选项是什么呢？金银花薄荷茶。
3: 金银花我是可以用，但是薄荷的话会不会有点偏凉了？
0: 第三个呢，枸杞菊花茶。
3: 枸杞和菊花，枸杞和菊花都是偏性温的，这个我可以用。
0: 那么第三个呢，麦冬茶。
3: 麦冬我好像不可以，麦冬是偏寒的，
0: 对不对？对。
3: 所以我在这个第一个和第三个选项里面比较纠结，所以最后的答案还是主任告诉我们，好不好？
0: 雅欣老师，就是我针对开炎的这个体质啊，我为什么把第一个陈皮和茯苓放在
1: 第一位？
0: 对，就因为它的舌质啊是偏白的，就说明它阳虚的比热更多一点。实际上您是寒重于热，因为你虽然是上热下寒的这种体质，但是寒是偏多的，那么湿气偏重的，所以这时候少用点陈皮和茯苓给它泡茶会更适合它的体质。陈皮啊在这个药材里面啊是偏温了一点，那么对于夏季的时候啊，您服用这个茶饮的时候啊会偏热，那么这时候什么，我们加点麦冬在里面，少少的加点麦冬在里面，它平衡一下。所以我最后一个给出的答案是麦冬，目的是啊想把第四个和第一个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三味药材放在一起当茶饮啊是非常适合您的体质。
1: 那这个适合也是有季节的区别吗？还是说只适合当下的夏季？
0: 我给开炎开的这个方子啊就是适合夏季。
1: 夏季。
0: 对，夏季。那么随着季节的变化，您的这个体质到了冬天它可能又发生变化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夏季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夏季的雨水特别多，相对会比较湿润。那么同时呢湿气啊我们叫暑湿，就会侵袭人体。那么暑湿侵袭人体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困乏，舌苔白腻。那么这种困乏同时呢夏季呢又相对炎热，人的毛孔张开了打开了以后，它的一些这个阳气啊要往外泄，那么这时候随之一些湿气啊它又进入到人体了，所以要内外夹击。所以夏天啊我们一定要防暑湿，你就要什么把湿气给它排掉。所以说这陈皮茯苓再加点麦冬，那么正好

0: 适合开宴，在夏季的时候来改善自己的体质。嗯，
1: 所以对，通过程主任刚才的这些解答，我才明白哈，原来我们生活当中常说我是什么什么样的体质，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0: 对，
1: 因为你的体质是不断在发生变化的，
0: 对，
1: 甚至是伴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我的体质到底是什么，还是具体要请中医来辨别，如果我需要治疗的话。
0: 对，
1: 嗯，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早上看舌象最准吗？
0: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早上啊，我们啊，第一个是没经过运动，第二个呢，我们舌质啊没有刮，第三个呢，我们经过一夜的休息以后啊，我们人体的气血正好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所以在早上看舌质是最准的。
1: 嗯，相对来说是最原生态的，
0: 对，
1: 最能体现你的体质的。好，那舌苔如果说能刮掉的话，就说明身体没有问题吗？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错的。首先说，你如果有舌苔或舌苔非常厚的时候，你才去刮它。这，但是这个时候你刮它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出现了这个脾虚啊、湿盛啊、阳虚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当你的早晨舌苔能刮掉的时候，说明身体是有问题的，要及时去就医就诊。
1: 舌头灵活是不是就不会有中风的风险？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不对，因为中风和舌头灵活啊，它不是等同的一个概念。那么舌体的灵活说明什么？说明人体的气血啊，这个脏腑的功能啊还好。但是呢，它不代表中风，因为中风它首先是什么？舌体啊会出现一个偏歪，那么讲话语言稍有不清楚。那么同时呢，中风呢，它和基础的疾病有关系，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啊、高脂血等等这些基础疾病、动脉硬化等等这些疾病有关系，所以它的发病不能完全按照舌头灵不灵活来判断，而是我们有一整套的来判断它的方式。首先，我们说，如果说你说言语不清楚了，是吧？或者有时候流口水，或者把两个手平举的时候啊，一只手不自主的往下降，那么这时候你就有中风的可能性，
1: 所以要及时控制身体的平衡。
0: 对，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好，现在的年轻人很多爱喝咖啡，长期喝咖啡会不会让舌苔变黑？
0: 这个是经常能看到啊，经常能看到，因为很多这个年轻人啊都喝咖啡。一种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一种表象，就这个人喝咖啡了，尤其是黑咖啡，它颜色比较深的时候，它会给舌头上带来一层颜色。那么这种颜色呢，我们怎么去鉴别它呢？我们轻轻刮它一下，可以刮掉的。那这种是外在的一种表现，
1: 颜色的染黑，
0: 喝咖啡染色了，
1: 对，
0: 是吧？还有一种你刮不掉，那么这种黑呢，显得呢就深入到你的舌质里面了，这就是一种疾病的表现，它是一种内在的表现，就说明什么？体内有一些严重的疾病了，我们及时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1: 特别感谢今天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家里呢，我们不用猜，只要伸伸舌头就能学会与自己的身体对话，通过观舌就能辨别自己的大致体质。再次感谢程主任今天的到来，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说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或者没有明白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

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 宇宙飞船。
2: 你脑子里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3: 哎呀，臭不要脸！
4: 反正我爸说了，咱们现在要买下一车。
0: 走。
5: 你干啥那么生气？
3: 我当律师行吗？
0: 走。
2: 不要让爸爸，我有更大的事业。
0: 走。
6: 抓女朋友，这都什么品种啊？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8: 这里7000块钱，
0: 我签了。
6: 完事了，
9: 想杀孩子这么大风，
5: 又有新计划了。
10: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1: 一招毙命。
12: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13: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4: 等我逆境还乡。
5: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1: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4: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5: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16: 你怎么进来的？
15: 走进来。
17: 你猜崔国明怎么了？
18: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5: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6: 最后一下，
5: 我们的票子，
15: 你割完我，
5: 你还得吃大亏。
15: 这啥朋友啊！
4: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1: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4: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1: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14: 思考，了解。
5: 你展开说一说。
15: 哎，时机，哎，
5: 未到。
1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0: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时，我就真心求愿，我答应孩子。
1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

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变化，楼市新变化，各地出台多项政策支持现房销售。学技能，机器人加紧学习做家务，为进入家庭做准备。迎收获，全球首批船载规模化养殖三文鱼起捕，24小时到餐桌。长知识，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浪，上场前得提前充电，
1: 必须充满电才能保证在场上连续工作。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最近一段时间啊，随着楼市稳市场优结构的政策持续落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央视记者走访发现，现房销售正在全国多地加速落地，成为市场新的亮点。
2: 在江苏徐州，记者来到一处在建楼盘，看到项目施工正在有序推进，楼栋主体已建到2至3层。与传统期房销售提前设立销售处的模式截然不同，现场既没有销售中心，也没有沙盘展示。工作人员表示，要等到楼栋建筑、园林及配套设施全部建成后，才会正式对外开放销售，届时购房者可实地看房、选房，所见即所得。
3: 就是以全实景呈现和销售，从根本上消除了购房者的置业疑虑，切实保障购房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2: 为了培育现房销售市场，支持房企转型，徐州从土地、审批、融资等环节推出一揽子扶持政策，采取的允许土地款分期缴纳、优化容积率核算规则等举措，持续扩大现房房源供给。今年1至5月，徐州新房限售证申领套数占比达16.4%，限售房源成交占比14.3%，现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在持续提升。
4: 现在买房安全和品质是第一的，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是最大的利好，也希望更多的开发商能加入进来。
2: 在海南海口，记者看到这里也是现房销售，所以即便是工作日，看房的人依然不少。
5: 今年上半年以来呢，我们有3次的小规模的新房源的加推，基本都是推出及售罄。对于现房销售，我们感受比较深的是产品确定性更强，会让客户的购买信心更好，更愿意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买单。
2: 据了解，这个楼盘是海口市优化现房销售政策后的首个试点项目，当地通过审批提速、分批次备案、全过程资金监管等配套举措，在加快优质房源入市节奏的同时，实现房源品质、交付安全双保障。
6: 对购房者来讲，从根源上杜绝了质量的风险、交付的风险，规避了宣传与实物不符的问题。对房地产企业来讲，倒逼产品与服务提升，房屋的品质、社区环境成为核心的竞争力。
2: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首个全

0: 省范围推行现房销售的省份。近年来，海南优化房企审批、施工、验收全流程，推行拿地即开工、分段办理施工许可、优化联合验收等便利举措，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
1: 一到四月份，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9%，市场呈现企稳的积极信号。政策实施以来，已出让371宗现房销售的住宅用地，目前已销售约7.5万套。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记者观察到，今年以来，全国多地从土地供给、金融支持两端同步发力，积极推进这项工作。
0: 在土地端，各地持续扩容现房供给。湖北荆门明确新出让土地原则上全部实行现房销售，成为全国首个全域硬性推行现房销售的城市。广州、银川等城市新增试点出让地块，明确要求项目建成后现房销售。深圳在核心片区宅地出让中常态化锁定现房销售要求，从源头稳住现房供应，规范市场开发节奏。而在金融端，配套政策也在同步跟进，多地通过公积金杠杆倾斜，降低现房置业成本，引导需求升级。苏州将现房购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家庭最高可贷300万元。烟台在额度上浮30%的基础上，实施住房套数核减政策，有效降低改善型购房者置业门槛，引导市场需求向现房集中。济南、成都等城市也同步跟进金融扶持，通过精准信贷调控，引导购房需求持续向高品质现房倾斜。
3: 现房销售能够和我们现在推动的好房子建设形成合力。真正的好房子项目，它的丰富的细节，它的更好的品质，一定要让购房者所见即所得，眼见为实，才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在市场中的销售的优势。
0: 各项政策引导之下，市场也在给予积极回应。在广东深圳，今年前四个月，新建商品住宅限售房源成交4438套，限售占比达43.9%，其中四月单月限售占比45.8%，已连续多月稳定在40%以上的高位。
4: 那么今年从四月份转限售之后，大概成交数据是600家，主要还是一些刚需的客户，比较认可这种限楼。
2: 除了现房销售，全国多地二手房住房以旧换新工作最近呢也在持续升温，包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推动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的步伐持续加快。目前广州的相关试点已经超过2周，市场反响踊跃。
0: 广州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试行期到2026年年底。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2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记者了解到，试点工作开展2周以来，目前越秀区和海珠区申报数量最多，面积主要集中在60到70平方米之间，将优先考虑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等。
4: 我们把旧房收回来之后，经过该修的修，然后该翻新的翻新，该改造的改造，该加固的加固，然后把它重新就是变成就是好房子，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新市民和新青年。
0: 为了能够方便广州市民申请，广州市政府开通了线上线下2种方式进行报名。收到资料后，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需要提醒的是，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5: 以旧换新，这只效应还是明显的，打通房产置换的堵点，释放改善性需求。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期，以旧换新增强了二手房资产的流动性，满足了居民改善性需求。
0: 房子的去处有了，那么资金如何保障安全呢？为此，广州市明确，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记者梳理后发现，目前已有青岛、宁波等超过60个城市明确支持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其中，今年上海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以来，累计收购523套房源。目前，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容，覆盖黄埔、长宁等中心城区。
2: 问问大家，您

0: 最近有购房换房的打算吗？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今日之声。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现如今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有的机器人正在加紧学习做家务，为进入普通家庭做准备。近日，总台央视记者老王在北京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探访了正在训练的机器人。
1: 这两天，老王参加了活力中国调研行，探寻科创新动能。在北京的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老王发现这两年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大家看我这身装备，是不是有点像未来战士？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具身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6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7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具身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老王发现，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
2: 你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怎么把衣服叠成一个标准的这个小方块？
1: 直接这样扔的，它会自己
2: 是
1: 整理出来吗？
3: 可以的。
2: 好，
1: 那就看看它。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2: 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就你看，我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1: 越复杂，
2: 同时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1: 原来这个一脚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老王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
2: 未来2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4: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1: 老王期待这些能帮忙收拾屋子、带孩子、照顾老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能早日成为我们家庭的新成员，走进千家万户。
0: 前不久，在黄海深处，全球首批船载规模化养殖的三文鱼顺利起捕，共计3000尾，总重12吨。这些鱼啊，在超大深海养殖舱内科学生长，从出舱到餐桌只要24小时，用的是咱自己造的船，自己的硬核科技。
5: 2026年5月，一艘15万吨级的国协1号2-2养殖工船在黄海深处干了一件大事，全球首批船载规模化养殖的三文鱼顺利起捕，3000尾，总重12吨。这些鱼住的是10万立方米的深海豪宅，吃的是量身定制的饲料，生活在循环海水里，从出舱到你家餐桌最快只要24小时。
6: 我们依托国内首创的深层取水系统，养殖舱每天循环16到18次，源源不断地将30至50米深处的纯净深远海海水抽入舱内，沿我国沿海进行南北转场，追逐适宜的水温环境，实现全年室温养殖。此次出舱的三文鱼不仅符合无抗生素药残的绿色健康标准，更顺利通过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检验，全面达到了生食级标准。
5: 开始流口水了，有没有？
3: 啊，真行。

0: 除了这艘会移动的养殖航母，全国各地的养殖大军也纷纷亮剑。宁波的陆基循环水给三文鱼建起了室内豪宅，烟台的深海智能网箱在海上搭出了钢铁城堡，新疆更绝，用天山雪水在沙漠边上养起了红鳟鱼。这些黑科技一起发力，让新鲜实惠的国产三文鱼走向千家万户。口感怎么选？进口大西洋鲑脂肪多，入口即化。咱们自己养的大西洋鲑，包括国际一号版的，主打就一个字，鲜。而国产红鳟鱼肉质更紧实，有嚼劲，拿来煎或者烤，香得你直跺脚。把贵族鱼拉进家常菜，靠的是咱们自己养的鱼，自己造的船，自己的硬核科技。
1: 2026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拉开帷幕，本次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浪，内部中心位置藏着一颗重14克的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芯片，每秒钟会向 VAR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发送500次数据，所以啊，开赛前必须要给它提前充电。
0: 2026年世界杯开赛了，您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球就是本次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浪，它采用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少的四块拼皮结构，红绿蓝三色花纹分别代表了东道主、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花哨的外表下是防止违规的新科技，注意看它的内部中心位置藏着一颗重14克的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芯片，每秒钟会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发送500次数据，包括球的精确位置、速度、旋转角度、触球瞬间，帮助裁判完成越位等关键判罚。所以正式比赛用球赛前必须充满电，才能保证在场上连续工作。为了确保芯片不影响飞行轨迹，整球重量分布经过了严格计算。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首次通过卫星向全球直播，为了让观众在黑白电视机上也能看清足球轨迹，设计师在白色球皮上镶黑色五边形，最经典的黑白配色足球就此诞生。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首次采用合成材料制作球，相比传统的真皮足球，合成材料更轻更防水，飞行轨迹也更加稳定。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首次植入了 NFC 芯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用了内置惯性测量单元，为 VAR 提供数据支持。每次世界杯用球的变化背后都是科技的升级。
1: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那么您知道无偿献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一次爱心之举可以挽救多少生命呢？
2: 一、参加无偿献血的身体要求。国家提倡年龄在18周岁到55周岁的公民参与献血，既往无献血不良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全血捐献者体重，男性在50千克以上，女性在45千克以上，血压脉搏正常，无严重疾病。二、献血量和献血间隔。全血献血者每次可献全血200毫升到400毫升，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每次可献一个至两个治疗单位，两次全血献血时间间隔不少于六个月，两次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不少于14天，全年累计献血次数不超过24次，单采血小板后不少于28天可献全血。捐献全血后不少于三个月可捐献单采血小板，定期适量献血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可使血液粘滞性下降，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意义。我国对于捐献的血液采取一血多用的原则。
3: 我们每献一次血的话，其实最多的话是可以帮助到三个患者。像我们的全血里面，它有红细胞的成分，有血小板的成分，有血浆的成分。我们在成分科呢，会把这一袋血液分离制备成三种不同的血液产品啊，红细胞啊，血小板和血浆，输到不同的患者身上。患者他需要用什么血液成分，我就给他输注什么血液成分，它也是一种精准输血的策略。
1: 近期，安徽亳州一个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当地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引发斗殴，一人被酒瓶猛击头部，引发不少网友关注。那事情果真如此吗？
4: 网传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口角，争执间一人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对方头部，场面看起来非常激烈。张某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都信以为真，纷纷参与讨论。然而警方很快戳穿了这一谎言。
5: 经过我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4: 经警方调查核实，这段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

0: 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
1: 事发当晚，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 接着我们来说说暖心事儿。近日在湖北黄石街头，有一名八旬老人散步的时候接连摔倒了三回。

0: 当天下午4点多，一名拄拐的老人躺在人行道上，艰难地用左手撑地，打算起身。这时，路过的4名女生见状，纷纷上前拖着老人的手，将他搀扶起来。女生们见到老人能够拄拐行走，便离开了现场。在随后3分钟里，老人走了不到10米，突然右脚一崴，仰面摔倒在人行道和楼梯连接处。所幸肩膀以上悬空在楼梯上，没有伤到头部。2名准备骑车的市民发现后，立即上前将老人扶起来，搀着老人走到街边墙角休息。见老人身体没有大碍，热心市民骑车离开。没过2分钟，这名老人却在街角花坛边再次倒地。一名路过的中年男子将老人抱起，扶着老人坐到花坛边休息。由于天下起了雨，另外一名热心市民主动给老人撑起雨伞，等着民警赶来。
1: 老人在那里摔一下，
2: 有什么事没有？
1: 没有。
0: 民警在现场了解到，老人今年84岁，家就在附近。由于身体有基础疾病，出门遛弯时出现体力不支，导致接连摔倒。在确认老人身体没有大碍后，民警将老人扶上警车，平安送回家中。
3: 现在啊，躲开白天高温暴晒，夜跑成为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是呢，夜间跑步是有很多讲究的啊，如果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以及身体疲惫等等问题。那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5: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就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4: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6: 其实2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考生陆续收拾行囊离开校园。广西桂林的一位男生拿着一个用了4年的机油桶，将凉席、衣架、牙杯打包带走，这个桶呢还是整洁如新的。
7: 今天考的正常水平，我家是在水上，今天自己回去走路，然后在车站打车。
8: 暑假的话出去打个工吧，然后搞一点伙食费之类的，本身应该是一个机油桶。
9: 拿出来看一下，
8: 就是牙杯，
9: 对，牙这些都准备带回去，
8: 对，
9: 还都可以用，
8: 对的，平时就是洗澡的时候打水和洗衣服用的，用了应该有4年了，
9: 4年了。
3: 一只旧桶映照出少年澄澈的心啊，在简朴中沉淀力量，坦然面对生活，好孩子未来可期。最近电视剧《主角》火了，也点燃了大家对于秦腔表演的兴趣和热情啊。最近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在央视录节目的时候，现场演示了秦腔绝活吹火，下腰火、翻身火、蘑菇云，引得台下掌声雷动。
10: 你看他拿一个这种纸，特别薄的一种纸，因为这种纸他要放到嘴里边，
11: 放进去容易拿出来难。我们请李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呼呼，哇哇，刚才您展示的几个动作，翻身而吐，
10: 还有一个引火，还有
11: 最后有一下
10: 蘑菇云火
11: 啊。其实还有一个特技的动作，
10: 因为我们是仨演员同时演一个节目的。

哇，真的每一枪每一板每个细节都是功夫啊，为传统戏剧文化点赞，只要足够努力，人人都是主角。看似一把刀，开枪没预兆。来，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内容。最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开展匕首枪实弹射击，从匕首里面射出子弹，可刺可射，一起来看看。

0: 飞。
1: 看似匕首，却是枪啊，厉害吧？单人还原魔方靠的是技术，那双人还原魔方靠的那得是默契啊。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这条视频，两个小学生一人出一只手合作还原魔方，一番简短的暗号沟通之后，8秒通关。
2: 先放完，然后放水，然后

怎么说呢？我甚至还没听懂，他们俩已经完成了。两个小朋友啊，真是思维敏捷，配合默契，非常棒。最近啊，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用延时摄影记录下了樱桃番茄的生长过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网的视频。从一根柔软的小苗，到一株健康的植物，再到开花结果，时光孕育着美好。一起来感受向上的力量。

要说盛夏的快乐啊，也藏在西瓜里。西瓜怎么切吃起来不脏手，也不会吃的满脸都是汁儿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条视频啊，把西瓜当成豆腐切，哎，轻松狂炫一大盆。

学会了吗？小块小块插着吃，优雅不沾手，大块大块啃着吃，同样有夏天的爽劲儿。至于你家怎么吃，怎么舒服怎么吃呗。熊孩子犯错，家长该如何补救呢？来，我们来看看大象新闻的这条，带您来看一场教科书式的家教。最近浙江衢州有一个小男孩在饭店门口玩竹蜻蜓，不小心啊飞到了菜里，这个汤汁弄脏了一位顾客的衣服。老人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先上前道歉，孩子母亲得知后主动替对方结账。这位顾客也很感动啊，从车里拿出茶叶送给小孩一家。

你看真好啊，一方诚恳道歉，不护短有担当，另一方宽容善良，用温暖回应致歉，这是用言传身教给孩子上了最好的一课呀。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急急急破力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0: 急急急破力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
3: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今天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辽宁北部云南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福建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随着南方强降雨集中期到来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等地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注意安全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像是郑州14到17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水谨防中暑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山间林海苍翠葱郁幽谷清泉潺潺流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登高可览云海壮阔漫步尽享山林清幽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自然山水来看预报
6: 北京多云29到21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0到16度长春雷阵雨27到18度沈阳中雨转大雨28到18度大连多云26到1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1到18度太原多云转阴33到17度天津多云28到20度石家庄多云33到2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青岛小雨转阴24到20度郑州阴37到26度西安阴39到24度成都多云32到22度重庆晴转多云33到23度昆明中雨转小雨25到17度贵阳多云26到17度南昌阴转多云28到22度武汉多云转阴31到23度长沙多云32到23度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度南京阴29到2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4到2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宁波小雨25到21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厦门暴雨转大雨27到25度广州大雨26到25度深圳暴雨29到25度南宁中雨转暴雨30到23度
4: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中国人民银行12号发布金融数据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7: 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2026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

0: 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12号发布，报告显示，去年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9.6%。报告预计，今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23.37亿千瓦，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0.1万亿千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在全国总发电量中占比双双突破10%。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工业降碳、绿色交通、零碳园区、生态修复等更多应用场景。
3: 未来10年，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要进一步拓展场景，扩大绿电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应用，积极发展绿氢、绿氨、绿纯等非电利用的模式。
2: 此次发布的报告还显示，去年我国抽水蓄能产业保持快速发展。14-5时期，抽水蓄能电站主要集中在东部负荷中心，重点解决经济发达地区用电高峰的调峰问题。进入15-5时期，抽水蓄能布局将形成东部负荷中心与中西部新能源富集区协同发展新格局，与新能源协同更加密切。15-5时期将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
1: 增进民生福祉，不仅需要大手笔工程的大写意，更需要小而美项目的工笔画。安徽各地从大处布局，从细处落实，从实处着力，以细枝末节的优化提升，彰显民生为大的丰富内涵。
4: 在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处高架桥下方，崭新的口袋停车场让不少到附近街区购物的车主眼前一亮。这里平时停车位紧张，一到周末更是一位难求，
5: 要排个半个多小时这样子。现在只要走到这儿，我们车就能停进来，过个马路的话你就能到半边街去游玩了。
4: 高架桥的闲置空间曾是被忽略的边角料，蜀山区见缝插针盘活方寸之地，缓解居民停车难问题。
6: 总共建成了9处非机动车的停车场，总的车位数在4500余个左右，建成了5处机动车的停车场，车位数在460余个左右，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4: 围绕群众所需，因地制宜打造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在蚌埠市主城区，这处曾经闲置的荒地在城市更新中建成了大型综合性新能源产业服务区，分布式光伏与储能设备可同时满足50辆新能源汽车充电，226个停车位日均服务车辆900辆左右，同时盘活近20个闲置商铺。
7: 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在这里半小时就可以充满电，等待充电的同时还能在旁边的口袋公园散散步，环境特别好。
8: 入驻新能源产业服务区以来，客流量特别稳定，成交率很高。政府把民生项目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给我们商户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
4: 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带来惠而实的生活体验。在滁州，市民郑瑞敏领到了父亲5月份的惠老券。92岁的郑德才老人身患多种疾病，重度失能，入住这个养老中心已近2年。
9: 每个月都能领到800元的养老消费券，一年下来就是小万吧。这切切实实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负担，我父亲在这里能享受到更专业的护理。
4: 去年8月，滁州市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推出居家上门最高500元、机构托养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电子消费补贴券。这项政策不仅降低了家庭养老成本，也为养老机构带来了稳定的增量。
10: 入住率提升了约30%，我们还新增了10多名护理人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4: 通过拓展养老服务加医疗、家政、集体经济等，滁州市已培育招引各类养老服务主体13家，民政通已上线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172家，社区

0: 服务机构62家，评估机构21家，构建起供需良性循环的养老服务体系。
1: 项目实施以来，累计核销各类消费券近36000张，惠及失能老年人及家庭6000多户，发放补贴2387万元，调动养老服务总消费超7500万元。
0: 以小切口为突破口，安徽各地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项目，促进民生实现惠而实，把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榜单。
2: 随着科技加速融入生活，人们对好房子的期待早已不满足于更大的面积、更好的装修。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正通过空间可变技术与全屋智能系统，让房子变得更聪明、更贴心。
3: 很多家庭啊都有这样的困扰，平时呢需要大客厅，偶尔来了亲戚朋友又想多出一间卧室，这在以前啊可是实现不了的。可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好房子里啊，只需要轻轻一按，客厅就能秒变卧室。
4: 夜幕低垂，居室模式为您点亮。
5: 电动墙缓缓移动，隐藏床平稳下翻，在这里可以实现客厅、卧室、书房3种模式的一键切换。通过搭载全屋智能系统，灯光、窗帘、空调、安防均可语音或中控屏控制。厨房配备了燃气、水浸、烟雾3重监测，老人房还配备了毫米波跌倒监测和智能床睡眠监测，实现全天候守护。
6: 感觉比我之前住的房子好太多了，没想到现在的房子科技感这么强，最大的惊喜就是这个可变空间，科技感直接拉满。更让我们子女放心的就是它的适老化科技，可以说啊，年轻人住得方便，老年人呢住得也安心。
7: 围绕家庭全生命周期需求，打造啊可变空间、全屋智能、适老安全3大核心亮点，兼顾青年自住、3代同堂、长辈养老等多种场景。每一处设计啊和每一个智能功能，都从真实生活需求出发，让房子去适配人、服务人、守护人。
5: 为了打造智慧生活标准，驱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发布实施了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对智慧住宅从规划设计、设备安装、系统运行到后期维护的全寿命期各环节进行了规范和指导。越来越多的家庭依托人性化、精细化的家装设计，融入全屋智能系统，让生活更加便捷。在淮北市，全屋智能的融入让居民屋欢的居家生活变得轻松又惬意，简单一句语音指令，随心操控全屋设备，可根据观影娱乐、会客聚会、夜间休息等不同生活场景，灵活调节室内光线和温度，大大减少了生活中的琐碎操作。
8: 最直观的便利是我不用再和各种开关打交道，在外面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手机控制让它提前打开家里的空调，它不是让你去适应一套复杂的操作系统，而是记住你的生活习惯，是实打实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5: 此外，小区还将智能安防、恒温宜居、健康新风等多元智慧系统融入社区整体规划，让科技赋能贯穿业主居家出行的全过程。
9: 按照宜居标准打造，采用了先进的冷暖双控集成系统，配备了健康直饮水系统、人脸识别系统、高空抛物检测系统，为我们的生活安全保驾护航。
5: 科技改变生活，也在改变家的模样。安徽正以好房子建设为抓手，推出一系列智慧化新举措，让老百姓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
2: 六安市霍山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系统性生态整治、科技化精准管护、产业化绿色转型，实现了从治水修复生态到护水盘活经济的蝶变，让绿水青山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仲夏时节，福泽林水库水波潋滟，满目青翠。53岁的郑光华正驾驶着轻漂船穿梭在水面上，打捞水面漂浮物。与水库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过去靠网箱养鱼为生，如今变成了一名专职轻漂员。
10: 在网箱养鱼的时刻，我们湖滨两岸将近是4500户子，家家都从事这个网箱养鱼，整个 这个福斯林水库的水泥啊，全被妄想占掉了。
0: 13年前，福斯林水库库区

0: 水产养殖无序泛滥。自2013年起，霍山县累计投入5亿元专项资金，全面推进库区网箱清退工作。经过持续修复，库区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福泽林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二类标准以上。
1: 现在我们这个水非常的漂亮，水清安绿的，我们讲守护好青山绿水。
0: 霍山县是淮河一级支流辟河源头，境内佛子岭、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总库容达13亿立方米，是下游陆安、合肥等城市的重要饮用水源地。在完成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当地坚持精准护水、科技赋能，构建常态化、智能化水质管护体系。县生态环境分局在库区重点水域布设3个自动化水质监测站，实时精准监测 pH 值、溶解氧、氨氮等各项水质指标。
2: 通过前点后自动检测，及时掌握水质动态，第一时间排查环境风险，全力守护福泽林水库饮水水源地的水质安全。
0: 霍山县充分利用优质水源地的生态优势，积极推动生态加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绿色水产业，先后荣获国家生态县、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多项荣誉。当地还全力打造全域旅游样板区，2025年全县游客接待量与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0%，入选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综合竞争力百强榜单。
3: 水很清，山很美，在这里玩的呢非常开心。
4: 持续守牢生态环境底线，全力打造长三角绿色生态屏障，让生态优势成为河山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底色。
5: 进入夏季，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夜间跑步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问题。那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7: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就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6: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8: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5: 夏季运动时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专家提醒，只是单纯补水并不够，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身体不适。
9: 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后，出汗过多会打乱体内电解质平衡，进而出现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情况，情况严重还可能导致脱水虚脱。因此运动后一定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运动过程中该怎样正确补充电解质？
8: 而中高强度它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1个多小时，那出汗量又很多，它就要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和这种运动饮料它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它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这种水果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香蕉啊，比方说番茄呀、西瓜呀这些，还有这种深颜色的这种蔬菜含量会比较丰富。
5: 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会坚持运动，但是一些错误认知反而会影响健康。
9: 出汗量越大，减脂效果越理想，对吗？
8: 减脂效果呢，它其实和出汗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更多的是和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长有关。想要追求一个减脂效果，建议是采用每周150到300分钟左

0: 用这样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来进行控制体重。
1: 夏季肌肉触感松软，无需提前热身，对吗？
2: 热身一部分是要把心率提上来，一部分是让肌肉活动开。夏天虽然温度高，你要不做牵拉，这些肌肉也是活动不开的。就你突然一上来就使劲的话，还会导致肌肉的损伤，所以夏天的热身也是必要的。
3: 今年四月，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上，一株由上千株花草拼出的潦草小狗火了。它栩栩如生，非常可爱，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日前，沪上顶流潦草小狗又完成了夏日换装，以全新清凉造型重新亮相。
4: 上午，潦草小狗外围的脚手架被全部拆除，新造型依旧蓬松呆萌。
5: 伊还是保持了原来老呆萌的可爱的样子，很清凉，看着很清凉，很舒爽。
4: 自从今年四月在国际花卉节亮相以来，这尊高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貂，凭借软萌潦草的独特质感，成为沪上现象级网红打卡点。为了让潦草小狗能安然度过高温梅雨季，养护团队精心挑选了新品种埃弗里斯特苔草等，替换了原先小狗身上的细叶真毛草，用金叶苔草重新做了它的四个脚掌。新毛发不仅耐热耐晒，还能在风中保持蓬松的质感。小狗身上的背心也换了新花样，耐高温的五色梅替换了原来的矮牵牛，再搭配粉花银叶菊收边，整体色彩更明快亮丽。养护团队对小狗的面部也进行了优化，同时小狗的体内还增设了喷灌系统，可以自动喷淋补水降温。
6: 我们这次呢，除了尾巴进行了保留，从耳朵到脚掌全部进行了一个调整。如果养护的好的话，我们像埃弗里斯的苔草能够保持一年四季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4: 完成主体换装后，这两天养护团队还在重新布置潦草小狗的周边景观，将搭配上荷花等夏日花卉，营造清新凉爽的氛围。
3: 这两天，随着新疆伊犁河谷高山草场牧草日益丰茂，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68万多头只牲畜开启了夏季转场。牧民们赶着牲畜，将在海拔更高的高山下牧场开启为期3个月的夏季放牧生活。
7: 在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牧民阿克米热一家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做着转场出发前的最后准备。
8: 转移前的工作已经做好了，马鞍也备好了，接下来咱们就赶羊往夏季牧场出发。
7: 转场时，牧民通常会几家结伴赶着牲畜，从海拔较低的春牧场一路向海拔较高的夏牧场迁徙。途中要翻越峡谷，穿越山林，还要越过湍急的库尔代河，一路前行70多公里才能最终到达铁格热克夏牧场。夏季的伊犁河谷山野辽阔，绿草如茵，牲畜一路都有仙草保护，牧民们不用急着赶路，吆喝着牲畜缓缓前行。据了解，今年当地的大规模夏季转场从6月10号左右开始，5200多户牧民、68.25万头只牲畜陆续在6月底前到达夏牧场，在这里放牧3个月后，9月再转往秋牧场。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携笔从戎，投身军旅，在绿色军营中绽放青春，是不少高考考生心中的梦想。再过10多天呢，各个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陆续出炉了，志愿填报工作也即将启动。前段时间，国防部发布了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最新招生规划。
16: 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年龄在16到20周岁之间。 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高考成绩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

0: 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检和录取的基本流程主要有五个步骤：政治考核、填报志愿、划设军检线、面试体检和投档录取。面试体检阶段，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对视力、身高、体重等多方面身体素质均有具体要求。裸眼视力不低于4.5，身高男性1.62米以上，女性1.58米以上，体重男性体重指数在17.5至30，女性体重指数在17至24之间。通过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格检查，且成绩达到志愿院校提档分数线的考生，由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在提前批次按照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投档，院校审核通过后录取。未被投档或未被录取的，可以参加后续普通批次投档。
1: 据了解，今年全军共有22所院校面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其中呢有3所军医大学，分别是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这3所院校集人才培育、医学科研、临床救治与战备保障于一体，持续深耕特色军事医学领域，源源不断为全军培养优秀医务人才，是支撑部队卫勤体系建设、服务备战打仗的核心力量。而且呢，这3所军医大学都推出了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模式，也就是5年本科加3年硕士，同时啊，3年规培在一起，等于8年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以及规培证，效率更高。此外，各军兵种呢，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军事院校，他们都有哪些特色与核心优势专业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航空反潜和水下心智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为潜艇和防救部队输送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空军航空大学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被誉为飞行员的摇篮、航天员的摇篮。空军工程大学则主要承担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空战指挥、无人作战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火箭军工程大学是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2025年6月，中央军委调整组建了3所新的军队院校，其中陆军兵种大学由原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是全军唯一所面向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培养主战兵种人才的大学，是陆战之王成长的摇篮。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由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为基础调整组建，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域新质人才培养重任。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由陆军勤务学院和陆军军事交通学院为基础合并组建，是我军后勤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军队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重要支撑。
1: 专家建议，报考军校除了符合分数、体格等条件之外，还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特点。每个人的兴趣特点是释放才华的好战场。进了部队，要融入到国防，和大家相互配合，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在报考过程中，还要注意严格遵守程序节点，每个省市都会有所不同，注意查看官方消息。这里呢，还要提醒考生和家长们，军队院校录取属于提前批次录取，从政审到分数再到体检都是阳光招生。如果有人说有内部指标可以降分或者能够保上军校的，那绝对是诈骗啊，一定不能上当。军校是培育新时代军官的摇篮，是青年报国强军的主阵地。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结合自己的分数和兴趣志向，找到适合自己的院校。也祝愿每一位心怀军旅梦想的学子，能够以青春之名投身国防，用热血担当守护山河安宁。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庄稼人有句谚语，看天吃饭，赖天穿衣。今年是广东的荔枝小年，中晚熟品种整体减产40%，但是在湛江，90后荔枝二代詹创顺的果园却是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收入比去年还直接翻倍。这份逆势飘红的成绩离不开中山大学飞鸟智慧农业系统，让他的果园实现了无人机巡园、 AI 实时体检果树、精准生成管护处方等等。
1: 受去年台风和暖冬影响，今年中晚熟荔枝减产40%，但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里，不仅迎来了丰收，收入还翻了一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巡园，我都是开着摩托车去巡园的。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的车都生锈了。
1: 詹创顺是个荔枝二代，大家都叫他阿顺。3年前，他用上中山大学飞鸟团队研发的智慧系统，无人机巡园加上遥感技术，每棵果树都能适时体检。背后还有50多位专家和 AI 一起生成一份处方，什么时候在哪棵树用多少肥打多少药，直接发到阿顺的手机上。
2: 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1: 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湛江，果园的 AI 管家提前72小时发出预警，并给出分级防护方案。阿顺根据提示及时加固枝干，调整水肥。
2: 我们去用数据去做农业的话，每个环节都是精准的、科学的，我们就有更多的能力去对抗这个自然天气的灾害。
1: 台风过后，周边果园减产严重，而阿顺的果园稳住了产量，收入翻倍。
2: 我这里产量的话波动10%以内，但是我收入是翻倍吧。
1: 这套 AI 系统还能提前60天预测产量，精确度达90%以上。更重要的是，全流程溯源功能记录每一次施肥、打药、巡园的数据，生成不可篡改的数字档案。采购商通过手机就能看到荔枝从开花到挂果的完整生长记录。
3: 这个 AI 的管理程序还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定果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2: 卖的有底气，买的也有信心。
1: 正因为数据透明，品质有保障，采购商敢于在果子还是青绿色时就提前下订单，价格也比去年翻了一倍。
2: 我们也算是赶上了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个好时候，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1: 科技正在让传统农业从看天吃饭迈向靠数据丰收。
0: 一项科技开启了智慧种植的未来。如今啊，越来越多像詹创顺一样的新农人正手握科技金钥匙，不仅稳住了收成，也让乡村沃土不断孕育新的生机。在吉林的黑土地上，每到秋天，金灿灿的玉米丰收之后啊，地里剩下的玉米秸秆就是让人头疼的废弃物了，处理起来是既费钱又费力。可是谁能想到，如今呢，这些曾经是农民负担的秸秆正上演一场华丽变形记，从田间废弃物蜕变成了驱动巨轮的清洁能源。
4: 我手里拿的是一份特殊的合同，吉林陶然农户和企业签的玉米秸秆采购协议。注意，是采购，不是处理。现在地里的玉米苗还不到20公分高，粮食没卖呢，但老乡们已经把秸秆的婆家找好了，还有人抢着要。这以前呢，谁能想到秸秆还有人抢？每到秋收结束啊，满地的秸秆就是老大难，一场地光清理费就得1800块。秸秆在农民眼里啊，就是个甩不掉的包袱。但现在啊，这个包袱不仅能卖钱，还能漂洋过海，变成国际远洋货轮的绿色燃料。废草变船用燃料，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在陶南的绿色甲醇项目。先算笔账，一吨绿色甲醇

0: 得吃3吨多硬秸秆，一期项目啊年产5万吨甲醇，一年就能消化18万吨秸秆。等2期25万吨项目投产啊，桃南每年70万吨的硬秸秆啊将会全量消化，一根不剩。这还不算最绝的，真正厉害的是配方。秸秆经过高温气化，搭配风电制氢，合成高纯度绿色甲醇，碳排放比传统煤制甲醇直降70%，而且啊拿到了欧盟认证，专供法国达菲等国际航运巨头。想想看啊，吉林大地上农民头疼的废秸秆，经过一道道工序，最终驱动的是航行在大洋上的万吨巨轮，从田间地头到远洋航线，一根秸秆的旅程啊比想象中远得多。对农户来说，秸秆从烦恼包袱变成增收宝贝，每亩多赚上万元。对产业来说呢，破解了秸秆处理难题，打通了农田到工厂到远洋的绿色产业链。近些年呢，吉林省积极深耕秸秆四化利用，即饲料化、肥料化、能源化、基料化，而桃南绿色甲醇项目呢正是能源化的标杆之作。一张订单，一项技术，让没人要的废草逆袭成驱动巨轮的清洁能源。下一个问题是，当吉林大地的秸秆全部变废为宝，这片黑土地还会给出什么惊喜呢？
1: 从田间地头到国际巨轮，吉林玉米秸秆的蜕变既保护了生态，催生了新产业，也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黑土地上的金色产业越做越有奔头。难怪有人说啊，没有天生的废物，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在安徽淮南八公山区宠物产业园，豆腐渣有了新的用处。过去啊，常常被作为肥料或者饲料，如今呢，烘干之后可以做成猫砂，身价倍增，成了宠物经济的宠儿。
2: 看似不起眼的豆腐渣，一年可以实现一个小目标。没有真正的废物，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
3: 我们的豆腐渣原料主要来自于淮南本土的豆制品企业和周边县市。以往他们豆制品的湿豆腐渣主要都作为饲料使用，我们做成这种烘干好以后的豆腐渣，以后再做成豆腐猫砂，对于猫咪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猫砂原料。淮南本地有大量的湿豆沙资源，近几年宠物赛道的上升趋势非常快，我们就想着用我们现有的淮南的这些豆腐渣来把它做成宠物相关的产品，所以我们决定在淮南八公山这个豆腐的发源地来做我们的豆腐猫砂。
4: 通过造粒机把豆腐猫砂造粒造成条状，就是我们后面的猫砂的形状。
3: 真正的好猫砂要做到吸水足够快，结团要足够紧，不粘底。
4: 可以看到我们的结块非常稳定，而且不会说掉碎渣。
3: 来了八公山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整个淮南市的招商引资政策对于企业非常的友好，更加坚信了我们在八公山这个地方来做我们的豆腐猫砂。
5: 我们全年使用7万吨湿豆腐渣，可以烘干成1.5万吨的干豆腐渣，可以产出3万吨的豆腐猫砂，全年的产值能过亿。
1: 一物多用，变废为宝，小小的豆腐渣华丽转身，环保又赚钱，真是一举两得。健康早知道，现在呢，很多年轻人都爱做长款美甲，又叫延长甲，殊不知暗藏的健康风险可真不少啊。湖北武汉的陈女士是一位美甲常客，爱美心切的她几乎1-2个月就要换一次美甲，长期下来，陈女士原本健康的指甲被磨得又薄又脆，彻底失去了保护能力。前段时间，陈女士因为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手指撞墙，延长甲瞬间破裂，哎呀，钻心的疼痛让她无法忍受，连夜紧急赶往武汉市中心医院。
6: 是大力一戳，然后就把我的本甲也搞裂了。
7: 再严重情况，骨髓炎不处理好的话，这个手指可能都保不住。当时是一个年轻女性，手指上是贴了这个美甲片的，但是不小心撞伤以后导致这个美甲片断裂，同时伴有出血。那我们医院来看了以后呢，发现这个美甲片断裂以后，同时伴有它粘贴的这个自身的指甲有一部分也断裂，导致这个指甲和这个甲床啊撕裂开了，有出血。
6: 我右手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刚刚擦手的时候就戳下去了，然后以为是边缘两边连。

0: 的中间断了，我发现不是，它不是一直在全断的，
1: 谁都粘着的，
0: 因为它厚度很大，粘在一起，但是上面的已经捏了，下面的我自己都没有捏，但是它粘在紧紧的粘在一起，然后我是大力一戳，然后它就把我的粉甲也搞裂了。之前作业我好多次，我每次都是捏到断了，我才去做我下一次美甲了。我上次就有一点点伤，但是那个伤都还好，所以我卸了之后马上又做了新的。我现在觉得很薄，就像贴皮一样的。
2: 这种不急的话，处理的话呢，第一个病人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因为十指连心，刚才也说了，它会很疼。第二个呢，伤口会出血，包括有时候如果宣泄比较大的话，会导致甲下的淤血。第三个呢，如果甲下淤血长期不清理的话，在严重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导致个指甲的感染。再严重情况下，骨髓炎不处理好的话，这个手指可能都保不住。
3: 确实，有些人群他其实不太适合做美甲。首先，你本来先天你的指甲就比较脆弱、比较软、比较薄，这种情况你做指甲之后，你再一打磨，可能会加重你指甲原本的一个损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手脚就是很潮湿的人的，很容易继发的感染，那么也不太适合。还有一些青少年呐、你的指甲还在发育的情况下，还没有完全发育好，过早的打磨也是对指甲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包括我们的孕妇，还有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也是不建议的。
4: 针对大家的爱美需求，专家建议两次美甲间隔至少要3个月，全年做美甲最好不要超过4次，尽量少做超长延长甲，减少打磨和频繁换款，给指甲足够的休养、生长和修复的时间。爱美没有错，但是千万不要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啊！去北京，大家都想着要去故宫看一看啊。这里不仅记载了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它的建筑魅力更是令人着迷。整座城池仿佛被一条无形的直线一分为二，南北贯通，对称工整。这条中轴线啊，便是故宫最核心的设计骨架。它的精准程度，即便用现代测绘技术去检测，依旧挑不出瑕疵。可是要知道，600年前啊，既没有电子测量仪，也没有卫星导航，古代工匠们到底是如何精准建造出这条完美中轴线的呢？
5: 今天我们修一栋楼要用到激光测距仪、水平仪和卫星定位等测量技术，而600年前工匠只有竹竿、绳墨和眼睛，他们却在几公里的尺度上造出了沿着中轴线对称的宫殿。没有卫星却能拉出正南正北，没有计算机却能让几百座殿堂排列得像方格纸一样整齐，这就是故宫的测量黑科技。仰望星空，丈量大地，要建中轴线，第一件事是找南北。那时的工匠不依赖罗盘定向，纯靠天吃饭，夜里他们盯着不动的那颗星，那就是北极星，它几乎就在地球自转的延长线上。天上有极轴，地上就有中轴，故宫的方向就是这样从星空里量下来的。白天在立竿测影，等到正午时影子最短的那一刻，就确定了地上的子午线。古人把太阳当作方位标尺，他们有一种叫圭表的装置，一根竖起来的杆称为表，加上水平的圭，也就是标尺，通过测量正午时影子的最短方向来确定南北子午线，通过影子长度的变化来校准偏差，这就算是当时的天文定向仪了。白天测影，夜晚观星，一点点修正误差，直到定下来南北。拉绳子建成的几何宫殿，找到了方向还得控制比例。工匠们拉线打点，确定柱子的位置，绳子拉得太紧太松，偏个几厘米就得重来，像现在工地上的放线一样精确。故宫的宫殿也不是凭感觉摆的，从午门到太和殿到乾清宫之间的距离都遵循比例关系，整座工程都按照具有魔术的尺寸来规划，于是故宫成了一座以绳为笔、以竖为尺的几何宫殿群。精准的测量不仅是秩序的体现，还是技术的体现。古人观天测地，不仅是把宇宙的秩序落在城市的版图上，也让建筑的规划更加严谨实用。工匠用影子测量角度，用星星确定方向，用几何来规划空间，这不仅定下了是文明的坐标，也定下了是城市和建筑的支点。故宫的对称美记录着古人如何把天上的规律变成了地上的法则，画出一座连接天与地的几何宫殿。
4: 简易工具搭配天文巧思，铸就了故宫宏伟的中轴线布局，也让我们再次感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0: 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又到就业季，如今呢，很多年轻人在投简历前都会先做一套 MBTI 人格测试。不少企业呢，甚至将 MBTI 测试结果作为筛选求职者的参考，比如E 人优先，爱人勿扰。而被认为内向爱人较为随性的 P 人则成了被嫌弃的对象。那么究竟什么是 MBTI？ 这份作为招聘参考的人格说明书靠谱吗？
1: 做几十到一百多道测试题就能够描绘出你的人格特征和职业倾向，这就是 MBTI。 它将人按照四个维度划分成为十六种类型，最终用四个字母定义一个人。 I 或 E 区分精力来源，看你是乐于独处还是善于社交。 S 或 N 区分认知的偏好，考察一个人是更注重细节还是更依靠直觉。还有考察做判断时更重视逻辑原则还是价值感受的 T 或 F， 以及善于计划还是比较随性的 J 或 P。 那么四个字母拼在一起就形成了 MBTI 所谓的人格类型代码。在互联网上，每一种字母组合都有固定的人设。 ENFP 是快乐小狗、热情洋溢的社牛， INFP 是小蝴蝶、敏感细腻、艺术天赋高， INTP 则是偏爱钻研思辨、是大众口中典型的科学家型人格。那么这些字母标签啊，深深地影响着当下的年轻人。然而在严肃的人格研究和人事选拔当中， MBTI 通常并不是首选的专业心理测量工具。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的信度和效率都存在着争议。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的结果稳不稳定。有研究发现，多达39%到76%的参与者在5周之后再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啊就在于 MBTI 它是把人塞进一个个孤立的人格盒子里面，将人格简单的区分成各种对立的类别。现代人格心理学通常认为人格不是非此即彼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处于中间状态，现实中很少有人100%的内向或100%的外向。一旦你的分数刚好卡在了分界点，几道题的选择差异就足以让人最终的人格类型发生改变。除了信度堪忧啊， MBTI 的效率也就是准确性同样不足。现有研究证据并不支持用 MBTI 类型来可靠预测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绩效、离职率或者是团队的表现。 MBTI 的官方都明确的警告，不要用它作为招聘人才的依据。目前国内外心理学界有多个广泛运用的人格测量工具，主要包括大五人格量表、迷你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以及中国人个性测量表等等。这些量表是用分数直观地体现每一项性格特质的强弱，它更像是测量身高，给出分数再比较大众的平均值。它不会把人硬性地划分成为字母，而是提供一份细致的人格地图，标注你在不同性格维度上所处的位置，全方位地去勾勒出完整的人格轮廓。不过啊，说到底，再科学的心理量表也是在统计模型和群体数据的基础上对个体特征做出的有限估计。人是复杂而独特的，请相信你自己，别让任何量表替你决定自己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0: 人格本就是多元且动态的，内向与外向、随性与规划没有优劣之分。同样，对企业而言，如果仅凭字母标签取舍求职者，容易陷入标签化偏见，错失优秀人才。招聘核心还是要聚焦能力、经验与职业素养等等，理性看待各类性格测试，扬长避短，合理运用才是招聘人才的正确打开方式。近日，在辽宁葫芦岛，有一名游客游玩的时候偶遇搁浅幼年江豚，心急之下他打算雇船帮忙救助。经营快艇的船主得知后主动出手相助，分文不取，众人合力让小家伙重回大海。
2: 这把桨啊，把船靠回来，给放回来。
3: 这海珠吧，
2: 对，还活着呢，
3: 赶紧的给送海里去，上船放上车，赶紧的，让他整点水吧，先呢。好心游客啊，慢点啊。
4: 我家的保护动物，看看没？保护动物，
5: 上去吧。
3: 这是谁？
2: 这俩家伙。
6: 那个谁啊？
2: 吃糊了。吃糊了。
3: 一生都顺利，发财呀哥呀！真的，好心，好心肯定有好报的。那站稳了，别着急啊！
2: 站稳了啊！
3: 哎呦，去吧！哎呀，轴子，哎呀，挺欢乐是吧？

一次偶遇，一场携手，游客与船主用行动守护野生动物。也提醒大家啊，如果遇到野生动物受困，及时科学救助，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说起魔方，不少人自己拧半天都还原不了一面啊，更不要说两个人一人一手合作来拧了。但是最近江苏海安有两个小学生一气呵成，凭借一番简短的暗号功

0: 你看，你看，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啊，全是精准配合。这不仅是手速的比拼啊，更是默契和信任的体现。少年们，未来可期呀！你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我省中考正式拉开帷幕。首先祝各位考生沉着应考，下笔有神，发挥出理想的水平。中考这三天天气整体来说比较友好，我省大部分地方都以云系变化为主，只有今天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降雨出现，请这些地方的考生和家长带好雨具，规划好出行路线，适当提前出门，避免因为降雨出现拥堵影响交通。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3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3度。北部的考生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降温，可以穿着棉麻等透气衣物，考场外等候时尽量选择阴凉处，适当的补充水分。另外呢，中午最好能够小憩20分钟，保证下午考试精力充沛。愿各位考生从容作答，不负努力。来看预报，
1: 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摄氏度，淮北晴，33到22度，亳州晴转多云，33到24度，宿州晴转多云，32到22度，蚌埠晴转多云，32到21度，阜阳晴转多云，33到23度，淮南晴转多云，31到21度，福州阴转多云，31到21度，潞安多云，30到21度，马鞍山小雨转阴，29到20度，芜湖小雨转阴，29到20度，宣城小雨转阴，28到21度，铜陵阴转多云，29到22度，池州阴28到20度，安庆多云29到21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0到20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4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7到18度，凤阳廊降米谷多云31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31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多云32到22度，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摄氏度。

0: 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1: 痛了！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来关注天气。今天黑龙江中南部、吉林中部、辽宁、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方已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会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还将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在南方随着降雨减少，最高气温将会步步攀升，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六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这里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花岗岩峰林奇峻，怪石嶙峋，幽洞连环，峡谷幽深，炼丹湖碧波荡漾，如明珠镶嵌山间。来关注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19到16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3到18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24到18度，大连多云，25到19度，呼和浩特小雨，33到1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32到16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1到22度，石家庄雷阵雨，33到21度，济南多云，32到22度，青岛晴，24到20度，郑州多云转阴，36到25度，西安多云，37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阴，31到22度，重庆阴转晴，32到24度，昆明小雨，24到17度，贵阳多云，27到19度，南昌多云，30到23度，武汉多云，33到23度，长沙多云转晴，32到21度，合肥阴，31到22度，南京多云转阴，29到21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22度，杭州小雨，28到22度，宁波小雨，28到22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7到23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7到25度，广州大雨，27到25度，深圳大暴雨转暴雨，28到24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9到23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管网老化漏损、排水防涝不足、管线多头开挖等问题突出，尤其夏季强降雨来临，城市内涝问题愈发凸显。15/57，全国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那么，这笔资金将为我们的城市带来一张什么样的网呢？我们一起来看。
4: 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15/57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5: 为落实国家两重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作部署，指导2000余个市县在全面摸清管网底数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实施方案，配套制修订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综合。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

0: 管廊、生命线安全工程等建设改造标准。
1: 记者注意到，新近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中，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计划中，明确要改造36.5万公里。这意味着，未来五年，我国将一方面加快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而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
2: 据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消息，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一至五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
2: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4: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2: 皖北各地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机遇，以产业协作、创新融合、精准服务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聚链成群、提质增效，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5: 在淮北市段源新型功能区，这家公司的新能源汽车混动变速箱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企业从去年落户投产以来，凭借毗邻江苏的区位优势和园区的产业配套，迅速完成产能爬坡，今年预计实现产值6.2亿元。
6: 产业园紧跟着安徽省呢，对新能源这个产业的这种引导和布局，相关的汽车的零部件、上下游的产业链，我们也属于这种链当中的一环，给我们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5: 毗邻联动，让产业集群聚链成市。淮北市段源地处皖苏两省交界，东北两面与徐州无缝对接。2024年10月，淮北市杜集区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成立徐淮共建园区指挥部，携手推动设施共建、产业共链，让省际毗邻协作从好邻居走向合伙人。如今，淮北市段源内为徐工铲车、徐工起重机等龙头企业配套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已达20多家，园区工业总产值从2023年的16.9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9.5亿元。
7: 围绕着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目前整个产业园区落的企业有83家。
5: 从硬联通到软融合，皖北在跨区域创新链协同发展中同样迈出坚实步伐。阜阳市主动对接沪苏浙高校科研院所，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创新闭环。在颍东经开区这家企业的楼下，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部位斜波减速器正在抓紧生产。而楼上技术攻关也在加快进行，科研成果在移动楼里就能精准匹配、快速转化。
8: 依托省市柔性引才、校企合作扶持政策，政府精准帮我们对接高校和

0: 和行业的高端人才，搭建起专业核心研发团队。
1: 在亳州，借助南北共建优势，亳吴园区从政务服务、产业承载、创新机制、政企对接四方面发力，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实地测试与落地载体，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无人驾驶小巴、环卫机器人、各类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制造，落地亳州后填补了皖北地区自动驾驶整车量产的空白。
2: 通过核心算法与智能制造的双轮驱动，正吸引着传感器、核心零部件等上下游，助力皖北从传统制造业向人工智能、智能网联等新兴未来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3: 我们重点抓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大集群，扶持龙头、引配套、沿链条，力争产值破百亿。
1: 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重点产业集群带动下，一季度皖北地区制造业投资增长8.5%，高于全省6.7%。
4: 概念验证中心是加速挖掘和释放科技成果价值的新型载体，主要开展原理验证、产品与场景体系验证、原型制备与技术可行性验证、商业前景验证等服务。近日，安徽印发《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明确省概念验证中心分为综合型和专业型两类，备案需满足科研仪器设备和软件原值不低于500万元，设立不低于500万元的概念验证专项资金或基金，专业团队不少于10人等条件。
5: 我们今年开展全省概念验证中心绩效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上主要包括概念验证服务基础、概念验证服务成效2项1级指标和9项2级指标，比如省概念验证中心建设运营管理、中心建设专项资金或基金使用情况、专业团队建设等。
4: 办法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体系化布局，鼓励各类创新主体自主建设市场化运营，规定每年开展一次绩效评价，评价优秀良好的基地数量不超过参评总数的30%，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和50万元经费支持，金额不超过服务收入的20%。同时，定期发布全省概念验证中心服务能力清单，提供资源对接、专家咨询、活动交流、成果推广、转移转化、宣传引导等支持举措，连续2次绩效评价不合格的，撤销省级备案。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看看案件的查办过程。
6: 近年来，直接标注专供特供的违规宣传已被严管，但不法分子改头换面，用暗语暗示、擦边包装的新套路诱导消费者。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7: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8: 没错，
7: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8: 点到为止了。
6: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的贵州一族酒庄，这里是所谓军台酒的灌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线，没有酱香酒必备的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厂区储酒罐内存放着50多吨基酒。
9: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6: 涉案假

0: 阿九在人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假酒超4.7万件，共28万余瓶，还查获了一批假冒知名品牌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根本没有特供酒，其本质就是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更潜藏食品安全风险。
1: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2: 最近，重庆警方在虎头岩隧道开展夜间交通违法检查时，发现一辆面包车突然在隧道内停下。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察觉到情况异常，立即上前查看。
3: 从驾驶室下来的是名女士，民警还发现车旁还站着一名男子，经核实，男子是她的丈夫。
4: 当时现场我们对两个人呢都进行那个检测，都发现两个人都是喝了酒的。
5: 你喝酒你为啥子开呀？
6: 喝酒代驾呀。
3: 女士声称自己喝得少，为了省下代驾费用，抱着侥幸心理开的车，而她丈夫告诉民警自己也喝了酒，但自始至终都没有碰过方向盘。
4: 经过我们那个经验判断，男的应该是开的车后头换的那个东西吧。
3: 民警向夫妻两人进行了法律宣讲，最终男子不得不承认妻子是为他顶包的。
7: 我不出来开司机事故开的，让他换车对了嘛？
3: 原来男子本身就有酒驾处罚记录，他深知再次酒驾后果严重，看到交警盘查，心里十分恐慌，于是让妻子换座开车，企图逃避法律制裁。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显示，夫妻两人双双超标。
4: 二次酒驾是会被吊销驾驶2年，罚款1500元，而且并处3到7日的拘留。那种瞒天过海的行为逃不过我们法律的追究制裁。那个女驾驶员更划不着，涉嫌醉驾这种车，那种行为真的不值得。
3: 自作聪明换驾顶包，夫妻双双面临严厉处罚。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2: 6月11号晚，在广西北海新世纪大道与广东路交叉口，一名中年司机突发疾病，昏迷在紧锁的车内。市民发现后立即破窗救人，整个抢救过程约15分钟。
8: 当晚9点左右，广西北海市民李先生驾车经过一处路口时，一辆停在路中导致通行缓慢的汽车引起他的注意。当他接近该车辆时，清楚看到车内一名男性驾驶员已经昏迷。李先生赶紧大声呼救，不一会儿，不少市民围了上来。其中一名市民拿出破窗器砸开车窗，随后在大家的合力下，昏迷的驾驶员被抬下了车。救援的人群中，一位护士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9: 大哥，大哥，大哥！
10: 是中心人民医院的护士。
9: 大哥，
10: 13、14、15、16、17、18、19、20，哎呀，坚持，大哥，坚持，坚持！
9: 你家人还等着你呢，不要睡了。
8: 随后，昏迷驾驶员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11: 每个人都有可能去遇到这种事情，都去想着去帮。这整件事情的当中，它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大家合力去完成的。
2: 端午将至，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在江苏张家港，富有水乡特色的划灵筒比赛火热开赛。
12: 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椭圆形的灵筒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
13: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原来一直拿的第2、第3，今年拿了个第1，就相当开心。滑的时候坐在中间要保持平衡，两个手差不多要同步，下水的深度也要差不多，这样速度啊各个方面都提高了。
12: 灵筒本是江南水乡用于捕鱼采灵的传统水上劳动工具，端午前后河水上涨之时，村民们借助日常使用的灵筒开展竞速比拼， 久而久之，这项活动就形成了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端午民俗。
13: 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河

0: 河边采铃嘛，看着他们的动作，然后现在也能亲自体验一下，勾起了我往年的回忆。
1: 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当地村民驻足观赛，外国友人跃跃欲试，亲自上阵体验划铃桶的乐趣。
2: 我真的很享受，这是一场很有趣的比赛。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比赛的那一刻，我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当地人的一部分。
1: 借助赛事聚集的人流，当地在河岸一侧办起了非遗文创市集，张家港本土非遗产品集中亮相。
3: 希望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比赛形式，丰富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全民健身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带动文体旅产业协同发展。
4: 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监测中首次监测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罕见下地食土行为。据了解，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极少落地活动，此次发现为研究其生存习性、完善保护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5: 这段视频中，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从树干快速降落至地面区域，仅离地数十厘米，单手抓住树枝固定身体，另一只手快速取泥土后迅速窜回树冠，全程动作敏捷。
6: 长臂猿这种动物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手臂上肢远远长于下肢嘛，然后使得它更适合在树冠层以这种摆臂的方式来行动。那么下地对于它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因为地面会有捕食者呀，但是它还要下地面，它一定是有什么目的的。
5: 管护人员随后整理红外相机时发现，红外相机此前也拍摄到了该行为。
7: 他沿着树干下来，捞了一把土，就跑到树上，坐在那个树上吃。在我们跟踪监测发现，它下地吃土的地方有现在大概有十多处。
5: 为精准掌握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食土习性的相关数据，保山管护局的工作人员已在所有监测到的取土点位增设了红外相机，开展全天候不间断专项监测，
6: 看看在没有人类干扰、没有人类观察的情况下，它有多频繁的下来摄取这个矿物质，以及它会在地面停留多久，喜欢吃什么样的土。
5: 据了解，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内现存种群数量不足200只。近年来，当地为其建立了专属档案，落实专人分片、全天候跟踪监测。下一步，保山管护局将联合科研团队，加大野外监测力度，拓宽监测范围，通过系统行为学记录，为精细化、科学化保护该物种及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筑牢科研根基。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1: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拍照打卡美景是很多人外出游玩的重头戏。今年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有一棵麦田边的树逐渐受到关注。这棵树啊，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独立的树与蓝天、麦田、远山形成景观，被网友们称为孤独树。许多游客特意开车来此打卡拍照，这里也成了热门打卡地。然而，随着游客日益增多，这棵孤独树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困扰。今年五月底，一名村民一气之下将树冠砍断。那么，这棵树到底经历了什么？村民又为何如此愤怒呢？
12: 记者发现，这棵树实际位于村道一旁，站在路边即可拍摄。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13: 这它也多么深的多，就在这么宽的多。
12: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两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毁坏的麦子。
14: 这一段这是深的，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

0: 还有一座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1: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大约在今年五一假期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的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梁亚丽发现自家的麦田被踩踏一大片。
2: 那个树成了网红，网红以后就是人多得很，尤其是下午就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麦子踏的也不少，
3: 隔了8-9个小车，路上人多很，人多很。哎呀，我不想说他你没想了，你这是。
1: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经被扔到一边，麦田依旧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着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
4: 树冠被砍断后，部分人对此表示惋惜。面对各种声音，梁亚丽坦言自己深受困扰，只希望回归平静的农耕生活。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是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目前村里已经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
1: 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对于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5: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做，这不要踩人家庄稼。
6: 破坏庄稼这事确实是不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都是种麦子是粮食的重要性。
1: 梁亚丽告诉记者，六月上旬自家的小麦进行了收割，由于遭到踩踏，部分小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3: 收麦子这想把那都给我揽起来，这也收这里头这都有娘娘。
7: 他说这里头会有羊呢，
3: 那他都到这结了，一下了雨了的时候有点发芽。
1: 如今这棵被砍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为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0: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一块这是个红线，这个任何人这个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1: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0: 就是给这儿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4: 近年来，随着拍照打卡实行网络，一些原本不是景区的地方也会因为出片而走红。在一些人看来啊，这棵孤独树的走红契合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理诉求，具有摄影美学价值。但是对于当地村民而言，这只是一棵普通的树，麦田才是生计所在。作为公民，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更应当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当地林业部门的负责人也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所有，是耕地上零星的散生树木，追责权在村委会手里。村委会的态度很明确，不追究，村民护粮心切可以理解。砍掉树冠终究令人惋惜，咱们出门玩看的是景，不能坏了规矩，再美的风景也得配上文明的举止。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有人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湖南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刘巧用自己的抗癌故事给所有人上了一堂课。3年前，刚刚拿到湖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命运的风雨没能打垮这个坚韧的姑娘。3年来，她一边抗癌一边读研，先后经历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一边对抗生死考验，一边奔赴学业理想。刘巧用自律和毅力拿到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获盲审双 A， 交出了一份远超常人的优秀答卷。在毕业典礼上，她的一席发言感动了无数人。
1: 研究入学体检时，我查出异常后确诊为肺癌晚期。原本学院可以以体检不合格为由劝退我，但学院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留下了我。是学院这份关怀，是老师们的不离不弃，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爱与奇迹的故事。3年来，我一边抗癌一边读研，经历了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但我也幸运地拿到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获得盲审双 A。 我从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因为我知道生命的厚度才更重要。愿我们都能心怀热爱，不负理想，迎难而上，向阳而生，在各自人生里闪闪发光。
0: 命运给刘巧关上了一扇窗，她亲手凿出了一条通往星光的路。它让我们看到，人生没有绝对的绝境，只要心怀热爱，迎难而上，即便身披荆棘，也能够踏浪前行，闪闪发光。愿这位勇敢的姑娘不负坚持，不负热爱，岁岁平安。谁能拒绝又萌又飒的功夫小宝贝啊？网络上，她是屡次登上热点视频，一招一式虎虎生风的功夫萌娃。生活中，她是会因为扎马步压腿疼哭的5岁小女孩。黄子君，这个来自广东茂名的小姑娘，看着小小的一只，打起拳来那个眼神啊，又狠又稳。3岁起，小姑娘就跟着茂南洪拳非遗传承人的爸爸苦练功夫，用汗水和眼泪堆出了一身硬功夫呀。从赛场惊艳亮相，到舞台剧饰演少年女将，她打出了传统武术的反差萌，也握紧了一门古老技艺传承的接力棒。

0: 我是黄子君，我今年五岁，我练的武术是貌囊红拳。
1: 黄子君的爸爸黄文成是一名90后，也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貌囊红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自媒体账号里记录着女儿黄子君从3岁起训练的点滴。让人意外的是，女儿这条习武之路一开始并不在黄文成的计划之内。
2: 其实我没有想过的，他在3岁的时候呢，家人没有痛带他呢，我就带他来武馆。在上课啊训练的时候呢，他都会在武馆，他就一边在看我上课，他一边也在旁边慢慢的在扎马步啊之类的，然后他自己就喜欢上了。
1: 出于这份纯粹的喜欢，黄子君就这样自发走上了练习红拳的道路。而女儿与生俱来的习武天赋也让黄文成倍感惊喜。
2: 就这样子，我发现他一个3岁多4岁的孩子呢，他能够自己学啊，又不是我亲手去教的，他能够打出来那种那种啊风范啊动作规范度啊都能够打得那么好，其实我就在这一点我看出他就是一个跟别的小孩子是不一样的。
1: 天赋需要汗水浇灌，正式跟随父亲习武之后，黄子君每周一至周五保持着1到2个小时的训练，周末则长达4到6个小时。
2: 他的童年呢啊很多时候都是流着眼泪过来的，到3岁之后呢，每个周末基本都是跟着我出来

0: 表演啊，或者是训练啊，不是这样子。
1: 洪拳刚劲勇猛，但传承的初心是柔软的。黄文成没有用枯燥的道理说教，而是用我们一起练的身教，将坚持二字的含义刻进了女儿的童年。
0: 我们洪拳讲究硬桥硬马，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练好，明白吗？以气催力，以身助威，明白没有？好，准备走。
1: 洪拳讲究硬桥硬马，枯燥的基本功是根基。在黄文成的教学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练就一身童子功，对黄子军来说是一场体能与意志的极限拉扯。
0: 收紧，肚子收起来，加油，再五秒钟，一、二、三、四、五，好嘞。累了是不是？还能不能坚持练下去？还能不能？
1: 练武也在重塑着这个小女孩的性格。如今的子君不仅能克服恐惧，甚至开始理解武术背后的精神。
2: 练武是让我学会养坚强、勇敢，不怕苦，不怕累，还能保护妈妈、妹妹。
1: 日复一日的枯燥磨练是通往经验的唯一路径。今年5月1号，在广东省传统武术精英赛的开幕式上，黄子军表演的藤牌刀招式精准，气势十足，再次惊艳全场。更早之前，他被选中出演当地的大型历史舞台剧，扮演少年女将。随着曝光度逐渐增加，黄子军在这个粤西小城的名气也逐渐大了起来。
3: 我很喜欢他，我是他粉丝来的。
1: 面对大量的关注，黄文成时刻保持着清醒，
0: 锁定目标。很火的视频我会告诉他，但是不会告诉他有那么多点赞量啊，怎么怎么，就是看他你这个动作哪里不好啊，以及眼神啊、手法啊、踢脚的动作不对啊，我就告诉他要注意这些地方。
1: 如今报名学习武术的孩子明显多了起来。
4: 打拳的时候想保护自己，强身健体。
1: 五岁的黄子军或许还不能完全领悟传承两个字的全部重量，但洪拳的种子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而传统文化的新活力也蕴藏在年轻一代的接纳与热爱之中。
5: 当热爱扎根心底，小小身影接过了爸爸的接力棒。愿这不断延续的洪拳故事继续燃爆舞台，也愿小子军继续发光。我们都知道，开车逆行闯红灯不仅要罚款，还要扣分的，后果很严重。然而不久前，湖北武汉出租车司机王涛在晚高峰时逆行闯红灯，交警不仅没有处罚他，还给他点赞。原来啊，当天下午5点左右，一名女童，才3岁的小女孩啊，突发晕厥，意识丧失，情况非常危急。情急之下，孩子的奶奶抱着孩子冲出小区求助。这个时候呢，正好遇到了王师傅。那这种情况下，车内的乘客主动让座，王师傅果断揽下紧急送医的责任，并且呢，第一时间联系了交警求助。就这样，在乘客主动让行、武汉交警全程疏导、热心市民配合下，王师傅顺利地将患儿送到医院，为孩子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6: 这是最快的一条路。我是辽宁人，12、13年吧，开第一次开了2年，基本上心里有个大概印象。当时掉头的时候，真是晚高峰，就走了一车交通烟，还有前面是私家车也好，公交车也好，万一我考上了，确实就走了。脑子转，哎，算球，就这也得了，我就抱着孩子就往前跑。跑到前面一点点50多米，我有点跑不动了。哎，正好一个体检的，好的很，快赶紧上车，1分钟都没用上就到了。
7: 非常感谢你能够在危难之中伸出援手，希望你能够把这种爱和力传递给更多人。
6: 谢谢。现在想起来后怕，我就直接走到逆行车道里去。哎呀，也听到好有人在旁边骂我，这神经病司机了。我也没在意，中途也是闯了几个红灯嘛，刚好拐到京汉大道里，交警也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现在别管走什么路， 反正能往前走你就往

0: 前走，别管直行还是左转还是右转还是红绿灯，你就第一时间现在拐过来就行了，我们在这路口那个接应你，人家都早都已经在那儿等我了。
1: 网友们说王师傅那一声大吼走啊令人动容啊，正是这些凡人善举为生命抢出了宝贵时间，目前呢孩子已经平安脱离危险。健康早知道，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们国家提倡公民无偿献血，有专家指出一袋血最多可以帮助到3个患者，那么如果参与献血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2: 那么一般来说呢，献血的注意事项包括3个阶段，一个是献血前，一个是献血过程中，还有一个是献血后。那首先呢，献血前一天呢，我们可以按照常规的习惯呢进行进餐，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要以低脂不以饮酒为宜。第二个要注意呢，就是早点休息，尽量的保持充足的睡眠，不宜做剧烈运动。那么献血前两天如果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呢，应该暂缓献血。第二个呢，就是在献血的当日，那么首先一点就是务必要带好能够证明你有效身份的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啊、军官证啊、士兵证啊、护照等等，来进行献血登记。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献血的当天呢，千万不要服药，而且必须要记住一点，就是切忌空腹，饮食呢最好是以清淡少油的为宜。在等候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水分，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补充水分对于防止献血后的不良反应也有很积极的作用。那么一方面呢，它能保证血液不太粘稠，另一方面呢，它可以补充体内的循环容量。那么心情呢也不要紧张，要保持轻松愉快。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观看现场的一些视频，或者和其他的献血者以及我们的护士来聊天，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第三个呢，就是在献血完毕以后呢，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注意多饮水，保护好我们的穿刺位点，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针眼。一般的是要求用3个手指，那直接压在针眼的上方10分钟左右。第一是避免血液的外溢，第二是防止献血后由于按压不及时造成这个皮下渗血。在献血2个小时之内呢，献血的这个手臂那尽量的不要提重物，可以充分的促进这个针眼的这个愈合，那防止感染。同时呢，在12个小时后我们再可以揭掉这个针眼的护理的这个敷料，24小时之内呢，这个针眼呢不要着水。另外献血后的当天呢，也不要从事高空作业啊、高温作业啊、长途驾驶车辆啊、体育比赛啊或者通宵娱乐这样的一些相对比较剧烈的运动，这样的做的目的呢是防止迟发性的献血不良反应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
1: 专家也说了，定期适量献血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能够使血液的粘滞性下降啊，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呢，根据相关法规和地方政策，献血者及亲属还能够享受多项专属权益，既能够造福他人传递温暖，又能够收获回馈。希望更多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来，用热血守护生命。如今啊，这个骗子的手段真是不断升级，然而比骗子更快的是警方的诈骗预警。前不久，四川什邡市公安局洛水派出所接到预警，辖区居民王大爷疑似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于是呢他们立即赶往王大爷家，然而王大爷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控制了，无法关机。由于手机比较老旧，手机卡又取不出来，这个时候王大爷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情急之下他接过手机立即摔在地上，民警则抄起一旁的榔头砸向了这个手机，最终啊，手机卡被取出，成功切断了远程网络连接，挽回了王大爷的存款。
3: 王老鬼，你电话弄啥子？
4: 你没有？
3: 我不慌，这样砸起的。你这样砸起电话要哪里给他通话？
4: 是刚刚说的。
3: 跟着我老找对象去考，老快，老快，老准备去考，考了100钱，有好多钱？
4: 3万。
3: 关机就关不到，后台了，
4: 挂了的。
3: 手机好久没得？
4: 买普通机。
3: 办手机办了，快快给刷脸嘛！
4: 刷脸。
3: 直接死机。

0: 林板，老东西，老东西，这。这么大的马上给我们做营养。
1: 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要下载所谓的客服推荐的陌生软件，任何以退费扣费为由来电的陌生号码都是诈骗。如果遇到手机突发失控自动操作的情况，要立即拔卡断网关机，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银行停止付款，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如今啊，随着科技的发展，用无人机送外卖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但是你能想到，就算是在行驶的船上，水上外卖也一样能够精准送达吗？在江苏南京，无人机跨江为长江货轮配送热饭、蔬菜、奶茶外卖，最快两三分钟就能够到达。
2: 在南京，无人机送外卖已经不是件稀罕事了，谁成想如今配送场景又升级了，在行驶的船上也可以点外卖了，只要船舶行驶到可下单的范围内，无人机便能精准锁定进行配送。
3: 我们在长江上飞行网点有11个，只要在锚地和长江上航行停泊的船舶订购我们的物资，我们都可以送货到船头。无人机跨江为长江货轮配送热饭、蔬菜甚至奶茶外卖，最快2分钟即可送达。
2: 但江面环境复杂，水雾大风、多变气流都会给飞行带来挑战，空中配送如何能保障安全呢？
4: 和陆地相比，江面的热力性质是有着明显的差异。数字气象孪生系统相当于是给真实的江面气象环境构造了一个动态更新的数字画像，借助于大气物理模型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实时的模拟并且预测我们江面配送区域的微观气象变化，为我们无人机提供试飞窗口期还有最优的配送路线。最近呢，我们这个示范场景也是入选了国家公共数据跑起来典型案例。
2: 大到上百公斤的物资，小到一杯奶茶，无人机让江上船员实现了人在船上坐，外卖从天上来。相信未来这样的水上智慧配送会成为长江之上的一道常态风景线。
1: 人在船上坐，外卖天上来，看看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呀。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端午节就要到了，各地的龙舟大赛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这两天啊，贵州铜仁的61支参赛龙舟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比赛当中，独具特色的甩甩饶、传统划姿和别开生面的龙舟拔河活动，让赛场热闹非凡，提前点燃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5: 热身赛设男子传统划姿组、自由划姿男子组和女子组，第一天共有24支队伍依次登场。男子传统划姿组在跨鳌亭至锦江桥河段率先开赛，选手采用铜仁独有的甩甩饶传统划姿，这种划姿要求队员站立弯腰，反握桨柄，利落甩动桨叶，用腰部的力量推动龙舟向前。
6: 两手手心相对，然后用腰向前旋转，向后上，注射感觉。
7: 哎呀，受点伤算什么？我不能推说，一定要往龙舟划，划出来气势来。
5: 河道两岸聚集了不少市民，他们专程赶来为队伍加油，近距离感受龙舟竞渡的速度与激情。
8: 去年的话没有看到，今年你看热身赛带着小孩都来开朗。
9: 预备，
5: 除了热身赛，龙舟拔河活动也别具特色。每队选出6到10名代表，分坐在龙舟两端，裁判发令后，队员奋力划桨，反向发力展开比拼，场面十分热闹。
10: 今天呢，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爬河，感到非常的有意思、有意义、也好玩，跟爬龙船就有不同的感受。
1: 传统竞渡搭配创意玩法，老民俗玩出了新花样。这波赛前热身啊，太吸睛了，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正式赛事的开赛，解锁更燃更热闹的龙舟盛宴。我们身边不少老师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活，近日安徽合肥有一位政治老师就给大家露了一手。 他发试卷啊，就像那个拉面师傅做刀削面一样啊，动作丝滑，效率

0: 超高。
1: 要快跑时间，节省时间，几十年都是这么发展，结婚店了几十年。刘婉南风跟人开玩笑说，这叫刘叔叔刀削面。
0: 普普通通的课堂，因为这个有趣的小技能，顿时变得鲜活起来，也让我们看到老师们生动有趣的一面。前两天啊，河北石家庄一家动物医院里上演了一桩又好笑又新奇的事儿。平日里，这家医院接待的大多是猫猫狗狗一些宠物，可是这天呢，却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病号，一头来自本地动物园难产的母狮。手术治疗后还处在麻醉状态尚未苏醒的母狮临时被安置在医院门口，我的天哪，这下可热闹了，陆续带着自家宠物前来就诊的市民发现了门口的狮子，随行的猫狗一见到这位百兽之王瞬间慌了神。
2: 有些动物园的动物过来看病，狮子是因为难产来医院就医，我做的手术。我们医院呢没有这么大的门卫嘛，就把它放到医院的门口，然后前来就诊的这个猫狗吧，过来看到它可能有害怕的，我们觉得很正常呀。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全省中考正式拉开帷幕，我省天气整体表现十分稳定，除了江南的一些地方有降雨，其余大部分地方都以云系变化为主。舒适平稳的气象条件方便了广大考生复考，也为家长陪考出行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保障。那么预计未来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只有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雨。17号以后，淮河以北多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呢会有较强降水。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两天的时间里，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的超过33度，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低于33度，北部的考生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保持良好状态。最后祝愿每位中考学子从容应考，稳定发挥，圆梦今夏。合肥阴，31到22摄氏度，淮北阴转多云，33到22度，亳州阴转多云，34到23度，宿州阴转多云，33到20度，蚌埠多云转阴，32到22度，阜阳阴转多云，33到23度，淮南阴32到21度，滁州阴31到21度，六安阴31到22度，马鞍山小雨转阴，31到21度，芜湖小雨转阴，30到22度，宣城小雨转阴，28到21度，铜陵小雨转阴，28到22度，池州阴，30到21度，安庆阴，29到22度，黄山市多云，30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7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7到19度，凤阳廊巷米谷阴，32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多云，31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阴，32到22度，合肥阴，31到22摄氏度。

0: 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2: 哎，
1: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好。
4: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5: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6: 胳膊不能动。
4: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4: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4: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4: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4: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3: 很好。
4: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王，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来皖出席民盟相关活动。皖北各地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四链融合，推动制造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为区域经济稳增长注入澎湃动能。2026年安徽中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强化服务保障，联动暖心护航。抢抓天时，科技赋能，江淮沃野田畴一片繁忙，安徽全速推进下种工作。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安徽各地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和无偿献血行动，共同传递爱心，守护生命。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3号至1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来皖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并

0: 出席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上，王光谦认真听取民盟安徽省委会、合肥市委会、芜湖市委会及盟员代表的汇报发言，对安徽民盟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开展本次主题教育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是巩固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筑牢政治忠诚的核心抓手，也是民盟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履职效能的重要举措。他强调，安徽民盟各级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理论武装与责任担当，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参政履职全过程，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切实以高质量主题教育成果服务安徽高质量发展大局。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接受郑永飞同志辞去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请求，张焕明当选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新一任主任委员。出席会议时，王光谦代表民盟中央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民盟事业发展的中共安徽省委致以诚挚感谢，向为安徽民盟事业发展付出辛勤努力、做出重要贡献的同志表示崇高敬意，向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人事更替避开事业新局，薪火相传定续时代华章，希望安徽民盟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在凝聚思想共识上达到新高度，充分发挥履职优势，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展现新作为，贯彻人才强盟战略，在自身建设上实现新提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皖北各地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机遇，以产业协作、创新融合、精准服务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聚链成群、提质增效，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2: 在淮北市段垣新型功能区，这家公司的新能源汽车混动变速箱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企业从去年落户投产以来，凭借毗邻江苏的区位优势和园区的产业配套，迅速完成产能爬坡，今年预计实现产值6.2亿元。
3: 产业园紧跟着安徽省呢对新能源这个产业的这种引导和布局，相关的汽车的零部件、上下游的产业链，我们也属于这种链当中的一环，给我们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 毗邻联动，让产业集群聚链成市。淮北市段垣地处皖苏两省交界，东北两面与徐州无缝对接。2024年10月，淮北市杜集区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成立徐淮共建园区指挥部，携手推动设施共建、产业共链，让省际毗邻协作从好邻居走向合伙人。如今，淮北市段垣内为徐工铲车、徐工起重机等龙头企业配套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已达20多家，园区工业总产值从2023年的16.9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9.5亿元。
4: 围绕着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目前整个产业园区落的企业有83家。
2: 从硬联通到软融合，皖北在跨区域创新链协同发展中同样迈出坚实步伐。阜阳市主动对接沪苏浙高校科研院所，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创新闭环。在颍东经开区这家企业的楼下，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部位斜波减速器正在抓紧生产。而楼上技术攻关也在加快进行，科研成果在一栋楼里就能精准匹配、快速转化。
5: 依托省市柔性引才、校企合作扶持政策，政府精准帮我们对接高校和行业的高端人才，搭建起专业核心研发团队。
2: 在亳州，借助南北共建优势，亳吴园区从政务服务、产业承载、创新机制、政企对接四方面发力，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实地测试与落地载体，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无人驾驶小巴、环卫机器人、

0: 各类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制造，落地亳州后填补了皖北地区自动驾驶整车量产的空白。
1: 通过核心算法与智能制造的双轮驱动，正吸引着传感器、核心零部件等上下游，助力皖北从传统制造业向人工智能、智能网联等新兴未来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2: 我们重点抓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大集群，扶持龙头、引配套、沿链条，力争产值破百亿。
0: 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重点产业集群带动下，一季度皖北地区制造业投资增长8.5%，高于全省6.7%。
3: 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赴池州市调研，并召开工作座谈会，督导推进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检查防汛备汛等工作。调研督导指出，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动真碰硬的举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新冠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深挖思想根源、制度短板、监管漏洞，把集中整治与社会治理、民生保障、风险防控等工作深度融合。要有序开展主汛期防汛备汛工作，突出抓好雨水情监测、隐患巡查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和责任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连日来，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4: 铜陵有色集团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以实际行动促进改革发展。集团公司从战略全局出发，通过整合管理职能、优化资源配置，确保机构改革方向不偏、力度不减。聚焦问题清单，对照4个方面16个具体问题深入查摆，并坚持动态更新，以改革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5: 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谋划推进，将集中整治与推动中心工作，巡视整改，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有机结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4: 华安证券公司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学促干，深耕主业。公司累计开展基层专题学习400多场次，全面查摆梳理各类问题超800个，并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同时，公司还常态化开展服务对象大走访、领导干部大街访、两访活动，倾听诉求，解决问题，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服务实体的使命。
6: 从政治高度、全局维度、行业角度，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坚定履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持续深化学习整改，健全长效机制，主动下沉服务，全力以金融力量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4: 省国金公司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建章立制等各项重点任务，主动对标国家及全省重大发展战略，依托基金平台开展政策宣贯、城市推介等活动，加快新兴产业图谱编制，健全合规运营体系，全面提升基金运营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7: 在查摆问题上持续用力，前后查出了104个问题。我们对每个问题分层分类，制定了整改台账，列出了具体的措施。我们把学习教育和推动国金公司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实践成果。
8: 2026年中考今天正式拉开帷幕，这里是合肥八中考点，现在是早上7:30。在多部门的爱心护航下，考生们正满怀信心，从考生通道有序进入考场，即将书写人生的关键答卷。
9: 今年安徽省9年级中考共有考生74.38万人，全省16个市共设94个考区、464个考点、24905个标准化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考点所在的街道凝聚多方力量，开展了全方位的中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10: 一路比较顺畅的，交警在上面指挥，然后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在引导。

0: 为孩子们都让出了通道，给家长提供了一些有水，你看还有面包之类的。感谢我们的交警、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很辛苦，对吧？也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是中考顺利，进榜题名。
1: 早晨6:30，在这个学校的考点门口啊，设置临时的一个志愿者服务台，在路的两侧呢设置两个休息区给家长休息。同时呢，我们出动了人员呢将近90人，这包括了我们的社区志愿者和公安和交警，为考生提供服务。
2: 上午8:30，2026年中考语文科目考试正式开始。考场内学子奋笔疾书，考场外温暖举措汇聚成护考合力。在铜陵、安庆、六安等地，公安、交警、城管等部门在考点周边疏导交通、维持秩序、严查噪音，为送考车辆引导路线、安排临时停车区域。在淮南、阜阳、宁国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考点周边餐饮住宿单位，对内外部环境、食品安全制度落实等重点内容进行全面检查，守护考生食宿安全。在黄山、亳州、池州等地，供电部门实时监测电压负荷，加密巡查频次，对设备测温排查，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3: 我们严格落实一考点一方案要求，组建14支保电队伍，对考点双电源线路及用电设备开展不间断特巡。同时，在每个考点，我们都配备了应急发电车，做到双重保障。
4: 严查食材采购、加工、消毒及食品留样，严打食品、洗漱用品、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考试期间，安排专人全程巡查，从严排查各类隐患，全力守护考生食宿安全。
2: 2026年9年级中考时间为6月14号至16号上午，考试科目共7门。全省9年级中考结束后，6月17号至24号将举行8年级中考，共报名考生80.77万人。全省16个市共设94个考区、482个考点、25821个考场，首次实现标准化考场全覆盖。当前正值安徽夏种关键窗口期，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大力推广智能农机、精量播种等新模式、新技术，全面提速夏种进度，提升播种质量。在亳州市涡阳县，今年夏种搭载北斗导航漏播报警系统的智能播种机集中上岗，不仅可以实现厘米级精准作业，还补上了传统播种耗种、漏播、出苗不均的短板。
5: 一天能够作业大概200亩以上，作业效率是普通机械的3倍，还可以实现自动精准调节行距、组距，一学一里精确投放。不仅每亩可以节省大约20%的种子，还能改善透风透光条件。
2: 今年涡阳县玉米计划种植面积75.3万亩，当地调配足量农业机械投入下种，玉米播种机械化率达到100%。500多名农技专家和科技特派员包村联户，将科学种植要领精准送到农户手中，全力保障玉米适时播种，种足种满。
6: 我要增密度、提单产，为种植农户量身定制配套技术，指导广大农户以抢上播种、适度增密为重点，确保玉米适期播种、苗齐、苗育、苗壮，为秋粮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2: 良种良机赋能，夏种高效推进。宿州市砀山县今年夏种广泛推广优质玉米品种，得益于良种良机配套应用，夏种效率较往年提升了50%。
7: 今年我们选这个玉米品种，抗病、抗倒伏、耐高温，配上新的播种机，2亩地半小时就播完了，特别省心。
2: 水稻的绿色智慧栽播技术也在同步提速。在滁州市全椒县六镇镇草安村的一处农田，搭载北斗导航的插秧机往来穿梭，插秧、施肥、封闭除草一次完成，省工节肥。
8: 同步化除和次生施肥技术的运用，至少节省两个环节，节约肥料成本呢大概在20%。按照以往这个实验数据，产量平均在1400斤以上。
2: 淮南市寿县今年夏种积极推广订单农业模式，当地联动企业、农技部门全程跟进，统一供应粮种、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农机作业，从源头把控粮食品质，降低农户种植风险。
9: 种子、农药都给我们提供，什么时候施肥、打药、用量多少都有标准的。
10: 大力推广优质品种，一站式解决农户种植管理、粮食晾晒、粮食销售等痛点，助力农户种好粮、卖好价、稳增收。
2: 科技赋能、标准提质、服务护航。截至6月13号，全省秋粮已播种面积4395.96万亩，进度67.91%。
11: 为有效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安徽充分发挥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和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联动作用，创新推

0: 出311融资工作法，即3日内对接，1周内尽职调查，1月内作出授信决定，帮助小微企业便捷高效获得金融支持。截至今年4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073.53亿元，同比增长11.57%。小微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提升至44%，居全国前列。
1: 我们联合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全覆盖的走访了全省730万户民营和小微企业，创新金融服务专员制度，要求单列性的计划，让有合理贷款需求的民营企业都能够得到支持，引导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0: 通过建立健全省市县3级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安徽升级上线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持续构建信用加金融可信数据空间。目前通过该平台累计放贷2.4万亿元，其中纯信用贷款1.2万亿元。同时，安徽还推动银行、保险、担保等金融机构业务系统与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联通，上线融资产品超5700个，精准匹配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2: 我们坚持靶向发力，分类施策，在全国首创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并不断升级迭代，针对引起信息不对称以及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难点，开展全省引起对接活动，实现企业有需求，银行有响应，融资有落地。
3: 概念验证中心是加速挖掘和释放科技成果价值的新型载体，主要开展原理验证、产品与场景体系验证、原型制备与技术可行性验证、商业前景验证等服务。近日，安徽印发《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明确省概念验证中心分为综合型和专业型两类，备案需满足科研仪器设备和软件原值不低于500万元，设立不低于500万元的概念验证专项资金或基金，专业团队不少于10人等条件。
4: 我们今年开展全省概念验证中心绩效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上主要包括概念验证服务基础、概念验证服务成效2项1级指标和9项2级指标，比如省概念验证中心建设运营管理、中心建设专项资金或基金使用情况、专业团队建设等。
3: 办法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体系化布局，鼓励各类创新主体自主建设市场化运营，规定每年开展一次绩效评价，评价优秀良好的基地数量不超过参评总数的30%，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和50万元经费支持，金额不超过服务收入的20%。同时定期发布全省概念验证中心服务能力清单，提供资源对接、专家咨询、活动交流、成果推广、转移转化、宣传引导等支持举措，连续2次绩效评价不合格的，撤销省级备案。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科普宣传，鼓励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在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热血满江淮主题活动在合肥举行，现场发布了安徽无偿献血 IP 形象，启动1+1合作伙伴计划，首批12家公共文化场馆和爱心企业加入。活动还表彰了全省无偿献血公益之星、公益团体及突出贡献单位。
6: 这份荣誉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它是属于每一位献血的爱心人士。我们将持续的做好宣传与服务，继续的去开展无偿献血的活动。
7: 无偿献血是传递爱心、守护生命的善举。我们充分利用站内灯箱、LED 屏常态化宣传，落实献血荣誉卡免费乘车，营造爱心氛围。
5: 蚌埠、宣城、宿州、安庆、亳州等地通过表彰先进、分享爱心故事、发放科普资料等方式，全方位普及无偿献血知识。
8: 无偿献血安全、科学，对健康无害，更能实实在在救人。我也想呼吁更多人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9: 这是我第一次无偿献血，既紧张又自豪。适量献血有益无害。
5: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阜阳、滁州、马鞍山、芜湖等地组织现场献血，吸引各界人士踊跃参与。
10: 这是我10年参加爱心献血了，适量的献血对生命有益，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0: 觉得用这种方式作为成人礼庆祝我高考结束，开启新的人生篇章，特别有意义。我也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1: 年近八旬的六安市霍山县关工委党支部书记、主任邵碧贵退休十九年来，常年奔走城乡校园，宣讲红色故事，普及法律知识，涵养优良家风，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2: 在六安市霍山县城关小学，邵碧贵正结合自己革命家庭的亲身经历，为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传递优良家风。今年79岁的邵碧贵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家中四代五人从军，其中两位烈士，三位红军。在红色家风的浸润下，他始终心怀使命，勤勉担当。2007年退休的他拒绝了企业聘请，来到了霍山县关工委。刚开始时，面对人手不足、经费紧张、经验缺乏等困难，邵碧贵牵头组建了红色宣讲团，一步步将其打造为霍山县的特色品牌。为了让孩子听得懂、记得住，他从报刊书籍中摘抄素材、打磨讲稿，光笔记就记了50多本。
3: 这样包括就不空洞了，结合识字家效果也好，再入亲自家到你眼里。
4: 听完邵爷爷的讲座，我非常感动。传承优良家风，心怀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19年间，邵碧贵走遍霍山及全国不少城乡中小学校，累计开展公益宣讲500多场次，惠及青少年30万人次。
5: 在我们关工委，他年龄最大，看他这么忙了，我们也问他，他说那还行，非常的认真负责，可以说全身心的投入在关心下一代工作这个事业中去。
2: 宣讲之外，邵碧贵热心帮助困难青少年，经常上门谈心疏导，多方对接社会资源。
6: 邵爷爷这样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只要努力坚持，他就一定有回报。他也是个平易近人的人，说话很温和，但非常有力量。
2: 在邵碧贵的带领下，霍山县关工委先后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他本人也先后获得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吾老等多项荣誉。
3: 红色家风发扬弘扬下来，只要身体是活，孩子们只要继续做下去，一定我们的下一代真正听党话、跟党走，永远握紧党的手的优秀人才吧。
7: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8: 前五个月，安徽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超600亿元，同比增长超一倍，占全省出口比重达18%。安徽近日印发《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聚焦全域水患治理、全域现代水网等五大重点领域的资金需求特点和融资堵点，从扩大中长期信贷投放、优化金融服务流程等五个方面作出系统性安排。日前，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发布，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重点围绕高价值专利布局、行政与司法协同保护机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运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旨在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安徽近日下达1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预拨资金，支持各地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2026年度全省抗性二化名全程综合防控暨水稻种子处理技术田间培训近日在芜湖市南陵县举办，来自全省62个水稻主产县市区的农技人员参加，重点推广了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及种子处理技术，进一步保障水稻生产安全。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0: 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最近新做的荷包。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